人间佛教是易懂难行之道，今日的佛教界讲经说论可以舌灿莲花，滔滔不绝，一旦说及人间佛教，何其难哉！即使能讲人间佛教，也是肤浅的口号，不能身体力行。人间佛教是实用的佛法，行住坐卧，衣食住行，举心动念，哪一项生活能离开人间佛教呢？

0: 上高中的时候，
1: 你是不是喜欢小雪啊？
2: 是，喜欢过。但是当我看到他为了你放弃留学机会的时候，我就知道他心里那个人是谁了。你喝吗？你们俩为什么分手啊？
1: 要是不分手，他是不会出去的。
2: 那你现在还在等他吗？
1: 你这是两个问题了。
2: 来吧，干杯。

0: 跟你介绍了一个对象。
1: 我不相亲。
0: 啊，行行行，你要是不愿意的话，那我就把这事儿给推了啊。
2: 就，郑叔叔，我是张杰，他去，放心吧，报我身上了。
3: 要去，你去。
1: 去看看呗，别总让郑叔叔为难。
2: 我跟你去，走过场。
1: 来，
2: 没酒了，你下去买吧。
3: 行，等我一下。

0: 喂，大主播，明天帮我个忙。
1: 来啊！
2: 别喝了，苏年，明天还得相亲呢。
1: 本来就不想去，
0: 不去可不行啊，爱情还是得要的。
1: 净操心我，你的爱情呢？
2: 我那个，在国外呢。
1: 哎，我问你，你俩发展到哪步了？
2: 我那个可是柏拉图式爱情。跟你们可不一样，刚在一块儿，动作就那么快。
1: 是他主动的。
0: 他主动的？他睡了你？
2: 嗯。哎呀，
0: 我得帮你好不清买回来。走。
1: 我不去。
0: 不去啊？
1: 清白。不要了，
0: 清白都不要了，郑苏年，在我心里边，你可一直都是个爷们儿，怂不怂？怂不怂啊你？
1: 才怂呢！
0: 不怂你不敢去？
1: 谁不敢啊？
0: 走，哎，走，
1: 去。
0: 啊，去啊，再去，再去啊，
1: 去啊！
0: 快喊，让他还你个清白！
1: 还有什么用啊？该走的不还要走吗？
3: 都是我错了。我当初我瞎穿了什么呀？我瞎说什么大实话呀、啊、我？
1: 这事儿不怪你。怪我，
2: 是我翻的手。
0: 你放什么手？你把他追回来啊！你
1: 追，我要是去找他，我就会肯定把他给带回来。
0: 那你就把他带回来啊！
1: 带回来我分什么手啊？我就是为了让他走。
0: 郑苏年，也有这么粗俗的一面啊？
1: 留住他多简单啊，抱住他多容易啊，可是他有梦想，我总不能把他拽回来吧，他想出去看看听听，我得一直等着，等着他看够了听够了玩够了，等着他自己回来。
0: 苏年，你这是人吗？苏年，你这是不是人？这不是人！苏年啊！
4: 你这大半夜的闹什么闹啊？哎呦喂！瞧你们俩喝成什么样了！
1: 苏雪啊！
4: 哎呦，
1: 哎呦，
4: 赶快回去！
1: 苏雪啊！
0: 小雪、
4: 啊，什么小雪呀、
1: 啊？
4: 我是你李大妈。
0: 不是、啊。
4: 哎呦喂、啊！瞧瞧，赶快回去吧 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啊！回家，回家，
1: 回家！
4: 慢点，慢点，搀着，搀着。
1: 在哪儿啊？
4: 哎呦，
1: 是你
4: 家
1: 的李大妈。
0: 你睡我，
1: 没
0: 睡。
5: 阿姨，
6: 哎，小雪呢？还没起呢，
5: 先回去叫了啊！
6: 哎。
5: 哎呀，
6: 小雪，起床！
7: 姐姐，我时差还没倒过来呢。
8: 哎，你快起来收拾收拾，打扮打扮，跟我去见个人。
7: 哎呀，见谁啊？
8: 一个条件特别好的男人。
7: 哎，我见他干嘛呀？
8: 哎呀，认识认识嘛，万一感觉好就处个对象。
7: 啥？
6: 哎呦，太好了！哪儿的人呀？条件怎么样？
8: 阿姨是个北京人，比小雪大一岁，条件特别好。放心吧啊，我不会坑小雪的。
6: 小雪，快点收拾收拾，去看看去。
7: 哎呀妈，您就别凑热闹了。
6: 怎么是凑热闹呀？赶紧把牛奶喝了，妈给你做三明治。完了，赶紧去。
7: 你又闹什么呀？
8: 帮你。
7: 你就要帮我呀？
8: 对啊。郑素年今儿相亲，你知道吗？
6: 你怎么知道？
8: 我怎么知道的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给你们俩约的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你俩对着相。
6: 我不去。
8: 小雪，他去你不去咱们就输了。你就不想看看那个女人长什么样吗？万一他俩看对眼了，你好歹能第一时间知道是谁把素年抢走的。
9: 张琪，你怎么还没到啊？
10: 我堵在二环上了，要不你们先开始吧。
9: 你赶紧吧。

0: 我们里面坐吧，郑先生，喝茶呀。
1: 少小姐，喝点什么？咖啡。是不是在国外待久了，都习惯喝咖啡了？叫你少小姐，好像有点生分。我可以叫你小雪吗？
0: 你还是叫我小少吧。
2: 服务员，两杯咖啡。
3: 你这同事靠谱吗？
0: 放心吧，人家是主持人，什么大场面没见过。
3: 听说郑先生，你毕业就做修复了？
0: 对，我看过郑先生的画，画的好棒啊！改天有时间，可不可以给我也画一幅？
3: 小少，你别紧张，我也是第一次相亲。听说你还没毕业就被环宇录取了？
0: 嗯，
3: 真是年轻有为啊！刚好啊，我最近要去国外学习。
0: 到时候可以去找你玩吗？啊，好啊。小少外语说的这么好，一定很适应国外的生活吧？容易是容易，但没有分手那么容易。其实我一直都想学画画，就是觉得太复杂了。画画再复杂。
4: 也没有人心复杂，分手还容易啊？看来小少甩了不少男同胞。哪儿呀？被甩的人是我。
0: 小少这么优秀，怎么可能被甩？谁知道怎么想的呀？我就去面了个试，然后就开始发神经了。
4: 明明国外的工作都找好了，还瞒着我。
0: 机会那么难得，我总得去试试吧。我都决定不出国了，人家倒好，说分手就分手了。
4: 郑先生，你怎么不说话呀？我好像问到你伤心的事儿了，对不起啊。咱换个话题，不提那个渣男了。
0: 渣男倒也不至于，
3: 这就是渣男。这样的人啊，我见多了，他肯定是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所以啊，一逮到机会就立马跟你提分手。
0: 是呀，估计人家早把给忘了，现在正在相亲呢。
4: 也不看看自己干嘛呢？
5: 我干嘛了呀？出国两年，一回来就相亲。我相亲这一回，我妈不会好的多的是。
6: 那你回来干嘛呀？
5: 小少，你别说。赵先生，我还有事，下次再聊。哎，小少，
6: 赵先生，我还有事，下次再聊。哎，小少，
5: 你已经相亲，很生活，只是我们愿不愿意去看它，去接触它。
6: 谁会想到说，我们的生命数位谋面，但是会因为这间馆而有一个连接。
7: 在我能工作，还能做的时候，我一定要帮他，希望他把阿嬷的那个精神，跟阿嬷的贵发扬光大。
8: 我们常常讲，其实。
9: 工艺的东西靠双手做的东西，它就是靠时间堆叠出来的，所以你一定要变成一个专业的话，一定要透过时间的培养来养成。我现在就走进。人生有着许许多多的美丽，不幸的人就没有值得纪念的画面吗？
10: 走进你的心，
9: 老憨儿也能当个王美，留下彩色又快乐的记忆。这就是方舟教养院的用心。他们照顾着80位心智障碍者，37年来，很多宝贝的父母老了，走了。 亲人离散了，他们的未来怎么办？说不出口的恐惧，我会被抛弃吗？我会在哪里终老？每个人都值得拥有一个家。 方舟开始新建老憨家园，目前只筹到一半的经费，谁能帮他们多添一块砖，多留一盏灯，多守护一个憨。

0: 周先生，怎么回事啊？不好意思啊，白女士，抱歉了。哎，你……啊！我可真服了这俩人了。我也是，两个人爱的死去活来的，谁都不搭理谁，这不找罪受呢吗？行了，也没戏看了。
1: 我走了，哎，等会儿，
2: 干嘛？我可不跟你消气啊！
1: 去死！我正好想问你呢，你那个合约女友怎么回事啊？
2: 我不找对象，一帮人都担心，正好有个女博士，要做实验，研究什么恋爱心理学，招男朋友我就去了。
1: 你有病吧你？当人家实验对象？
2: 这有什么呀？
1: 我们俩每周约会两次，随时分享心路历程，可比你们那些乱七八糟的恋爱关系健康多了。嗯，你这是为了正大光明的接近小雪呀？
2: 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
1: 你就没有想过亲自告诉他？
2: 你以为我没想过呀？可是我害怕。
1: 害怕什么？害怕解不开这道题。
2: 什么意思？
1: 我喜欢数学，就是因为数学每一道题都有一个答案。可小雪这道题太难了，我解不开。
2: 你都把我给感动了。

0: 小雪，你又去哪儿了？
1: 妈，我在草原上。
0: 那边的虫子和蚊子那么多，你要穿上长衣长裤，可别被咬喽。
2: 小雪，你在哪儿呢？怎么风这么大呀？
1: 我在爬雪山呢。
2: 你别爬雪山了，你回来陪我爬香山吧。
1: 怎么样呀？
2: 你现在自己一个人住了，等你回来来我家玩。
3: 谢谢。我回北京，你去北极，全世界都让你走遍了，还不回家看看？
1: 哎，行了，春节快乐，给你看看北极。
3: 好。
4: 看见了，看见了，闺女啊，这是沙漠呀，热不热呀？你可得做好防晒呀。

0: 喂，妈，
1: 你说你这孩子怎么下了飞机也不跟妈说一声啊？
0: 我正赶着回公司交接工作呢。
1: 照顾好自己，好好吃饭，多喝水，别熬夜。
0: 我知道了，妈，你放心吧啊。拜拜，挂了。

0: 小雪啊，你看咱们公司现在越做越大了。之前算上你和我，咱们公司一共才5个翻译，现在咱们公司有20多个翻译，这单子呢也是一个接一个的不断。你可是帮了我太多了。所以我在想，你愿不愿意成为我的合伙人啊？
1: 合伙人？
0: 对。工作呢？ 还是不变，你还是做你以前那些。只不过身份从打工的变成老板，项目你也自己负责，自己跟进，自己签字。当然了，同时其他的项目你也要帮我盯着点，替我分担一下。
1: 我这才进公司也没多久，还不够格吧？
0: 我说你够，你就够。这样你跟公司的羁绊也就更深一点，我也不怕你跑了。
1: 学长，你这么突然一说呀，我有点懵，我还得再好好想想。
0: 行，没问题。不过机会难得，你可不要让我等太久啊。哎，
1: 春
0: 节马上到了，你看，要不要我给你放几天假，回家过个年？哎，
1: 不用了，我先忙完手上的这点工作再说吧。
0: 你呀，就是个工作狂，多注意身体啊。
1: 嗯。
2: 不错吧？不错吧？吃吃吃吃吃！哎，我还少上了个菜啊，
3: 年糕。
2: 等着，我来吧，阿姨，您都忙一天了。哎呀，多懂事儿！
4: 就是。
2: 老郑，我现在就羡慕你，这孩子天天在身边多好。
4: 可不是嘛，
2: 靠我们家张琪，现在跟孤寡老人。
4: 哎，我们这儿收容，
2: 喝酒。

0: 小雪啊，哎，你这大过节的就吃这个呀？啊，我最近长胖了，我减肥呢。脸色这么差还减肥？这过年呀，就得吃饺子。
1: 来来来，
0: 我跟你哥寻思呀，你一个小姑娘也没人陪，就说过来看看你。啊，哎，嗯，你去给他拿块头醋。
1: 好嘞，
0: 嗯，
1: 我去给你拿点醋。
0: 真肉白菜馅的，嫂子刚包的，还热腾着呢。以后呀，你要是想吃什么。 就跟嫂子说，嫂子给你做啊！
1: 哎，
0: 来了来了，
1: 来了！
0: 快尝尝，快尝尝！
1: 你嫂子亲手包的，
0: 嗯，热乎着呢。弄这干什么呀？吃啊，吃！怎么样啊？好吃，好吃就好，好吃就好，多吃点啊。

0: 行了，别送了，赶紧回去吧，别着凉了。没事儿，吃了饺子暖和多了。好了，赶紧回去休息吧。啊，看看春晚什么的。哎，我们走了。
1: 学长，
0: 嗯，你要是愿意的话，我还想当你合伙人。
1: 我就知道你会想通的。
0: 那咱们过两天回公司走一下流程。哎。 那我们走了。
1: 嗯，那你们慢走。嗯，走了啊。

0: 你是？
1: 我姓林，是公派律师，负责你的案子。
2: 我的案子？我怎么了？
1: 你涉嫌金融诈骗，需要配合警方调查。
2: 怎么配合？我根本不知道他们干了什么呀。
1: 墨海诈骗金额很大，有好几笔下落不明，而你又是他的合伙人，所以……
2: 那墨海人呢？你们找到他人了吗？
1: 还没有。
2: 我去找他。
1: 邵女士，你需要好好休息。医生说，你的子宫里长的东西需要尽快手术。由于你涉嫌的这个案子，工作签证可能没有办法续签，治疗期间恐怕无法享受医保，而你的银行账户也被警方暂时冻结了。邵女士，你需要告诉我你所签署文件的详细内容。

0: 喂，
1: 小雪，到家了吗？跟妈视频啊。
0: 妈，我开会呢，什么事儿？
1: 哦，这么晚了还开会呀？那你忙吧。哦，注意身体啊，别太熬夜了。
0: 我知道了。
1: 哎，我怎么听你声音这么虚啊？
0: 妈，大家在等我呢。

我一直以为我喜欢更大的世界，喜欢未知的精彩。这些年我去了很多地方，也赚了不少钱，但始终觉得少了些什么。现在才明白，是归属感。我第一次这么清晰地意识到，我不属于这里，而这里也没人在乎我。我突然好想家，想那条幽长的胡同，想文秀院里的琉璃瓦，想朋友，想爸爸妈妈，还想他。

0: 跑起来，跑起来。
1: 跑不起来的话，可以试着尝试把它抬高，加上身体的旋转，好，
0: 抬高，抬高，
1: 核心去用力，好，这样子的一分钟，其实可以用到的肌群很多。
2: 再来呢，我们会闻它的香气。欸，如果搭配甜点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在闻香气的时候顺便就吃一口甜点了。
0: 一按就酸欸。
3: 这边的话跟我们的肩颈也会有点关系哦，因为这边刚好有一个后溪穴，后溪穴它小肠经会绕到我们的肩胛骨，甚至到我们的后颈子这附近。
4: 那我们地肌开始不稳，稍微咳嗽或者是举东西的时候，就产生这个压迫性的骨折，也就是我们的椎体的高度下降了。
5: 今天一定要上体育课，然后要考试要跑步的时候，那个时候所有累积在身上的味道就一次会爆发出来，超级浓厚。
6: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7: 或许以为梦想在远方。
8: 哎，宋年，真的好啊！啊，嘿，哎呀，等我退休以后啊，我一定要去大英博物馆好好的参观一下。
9: 想去的话，明年五一也行啊。
8: 现在不能去呀，你结婚的本儿我还没攒够呢。我就计划着啊，所有的事情我都推迟到你结婚之后。

0: 爸，嗯，我是让您和邻居多交流，不是让您被别人洗脑的。
1: 洗什么脑啊？我儿子连个对象都没有，我这每天好意思跟人家去交流吗？
0: 哎，
1: 哥，你看，你看那小黑鱼儿，看见没有？
0: 怎么？
1: 以前呀。 这个小黑鱼啊，有可孤单了啊，就在这角儿趴着也不动，跟所有的鱼啊，呀都没有交流。后来我发现，哎，它跟那小花鱼儿两条鱼儿好上了，这两条鱼啊，这有了伴儿之后啊，哎呦，这每天可活泼了。你看，
2: 赠送年快递
3: 来了。
2: 哎呀，
1: 谈点正事啊，就干扰。
2: 小雪起床了，刚做完手术，需要恢复。得了吧你，都一个多月了，医生都说你都能翻跟头了。
4: 你太残忍了，
2: 我残忍？早饭都给你做好了。你这么好啊？小雪，吃完早饭。
4: 你回趟家吧，多一个多月了，叔叔阿姨该担心了。
2: 我现在这个样子回去，只会让我妈更担心。我得先找到一份好的工作，这样回去了，才能让我妈放心。嗯，工作我帮你找，快洗出去。
4: 真的？嗯，
2: 当然了。今天就给你个大惊喜。
4: 那行。

0: 喂，我这边 OK 了，你那边怎么样？
1: 开始行动。
2: 嗯。哎呦，这些都是张琪寄来的？
1: 是啊，都是一些保健品，他现在一天跟代购似的。哎
2: 呀，老邵，老邵，你快来看看呀！哎，你看看人家孩子寄了这么多东西来，
3: 哎、
2: 你看。
3: 哎，老邵，哎，
4: 好东西。
3: 老邵，
4: 哎。
3: 哎，老郑，
4: 你看这好东西。
3: 哎呦，这是好东西、哦！
4: 你看看这个，刚才看了半天了。
2: 哎呀，张琪这孩子呀，又出息又孝顺。哎，你说打小怎么没看出来呢？你们都是一起长大的。看看张琪，再看看我们家小雪，这逢年过节就知道给我们打个电话，连人影都看不见。
3: 女儿大了留不住。
2: 留不住，你倒是嫁出去啊！这么大的人了，老郑，哎，我一问他有男朋友吗，人家不说。我让他去相亲，人家不去，真的是急死我了。
5: 那你说宋年呢，比小雪就大两岁，也不着急。
6: 那刚才啊，
7: 爸，这男孩跟女孩不能比，你就说咱们文秀院的那些老人，老李和老杨，那不都抱孙子了吗？
5: 是，
7: 你再看我们这儿，连个女婿的影儿都没有。不说了。宋年怎么了？有朋友了吧？宋年，有女朋友了吗？
8: 啊，门口还有一箱要给孙爷爷，你们先聊，我先过去。
2: 哎，宋年。哎。啊，合着这些孩子，你只要一问他个人问题，都有借口走了。不提他了，至少你还能天天看到他呢。我们家小雪，我给他打个电话。哎呀呀呀呀！
6: 你知道孩子忙不忙了，你就给他打电话。你闺女得空了会给你打电话的，放心啊。
3: 看这功夫啊，
7: 就是怕我打扰你。
0: 怎么样，好吃吗？
9: 嗯，好哥。是。嗯，你对我这么好，要不然你当我男朋友好了。
0: 那不行，我要是当了，苏年不得砍了我。
10: 小雪，你回国以后是不是没有联系过苏年？既然你已经决定不出国了，那你不考虑考虑跟苏年破镜重圆？
0: 你出国这么多年，苏年可一直等着你呢。
10: 他等我干嘛？
0: 这不明显吗？说明他一直很爱你。
10: 还有就不会跟我说分手了。
0: 是不能怪苏念。
10: 怪我？
0: 你们俩谁都不能怪，要怪就怪张琪这个臭小子。
2: 跟张琪有什么关系？
0: 当年你跟苏念吵架，张琪本来打算去劝苏念的，结果就把你高中没有出国留学的原因告诉苏年了。苏年他是怕你再次为他放弃一次机会，所以才狠下心跟你分手的。他也很难过，家里安排的相亲，他也都是只是敷衍而已。

0: 妙乐法师，还有我们妙光法师，还有我们在场所有的法师，所有的佛光人，大家晚上好，大家吉祥。今天非常感谢我们住持妙乐法师的邀请，尤其是邀请到我们这个难得出来的我们法堂书记室的主任妙光法师，今天来跟大家结缘。好，那在还没有开始之前啊，我想我先请妙光法师，先跟大家说几句话。
1: 各位佛光人，各位菩萨，大家好，我是妙光，今天非常的高兴，有这样子的因缘来跟大家结缘，这个也是我第一次在分别院跟大家分享。那如果有讲不好的地方，请大家指教，谢谢大家。
0: 我们妙光法师呢，把他的在别分院的第一次的经验呢，就献给我们南平别院的大家了。哈，各位应该都看过妙光法师吧？好，在什么时候看到妙光法师？人间福报，此话当真。大师不是跟你们来，大师要是来南平的时候啊，台上除了慧法师之外还有谁？哦，还可能有时候还有龙法师，对吧？那另外一位就是妙光法师，好，他帮忙关照师父，看有没有什么样子的一个需要。好，所以其实你们应该对他都有印象，只是他第一次呢，这个在别分院讲说，好，这是第一次的经验。那在请妙光法师讲之前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妙光法师啊，就是我们在师兄弟里面很受到我们大家尊敬的师兄。那为什么呢？好，你们看刚刚呢，他起来讲话的时候就站着，你看我就坐着，好，那代表什么呢？他是一个很有礼貌的人，而且很客气的人。那每一次啊，我们到法堂的时候啊，给各位猜猜看，我们到法堂看大师的时候，好，大师在的地方就是法堂。我们去法堂看师父的时候呢，我们是什么心情？很欢喜耶，很欢喜耶，很高兴之外还有什么？很紧张耶，很紧张，也很开心，也很紧张。那这个时候我们只要进到法堂去啊，妙光法师他因为在师父身边，随时都会关照我们这些进去法堂的人，然后关照我们要坐下来啦，关照我们有没有什么需要啦，然后作为我们跟师父之间一个沟通的桥梁。所以我们到法堂去啊，他等于就是我们这个定心丸一样，所以我们在法堂呢，就是可以说跟我们大家结的很多很多的缘，包含今天在场的我们开山寮的这个当家，我们大师开山寮的当家，我们到那边去，关照我们吃饭，关照我们其他一切相关的。那我跟各位讲，就是他是一个像十五位一样的菩萨，只要有他在的地方呢，我们就会觉得特别的安心。好，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各位看过《人间佛教佛陀本怀》吗？看过《平生有话要说》吗？那里面都说星云大师口述，然后谁记录？对的，就是妙光法师。好，也等于就是我们看到师父每天早上五点左右起来口述文章的时候，然后在旁边陪伴着师父，把师父所说的话记录下来的那一个身影，就是我们旁边这位法师妙光法师。那也因为他这些记录的关系，所以我们才有这么多师父的文章，透过他的帮忙记录，还有其他书记大家共同一起，所以我们才能够亲自大师的智慧，所以我们才

0: 常说他就像师父旁边的欧烂尊者一样，好，所以今天我们把欧烂尊者呢，好，请到蓝屏别院来了。所以等一下呢，如果讲的跟书里面不一样的，好，你们就可以起来举手纠正他，好吗？好，OK。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进行开始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内容哈，大师送给我们的一部生命教科书哈。各位看过佛光教科书吗？好，看过的请举手。好，看完的请举手。OK， 但是有看就已经很感动了哈。但是这里面的书到底有多好呢？我们可能不一定知道。哦，事实上他方方面面都照顾到了。如果真的把这一部读完了哦，你就拿到这个什么硕士学位了。大家信吗？哦，信不信要回去看完才知道。好，那但是为什么大师会想要编这一套佛光教科书？这一套书的因缘是什么？还有在编辑这一套书的过程中啊，好，比如妙光法师他整个从头到尾的参与，那让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我们现在掌声有请妙光法师。
1: 谢谢大家，谢谢师兄们哦，给我们不断的鼓励这样子。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一部师父送给我们的生命的教科书，那要讲师父，好，那我就想起苏东坡有一首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是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那我们大家在学佛的过程一定有这样子的经验，这个佛法佛教这么浩瀚，那我从哪里入门，对不对？好，那第二个，师父的全集现在已经增补到395册了，对不对？有没有人全部翻过的？看过目录啊？没有哈，我们都很难说哇，395册，那在大师的教科书里面，哪一部书可以让我们进入有一个敲门砖？哦，我们也有这样子的一个疑问，还有我要到底要从哪里入手？另外，我们也要讲到师父的一生弘法的行仪，他留给我们实在是太多了，点点滴滴。那我们要怎么样子来缅怀师父，实在也很难这个说尽。所以这个师兄们也问我心情，我说哇，真的是像苏东坡这首诗一样，真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情。那我想没有关系，那我们就针对师父他给我们的这教科书的一个内容来一边讲述，然后呢因为当时也有参与，把这样子的一个心得跟大家分享。好，那一开始呢就要跟大家讲，事实上师父对于教科书他其实已经酝酿了半世纪以上，我们都不知道。那早在大概1957年的时候，那因为菲律宾有佛教办的社会的中学，他们透过了因缘请印顺法师希望能够让师父来编一套教科书。那可是因为师父那时候很年轻啊，才30岁而已，他觉得他自己能力不够。那后来在1960年左右，在新加坡，那个时候新加坡呢已经开始要倡导华文。那时候我们知道师父早期在从三重就有这个文化服务处，所以他跟东南亚的佛教界其实是很熟悉，虽然人还没有到那边。所以那个时候教界也希望说，师父可不可以来编一套这样的教科书。那可是师父这个因缘不具足，所以他就婉谢了。在1963年之后开始，师父就行走了全世界。那个时候师父看到各地佛教的一个发展的状况，那他觉得说佛教要现代化实在是很需要有一部 现代化的教科书。哦，那你看，像天主教、像耶稣教，他们一部圣经，回教一部可兰经，他们就可以走遍全世界。可是呢，我们佛教徒呢，我们到底要看哪一部经，或者是要看哪一部论，或者我们要看什么，才能够对佛教有一个完整的了解？所以酝酿了半个世纪之后，大概是在1990年，师父就觉得说，啊，真的应该要编一套这个教科书。可是哦，那个教科书一编哦，就是十大部，就是十个类别哦，那一本呢就30万字，所以那套书呢编起来呢300万字哦，300万言，叫《佛教丛书》。
2: 30年来坚持用纳卡西走唱。来传递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3: 骑摩托车对我来讲就是一个返老还童的好工具。
4: 没事，我踏上的这个贼船呢，我就感到精力很年轻。
5: 33岁的时候，跟团员们约定好，等我们都过了50岁，要再回来玩团。我还是一位摇滚农夫，我把幸福种到田里面，你把幸福吃进胃里，这就是我种田人生大大的满足。
6: 拒绝进入贴有不合格场所的公共空间，到陌生环境记得要先看逃生避难图，确认自己的位置、紧急出口的方向与逃生动线，并且实际走一遍。安全门呢，应常时维持关闭，不得上锁。发生火灾逃难时呢，要随手关上。逃生时切记要往下跑，不要往上跑，往上跑是错误的。内政部消防署关心你。

0: 那这个佛教丛书的编辑呢，它持续很久，大概七八年的时间。那我为什么会亲近师父，进到书记室来，也是因为我在这套书编辑的晚期，那我在还在佛学院读书，那参与了这个教科书，这个佛教丛书《弟子篇》，里面有一些文章的一个收罗编辑哈撰写。那时候师父有指导一些方向，那编完之后真的是太大部头了哈，没有办法带，所以大概经过了一年多。那师父说，那还是要有一部比较适合普罗大众的，大家都可以看的一个教科书。所以那时候师父就希望能够成立一个书记室，原本就有一些书记的师兄长，那也有一些我们佛学院毕业的学长。那时候师父那这个传灯会常住呢，就找我跟另外一个师兄就进到书记室来做这些有关于师父编辑的这些教材的一个整理。那个时候很单纯，没有特别去想什么那就是这个因缘觉得说可以参与师父的这个教材的一个编辑，就觉得很高兴，所以就从那个时候就一直到现在。那说到这部教科书，其实这套教科书也可以说是师父在生病当中一个完成的。为什么？因为在进行的时候大概是1997年，隔一年呢，师父呢他就在美国的休斯顿，他做了一个血管的清除手术。那医师就千交代万交代他说这个不能搭飞机做远程的这样子，至少要休息一段时间。可是没有多久，师父呢就飞到夏威夷，然后就联络山上的书记的师兄长，他们说你们准备一下，全部到澳洲黄金海岸去会合这样所以师父那时候就带着这个书记们到黄金海岸，好像那个闭关一样就在那边口述来讲说。那因为师父是这个糖尿病的关系所以他后来他比较没有办法自己写，所以他就会用口述的方式指导这个整个那个内容的一个方向。那个时候呢，通讯不像现在这个 email 这个很方便。那时候我跟另外的师兄几个师兄就留守在山上。那澳洲跟台湾这个时差3个小时。那通常呢，我们把前一天他们告诉我们师父指导的一个什么样的原则哇，好不容易到了晚上这个11、12点呢传过去了就觉得很高兴。可是呢，第二天一大早在大办公室的时候又是一叠就是师父告诉大家说这套教科书应该要怎么做这样那师父就说他这段时间呢就好像带着作业一样他走到哪里像他到美国，他到澳洲，到香港，这当中呢几次出国，因为师父那时候非常的忙碌那我们都要想办法把整理好的这些文稿或者是出编辑出来的一个版样什么，然后呢就请人家带过去给师父，或者是说怎么样子寄过去给师父那我印象很深刻的1999年的年初，师父就跟大家讲他很高兴有一部这样子的教科书很适合大家读那这个已经快要编好了那到时候送给大家。然后到了5月这个5月16号佛光日嘛，那本来要送给大家，可是因为当时在编辑的时候，因为这个整个编辑的关系有点延后，那师父为了他的承诺所以当时就先编了一本，这里其中的一本的佛光学只有2色印刷，就先跟大家就先送给大家。然后呢师父就告诉大家这套书已经完成了很快就会印好了送给大家。我们那时候一听都快要晕倒了， 为什么？因为都还在进行，图片也还在做这个编辑这样子。可是呢，就是非常的努力哈。那更没想到的，1999年发生什么事情？大家有印象吗？9月，哦，921，对。那时候921大地震是等于也是台湾百年最严重的一个地震。那个时候师父呢已经带着梵呗赞颂团到了欧洲去巡回了。那时候因为这个大地震，所以呢就是有很多的事情师父就要指导怎么样子的一个救灾方向，怎么进行要解决问题这样。所以他当时呢真的也没有时间顾及这套教科书的一个编辑哦。那个时候因为很严重，所以呢台北跟台北县哦，就是新北就轮流停电。然后呢如果台北停电，那就在这个台北县的印刷厂工作。那如果说那个台北县停电，就回来台北市这样哦。是这样子的一个因缘。那我记得那个印刷厂的这个老板哦，他是天主教徒，他后来他敢于师父对于这个佛教的一个愿心，然后他师父的一个承诺，然后他就答应说好，他会全力支持，他把所有他要做的一个案子全部移开，然后请他们的这个总经理这个一张一张一张图的一个处理，然后再把它一个完成。那所以真正整个这套书的一个完成印刷出来是在1999年的11月左右，也就是师父告诉大家要送给大家的一个时间了。所以那师父在这个序里面他就提到，他说本书出版的日期正逢这个西元2000年，那也是佛教东传2000年，那是在一个时代交替，20世纪进入到21世纪的这个时候，他说用这样子的唯愿化作一半心香来供养大众。这个是一个这个大概的一个编辑的一个过程，跟大家报告。
1: 谢谢妙光法师哦。刚刚他这样梳理下来，他这一套书的缘起上是从1957年开始，那有人跟师父请法，希望说有一套这一个佛光教科书。那从这个发起，然后师父虽然心动想要做，但是呢，他观自己的因缘，30岁的自己，各种因缘条件都还不具足。所以他没有冲动的去做这件事，但是这件事情记在他的心里面，一直到出版那一年是1999年11月份，从1957年到1999年，这样时隔几年，42年，一个人的心愿，一个人的起心动念，师父的当时的发心，他一旦决定要做了，再久再远再难，他都一定要走到。悉以普贤行愿力啊，普遍供养诸如来，虚空有尽，我愿无穷。好，这是我们的师父。
2: 今天带来什么料理？
3: 好，今天来的是滇贝炒萝卜糕。
2: 这个是餐厅有的？
3: 餐厅有的。
2: 好香哦！
3: 如果你希望吃辣的感觉，前面就可以先爆香了。
2: 一定好吃的，这没问题。
4: 光闻这个味道，你又让我想要当你孩子一次。
2: 先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5: 开心果酱巧巴达。
4: 如果你今天有开心果的话，不只是可以单吃，我们可以拿来做菜。如何
5: ？Oh my god！
4: 好香哦！
5: 怎么样？ 黄不黄？
2: 黄啊。
6: 这个呢，也可以说是我在日本里面吃到超商的料理。我一次做两个。像这个饭团呢，你要让它成型，一定要做到放凉，热热的饭扣下去之后就散，好，放上去，好，压下去，压完之后呢，扣上来。
7: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好，那接下来呢，我想请问妙光法师哈，就是各位有没有发现到这个佛光教科书的封面啊？这是谁呀？卢舍那佛，哪里的卢舍那佛？哎呀，你们怎么都知道？哦，上面有写啊。哎 我看到这个封面的时候啊，我就问，请问妙光法师，我说。哎，为什么这本佛光教科书的封面不是佛光山大佛城的大佛？你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吗？哦，所以我就说，哎，那你可以告诉我，为什么当时的封面设计是龙门这个石窟的毗卢遮那佛？好，我们有请妙光法师。
1: 谢谢。他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呢是把我问倒了，因为我们当时参与是在这个行政部分呢，每边的编辑是这个佛陀纪念馆的如常法师哦。然后呢，但是我知道的是，师父确实当时要把这套教科书呢，是用这个佛光山的接引大佛，好、哦。可是呢，后来呢，考虑了一些，师父，他觉得说，如果用这个佛光山的接引大佛，那就失去了当时他是为了这个整个佛教、整个普罗大众编这个教科书的一个初心，因为人家会说啊，这个是编给你们佛光山哦，你们自家的使用这样子，所以后来他就把这个佛光大佛的这个。图片，那刚好那个时候师父的另外一套书，哦，可能大家也知道的《网释白语》，啊，那《网释白语》也是师父写他个人的一个成长的一个历程，因为可能善知识的一句话，哦，所以就比较跟他跟佛光山比较贴近，所以就把那个封面就移来做《网释白语》的封面，那。这个如常法师他就提到啊，说师父呢很喜欢这个龙门石窟的卢舍那佛，为什么？因为他非常的庄严，非常的大气磅礴。好，另外还有一个意义哦，就是唐朝是佛教非常兴盛的一个时代，他希望现代的一个佛教也能够像唐朝一样哈，这样子的一个兴盛跟普遍哈。那这尊卢舍那佛啊，总高呢是17公尺，那就位在这个洛阳的伊河的一个龙门山这个地方哈。那我在这边也跟顺此就跟大家报告一下哦，这套教科书，你们知道它多重吗？12本，不晓得哈，总共将近5公斤，啊。那这套书呢是整个彩色印刷哦，当时每边呢是如常法师，如常法师也那时候也刚从这个佛学院出来不久，他还在佛光。
0: 那时候我们都在佛光会，然
1: 啊，
0: 后呢，如常法师就被调回来做这一个佛光教科书的美
1: 每
0: 编，
1: 边。
0: 然后就被师父看上了，好，所以此后呢就开始培养他读什么佛光大学啦，好，然后编美术。这个图典啊，然后中间还插播一个2000年的时候办人间福报，所以他也是第一代的人间福报的美编啊，哦，我对他了若指掌。OK，我们听那王法师继续说下去哈。
1: 他那时候非常辛苦哦，为什么？因为另外有4个美编，也是我们刚从佛学院毕业哦，那。他就要带着大家，怎么样来进行？那我们甚至有的师兄，对于因为那时候刚好一个大概一个时代的交替哈，那时候要新的一个美编的软体，甚至都还不了解。那其实我们就是在一片摸索当中哈，我们光是那个版型的这个设计，就换了这个大概3、4次以上这样子。而且这个教科书一开始的时候，师傅就给他定位。他说里面一定要有插图，哦，那个一翻开每翻开一页，你们回去如果因缘一翻开每一页一定要有一张哦。那关于那个图片的怎么选择，然后怎么插图版型怎么做哦，那时候真的是非常的伤脑筋哦。那比方说像这个 里面宗派的人物，哇，这些祖师大德都是百年以前，甚至千年的，那哪里去找这些图片哦？那不像现在哦 ，Google 一按哈、哦，可能就有哈、哦。师父说有啊，一定有的，他记得有的。然后我们说到哪里去找啊？那时候真的很伤脑筋。结果有一次呢，在我们自己的山上佛光文化出版的高僧小说集封面一看，哎，真的是祖师大德的照片哎，就很欢喜，就去查这个是从哪里来呢？结果呢，这个是师父之前带领大家编辑的《佛光大辞典》1988年出版的，那里面就有这些图片，原来这些图片就在自己家里哈，所以师父就说有哦，对，真的有，原来师父跟师兄长已经这个已经帮我们啊先找了哈。那关于图片的部分哦，这个后面会再跟大家提到，所以这个部分就先报告到这里。
2: 好，
0: 我跟各位就是妙光法师他第一次来跟大家做分享啊，这样我觉得是很不容易，好，尤其是站到台上来啊，能够侃侃而谈，然后要能够记得自己要说什么哈，我觉得今天他是带着很大的勇气，就希望能够把大师的给我们的人间佛教，然后希望大家能够打开这一套书来看，我们再次给他热烈的掌声，
1: 谢谢大家。
0: 好，那我们刚刚提到这一套书总共有12本，对吧？好，那各位刚刚说有看过哦，有看过，意思就是我可以考试哦。好，请问第一本佛光教科书，好，它的主题是什么？哎。你怎么那么早就露馅了？OK， 那我们顺一次好不好？好，有佛法僧三宝啊，那接下来还有什么？
1: 佛教。
0: 好，第三，
1: 菩萨行证。
0: 第四，
1: 佛教。
0: 第五，
1: 宗派概说。
0: 第六，
1: 是用佛教。
0: 七，
1: 对。
0: 八，
3: 佛教与世界。
0: 九，
3: 佛教文明。
0: 十。十一，十二，各位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是这样子的排序啊？有没有思考过？没有哈，就反正书拿来就看啊，反正星云大师说的都是对的。哦，像他这里面呢有一些核心的思考，我们接下来请妙光法师来跟大家做分享。好，我们掌声有请。
1: 谢谢。是的，师父在编辑这个目录的这个每一本书的时候，他确实做了很多的思考，调了好几次哈。师父他在后来在他自己的序文里面提到哈，佛教呢是以三宝为中心，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第一册《佛法僧三宝》哈，那《佛法僧三宝》可以说就是一个总说。前面总说哈，那第二册呢就开始讲到法，哦，佛陀也是以法来成佛，好，所以师父把这个佛教的真理就放在第二册，那再下来这个菩萨里面就很多了，哦，菩萨乃至现代的菩萨，菩萨的一个精神是怎么样哈，所以前面呢可以说就是对于三宝的一个延伸，也就是说这三册呢就是三宝的一个架构。那接下来呢，这个佛教从这印度一直到东传到中国，乃至南传的佛教小乘佛教，然后日本、韩国、越南，乃至到这个世界各地，那它的一个发展一个历史，那再到就是佛教到了中国之后，经过这几就是几千年这样子衍生下来，它发展了这个各个宗派，那所以呢是这个都是有相关的，跟佛教史这个都有相关的，所以师父呢就把它就放在一起，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第四册跟第五册。那接下来在整个佛教的一个发展过程中，它的影响很大哦。那比方说它怎么样运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它影响了我们的这个文化， 我们的语言，我们的建筑，我们的饮食，我们的生活的一个种种，乃至这个佛教的节日，甚至我们常常看到这个神奇，还有这些这个相关的尝试，那还有这个佛教它流传了这么久，它跟世间学到底有什么样子的关系跟影响，这个其实都是有相关的。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得到，从第六册的使用佛教，我们在生活当中我遇到了怎么样的情况，使用佛教里面有告诉我们。那在第七册佛教的常识相关的一个知识，第八册佛教与世学，这个是一起的。那大家在修学佛法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会有很多的疑问？对佛教啦，对修行啊，对信仰啊，对生活啊，一定有很多问题。师父说他走过全世界，他被问的问题不止几万题，所以他感觉到说确实大家需要对于一些问题做一个整理，那乃至于对于宗教的一个情况都要把做一个了解。所以呢就有了第九册佛教问题探讨跟第十册的宗教概说。那这当中有一册我们接下来看到了这个佛光学，那这个佛光学呢是之前的佛法概论。那为什么会有这个佛光学？师父他就提到，他说几十年的一个佛教的一个发展，佛光山的致力于这个佛教的一个人间化、一个制度化、一个现代化，那他的这个影响还是多少对佛教有一个带动，所以他把这个内容呢就整理出思想啦，或者是他怎么做，他把它整理出来，那可以提供给佛教做一个未来如果佛教要发展有一个参考。那这套呢，这本书呢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大家可以去看里面的每一个篇章，其实我们在座的各位大家都是这里的主角。为什么？因为师父在弘扬人间佛教，大家都参与了，我们也都一起参与在这个佛教的发展的这个大道上，所以这个佛光学也等于是一个进行式哦。所以到现在大家都还参与在这个佛光学里面，这是非常特殊的这个一册。

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Play ball！
1: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2: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事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3: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4: 不容易，在刚刚才跑
5: 打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6: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0: 第十二册呢，佛教作品选录。那从过去以来哈，我们常常看到很多的古代大德的文章，哦，乃至有一些诗词歌赋，非常的好哦，对我们都非常的有启发，哦，乃至这个寺院的楹联哦对联，哦，这些也都对我们让我们读了都非常的有启发。那师父就觉得说，这个把它收罗进来，让大家可以去看到说，哇，这个佛教它的影响层面这么大。那这些祖师大德他们写下来心得是什么？从过去那一直到近代的都有，哦，比如说像这个洞山良介禅师，哦，他要发心要去修道了，他写了一篇慈悲堂书，就是他寄给他妈妈的这个信，告诉他的妈妈，我母亲，我要去修道了，我的心情，为什么我要去修道，怎么样怎么样这样子。但母亲知道了，他有这个决心要去修道了，他也说，哦，那我回复，他就回复他的孩子，哦，你要怎么样子成就，虽然我倚门而望，哦，可是我对你是怎么样期待，非常的感人，哦，那里面都把他收录进来了。那从这个作品选录里面哈，也可以让我们去对这个祖师大德的一个心情的一个相应，然后起了一个这样效法的一个心，这个是整个这个是十二册的一个编排的一个内容。那师父也提到，他编这个教科书哈，他希望能够作为这个佛教学院，大家上课的一个教材，那也希望我们讲习会，乃至我们读书，大家都有做读书会，读书会的时候也可以做教材。那另外呢，在佛门当中，我们很多的寺院，那师徒之间的课徒，也可以来做这样子的一个读本。那另外还有就是社会研究，大家要研究这个佛教佛法，它有一个入门书。我们就有一法师，他说他实在是太高兴了，大师为佛教编了这样一套教科书，所以他在他寺院里面呢，他就带着他的这个徒众弟子就读教科书，那非常的，他觉得说这个非常的有系统。那另外呢，在北京的一个人民大学有一个教授，他就提到，他说他在这个研究佛法学佛的一个过程当中，因为他无从入手嘛，所以呢他就觉得这个浪费了很多的一个时间，所以他看到这套书的时候，他说他有相见恨晚的感觉，就是说如果说大家能够早一点看到有这样子的一个教科书的话，就可以少走很多的弯路。那另外还有一个教授，他也提到说，师父这套书里面哦，非常的可贵。为什么呢？因为大师他有很大的一个开放性跟一个包容性，所以在这个里面呢，这个理念啊，非常的贴近大众哦。那这个可以做证明是什么？《人间福报》刚编辑的时候，每一版都有一个主编哦。我记得有一个老师哦，叫高雷娜。他是一个天主教徒，然后师父呢当时就送给他们每个人一套，他看了以后他说，哇，这个不是佛教徒也应该要来理解懂，所以他一直就这套教科书也都收罗在他的身边。这个是对这个十二册的内容大概做一个简介。
1: 好，谢谢妙光法师。我们这样听下来之后，大概就可以厘清一个思路，首先就是佛法生三宝，作为一个佛教徒，佛法生三宝就是我们的中心，然后接下来，但是佛法生三宝在传播的过程里面，它有一个历史的发展的过程，所以接下来就是佛教史。那佛教起源于印度，光大于中国，那宗派的成立呢，是从中国开始的，在印度还没有宗派这个概念，那宗派是到这个中国之后才形成的。 好，所以我说佛教起源于印度，光大于中国，所以师父呢就特别弄了一个宗派概论。那说到宗派，大家有哪些宗派？哦，禅宗啊，净土宗啊，天台华严等等这一些，我想大家都有一些概念了。然后之后佛教的尝试，佛教与世学，佛教问题探讨，宗教概说，佛光学，然后佛教作品选录。那每一本里面有几课？20课。
0: 平均。
1: 平均20课。所以你在读的时候很容易读。他开为 Times 刚刚提到这么20本，但是却只有5公斤，所以他重不重？他其实还好，而且他每一本啊，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然后他刚刚也谈到里面有一些图片等等的，所以我接下来想请教妙广法师，就是坊间有很多的佛教的教科书哦，不是就我们这一套教科书而已。那我们这一套佛光教科书跟其他的教科书的不同在哪里？特色是什么？接下来我们请妙光法师跟我们大家分享。
0: 在这里面我想首先要提到的第十册，宗教概说，我想先说明一下这个。那因为在编辑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去找了很多的教科书，然后去了解他们的一个编排怎么样。那时候在选录的时候，师父就特别说，一定要编一本叫做宗教概说，那而且要对世界的这个宗教呢能够做一个这个概要的一个说明哦。那时候我们就觉得很疑惑，为什么？因为我们去找的这些所有的教科书其实这个其他宗教的他们的教科书，他们不会把佛教列进来，可是呢师父就说要把这个列进来这样子。师父他说，因为我们人本来就是一个宗教的动物，那只要有生命，那只要有生死，他就一定会有信仰，那在这个信仰当中他就会寻找宗教，那在找宗教当中，这个信仰其实是有层次的，当然我们能够正信是最好的，做一个正信的佛教徒，对一个宗教有正信是最好的。那正信还不到的时候，有人就说，这个老公公老太太迷信，可是师父说迷信他还有信，他比不信还好，他在祈求的时候他那颗心他是很清净的，那你不信他就没有了，可是不信的话他还有一个找到一个正确信仰的一个机会，那这个邪信就不想就更不好了，为什么？因为邪信他信错了，走歪了，那信仰的邪魔歪道，那这个就很危险了，社会问题也会层出不穷。所以呢，师父为了让大家对宗教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我把这个目录这个列出来给大家。你看师父他就告诉大家，他从印度他那个时代的一个状况，这个宗教一神多神无神的一个探讨，然后那时候就九六这个96种外道，又有说95种外道，那到底印度的外道是怎么样的情况？种种那师父在里边告诉我们怎么样选择一个正确的信仰。师父说你不信佛教没有关系，但是对宗教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还有佛教对于五乘这个宗教观是怎么样？那另外我们经常在我们身边都会接触到的民间宗教，它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那跟我们中国人比较相应的这一贯道、道教，乃至世界的五大宗教，除了佛教以外，道教啦、天主教，这个耶稣教、回教，这个 犹太教都列进来了。后面这些呢，都对我们非常的重要。师父告诉我们什么是一个新兴宗教，师父告诉我们复佛神奇有哪些的因缘，怎么样子回归到他们的一个本来面目。那佛教对于其他的宗教是怎么样子一个看法呢？那这个三教九流他们的情况是怎么样？那还有很多的异端邪教，到底我们要怎么样有一个智慧的一个判断？甚至我们都知道的，在我们的社会也存在的一个神坛，为什么它会存在？它一定有它存在的一个因缘。那我们应该对它怎么样子看待？来自西方社会有巫术啊，有灵媒啊，因为西方宗教的一个起源，那我们要怎么去看待呢？这个都是师父告诉我们要怎么样去一个认识这样。那最后呢，师父也告诉我们一个宗教祈祷的意义，还有就是说一个宗教师的一个条件。宗教师是什么？宗教师他就是这个传教士，他不一定是出家这个只要他要传播一个宗教的真理他要这个导人向善，那他就可以成为一个传教士。师父说我们在世间，你要成为一个医师，你要成为教师，你要成为建筑师，都要经过考核的。那你成为一个传教师，那更应该要有一个条件的师父里面就告诉我们，不然的话一盲引众盲，这是非常危险的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谢元介。先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是我们的新武术创意料理创办人，以及厨房里的艺术家，还有我心里面最有妈妈味道，吃起来吃他的料理最有幸福感的卢彩贤，彩贤老师。
1: 大家好，我是卢彩贤，今天又来到幸福食堂了。
0: 彩贤老师，
1: 是
0: 哇，最近看到你的社群媒体，你去了好漂亮的地方哦。
1: 对，
0: 你去了哪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我去北疆赛里木湖。
0: 赛里木湖
1: 超美的，而且非常的大，然后你就沿路一直这样一路，而且特别的地方是，你不是说这个湖就是这样，它是一路哦，沿途不同的风景，不同的感觉，不同的感觉。然后再来一个就是独库公路，对，而且上到高山看到湖泊，然后还有大草原，不同的草原真的很美很美。然后你真的看到羊群牛群，像我们在独库公路被那个马鹿，就是马的鹿，结果塞马啊，对，因为你要让它先过哦，然后那个马妈妈还在喂小马，小马还在喝奶，我们还在等。很有趣，对，独库公路上真的都是很多小动物。
0: 那在那边这样子吃蔬食方便吗？
1: 对我来讲还好啦，其实现在吃素是方便的。嗯，那你们就去的话，反正三菜一汤一定是有的，而且每一菜都还蛮好吃的。
0: 了解，如果大家有去游玩的话，大家也可以分享自己的

0: 就是我们这一次终于在节目中会出现一个新五叔菜单里的料理了。
1: 这个是餐厅有的，
0: 餐厅有的，对，7月1号开始。哦，
1: 好，我觉得在新五叔上可以把它学起来，或者是你今天如果真的有空的话，也可以直接到老师的餐厅里面直接吃看看。哦，好，不尝试，把新菜单的料理直接在节目上介绍给大家。我们从食材开始介绍，老师，我们今天准备了什么？
0: 啊，我们有天贝嘛，
1: 是，
0: 然后再来一个是萝卜糕，香菇，绿豆芽，然后一点点红萝卜配颜色，然后我们炒一点点有辣味的感觉，所以我们就放点的那个干辣椒，然后再酱油、胡椒、盐巴，很简单的。
1: 老师，那我们今天这个萝卜糕是市售的，对不对？
0: 对。来不及自己做。
1: 我知道老师今天有讲说他很想要自己做，可他时间真的来不及。有没有什么大概可以用口头跟大家说一下，如果今天在家里面自己做的话，有没有什么美味的关键？
0: 我觉得很简单，其实没有很难。我们市售不是会有一包那种那个再来米粉，那一包的再来米粉的大小跟一个一样大小的萝卜就是1:1，然后萝卜串起来一半先下去炒，然后这个粉呢就照它上面的水比，然后去调水分，调完之后萝卜炒香，加上料那个再来米粉，然后再把一半还没有下锅的萝卜再下去拌一拌就好，
1: 因为一半炒一半不炒，
0: 一半先炒，炒是为什么要让它汤汁出来有味道，那另外一半呢是为了吃的时候有口感，就是想要吃上原本萝卜丝的感觉。
1: 没错，
0: 对，所以我就是一半先炒，炒出味道，另外一半再来就是放进去就好了，
1: 有一点不一样的口感就对了。
0: 对，
1: 好，
0: 这样就可以了，
1: 大家可以在家里面自己做做看。是是，然后我们节目之前我们盛智同学也有教大家松露的萝卜糕，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往前面翻。 好，老师，我们怎么开始？
0: 好了，那我们就把萝卜糕先切一下。
1: 好的，
0: 那我们就是切块就好了。对，
1: 这种炒萝卜糕是不是比较偏港式啊？
0: 可是你说是偏港式，因为我那天也问了我们家主厨，因为这是我们家主厨有一天他就做了一个萝卜糕的料理给我，我就发现说，你为什么会做这个？这不是我们台湾人。他说没有，我们马来西亚奶奶也会煮这一道菜。对，我就说原来我都误会了。我说我以为只有我们台湾人在吃，他们因为华人其实都会做这一道料理，炒萝卜糕。好，那我们就把它切方块，因为一般萝卜糕还是切方块。好，然后就待会煎一煎。
1: 萝卜糕应该真的算是所有台湾朋友们没有人不爱它。从早餐店传统早餐到大菜，我们去那种粤式的餐馆的小点，
0: 是
1: 一直到我们在炒萝卜糕，素 XO 酱炒萝卜糕变成一个主菜，它都能胜任。
0: 是，
1: 对啊，好厉害啊！
0: 你就会发现，其实这是一个很家常的料理，对不对？是，家里有一个萝卜糕很方便，像我都会备一点点，在家小朋友喜欢吃。我会先备一下，天贝一起煎，因为我们都是要让它煎的有金黄的感觉。
1: 好，
0: 对，
1: 看到彩仙老师就知道天贝要出现，
0: 是
1: 健康又可以加分了。
0: 对，我们加上天贝，你看它跟它形状也差不多大小，对不对？一样，
1: 就很棒哎。
0: 是啊，
1: 啊，这样子会不会 只挑那个天贝吃？
0: 不会啦，都一起吃啦。对，看都可以一起吃。你看这样子就一起煎啦。
1: 我们这样子在家里面明火的话，火力
0: 我是觉得可以稍微就是大火一点点，然后它会比较快。快的话，我们只需要煎，因为它是熟的，我们只是为了它金黄，所以火可以大一点点，火力大一点。
1: 表面也可以把它煎得恰恰这样子啦。
0: 表面先煎得恰恰。我们来切一下香菇。
1: 老师，你们这一趟旅程去这样子北疆，海拔多高？
0: 最高到3400。哇！但是人没下车。
1: 但这样子身体上面
0: 还好，
1: 还可以。
0: 对，因为它是慢慢的，因为我们住的地方就一直都保持在2000。
1: 如果你是飞机直接就下到3000多的话，很多人可能会不习惯，要买氧气啊那些。对，
0: 就是因为大家都跟我说，你有气喘，你要去高山，你要很小心啊，你这样子的话

0: 上呢，大家都出去玩，我就不行了，所以有趣了，我就觉得，哎，大家不要自己吓自己，其实还好。啊，晕车药就是环山的时候，山路上要吃一下，但我觉得还好。还有一个，看到美丽的风景，你整个就专注在美丽的风景，已经忘了晕车啊，或是高山，都忘了。
1: 老师那个社群平台发的照片，每一张都是明信片，好美，
0: 好美哦。
1: 然后你穿的又漂亮，你就在这个仙境里面，
0: 还好啦。对，但是真的觉得相机里的还好，要身临其境，所以终于知道为什么我们去的时候每个景点都台湾人这么多。
1: 听说有30团哦。
0: 我那时候问了，他说有30团，我说哇哇，景点。走到哪都公仔艺人，哎呀，这个变瘦啦，变瘦底家啦，对啦，他内底拢无赚啦，无啦，无瘦啦，哎，这个五郎，这个五郎，这个五郎啊呢，觉得很好玩，都听了好熟悉的声音。
1: 我觉得大家哦，在幸福食堂，我觉得除了料理之外，最棒的就是所有的主厨们在很多的地方游玩，或者是吸收了很多的新的知识，带来节目跟大家分享。我觉得老师这一次是让整个。身心灵去放松，我觉得这个对于幸福这件事情也很重要。
0: 吃素嘛，在外头你会有一个想法叫做脱钵的精神，就说如果像有些人就很怕跟我们吃素的人出去旅游，为什么？因为他会觉得说啊，这个不行，这个又怎样，这个又怎样怎样，大家就会有压力。那我出去吃素，我就有一种脱钵的心态，就是来什么吃什么，然后不要造成船队，因为只有我一个人吃素嘛，对，为我准备已经很不错了，但是就不要计较很多，然后给人家带来方便。所以他们就说，哎，你怎么跟吃素人不一样？我说吃素人哪里不一样？啊，你都很随便，都可以。我说我没有随便，我是随顺因缘，没有随便。对，
1: 好棒。
0: 对，不要给人家带来麻烦。好了，你看，差不多了，金黄色又这样
1: 恰恰了，
0: 恰恰了。对，我还是一样把它赶到旁边。
1: 萝卜糕在锅里面跳恰恰，
0: 恰恰。然后我们上一点点油。
1: 好。
0: 对，我们爆香一下我们的香菇。
1: 你看看老师做菜是不是很可爱？老师在之前做菜到现在，就是有他的一个温暖又可爱的地方，就是他会把东西煎好之后先摆在旁边，然后在里面再做一些爆香的动作，这样好可爱。
0: 对，然后在那个旁边就不要再拿起来了。对，我觉得好像还好，因为我们就是抓它那个。
1: 所以说，老师，我们这个是一锅料理哦。嗯，
0: 因为我自己也觉得不要太麻烦，做菜真的，我一直都觉得做菜不要太麻烦。
1: 好赞哦！
0: 哎，又可以这样子打扮的美美的，然后很优雅的做菜，然后大家就不会觉得下厨房是件很麻烦的事情，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就用这种方式给大家觉得说。

0: 下，可以了。哦，好，那我们这道菜很快就好了，很快吧？
1: 对，好香哦，真的。
0: 是，待会就可以尝尝看，炒萝卜糕。
1: 好，来，观众朋友们，请先品尝。太棒了，老师好香哦！光闻这个味道，你又让我想要当你孩子一次。哎，妈妈如果在家里面，你看你下课回到家，打开门闻到的是这样子的香气，然后一看炒萝卜糕，哦，好幸福哦，老师。
0: 对，就很简单，就是一口一个，对不对？好，儿子乖一点。来，儿子来点菜，好乖好。
1: 妈妈谢谢。
0: 这个妈妈刚刚煮的，好好吃哦。
1: 谢谢。
0: 好。哎，妈妈自己也来一块哈，好，来尝尝看。
1: 先吃看看这个萝卜糕，
0: 对啊，对，我也尝尝。
1: 非常的香。
0: 好好。哦，嗯，哇，还蛮好吃的。
1: 表面上是恰恰的，重点是它那个酱香味非常的好吃，嗯，非常非常好吃。来自于天贝那个发酵的味道，天贝本身的那个酸酸的味道，把那个层次跟那个甜味提升。然后我觉得萝卜糕，如果像老师说他用这种自己做的，可以咬到萝卜丝的话，那更加分。
0: 我觉得会，
1: 对不对？
0: 我刚刚一口下去，还是喜欢我自己做的。
1: 好，同时间，如果今天是家里面有小朋友要帮小朋友备菜的话，营养价值啊，可能有点担忧，来一个天贝，
0: 来一口天贝。有没有松松软的？我们的天贝原味还在，
1: 天贝的那个迷你桑桑，咬下去那个豆的甜，嗯，豆的香都还在，
0: 对，
1: 上面裹了一层香菇的爆香的香气，嗯，以及蔬菜的香气，嗯，还有我们刚刚那个酱香跟锅气，然后天贝也是这样煎的恰恰的，嗯，它又是不一样的口感跟味道了，嗯，搭哎，欸，很搭哎，欸，
0: 没错，
1: 好，
0: 很搭，
1: 很好吃。这个真的绝对是大家在家里面也算是可以当做清冰箱料理
0: 了，也可以啦，也可以，对，
1: 非常方便。这道我会在家里面操作给我老婆吃，一锅料理，
0: 简单，
1: 又干干净净，对不对？又有优雅，仿佛在草原大草原吸收完能量之后做出来的一道菜。好，你以为萝卜糕只有这么简单的做法吗？没有，等一下还有更厉害的萝卜糕料理。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你接下来要带来这一道料理的吃法，老实说几乎连看都没有看过这道料理。萝卜糕可以煮汤，
0: 对，其实以前我们家都自己做，有时候不小心妈妈做失败了，太硬可以煮汤啊，太软了，
1: 太软了，如果太软的话，

0: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谭心老师。
1: 萝卜糕还有很多种吃法，你接下来要带来这一道料理的吃法，老实说，我没吃过。
2: 哎、欸，真的、
1: 哦？真的，几乎连看都没有看过这道料理。哦，
2: 这对我来讲就是我们小时候很常有。
1: 真的哦。
2: 对。
1: 这道料理叫什么？
2: 这个叫做萝卜糕汤。小时候就是哦，妈妈都是一个榔枕这么大一个，嗯，然后就一直吃萝卜糕，一路吃到底。过年呢、啊，过年一定有萝卜糕啊。那最后怎么吃？那我们从哦煎的、炒的也吃过，然后后面就是太硬了，然后就拿来煮汤，冰久了
1: 边边会硬掉。
2: 对，不要丢，妈妈都很惜福。然后边边硬的，然后都把它切边子，然后拿来熬煮汤，还不错。哦，对，然后还有一个，其实以前我们家都自己做，有时候不小心妈妈做失败了，太硬了，那吃起来真的是太硬了。哎，发现放来煮汤效果很好。嗯，对，煮一下，哎，真的还不错吃。
1: 了解，好，老师来，我们食材开始介绍。还有什么？
2: 我们这边的话，汤底我们用的话就是用萝卜，然后姜片就是爆香，嗯，就这样，然后再一点红萝卜。我们今天用新鲜的香菇去爆香，嗯，然后加上萝卜，你就切点片，然后去熬汤，然后配色，然后配香料，就是那个芹菜末，嗯，就这样，
1: 嗯。朋友们，大家看到这个我们这个青江菜哈，它是很健康的哦，不要好像觉得说上面这样子好像经历过一些战争，这叫做有机。
2: 是
1: 才会这么的健康哦。如果特写看到的话，不要误会哦。
2: 是
1: 好
2: 是，
1: 以及我们的萝卜糕，
2: 萝卜糕
1: 主角哦，调味也是简简单单。
2: 对，调味其实就盐巴、胡椒而已，一点点酱油是我想说让汤色有一点点颜色而已。嗯，对，
1: 没问题。好，
2: 很简单，
1: 我们来开始
2: 切个萝卜糕，先把萝卜糕煎一下。
1: 好，
2: 好。
1: 这个萝卜糕老师也是买有机的哦，
2: 对，买有机的。
1: 所以我们节目还是想要跟大家讲，在做饭的时候，在健康的这个考量上哈，多买一些好的东西。
2: 对啊，你看它这萝卜糕
1: 多漂亮啊，
2: 看得到萝卜
1: 比我皮肤还好
2: ，Q 弹。
1: 对啊，胶原蛋白的折扣，
2: 所以很 Q 弹，对，跟你一样的皮肤，好，然后而且滑嫩。还有萝卜丝都在里头，都看得到。嗯，好，那我们等一下起锅就也是一样，先煎一下。
1: 好，好，哦，做汤的也要煎，
2: 要，因为才有香气，这才有香气。嗯。那你想说，我们小时候哈，妈妈做成功，就是失败会有两款，一个就是太硬可以煮汤，啊，太软了。
1: 太软了，啊，
2: 怎么办呢？
1: 如果太软的话。我现在唯一能够想到的办法，就是把它吃掉，重新再做就好了。
2: 当碗柜吗？
1: 对，
2: 当碗柜吃吗？
1: 怎么办？如果太
2: 软，我们家小时候我们会沾粉，就重塑形，就沾一下粉去煎，小心的煎，就是饼。对，然后再一个是蛋，煎蛋。哦，试试看。

0: 如果你做了不小心太硬了来煮汤，太软了来煎饼，绝对没问题的。所以说都不用失败这件事。
1: 如果做得刚刚好，那就是
0: 煎来吃，
1: 又煎也可以，汤也可以，
0: 炒
1: 也可以啊，
0: 没错，一点都不用怕失败。它煎的时候，我们来备一下其他的料。
2: 好，
0: 对，
2: 一样哦，我们煎。就是让它表面这样子恰恰的，
0: 恰恰就好了。对对对。然后这边等一下，我们香菇要爆香。那因为萝卜要下去直接煮汤，所以我就不切块，等一下也是切片的。嗯，对，比较好熬汤。
1: 老师，你这次北疆旅行，我有看到你的社群平台，你还有到沙漠去哦。
0: 是啊。
1: 不会很热吗？
0: 不会，天气它那边的天气其实不会很热，看起来，但是其实是不热，温度是还好的。
1: 也刚好是你去的这个时间是最适合旅游的时间，
0: 没错，它就是6到9月，然后这时候刚好我们去，为什么会舒服？因为雪刚融，雪山的雪刚好融，所以说那个环境的空气，然后那个溪流的水，就是有一种凉爽的感觉。嗯，对。然后姜片也是准备一下，对
1: 对。北疆适合6到9月，
0: 然后
1: 你说
0: 南疆。
1: 南疆肉热的时候，
0: 南疆的话就是秋天看，
1: 秋天的时候去南疆，
0: 对对，嗯，10月份，所以明年吧，明年可能会想要去。
1: 走了啦，老师，我最想要去的就是在北疆的高原上面就地取材做饭，然后我们两个人，对不对？
0: 我还在想就地取材煮啥，
1: 山泉水。
0: 什么可以煮？实在是野菜不太多哎，你哥跟牛抢吃虫，啊，倒是小花很多。
1: 小花
0: 哦，好多不同的小花，
1: 我们就把天贝带去北疆。
0: 哦，对，要
1: 我们用82年的山泉水来煮天贝。
0: 天山的山泉水，
1: 没错。
0: 哇，那个雪水下来冰凉的，
1: 没错。你是不是？

0: 在雪山上救过一只狐狸，我是那一坨雪。
1: 是，对，我应该是那只鸡，我救了它，对，给它吃了一只鸡。那我们现在这边就可以开始先爆香我们的汤头，炒香一

0: 所有的料我们老师都先这样子炒过，
1: 对，
0: 再入汤，汤会更香，
1: 比较香，对。然后香菇也进来，尝一下。
0: 这个
1: 香出来了哈，
0: 对，香菇一下去，跟姜这样爆香，
1: 对，
0: 味道就对了。
1: 哦，赶到旁边，
0: 你看多可爱。这真的是彩贤老师的风格，我觉得这个一定有很多妈妈看到会很有同感。我也是这样煮的啊，
1: 有啊，这就不用再洗一个锅子，又拿起来又放回去，好麻烦哦。
0: 老师讲到妈妈，据说你有在大卖场遇到我们的忠实观众哦，是不是？可以分享吗？
1: 啊，可以。啊，这要讲哪一段？好，就是我去大卖场，然后呢？买东西要结账的时候呢，我家先生呢就觉得那个通道，然后结账的位置比较窄小，他又想走后面。走到后面呢，有个太太呢就跟他说：“啊，先生你不要走这边嘛。”我正想要跟他说，指导我先生说：“你不要走这边，你这样子不好。”这样正想要骂老公的时候，我就跟那个小姐说：“对不起，对不起，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她一直看着我，就跟我说：“你是卢老师。”我说：“啊。”我说我以为他是我学生家长哦，结果不是。他说我每天都看世元界，然后我才知道哦，天哪，你每天都看世元界，好特别哦。我第一次碰到这样子，然后呢，当下一个脑袋想，幸福时常真的有观众，大家天天在看。第二件事情，还好我没有骂老公。我说好险，我没有骂老公，我好尴尬。
0: 而且听说很可爱的是，听说这个忠实观众还相约要去你们餐厅吃饭。哦，
1: 对，他就跟我说：“老师，你的餐厅在哪？”因为我们刚好前一天正好播了我们那个酸菜，然后刚好看到，看了之后他就说：“啊，所以他才会这样看我一眼。”我才想说：“你就是卢老师。”然后第二句当中，我有天天看世元界，然后就问我餐厅在哪里，然后我就刚好也很巧，我那天居然有带名片，哦，
0: 太棒了！
1: 他说我礼拜六就会去哦，
0: 太棒了，太棒了，
1: 哦，
0: 用节目跟大家结缘，很棒，很棒，
1: 对。
0: 感谢所有观众朋友们的支持，真的
1: 是啊，是其实因为我们都是接薄片，所以一下就滚了。滚了之后，我们萝卜还是下来稍微滚一下下，那个萝卜的味道会出来。
0: OK，
1: 对，你看这样子就还不错哈，效果挺好的。
0: 那个香气已经上来了，
1: 是我们的青江菜下去了。对，今天一大朵是为了等一下摆盘很好，会比较好看。嗯，好，然后最后我们就是青菜末。然后这个下去了之后，我们开始一样，你差不多了，你觉得味道可以了，我们就来调味。因为今天的汤头都没有味道，所以我今天这个两匙的盐巴都下，然后这个胡椒粉也是可以下去。哎，
0: 其实都没有很多，
1: 对，
0: 这个调味料都淡淡一点点一点点。
1: 你看那个汤色已经出来了，
0: 对呀，
1: 已经有点汤色了哈。那因为我说放了一点点酱油，就是为了要点上一点酱色啊，只是为了这样子而已哈。然后我们芹菜就可以下去了，稍微让芹菜稍微滚，你看这个萝卜都薄了，你看，都很快
0: 透了，这样
1: 子，对，都透了，其实是非常快，
0: 而且很健康。
1: 是，
0: 我真的不晓得，
1: 就这样子弄，
0: 萝卜糕可以变成
1: 一个
0: 汤类，
1: 而且是待会你吃你会觉得它是一个浓郁的，
0: 无论是颜色或者是香气、营养价值，我觉得都很。丰富，光看就知道其实有下功夫，因为白萝卜片都已经有一点这样子恰恰恰恰的感
1: 受，对，就是稍微煎一下下，
0: 那香气才会出来。来，再换麦。哇，非常的甘甜。老师把这个食物原本身的味道发挥到最极致，就像我们幸运大师说的，原本的味道要把它保留下来。我觉得萝卜糕进去里面，它画龙点睛的变成了一个主食，它把很多的功劳去给了所有的蔬菜。

0: 跟这一碗汤。哦，它不像刚刚炒的，它可能要吃到它本尊，这个有点像是它主食。你在里面的所有的汤头也好，你可以很明确的喝到里面加了什么，就包括我们的青江菜的那一点点的那个青菜的味道，在这个汤里面也可以稍微的喝得出来。所以是一个很简单，但是又很暖心的一个汤品。
1: 是。
0: 好，老师敲完很多哦。我们要下次手把手来看，教大家做萝卜糕。
1: 是，
0: 好，敬请期待接下来的幸福食堂哦！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哦！我们下期见。

十八佛红云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心生正性，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英英，今天心情很好哦。
1: 是啊，小千哥哥。
2: 英英放学时做了好事，所以很开心哦。
0: 啊，做了什么好事啊？
1: 今天在路上有个老爷爷跌倒，我就赶快去帮忙他了。
3: 英英好乖，等一下买你最爱吃的巧克力给你哦。
0: 啊，巧克力！英英，那个爷爷在哪里？我也去。
2: 小千，
3: 小千，就算遇到老爷爷，我也不会给你巧克力哦。
0: 啊，为什么？
3: 这个嘛，我来说个故事给你们听，你们就知道了。
4: 好啊。
3: 很久以前，有个乞丐叫李南，他没什么本事，就安安分分以乞讨为生。但有件事却一直让他想不透。
5: 哎，奇怪，昨天好不容易乞讨来了一升米，怎么又剩八分了呢？我明明还没煮早餐呢。哼，就是你，是你偷吃我的米，对不对？
1: 对呀。
5: 啊，这老鼠怎么会说话？
1: 老天爷说，你命里只有八分米，走遍天下不满身。
5: 啊，你这老鼠居然还会说风凉话，这不过是你偷吃的借口吧？
1: 才不是呢，反正多的米你就是吃不着，不然你想想，这几年你曾饱餐过一顿吗？
5: 哎，对耶，每次讨的米多一些，不是煮焦了，就是淋到雨水坏了，要不就掉河里捡不着了。哎，那老天爷曾说过为什么吗？
1: 没有哎，不然你去问西天佛祖好了，听说佛祖最慈悲了。
5: 好，那我就去西天问佛祖，看看到底是为什么。啾啾啾啾啾啾。
3: 第二天一早，李南就一路乞讨着往西天去了，但是路途非常遥远又困难重重。有一回李南饿昏了，幸好被一位员外救了。
6: 你要去西天啊？可以帮我跟佛祖问个问题吗？
5: 没问题。
3: 后来李南经过沙漠时差点渴死，幸好一位路过的老和尚给他水喝。老和尚也有问题想问佛祖，李南也答应了。最后当西天已近在眼前时，却又被大江给挡住了。
5: 哎呀，怎么办？
7: 我可以带你过江，但是你要帮我向佛祖问个问题。
5: 没问题。
3: 于是大白龟就载着李南渡江。
5: 哎，脚也软了，肚子也空了，还是先歇一下吧。佛祖到底在哪里呢？啊，是佛祖，佛祖啊，终于见到您了。
8: 李南，你大老远到西天来，应该是有很重要的事吧？
5: 是的，我有几个问题，希望您能够给我解答。
8: 好啊，不过你只能问三个问题。
5: 啊，只能问三个问题？那不就有的问题不能问了吗？哎，不管了，先问大白龟的。请问大江里的千年大白龟为什么无法变成龙呢？
8: 因为他舍不得那内藏24颗夜明珠的龟壳，只要他舍掉龟壳就能化成龙了。
5: 哦，原来如此。那沙漠里的老和尚已经修了几百年了，为什么还是不能修成正果呢？
8: 因为他放不下那只插在地上就能涌出清泉的神奇席杖，只要扔掉席杖就可以得正果了。
5: 哦，是这样啊。啊，糟了，只剩下一个问题。哎呀，那哎呀，不管了。请问那员外的女儿为什么都16岁了还不会说话呢？
8: 那女孩只要遇到她未来的夫婿就会说话了。
5: 哦，原来如此。啊，佛法无边，佛祖太厉害了。哎，我怎么不饿也不累？他 太好了，赶快回去告诉他们答案。
3: 于是李南一路往回走，在江边又遇到那只大白龟。
7: 真是太谢谢你了，这个龟壳就送你了。
3: 接着李南回到沙漠，遇到了老和尚。
4: 原来如此，那这送给你。
3: 最后李南来到了员外家，迎面碰上了员外的女儿。
7: 爹爹，那个帮忙问佛祖的人回来了。
6: 女儿，你会说话了。
7: 我会说话了，爹爹，我会说话了。
6: 太好了，太好了。
5: 那个员外，佛祖说
6: 不用说了，我女儿就许配给你了。
5: 真的吗？
8: 我说话算话，但是得请你入赘我家，免得我女儿跟着你吃苦。
5: 请员外放心，我有夜明珠和席帐，不会让小姐吃苦的。
6: 可是
5: 员外对我有救助之恩，鄙人愿入赘。
3: 后来李南还因经常帮助穷苦人家，成为当地有名的大善人了。
0: 哇，我知道了，不一定有巧克力，也可能是夜明珠或席帐哦。
9: 小千哥哥，重点不是这个啦。
2: 吼，重点是说你应该佩服李南吗？他都放弃了自己的问题先问别人的。
9: 哇，他做人好好哦。
10: 毛笔爷爷，
8: 讲到做人的道理就包含在人这个字里哦。
0: 有吗？人只有两画，看不出来什么啊。
8: 看人不能只看一时，
10: 看字不能只看楷书。
8: 我们来看看人字的甲骨文。
9: 这个人怎么弯腰驼背的呢？
8: 他可不是驼背哦，你看他两手垂在胸前，低着头弯着腰，正在行礼呢。
2: 他为什么要弯腰行礼呢？
8: 也许是向父母、天地、神明表示感恩，也许是做错了什么，向对方赔个礼。做人就是要感恩、谦卑。再过来，还是保持弯腰谦卑的造型，只是笔画线条厚重一些。这是经文的人。再来，到了春秋战国之后，社会更乱更复杂了，但只要人能够先他后我，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自然腰就会弯得更深了。这是小篆的人，为了写起来方便，就把笔画拉直了，这就是隶书和楷书。好，现在来看一下人字从甲骨文到楷书的演变。
0: 人字我喜欢，好简单哦。
8: 人字两画写起来是简单，但做人可不简单哦。古人说画鬼容易画人难。
0: 什么意思啊？
3: 应该是说因为人很复杂不容易了解，所以画人难。
9: 可是要怎样才能变简单呢？
8: 可以向人字学习啊。
0: 怎么学习啊？我腰弯不下啊。
2: 哦，那个弯腰是说做人要谦卑感恩
9: 了。哦，
3: 是啊，这样可以减少很多纷争哦，而且还要像李南一样，凡事先想到他人，没有私心。
9: 对了，小青哥哥，你要凡事先想到他人，不要吃到没有腰了。
0: 谁说我没要？我只是都一样做好

0: 我们都认识这老朋友，啊，年纪也足侪，啊，无大家画，
1: 大家一起来画，来成就这幅很庄严的画。
0: 啊，所以大家画都唔免比官家，因为一张图里面有你画，后我画，啊，要算上画，足歹讲，啊，就大家做定位。
2: 所以文字他就先读，他帮我先读了之后，就画出了一整系列。然后我就常常讲说，我是后面哈，就是在当书童，就是我负责抠狼哦，对吧？把哪一些老菩萨他适合画花，他适合画草。
1: 皮肤是用牡丹。
3: 我唔敢问咧，我今日问一个讲，哎，结果伊是有诶，
1: 牡丹花。
3: 牡丹花有这个颜色
1: 啊？牡丹花有白色。粉色、橘色，然后来自国外，所以我们压花需要收集很多材料。
4: 一时代学佛 APP， 智慧就在弹指间。

0: 怎么办啦，文通哥哥？
1: 怎么啦，英英？最近看你都很烦恼的样子。
0: 就小勇啊，最近变得很爱欺负别人啊。
1: 小勇哦，
2: 我知道，英英的同学，很高很壮的那个啊。
0: 是啊，最近他迷上了武术，不但去上课，还变得很爱欺负别人了。
3: 毛笔爷爷，
4: 看来小勇只是不知道将他的力量用在哪里而已。我来说个故事给你们听吧。
5: 在南宋时，陕西地方有个年轻人，身材又高，力气又大，大家都叫他泼寒王。原因是，
6: 泼寒王来了，快快快快！
7: 哎，这位小哥，请留步。
6: 啊，你叫我？切，算命的，你新来的，我最讨厌江湖郎中了。
7: 这位小哥，您的面相不凡，看来将来。

0: 还能位居三公呢。
1: 位居三公？真的假的？
2: 喂，算命的，少在那胡说，你是笑我长得难看是不是啊？
0: 没有，我说的是真的。而且看来您命带兵符，以后应是个带兵打仗的大将军啊。
2: 还在瞎讲，兵符我还鬼画符嘞，你是笑我不识字吧？
0: 不，是真的，我算命一向很准的。
2: 哦，真的吗？那你知道我接下来想做什么吗？
0: 算命算大不算小，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这我哪知道。
2: 哼，连我现在想什么都不知道，还会知道我以后会当大将军带兵打仗？我先打你一顿再说。哎呀，
3: 我说的是真的，
2: 还敢说？哎呀，哼，一大早的就惹了一肚子气，算了，先睡一觉吧。好大一头蛇，竟然缠这么紧。好，不放开我是吧？哼，看我的，还不死！哼，该不会今天是我的忌日了吧？你，喂，破坏王又来了，快！
4: 哎，大哥，请问一下。
5: 我
4: 是啊，就是问你啊。
5: 哦，原来是韩大哥啊，好久不见了。
2: 哎呀，才多久不见呢？怎么烂仓都没了？是吃了什么药吗？啊，
4: 我哪知啊。啊，对了，上个月在林子里被条大蛇给缠住，后来就被我杀来吃了。
2: 不会吧，听说林子里那条大蛇吞了不少牲畜，你还真把它给吃了？
5: 哇，看来蛇汤还真能治百疮呢。
2: 哎呀，这不重要，随便了。
5: 哎，对了，刚叫我是有什么事吗？
4: 我是想问一下，要从军的话要去哪儿？要去问谁呀？
5: 从军？你没说错吧？
4: 我不能从军呢，不然要出家当和尚吗？
5: 哎，没，是说你自由自在惯了，怎么会想去从军呢？
4: 哎，也没什么了，就想通了嘛。
2: 想通了？
4: 那天我被大蛇缠住，以为死定了。后来我看着死掉的大蛇，我想了好久。
2: 想到了什么？
4: 我想说，这蛇常作怪，死了大家都开心。我也常常耍流氓啊，如果跟蛇一样死了，大家应该也很开心，对吧？
5: 哦，没，我们一定会很伤心的。
4: 哼，少来这套，虽然我没读什么书，可是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我性子野，仗着力气大欺负人，这我跟大家认错。
2: 哎呀，这是过
5: 去
2: 了
5: 嘛，过去都过去了。
4: 那时我就在想，我的蛮力既然可以除掉大蛇，如果我去从军，就可以把那些金兵打得满地找牙，让他们以后再也不敢来我们大宋朝。
2: 哎，
4: 怎么了？不相信啊？
5: 不，太好了，我们大宋朝正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啊。
2: 哎，对啊，
5: 走，我带你去。
6: 谁也没想到，这个流氓后来真的变成了大将军。他曾用8000人围控100000精兵48天，他就是南宋中兴4大名将之一的韩世忠。
7: 哦，小流氓也可以变大将军耶。
8: 是啊，力量用对用错，结果是完全不同的。
9: 我知道，用对了就是大将军。
8: 没错，就像武这个字一样哦。我们来看甲骨文的武字，上面是戈，就是兵器，下面是指，就是人的脚趾脚掌， 表示行走、行动的意思。戈加上角，就是人扛着兵器，要行动、要打仗了。这就是武。后来打仗打久了，却发现杀敌一千，自伤八百，战争实在太可怕了。再来的武字，上面同样是戈，下面脚趾的趾改为停止的止，就是经文的武。也就是说，要能制止战争，除暴安良，才是真正的威武。经文提升了武的境界，小篆呢继承了经文的思想，也就是春秋时楚庄王说的止戈为武的意思。把戈的斜撇往上提就是隶书，而隶书上面的横画缩短了就是楷书。
9: 哦，武原来是拿兵器准备要战争，但如果善用也可以维护正义，制止战争哦。
3: 哇，汉字真奇妙。
8: 更奇妙的是，它不但跟战争有关，还跟跳舞有关哦。
3: 真的吗？
8: 你看这个甲骨文，就是人迈开双腿，双手拿着羽毛在跳舞。
7: 是什么字呢？
8: 跳舞的舞啊。
9: 所以舞字就是人挥动兵器要出征，而舞呢，就是人挥舞着羽毛在跳舞。
8: 没错，如果跳舞时挥舞的是兵器，那舞和舞就合在一起了。比如说历史上有名的项庄舞剑，就是把武功和武道合而为一了，所以有人称之为五五合一。
9: 那我们学校的宋江镇社团是舞剑、舞刀、枪，那不就是五五合一了吗？
8: 是啊，这是汉字的另一个神奇之处啊。发音相同或笔画类似的字，常是有所关联的。
9: 原来如此啊，五跟五有这样的关联，难怪两个字的音一样。
8: 没错。
7: 那我知道要怎么跟小勇说了，他一定可以把他的力量用在正确的地方的。
9: 小千，你在做什么？
7: 你没看到我痴痴的表情吗？
9: 看到了，可是我不知道你要做什么。
7: 哎呦，毛笔爷爷不是说了吗？发音相同是有关联的吗？
9: 是啊。
7: 你看我这样痴痴的表情，就是想吃吃你的点心啊。
9: 哦，真是败给你了。好啦，给你吃了。
7: 耶、
10: yeah!

呢，是现代人发现疾病最好的方法。但是有些人健检报告都很完美，可是还是觉得自己身体很疲累，找不到原因，这会是什么问题呢？赶快来请教。

0: 漂亮，没什么红字。可是我日常生活里面还是常常觉得自己很疲劳，这可能是什么原因？还是我健检没有做好？
1: 其实健检我们是要找疾病，那有时候大家觉得疲劳这件事啊，不见得真的有疾病，可能可以跟功能会有关系这样子。比如说，假设我们抽血出来没有贫血，可是其实我们去验了发现，铁质是有缺乏的，或者是像老人家来说呢，健检可能 OK， 可是我们后来帮他做握力分析的时候，发现他有肌少症，像这些都是不见得会在健检会测到的项目。
0: 所以我就在想，这些健检项目有最完善的。最完善的装备给我们吗？还是因为每一次我们去，他都问你，你要一万的、两万的、三万的，你自己勾，你要做哪些检查？我是应该全部都要做吗？
1: 应该是说，健检主要是给这种认为自己很健康的人去找到问题。那如果你已经有症状了，比如说疲劳，其实我们应该针对这件事情，再好好的细去查，说是哪个器官系统出现问题，或者是一些功能上啊、睡眠啊、心理方面的压力啊等等的这些，
0: 都要考虑进去。
1: 对，都要考虑进去。
0: 所以健检报告只是个数字，这种东西应该给医生来评断，
1: 对，
0: 对不对？找原因，
1: 是
0: 这种逻辑。好，我们来看，那如果中医的话，会怎么样看待这件事情呢？
2: 这个真的是临床上非常遇到的、非常常遇到的事情。很多人真的走进来就是跟你说，我就是随时都觉得我很累，但我很累的时候，但是我又睡不着。所以疲劳的这件事情，有时候我们可能会需要他走进来的时候，他跟你的说法可能是，我觉得我心情都不好。我觉得我那个排卵期的时候都会很不舒服，我觉得我就是觉得全身的关节都在酸痛，或我觉得我就是随时都觉得我很累。那从各项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可能都可以去推估到它是一个在慢性疲劳的状态。那每一种人呢，他带进来的话跟我们需要去注意的事情都会有一点不太一样，那这我们后面的时候都会提到。
0: 哦，好，所以有没有有一些疾病在初期健检不容易被发现，但是很容易造成疲劳的？
1: 有，像刚才讲到一些内分泌的问题，像甲状腺疾病也是，像有些人甲状腺检查是 OK 的，可是其实你可以看他的那个数值，其实他是介于临界值边缘。其实我们临床上有一个叫做亚健康的状况，其实那时候有些我们发现，特别是高龄长者，在这种亚健康状况下，他就绝对容易疲累。那我们帮他补一点少量的甲状腺素上去，他就恢复正常的。对，那有些是这样，就是说B12 啊，叶酸啊，或者是维他命 D 这些缺乏的人，也有时候也不见得会在我们常规健检会做到这些项目里面。那如果他有长期有这个疲累的症状，我们就会帮他去验。啊，另外一块是还有一个是比较细一点，有很多检查项目叫做那个自体免疫疾病。我有发现，像我们会验一些 ANA 啊这种比较初阶的，就是先看你或者是类风湿关节炎RF 这类的一个因子。如果有问题，红字其实还是要往下去查，说有没有比如说干燥症啊，或者是其他的红斑性狼疮这些比较不见得会在健检项目里面会做的内容。
0: 哦，红斑性狼疮是健检没有的。
1: 不会特别去验这些事情，
0: 不会特别去验，除非医生说我怀疑你是才去验。
1: 除非有症状，然后一直找不到原因，有时候我们就会往自体免疫那边去想。
0: 好，那我们再来请教一下轩宁医师啦。中医看诊的时候，哪一些体质是特别容易出现长期疲劳的？
2: 以现代人来讲呢，我们比较常见的长期疲劳的时候，一个是肾气虚。那另外一个呢是肝郁，肝郁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就可以把它想成是 kimoji 北宋，像现代人就是工作压力很大。那基本上你每天，你不管是在工作上，说你回到家，你其实都有非常多的情绪会累积在身上。那这些情绪呢，它其实都会卡在我们的身体的各个经络的地方。那种东西呢，其实它就非常容易会让我们会一直觉得人很累。那有些人会觉得他会胸闷，然后吸不到气的感觉，可是这个时候，他很多时候他去做任何的检查，其实都是正常的。他只是需要把肝气给疏散掉。那肾气虚呢？就是有些人都会开玩笑说：“哎，你这个就是肾气虚。”但现代人其实很多都是什么样的状况呢？会出现肾气虚？我都会说，肾气就是我们每个人身上在你出生的时候背在身上的一颗小电池，就像手机出厂的那个电池。那这个电池呢，它会随着你的年纪慢慢增加。那这个电池它的 储存的电量就会叮叮叮叮叮就会开始缩小、嗯、那当你缩的越小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过度操劳的时候它可能就缩的更小。那肾气什么时候可以被充电？它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可以被充电，但是现代人很多时候晚上不睡觉，不然就是工作压力很大，他可能

0: 呢晚上需要，像我有很多患者，他是晚上半夜需要跟美国开会，那这种状态呢，就会让他该休息的时候他没有办法休息，所以他这个小电池的充电状况就会非常的不好，也就是说他隔天可能就带着一个 80% 的电力再继续需要做 120% 的工作，那长期这样下来呢，就会进到一个 burnout 的状况。那肾气虚呢，会面临到的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是，你长期那样子过生活的时候，我们发现很多患者会开始出现恐慌的状态。因为在中医里面呢，有一句话叫做肾主恐，那当你肾气很弱很弱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我整个人慌起来，而且我完全不知道我到底慌的原因是为什么。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只要就是大补肾气下去，它那个慌的状况就是可以被压下来的。那另外一个部分呢，女生比较常见的呢，可能就是比如说月经前后，那你会大量的失血，尤其是有些可能子宫肌瘤它的肌腺症它的经血量比较大的，那这一种呢就比较会进入就是这一个气血虚的部分。那血虚呢，有些时候我们就可以觉得哎，她面色比较苍白，嘴唇比较苍白，或者是她常常会跟你说她心悸，她觉得她心跳很快。那这些东西呢，其实很多时候你去做任何的检查都检查不出东西，我都会说很多东西的检查到过了这一条线之后，我可以看出来你的数值是不正常的，但这一条线的以上是你觉得人是舒服的，可是在中间的这一段我们所谓的亚健康是你检查不出东西，可是你会觉得不舒服。那这个时候呢，其实中医都可以做非常好的调养跟治疗。
1: 好，所以中医眼中常见容易慢性疲劳、脾气虚、气血两虚、肾虚、肝郁气滞、痰湿困脾。
0: 哦，痰湿困脾这在夏天非常常见。当你非常喜欢把冰的东西一直往身体里面吞的时候，你就会开始进到这个痰湿困脾的状态。
1: 原来是这样，冰吃太多了。
0: 冷的东西吃太多了，生冷食物吃太多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把脉一拔下去，我就会说你是不是最近吃很多冰的？因为我一走进去的时候，我就会感觉到一股很冷的东西要包到我身上。
1: 真的啊，
0: 对，
1: 真的会有冰气。
0: 对，真的是冰气。然后他就会跟你讲说，他觉得他的头很重，他好像被什么东西给绑住了。我就说你被你吃的冰给绑住了。
1: 原来是这样。好，所以这是容易慢性疲劳的五个体质。但是如果是在加医科这个部分呢？
2: 其实刚才那个宣宁医师讲的比喻很好，就是讲电子的概念。其实在西医我们也会说一个叫做退化。跟老化其实不太一样，老化随着年龄，我们有些器官会有
1: 慢慢的
2: 使用年限嘛，那退化比较像是有点在失衡跟休息跟过度饮用之间没有取得一个平衡。好像我们滑手机滑很久嘛，我们就会有白内障类似这样，那它可能会提前去发生，不见得是年纪大了才会发生，也有早发性的一些问题。像疲累的这件事情也是一样，我们的电池一般来说，我们手机啊最好就是让它不要完全耗电的状态，而是让它在差不多30-40% 的时候，你就让它充电，回到一个比较好的电量，让你的电池的健康度才会维持得很好。同样身体也是，常常我们把自己过劳了，然后把它耗到最后一刻，可能很容易秒睡。可是常常这样子的话，我们其实我们的内脏都是在呈现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像我们抽血可以验一个叫 cortisol level， 就是皮质醇，你会发现哇，那个皮质醇呢爆表了。可是呢，有一定的皮质醇，那才能太低也不行，太高也不行，所以需要做到一个最好的一个平衡的状态。
1: 好，那中医还有一个部分，很多人会说我就是觉得我很累，所以我都去睡觉。但我睡很多，但是我一直觉得我就算醒来了还是没醒来的感觉。
0: 其实有一部分被情绪卡住的人啊，他会觉得就是他需要睡很久很久的时间，因为当你被一些情绪卡住的时候，其实你的身体你会我就会说你会身体会进到一个半关机的状态，然后很多人会要用很长很长的睡眠来忘记他身体里面他需要去面对的一些事情，但是当他醒来之后，他就会觉得他还是非常非常的累。等于我们会说，通常有一点就是有这些情绪或创伤卡在身上的时候，身体里面其实有一些部分它会处在一个轻微的慢性发炎，所以那样子的患者，很多人他可能会跟你说，他觉得他的关节哪里就是一直在痛， 而且那个痛就是你去做任何骨骼、肌肉、神经的检查全部都正常，但是它就是在痛。那这时候有一部分的时候它就可能会被转去免疫，但是免疫的检查也是正常。那我在想现在其实很多免疫的医师也会告诉你说，欸，情绪其实会影响你的免疫，自体免疫的状况到底怎么样。对，那这一类的人呢，他就很容易会觉得他需要睡很长很长的时间。我觉得某一个部分是他需要忘记在真实生活中对他造成就是创伤跟压力

0: 事情。有，我们的确有一部分患者是这个样子。对，那这个时候我们在治疗的过程中，就是除了去看他需要补哪些东西之外，像我其实在临床上我会做一些情绪释放。那这个时候呢，通常这些患者都会需要做很多的情绪释放，
1: 所以情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加医科怎么评估呢？
2: 就像有些像预防主任讲说，有些人睡觉可是很像充不了电，他那个充电器不是快充是慢充，怎么充都充不好，那隔天还是很累这样。所以其实睡眠品质就蛮重要。那现在其实大家都有，不管是 APP 或者是医院的睡眠检测，其实最重要就是分析你的深层睡眠够不够这样子。那通常我常常跟病人说，你的睡眠周期至少前三个睡眠周期大概就是一个周期1.5个小时嘛，三个周期大概就5个小时的时间。我就会问他说，你几点躺床啊？几点睡着？中间几点醒来，然后醒来做些什么事，上厕所还是其他的原因这样子。然后几点早上几点醒来跟几点下床，然后以及有没有午睡这几个时间点，分析完之后你就一目了然说，哦，原来他就是可能在第二个睡眠周期的时候醒来了。那可能因为要照顾小 baby 呀，或者是有其他肥胖的问题呀，或者是运动比较少的问题呀，或者什么不宁腿症候群等等的这些，其实我们就可以在这个睡眠的这个分析里面就可以看到蛮多这样的一个资讯，然后就可以给他这个建议说下一步要怎么去做。
1: 原来还有不宁腿症候群，这个疾病已经很久没有出现在本节目了，今天还是可以再讨论一下。好，很多人都说其实你的疲劳来自你的日常生活习惯造成的，是真的吗？休息一下。

0: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1: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2: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3: 水墨其实有蛮重要的元素，就是留白这个部分。在作画之前，我会先用矾水来进行第一层的作画跟造染，直接的构图；第二层再用墨晕造染，自然的留白，呈现出很多不可控晕染的画面，呈现更丰富的层次。
4: 对我们新时代的这些年轻的演员们来说，就是他们最见长。这些小鲜肉，我就是为了一身的硬功夫啊，能够借着这个武侠有很多开打呀、对打呀，展现那么技能的表演，那么正适合他们啊，这个年轻的演员们，让他们有更好的一个发挥。
5: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好，现在人的生活方式跟50年前的人的生活方式完全相反。以前的人都是体力活，对不对？啊，这个太阳下山就想睡觉。现在人不用那么多的体力活，不做什么劳动，但是呢，这个精神压力很大，所以常常会造成隐性疲劳，是不是这样子？
1: 隐性疲劳就是啊，生活中太多讯息进来，比如说我们要每天要很多的 email 要回啊，line 讯息啊，等等的这些，我们大脑不断的在多功切换，那多功切换虽然我们坐在那边没有动，可是其实大脑是很多血流供应，然后也非常耗能量的一个器官这样子，所以我们就不断切换切换切换，然后同时做了两三件事情这样子，而且时间一晃眼，怎么就太阳就下山了？其实这些就是对我们的这个大脑，特别是下视丘啊、脑垂体。以及我们的肾上腺这几个轴线呢，就是不断的给它施加压力，这样子哈，所以久了其实身体会不断的抗议啊。像我有些病人，他是用什么偏头痛的方式告诉你啊，他有头痛啊，然后开始很累啊等等，这其实都是这些。我们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是身體

0: 体啊发出警告的，因为我们常常都说，会痛的不会死，会死的不会痛，所以这就是大脑跟我们发出一个讯号，就是关于隐性疲劳的事情。
1: 大脑也很常发出的讯号是耳鸣跟耳闷。
2: 我也有，
1: 我们超多，尤其是很多就是累过头的时候，他就会在他就会跟你说，他工作到下午的时候，他就开始哔，
2: 对，
1: 然后那个东西就会告诉说你该下班了。
2: 哦，是这样子啊？
1: 没有，那个就是真的太累了啦。
2: 我一直怀疑说，我是不是有听到那个什么电磁波的声音啊？这种感觉不是，就是真的耳鸣哎、欸。哦，所以是我压力太大了。
1: 就太累，对，太因为必须说，你坐在那里，你好像看起来没有做劳力活，
2: 对，
1: 可是大脑在运作的时候，它其实是大量的消耗葡萄糖。那如果以中医来讲，会大量的消耗你的心血，其实你会更累。那个状态其实是你会需要有更多的东西的补充，不然大脑就会有一种，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有些会累到就会觉得整个脑袋都是热的。我都会说那个就是 CPU 就是烧到，就是他已经不知道他到底在干嘛了。对，
2: 我可以请教一个问题吗？我就每一次我去那个按摩的时候，他就跟我讲，那个按摩师傅就跟我讲说，玉芳小姐，你是不是脑袋每天都在转？他说我就是心思太多。我说对啊，谁不是这样？任何时间脑袋都在想事情啊，你可能会回复你小时候的事情、现在的事情，然后重复一直这样跳，脑袋都在转。他说没有，很多人脑袋是放空。
0: 其实我们西医是用那个一个 functional MRI， 就是它的核磁共振嘛。我们不是躺在那个隧道里面，
2: 对。
0: 可是它在隧道里面有一个小萤幕，会给你看很多的字，然后你会大脑会出现连结跟反应。其实刚才那个我们那个宣宁医师有讲到葡萄糖，它其实就是看你脑部在大脑传递的这些讯号，这样子
2: 哦，真的，
0: 这的确就是人躺在那边静止不动，可是你看到不同的讯号，
2: 你会想
0: 联想很多事情的时候，就会有那个脑袋就有热趣。
2: 那请问一下，那我就是很会联想很多事情的人，所以我的脑袋是太热吗？还是这是正常的？
1: 那如果你的按摩师他做的够久，他其实可能可以摸得到你的脑袋就是思绪很多，那是可以摸得出来的。
2: 嗯，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思绪很多是正常的，还是正常的？
1: 会让你的生活比较累一点，就你的大脑需要休息，所以有时候就会有一些人会刻意的冥想或打坐，我刻意的让我的大脑是不接受外在事物。
2: 但最恐怖的是，我打坐的时候，它还是会自动自发去连接很多思绪出来啊！我觉得好难哦。所以现代人真的就是一直活在隐性压力里面。
0: 其实就是取得平衡，太多太少都不好，这样子。
2: 好，那我来请教中医师啊，压力引发的疲劳，你们怎么看？是伤到哪个脏腑吗？
1: 每一个人都会不太一样，但通常现代人大部分都是比较复合性的。比如说，好，产后的妈妈好了，产后的妈妈基本上就是一个肾气虚，超级累，她可能接下来还会掉头发，然后她可能产后不到两个月，她就要回去上班。那上班的时候，她可能又加上喂母奶，好。奶是气血生成的，所以他可能就同时有肾气虚，再加上心血虚，然后小朋友又一直在半夜哭醒，哇，肝气郁结，全部卡在一起。每一个产后的妈妈每一次回来看诊的时候，有些人都在针灸的过程中都会掉眼泪。对，但是那个就是一个情绪释放啦。当你释放完之后，就是大家都会很烦躁的走进来，然后很愉快的走出去。因为当你把这些东西就是清干净之后，你的通道其实就通了。那通道通了，这些微量的元素它就比较可以好流通跟运作，它其实就会觉得，哎，好像某一些疲劳感不见了。对，那这个东西其实有些人可能会用运动的方式，比如说跑一跑，稍微流一些汗。那流一些汗的时候，他会觉得，哎，好像身体有比较动起来的感觉。那这个也会是一种方式。
2: 好，那有一些人到了下午的时候就会极度嗜睡，两位怎么看呢？是太晕还是？
1: 通常下午的极度嗜睡，很多时候我会问他中午你都吃什么。就有时候我们中午啊，可能会吃一个油炸物比较多的便当，热量比较高的便当。那这个便当呢，它可能让我们的肠胃是没有那么容易消化的。那这个时候呢，可能他就会从下午开始，他就一直觉得哦，他好像昏昏沉沉的。那他下午可能两点又来了一杯午茶，那午茶可能又是一个热量很高了，有 QQ 球的奶茶这样子。那样的状况的时候，他就会昏沉加昏沉，他就会觉得他下午就是会觉得非常的疲劳。那这样的状况在中医里面，我们可能就需要去调整他的肠胃，因为很多人他们其实这种类型的人，他都会跟你说，他好像随时都觉得肚子胀胀的，不然就是消化不良的感觉，现在可能就会有胃食道逆流的感觉。
0: 的确，我们在西医来看，应该说正常的生理周期本来就有两个高峰，就是在我刚才讲那个皮质醇，它其实在清晨一醒来八九点的时候是最高峰，下一个高峰大概在晚上六点到八点之间，这两个高峰，所以这两个状况我们本来就是最清醒，那中间它会掉下来，所以在掉下来的时候大概就是帮就是吃完中餐过后的两点到四点，所以以正常人的这个波动来说。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只是那种极度嗜睡可能就跟刚才说的那个血糖云霄飞车效应有关、因为我们的大量的糖分促进我们的胰岛素大量分泌之后，我们的血糖本来是很高又突然拉低的时候就会有这种疲累的症状，可是我们在临床上其实也蛮看到蛮多就是是因为这个药物的副作用，所以也要检视一下，就是病人在用的这个药物，很多时候是那个安眠药吃太重了，然后它的那个药效一直累积到下午的时候这样子，
1: 安眠药吃太重真的
2: 醒不来，
1: 真的醒不来，他真的会跟你说他随时都很累，而且他们会遇到很多会变成他在睡觉的时间他变成白天很累然后晚上睡不着，就是已经完全日夜颠倒。
2: 那还有一种状况，大家都说久坐不动的人比有在运动的人还要容易累，为什么会这样，怎么看？
0: 我从立线体的角度啊，立线体是我们细胞的那个发电厂嘛。那你有动的话，你的那个发电厂就比较多，比较多的话就比较多供电嘛，就比较电子比较多颗，就比较不累。第二个就是因为你平常有动的人，他的肌肉本来就累积比较多，所以他的这个体力就会比较好。那不动的人当然就体力就会比较差这样。那还有第三个观点就是血液循环啊，你只要有动那个人的精神就会比较好。再来就是肥胖，最后一个就是肥胖。最近帮一个病人减重之后，他就说哇，他整个人精神变得很好，所以肥胖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这样子。
1: 在久坐不动的时候呢，如果我们以力学结构来讲，比如说你久坐不动，你又脖子这样子，然后再这样子打电脑，基本上你的颈椎这个地方的血液循环相对一定就是非常不好的。那很多人在久坐之后呢，他的颈椎跟腰椎的力线其实都没有变得很好。那这力线没有很好，你就想这个血液想跑又跑不动，那这个时候你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容易累跟昏沉的感觉。所以其实我们适当的去动一动，动一动的时候，让身体的器官、身体的骨骼、肌肉可以处在一个比较好的平衡下，它就会让你的精神状态也会好一些。
2: 好，所以我们刚刚提到有很多的错误的饮食的确会造成我们的疲劳，那哪一些饮食习惯最容易让人家没有精神呢？
0: 常常我们刚才讲，其实有讲到时差的问题，就是我说如果你飞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是晚上你要睡觉，那你就吃点淀粉就会帮助你睡觉，所以
2: 很晕。
0: 对，所以当然，如果你要清醒的话，就是蛋白质刚好颠倒，所以这一块是很重要。第二就是水分了，水分不够，像现在夏天很热啊，大家常常流汗完之后，其实都会疲劳疲累，因为我们的血液太浓稠了，没办法提供我们的这个脑部有足够的血流，所以水分也很重要。再来就是什么样的饮食呢？就是过度依赖像咖啡因，好，因为你是在借这个睡眠债，等你少了这个支持之后，身体就没有电了，这样子。
2: 对，我以前有几次是真的发现说晚上太饿会睡不着，后来就吃了一大碗白饭，马上就睡着了。所以并不是太饿，而是因为淀粉，
0: 对不对？
2: 好，再来请教一下中医这个部分。刚刚前面讲说中医是不支持吃冰品、冷饮，对不对？因为那所以是不是吃了它很容易促进身体疲劳呢？
1: 像呢有一部分的人可能为了要控制体重或者是为了健康，他很喜欢在早上的时候吃优格加水果。每次每一个进来想要减重的人为了早上说，因为早上要吃优格加水果嘛，他说对，医生你怎么知道？我就会跟他说你不要再这样吃了，你这样子会把你自己养成易胖体质。对，
2: 为什么？
1: 主要是因为呢我们的肠胃其实在早上刚起床的时候他决定我要起床了，然后你就给他吃了很冰的东西，告诉他说你可以去睡觉了，所以他就从早上开始一起床他就去睡了。他的肠胃就用进入休眠期。那样的状况呢，你的肠胃功能其实要好，你的身体的代谢才会是好的，那你的精神也才会是好的。可是当你一起床你就喝了一杯超冰的冰咖啡，然后你就吃了优格，你就配了水果，那样的状况它其实就叫你的肠胃可以去睡觉了。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开始会觉得人其实会变得更容易累，然后接下来呢你会开始越来越难受，你会觉得你都已经168饮食，你一天都只有吃两餐，你甚至一天只吃一餐，为什么我还是一直变胖？那这种人呢通常脉象一摸起来啊湿气都非常 非常的重，因为你等于就代谢不掉。那但是那些湿气水气它没有办法让你的肠胃功能代谢不掉，它就会开始累积在你的身上，它就开始会越来越难受，然后越来越不清醒，越来越疲劳。所以刚才就是陈医师有讲到，就是当你的肥胖减重减下来的时候，你其实人也会那个疲劳感也会减少。那在中医的时候发现这类型的人很多其实就是痰湿太重，湿气太重，那在它减下来的时候它的状况的确是会变好。
2: 所以有一些生活习惯会造成我们的这个慢性疲劳，那会不会有一些疾病也会造成我们身体觉得很疲劳呢？休息一下。

0: 好，如果真的常常觉得慢性疲劳，如果超过多久没有改善，你们会建议就医？有没有可以自我检测疲劳的什么报表、量表之类的？
1: 有，我们其实建议大家哈，就是如果疲劳持续2周或是超2到4周了哈，就不太对劲的话，其实就尽快就医去找原因这样子。那关于量表，其实劳动部有提供一个过劳的量表，在这边大家可以看到。
0: 这是上网可以找得到的量
1: 对，
0: 表。
1: 上网可以找得到的哈。第一个它这边有几个题目哦，大概6个题目，然后等它加总之后除以六，算出来的分数会有一个等级这样子。第一个就是。你常常觉得疲劳吗？吼，那它有这个总是、常常、有时、不常、几乎不，好，分别是100分、75分、50分、25分、0分这样子。吼，像我个人来讲，吼，那个我是不是常常觉得疲劳？或者说，应该算是总是啦，吼，几乎天天都是工作到
0: 100分，
1: 最后一刻这样子。
0: 好，医生嘛，
1: 你常常觉得体力透支吗？我觉得应该算是常常，算75分，好，这样就175了，吼，是不是觉得心力交瘁？我是觉得还好，我觉得零分。我每天早上睡醒就有那个充饱电的感觉，
0: 哇塞，你个性不错
1: 是不是觉得我快要撑不下去？还好啦，25分好了，这样就200分了嘛，吼，是不是常常觉得精疲力竭？我觉得有时候真的会忙碌到会这样，所以再加75分。就275了哈，
0: 常常，
1: 对，你常常觉得容易虚弱，快要生病了吗？好像还好，
0: 还好，
1: 还撑得住。好，275除以六，六十，大概五十几分了，六六，对，快接近五
0: 它
1: 十
0: 是
1: 分。
0: 总分来除以六，
1: 对，所以我算起来其实还好，
0: 所以是
1: 就是大概接
0: 50分以
1: 近五
0: 下，
1: 十分，接
0: 过
1: 近
0: 度
1: 五十
0: 轻
1: 分。
0: 微，
1: 所以我可能要看一下
0: 程
1: 下一
0: 度，
1: 个集句了，因为我有点接近五十
0: 50到70，
1: 分了。他
0: 好。
1: 说你的个人。程度疲劳程度大概中等，哦，有时候觉得疲劳、体力透支、精疲力竭，哦，或者虚弱的，好像快要生病，建议最好找出压力来源，哦，然
0: 不
1: 后
0: 就
1: 就
0: 是因为当
1: 调
0: 医
1: 试
0: 生
1: 吃，
0: 吗？
1: 当医生再养2个小孩子这样，所以
0: 哦，
1: 就那个
0: 就
1: 会
0: 压
1: 比
0: 力，
1: 较累
0: 这
1: 一
0: 个
1: 点，
0: 阶段是差不多大家都是
1: 是，
0: 要经过这个阶段
1: 对
0: 啦，
1: 啊，对
0: 对不
1: 对
0: 对？所以要增加放松跟休息的时间。
1: 对，
0: 70分以上，我们来看一下，如果真的常常觉得很累的话，
1: 嗯。
0: 程度就很严重了，
1: 对
0: 对不
1: 啊，
0: 对？
1: 其实就尽快要就医去找原因的，而且要增加把自己一些空档时间拨出来做一些休闲嗜好了。因为太久，甚至有些会进入到那种忧郁的状态，就是时间感觉都被剥夺，都卖给工作了这样子。然后对过去有兴趣的东西可能都没有兴趣，这时候其实就一个警讯了。
0: 所以这种就是典型的心力交瘁，
1: 对，
0: 对不
1: 心
0: 对？
1: 理交
0: 不管
1: 瘁
0: 是身体或是心灵上，
1: 是
0: 都觉得太累
1: 过
0: 了。
1: 劳了，
0: 好，所以
1: 对。
0: 现代人常常有这样子的问题。那我想请教一下轩宁医师，那中医上怎么看？比如说，我们觉得太累，你会说啊，一把脉，你气虚，你血虚，或者气虚跟血虚是不是也是一种疲劳的表现？
2: 对啊，的确是。那很多时候，有时候他可能不特别觉得他自己特别累，他可能显现的是其他的事情。比如说，他就跟你说，他舌头会刺刺的，或他跟你说他会耳鸣，或他跟你说他会晕眩。那有一部分的人，他是长期的慢性偏头痛。对，那每一个他在疲劳的状态下，他跟你说的东西是不一样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会用问诊跟看他的状态去发现，他是属于哪一种类型。比如说气虚的人，他不一定会告诉你他气虚，他不一定会告诉你他很累，他可能只跟你说。他觉得他今天上课讲课讲到下午之后，他就讲不出话来了。那他的呈现方式就是变成他讲话中气不足。那这种人可能就比较偏气虚。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就会需要帮他补气。那这样的状态他就会比较好睡，那疲劳的状态也会减少。那比如说，如果是肾气虚的人，他可能就会跟你说，我晚上要起床尿尿4次到5次。那那样子的状况就是你会进入一个恶性循环的疲劳，因为你会一直需要起来尿尿，那你又是肾气虚，所以两个加在一起就会让你非常疲劳。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是需要去补你的肾气，那你的晚上需要起来尿尿的次数就会减少，那你的疲劳就会也会慢慢的减少。所以每一种不同类型的人，我们就会用不同的方式去调整。
0: 好，如果当健康检查看不出造成疲劳的问题的时候，我还可以检查什么呢？
2: 这个时候都要先去看心情。
0: 真的看心理医师是不
2: 是？
0: 是
2: 是是，我有一个患者，他超累，他是累到就是他随时都跟你说他嘴巴在发热，然后舌头在发麻，可是他完全没有办法停下来。他是觉得他的1周7天，7天随时都要把工作塞满的类型。他觉得他只要有1个小时是空档，他觉得他这个礼拜不完美，
0: 太恐慌了，
2: 对，
0: 一定有问题，怎么会不满？
2: 对，
0: 是不
2: 是？可
0: 是
2: 他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把这一个他觉得他需要。 调整这件事情，他没有办法去正视这件事情。因为我当我跟他说，哎，你那样的状态可能有一点点太满了，他就觉得不可以，我不可以累，我怎么可以累？对，所以如果所有的检查都是没有问题，很多时候我们其实会去问他，哎，你的小时候有没有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你觉得停下来是不对的？
0: 这个你已经做到非常高端的治疗了耶。
2: 对，因为的确是
0: 这有点像心理师的治
2: 疗。的确是很多工作压力很高，他们其实很多都是高阶主管，他们其实很多时候他们需要面对的是，哎，为什么我没有办法有任何时间让我停下来？我也不愿意，甚至我害怕去做停下来这件事情。
1: 我刚才听那个宣宁中医师分享，我想到一个案例，就是之前我帮一个50几岁的女性诊断出她有大肠癌的问题啦。对，但她一开始也是用疲劳这件事情去表现，其实很不典型，因为疲劳我们刚才讲太多，至少10种以上的原因都可能造成疲劳。那时候我就是在看她的健检报告里面，其实一开始我发现没有太明显的症状，她这贫血也没有到很，就是在正常边缘。可是后来我们就会发现说她就是排便习惯有改变，本来是每天都规律排便，可是最近的那个大便的形状又变比较细，然后两天上一次。那问了一下说，你有没有大肠癌的病，家族的病史？他说有，他爸爸是大肠癌。后来我们查一查才发现，其实后来我们就做到大肠进去这样子。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看那个健检报告，虽然都正常，可是因为健检报告等级差很多，那也不限得针对你的疲劳症状去查，所以我们还是会仔细去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项目是需要针对我们怀疑的东西，或者是有边缘数值的，其实都有一些端倪可以去看。然后刚才就讲到就是生活作息这件事，他有没有就是常吃红肉啊、腌制品啊，然后抽烟喝酒啊这种不良的生活形态。等没有问题，我们之后可能会归类到就是你的健检报告其实我们都帮你查了，不用太担心，那可能是属于自律神经失调。我们可能要做一个自律神经检查，去看看是不是有不平衡的一个情形。所以我们在诊断上会有一个就是比较严重的，我们还要放在心里，比较急的要放在心里，慢慢的依序的就是把比较轻微的调整，生活调整的就是会把它慢慢的同步进行啦，这是重要性我们会再分一下这样子。
0: 就是一种排除法，是不是？
1: 对，其实会把一些比较恐怖的事情会先把它排除掉这样子。
0: 对，好，那这个中医这个部分，中医没有仪器嘛，所以通常你会怎么样查出病人疲劳的严重度？
2: 如果我觉得比如说有一些人他可能跟你说，他在很短的2个月他就突然体重减轻了8公斤，然后他又跟你说他人很累，这种我就会跟他说，你先去做一点健康检查。对，那我们其实会知道，比如说就是像刚才陈医师提到的，可能某些癌症他的前期或他没有发生的时候，还没有被发现或检查出来的，他可能伴随的可能是疲劳，或者是比如说肺的部分他可能就是一直咳嗽。对，那样的状况的时候，他如果同时合并过来，我就会跟他说，那你先稍微去做一些什么样的检查，确定这些东西都没有问题的时候，那接下来我们要处理都好处理。可是我觉得现代人大部分其实他们会合并进行，因为基本上现在大部分的公司行号其实都会有成人健检这个部分，所以很多时候都是他们会自己主动的拿着他们检查完的东西，然后拿过来跟我说，那这个东西检查出来好像都还 OK 啊，可能只是某些免疫数值稍微高一点点，但是医生觉得还可以，我说好，那你就不用太担心，我们就追踪，然后这个地方我们就也同时中医也同时合并进行帮你一起处理。对，那基本上现在我们就是很多是中西合并的方式，那你该去那个地方做的检查你就做检查，那没有问题的时候中医这边治疗的时候你就也不需要担心它是不是有一些什么潜在性我们还没有发现到的。
0: 像刚刚那个陈医师有提到说大肠癌这个例子，我就在想，大家都说肠子是第二个大脑，所以肠道问题是不是也会导致疲劳？
1: 对，其实这肠道的研究非常非常多，就是包括益生菌啊，或者是现在有新提出的一些脑肠轴，就是大脑跟肠子之间其实是有沟通讯号，包括它里面的肠道的这些菌相，它会有一些分泌的一些物质会跟我们大脑去沟通，所以就的确会这两个会交互作用这样子。然后当然在 肠胃健康部分，像是肠漏啊，或者是有一些毒物啊，就是没有好的一个肠道健康，跑到我们血管里面也会产生一些慢性的发炎，这也是容易造成疲劳的一些原因。那肠道不好，其实刚才有那个中医师有讲到，就是说胃食道逆流啊，或胃溃疡等等，其实也会导致我们的铁质的吸收或是营养素的吸收都会有受到干扰，所以长期来说就会造成慢性的疲劳产生。
0: 好，所以中医是怎么看待肠胃引起的疲劳呢？
2: 像肠胃引起的、我们前面就有提到，就是脾气虚，脾就是那个指肠胃道的意思。那那种东西呢，就是你的消化功能跑不动的时候呢，你就会吃不太下，然后你会觉得随时都肚子胀胀的，人都会累累的。那我们的气其实气机是到头，可以跑到脚，脚可以跑到头，可是当你在肠胃的这个地方它就堵住了，它就动不了了，你一定会觉得很累。那我觉得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在肠胃这个部分有一点有趣的部分是小肠其实可以分泌血清素，那当你血清素很不够的时候，一部分的人他其实会处在了一个他觉得低落，那很多人的低落跟疲劳他们会合并在一起。那这个时候呢，我都会跟患者说，你在睡前啊，你可以抬脚一下，然后把你的两手轻松的放在你的小肠的位置，你就轻轻的放着就好了。那其实放一段时间之后，你的小肠其实是它其实会轻轻的去做一些内脏蠕动，然后它就可以帮助就是血清素释放出来。那这个状况呢，其实是可以帮助一部分的人，他觉得疲劳感是可以减轻的。
0: 好。那如果真的日常生活里面有一些生活习惯造成的，或是疾病造成的疲劳，我们应该怎么摆脱它呢？休息一下。

0: 明星相其实很生活，只是我们愿不愿意去看它，去接触它。
1: 谁会想到说我们的生命素未谋面，但是会因为这间馆而有一个连结？
2: 在我能工作还能做的时候，我一定要帮他，希望他把阿嬷的那个精神，阿嬷的贵发扬光大。
3: 我们常在讲，其实工艺的东西靠双手做的东西，它就是靠时间堆叠出来的，所以你要变成一个专业的话，一定要透过时间的培养来养成。
4: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5: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6: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好，如果针对想要改善疲劳感这件事情，西医这个部分会怎么样来处理？有什么处方可以开立吗？
1: 在这部分还是要对症下药，我们还是会去厘清啊。像有一个就蛮常见，特别是女性的常见的疾病，就是甲状腺的问题。这样，那甲状腺它有点像是油门。那当然，甲状腺低下就是代表你的油门
0: 不够
1: 力，对，那就很容易会怕冷，然后身体能量没有办法好好去运用，就很容易莫名的肥胖这样子哦，这是低下，而且还会容易掉头发这样子，就外貌就会有一些改变这样子。那甲状腺亢进的话，它就是颠倒，它就容易这个消瘦啊，然后眼睛凸啊，心悸啊，甚至手抖。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大部分的原因，其实在台湾的早期是因为缺碘啊，可是我们现在的盐巴里面都含碘了，所以大部分是因为自体免疫的因素。好，自体免疫因素，所以如果怀疑的话，我们就会除了验甲状腺功能，还会验一些抗体去了解说，会不会是这个甲状腺功能失衡这样子。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可以对症下药了。
0: 所以甲状腺的功能也要考虑进去，
1: 是甲状腺的功能，
0: 对不对？好，如果常常觉得身体很虚，找中医师来调理身体。中医这个部分会开什么样的药物呢？
2: 这时候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给大家平时的做一些补充的话，你就因为很多人都会拿着说，我可不可以喝这个？可不可以喝这个？那我都会说可以。那一般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你们大家自己准备的，可能会有红枣啊、枸杞啊，有些人可能会有西洋参，有些人可能会有黄芪。那这些东西基本上都是可以喝的。那原则上呢，你就是在喝的时候，你可以把它放在就是早上的时候，因为早上刚起床的时候，如果我补气血的话，它会让你的气血运行的比较旺盛，那你就也可以让你一整天就是会有比较好的体力。那比如说如果女生她月经刚结束，那我们可能可以加一些四物汤，就比如说有当归为底的，你就可以煮一些那种黑黑的汤，那那个其实对身体还不错。那如果呢也是属于那种比较偏肾气虚，那怎么样是肾气虚呢？你觉得你常常健忘，或常常一句话要看下去的时候，你看过去你那句话，你平常只要想半秒钟，就你这一次看过去那句话你要想五秒钟你才看懂这句话，那基本上你大概是肾气虚太累了。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在你的茶饮里面稍微加一些杜仲。那杜仲的时候它其实是有帮助，就是这个补肾气的效果。那杜仲呢对老人家其实是非常好的，所以老人家呢，如果你觉得膝盖走路没有力气，或者是觉得腰是没有力气的，或者这种累的感觉，你都可以就是加一些杜仲下去一起。
0: 好，所以这个是什么？补气元气茶，
2: 它就是可以分成你是要补气的。如果你是需要讲话讲很多，比如说像主持人可能就是需要讲话讲很多，
0: 补气元气茶，
2: 对，需要多一点补气、黄芪、党参这一些。那如果你是比较容易月经量失血比较多的，那我们可能就要补血。那补血，比如说枸杞、当归，它都会是很。

0: 好的东西。嗯、那补肾气的话，我们另外呢就可以再加上就是肚重的这个部分。那接下来呢，第四个就是大家基本上都是在一个情绪很压抑的状态，就是现代社会的情绪很压抑。那我们其实可能就会有一些陈皮呀、或者是一些玫瑰花对、这些东西。那有一些人可能可以用一些菊花，它还可以顺便有养眼睛的效果。那你就可以早上起床的时候泡一杯菊花枸杞，我觉得很不错。但是要记得，就是菊花你如果量用的太多的时候，有些人肠胃功能没那么好的时候，他会觉得胃酸稍微有一点点多。对，所以菊花的时候你在抓的时候，你就一次泡的时候，可能比如说3-4朵那样子就 OK。那最后呢，就是湿气很重的时候，要记得吃了太多冰冷的东西，让你湿气很重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全身都酸痛、关节痛，然后头很重。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比如说喝一些薏仁，有一些薏仁，或者是外面的话，你可以煮一些四神汤。那四神汤其实对于现在这个节气、这个气候，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食疗，它就可以让你的肠胃功能是可以动得起来的。肠胃功能可以动得起来的时候，你的身体疲劳气就可以下降蛮多的。
1: 好，所以以上这些可以对抗疲劳的养生茶推荐给大家，日常生活就来喝上一杯也蛮好的。那如果是西医部分，我相信临床上一定有很多的病人会说，医生啊，大概说建议我吃这个保健品，你看看会当吗？
2: 哦，这也是这个蛮常见，大家有时候会说，我吃很多，可是到底会不会超标？其实我们也可以，这都可以抽血都可以验得出来，像微量元素啊，锌啊、铁啊、锰啊，还有这个像是跟我们刚才讲的铁，是这部分的孕铁蛋白、出铁蛋白等这些，其实我们都可以检验，维他命 D 这些常见的，我们都可以验得到这样子，所以还是去看一下，就是自己身体实际的数值在哪里，然后建议再做补充的部分，这样子才不会怕过量。
1: 会不会有一些病人来，然后呢，你跟他讲说，你不要吃保健品，你现在开始就去运动，有没有？
2: 有，
1: 你会这样吗？
2: 常看到那个 B12 超标很多的。
1: 哦，对啊，我对不起，我去检查，我也超标超多的，
2: 对，1000多以上。
1: 对，为什么？
2: 对，就是大家营养品里面很多就 B12 这样子。
1: 所以我吃每一个营养品，然后每一个营养品都给我加了 B 群就对了。
2: 对。
1: 然后我有一次去验身体健康检查，医生说，你也高太多了，是不是？
2: 对，
1: 他说虽然没有影响，
2: 是不是？
1: 但是叫我短时内不要再吃了。
2: 对，因为水溶，B C 都水溶性的，它其实会比较不会像维他命 D 这么容易累积过多，不好排出去。
1: 他说它可以代谢掉的。
2: 是。
1: 对。
0: 但这边我想要分享一下，就是我们最近会遇到一些，就是因为临床会治疗很多手麻脚麻的患者，那他们的麻可能不确定你的麻到底来自于什么，你的颈椎可能检查没有问题，那你可能在神经传导肌电图检查也没问题，但他就一直跟你说手麻。那这个时候呢，很多时候你可能会自己吃下很多的 B 群保健品。那其实在比较新的研究显示，其实 B 群它其实是会堆积在身上的，它其实是会没有办法真的像水溶性完整的代谢掉的。那有一个 B 群的 B6 吧， B6 的中毒，它其实是反而会去影响到你的神经，它其实是会让你的神经受损，所以它可能会让你的神经，你的麻的状况可能会变得更严重。那之前就有处理过这样子的患者，那他在停掉他这个吃太多各式各样的 B 群，那因为有医院开的，也有他自己吃的，那日本有一个牌子就是他那个含量非常的高，所以他的麻就是我们不管怎么解好像都有一点点受限，那最后就是请他先停掉 B 群，停掉一部分，他最后就慢慢复原了。对，所以那个部分我觉得是需要非常注意的，
1: 所以只能说过犹不及都不行，是不是？
0: 因为其实政府是有在下修，就是每一国政府都有对 B 群每天的建议，但是他们其实是有在下修那个数值的。
1: 好，那如果说这个每天都觉得很累，如果我开始去运动的话，会不会有帮助呢？
2: 我觉得当然有动总比没有动好，因为开始动之后你循环，然后你的心肺功能就开始去恢复。对，但是可是有些人他可能不见得真的是因为运动的问题啦，或者是我们有时候帮病人做身体组成分析，看起来他是那个这个肌肉不足的人，那除了动以外，他还要有像蛋白质的补充，植物性蛋白也是很好的来源，在豆浆、豆腐啊、豆类的，这些植物的来源其实都蛮不错的，那也不会增加有胆固醇的一个负担，所以这一类的，我觉得就是还是会看到他的身体组成分析报告给他建议这样，比如他是缺水的，他其实是要补水这样子，那就是 有动会总比没有动好。那年长者要注意，就是不要看到一次医生跟你说要开始重训，就一次把很多的重量加上去。因为我有看到，就是因为这样子有运动伤害的、嗯哦，所以大家运动有分几个种类，就是肌力嘛、有氧、核心，哦、大概这几个运动，或者是有球类运动也很好。那老人家比较适合平衡的运动。打太极拳、做瑜伽这类的训练核心的部分，预防跌倒，这也是蛮重要的。
1: 好，所以如果想要摆脱疲劳的话，要从戒除生活的不良习惯开始，对不对？饮品也不要，手机也不要一直滑到睡着，然后日常生活里面还是要多多起来运动哦。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谢谢陈佑达医师跟林薰玲医师，谢谢两位，谢谢，
0: 谢谢
1: 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

一种奉献，是一种喜舍，是扩大自己，悲悯众生。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王一仲，欢迎收看8月4号的《人间新闻》。新闻开始，我们马上一起来看到佛光山在美国德州的达拉斯讲堂、香云寺还有中美寺日前联合举办2026德州道场甘露灌顶三跪五戒典礼，现场集合了76位老中青三代戒子，在法师带领下严谨熟悉仪轨，并且虔诚皈依，正式成为三宝弟子。
1: 典礼一开始，法师带领戒子熟悉仪轨，从礼佛开始到分班唱诵、灌顶、洒净等等程序，逐一示范说明，让戒子能安。

0: 76位老中青三代戒子一同发愿成为佛门弟子。
1: 从现在开始，我们每一个在场来受三皈、来受五戒的，我们正式的成为三宝弟子。
0: 在满满的祝福声中，这76位戒子也正式开始他们的学佛之路，同时也为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德州人间佛教注入全新能量。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2: 佛光山纽约道场日前举办三皈五戒讲习会，吸引80位新受戒及复戒的戒子参加。现场从基础的长跪、披幔衣到上下楼梯等佛门行仪，都在法师细心指导下认真练习，希望帮助大家提前熟悉受戒流程。
3: 你们长跪，它为什么会长那么久？因为大家还没动作。
0: 众人跟着法师学习三皈五戒相关仪轨，从基础的长跪开始，到慢移穿着，每一个动作都要相当确实。
4: 我就这样子上去，你有看到我的后面，你根本都不知道我在做什么的。
0: 披上慢衣后该如何上下楼梯又是新的学问，几乎长度碰到地板的布料其实也只要轻轻动一下手指就能做到轻巧且不失庄重。
5: 齐眉，然后你的手顺势下来就是合掌。
0: 这场在佛光山纽约道场举办的三皈五戒讲习会，针对80位新受五戒及复戒的戒子进行佛门行仪与威仪教学，希望他们提前熟悉受戒流程，才能在这个殊胜时刻以恭敬心纳受戒法。
3: 本师释迦牟尼佛为我们的导师，我们很认同他，也很敬仰他。
0: 透过这场贴心的讲习，80位戒子不仅学会了佛门威仪，更做好了心灵上的准备，要以最恭敬虔诚的心迎接这场殊胜的戒会。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2: 面对生死，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曾经思考答案。佛光山中美寺举办生命教育讲座，礼请佛光山副住持慧开法师以生命的永续经营为题，引导大众建立正确的生死观，透过佛法学习坦然面对生命，实践人间佛教生命永续的智慧。
6: 超过100位信众与社区民众齐聚佛光山中美寺，聆听慧开法师分享生命教育。法师从人为什么会死、死后会去哪里等人生课题切入，结合多年生死学研究与临终关怀经验，说明面对生死，除了要建立正确思想观念，更要培养安住身心智慧，才能真正做到生死自在。
7: 两个前提，第一个你要做思想建设，第二个你要做心理建设。思想就是什么？让你如实的明了，你还要呢，能够具体做得到。我们对很多事情啊，道理大家都知道，可是做不到啊。我面对生死大事，我希望能够坦然自在、潇洒去了。最后就需要的，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答案。
6: 讲座中，慧开法师也引用星云大师老病死生人生观，鼓励大家将死亡视为生命旅程延续，并以念佛修持、广修福慧以及及早规划人生最后一里路，建立积极正向生命态度，深入浅出开示，让现场听众对生命有了全新体悟。
8: 我听了以后呢，我还是会怕死，因为我没有慧根，我还是会怕死。可是我觉得呢，我不需要担心我会去哪里，我们是讲的有讲的，今生做的事，如果了解了，就是活在当下。
6: 中美寺表示，希望透过生命教育，引导更多人正确认识生死，珍惜当下，把佛法落实于日常生活，以智慧面对人生每一个阶段，实践生命永续的人间佛教精神。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2: 佛光山芝加哥禅境中心日前举办钩针手作活动，带领参与者从基础编织开始，透过手作培养专注力，放松身心。现场更展示了结合现代蒙系风格的编织佛像和观音像，打破传统死板的印象，把佛法轻松融入日常生活。
0: 众人拿着针线，一挑一绕，一勾一拉，过程中培养专注力，感受手作过程带来的平静与喜悦。

0: 在佛光青年示范钩针握法与钩线技巧，现场参与者从基础步骤开始学习，利用手中的绒线完成约十公分的织片，最后再于中央以绒线绑结，转化为精美的蝴蝶结作品。所有人的作品陆续完成，紧接着芝加哥禅净中心住持永汉法师也向大众展示由佛光青年练设计并手工编织完成的佛像及观世音菩萨像，结合现代蒙系设计风格，让佛法不再死板。
1: 你不是这个是电子吗？
2: 这第一个
0: 一团绒线，一支勾线，让所有与会者收获满满。透过手作，让自己身心灵都能得到放松，同时将佛法融入生活日常，体现所谓人间佛教佛法生活化、生活佛法化的精神。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3: 英国曼城佛光山举办户外禅修活动，带领17位会员走访知名的陶瓷馆，体会工匠的职人精神。下午则是在住持觉彦法师带领下体验太极与竖习禅修，让大家在大自然中沉淀身心，充饱满满的心灵能量。
0: 走进世界知名的韦奇伍德典藏陶瓷馆，在专人的导览下，17名会员近距离观摩拉胚成品，同时也了解到工匠的职人精神。毕竟从一团陶土到完成艺术品，需要经历反复修整与高温淬炼。到了午后时分，气候变得较为舒适，众人也来到特伦特姆花园进行户外禅修。曼城佛光山住持觉彦法师也带起太极松柔操、伸展运动以及竖习禅修，利用呼吸找到内心的平静。随后众人在草地上与微风相伴，享受午后的美好，同时沉淀身心，回想这一整天的禅修之旅。这场结合艺文与自然的户外禅修，不仅让大家开阔眼界，也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放慢脚步，体会人间佛教智慧，充饱满满的心灵能量。人间新闻英国综合报道。
3: 来自佛光大学传播系产媒设计学系的四名同学，在暑假期间前往欧洲法华禅寺实习。法华禅寺已经跟佛光大学合作举办海外实习三年了。学生把在学校所学的技能应用在寺院生活，增进实务能力，拓展国际视野。
4: 这边就是遇到了一些人，这是我觉得最可贵的地方。那他们就是说要认真活在当下。
5: 学生站上讲台，面对听众分享心得。他们来自佛光大学的传播系产品与媒体设计学系。学生们利用暑假时间前往佛光山法华禅寺海外实习，投入影音设计等不同领域的工作，累积实务经验。
6: 这个实习经验是这几年我们在很努力的推动的一个工作，因为我们这几年推动之后发现这个海外实习的经验对于学生，特别是佛光大学的学生都有非常大的成长的帮助。
5: 学校老师也前往法华禅寺，鼓励学生把握学习机会。法师们细心为学生规划实习内容，希望学生有所收获。
7: 法华禅寺连续三年跟佛光大学合作，已经接引了6批的同学来到这里实习。那今年呢，更有来自欧洲有7个到场12个同学参与佛光大学海外实习计划。我想这个也是大师他的一个慈心悲愿，在五大洲设立了道场推动教育，
5: 希望透过海外道场实习计划延续星云大师重视教育的理念，为学生们培养国际视野。人间新闻法国综合报道。
3: 为了要提升教育主管的身心健康，并且强化学校的治理效能，菲律宾美岸市教育局特别在佛光山光明禅院举办了一场职员福祉与组织效能培力论坛，教育界核心人士共同参与。
8: 为期2天的论坛，现场透过专题讲座与互动实作，深入探讨正念、情绪智慧以及价值观领导等核心议题，引导与会者如何将这些观念落实在日常管理中，借此促进职场健康，强化团队合作，并大幅提升学习。

0: 校的组织绩效。
1: This activity is indeed empowering. It helped us realize that as education leaders, we need to reflect on ourselves so that we'll be able to collaborate and work harmoniously with others.
0: 除了论坛的理论分享，与会的主管们也在法师带领下，透过静坐冥想，让人看清自己当下的杂念与情绪。现场还安排了跑香体验，在静坐前后或饭后，让大家由慢而快的快步走动，不禁舒筋活络，消除久坐疲劳，更借此训练专注力与安定心念。
2: And what we really aim for this is a transformation in the way people behave and act accordingly in their daily office work or school activities. I have been working on implementation of the three acts of goodness in different divisions already, so I know it could help our school children in their daily encounters, in their daily challenges.
0: 透过心灵的沉淀与正念的引导，这场跨越宗教与教育的交流为这群教育主管注入了满满的正能量。主办单位期盼这群主管重返工作岗位后，能将这份三好智慧转化为行动，为当地教育注入温暖的蜕变力量。人间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3: 2026佛光三好小艺术家征画活动在澳洲雪梨盛大举办颁奖典礼，今年吸引超过600件作品参赛。孩子们围绕永续与和平主题发挥创意，透过画作展现三好精神。
4: 接过讲座，露出腼腆笑容，荣获13岁以上组最高荣誉佛光奖的 Stacy， 以作品在和平中共同成长，展现对理想城市的想象。
5: I believe that the future of sustainability starts with us. Even small actions, whether it's planting trees, recycling, or helping someone in need, can make a big impact when we all work together.
4: 今年佛光三好小小艺术家征画活动跨国吸引超过600件作品参赛，孩子们环绕永续和平为主题，用童趣的笔法画出对环境的关心以及和平的重视，展现三好精神。
6: You had already shared a beauty through your painting.
4: 透过艺术实践共创永续和平的未来，这场结合艺术与教育的盛会不仅仅是展现小朋友的创意才华，更重要的是将永续和平的种子深深注进孩子的心中。人间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3: 学习不只在课堂，更在生活中实践。加拿大渥太华佛光山举办三好儿童夏令营，6天的课程结合佛门礼仪、文化学习、农场体验以及自然探索，引导孩子从生活中落实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
7: 七林长虹不如流水，温卷从容。
8: 孩子们整齐挥拳，齐声朗诵，自信站上舞台，展现6天来的学习成果，一招一式，一字一句都赢得台下热烈掌声。渥太华佛光山举办三好儿童夏令营，今年以行结并重为主轴，透过佛门礼仪、文化课程、农场体验以及团康活动，让孩子在游戏学习中把三好精神融入日常生活。每天从礼佛问讯开始，再写下三好日记，学习反思自己言行。文化课程则透过唐诗、佛光四句偈以及戏剧律动，培养表达能力以及团队合作。今年更首度设计原创三好拳，把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化成孩子最容易记住的动作与节奏。走进农场，孩子亲手播种、浇水、采收蔬菜，甚至把自己栽种的蔬菜带回家分享，也从劳作中体会珍惜食物、感恩土地重要。 加拿大渥太华佛光山住持永固法师表示，夏令营虽然画下句点，但三好实践才正要开始，希望孩子把善念带回家庭，带进校园，让做好事说好。

0: 好话存好心，成为一辈子的生活习惯。联合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1: 上合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播出。

0: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六月六日起，每周六下午4:30，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1: 我现在就走进
2: 人生，有着许许多多的美丽。不幸的人就没有值得纪念的画面吗？
1: 走进你的心，
2: 老憨儿也能当个王美，
1: 你不说，
2: 留下彩色又快乐的记忆，这就是方舟教养院的用心。
3: 我现在就走进
1: 你的心。
2: 他们照顾着80位心智障碍者，37年来，很多宝贝的父母老了，走了，亲人离散了，他们的未来怎么办？说不出口的恐惧，我会被抛弃吗？我会在哪里终老？每个人都值得拥有一个家。方舟开始新建老憨家园，目前只筹到一半的经费。谁能帮他们多添一块砖，多留一盏灯，多守护一个孩子？

0: 欢迎回来，一起来看到2026第58届国际少年运动会盛大开幕。来自26个国家、68座城市，将近1300位选手齐聚花莲。这也是花莲首度主办这项盛会，透过运动与文化交流，让世界看见花莲。
1: 六颗象征花莲跟世界五大洲的光球缓缓点亮，第58届国际少年运动会正式的揭开了序幕。来自全球26个国家、68座城市，将近1300名的选手队职员齐聚在花莲，展开为期五天的青春竞技。各国代表团依序进场，在掌声跟欢呼声当中挥舞旗帜，现场并且邀请了花莲阿美族 DJ 汝尼，以融合原住民文化跟电子音乐的演出来迎接世界各地选手，展现花莲多元文化魅力。
2: 借由运动，我们为自己发光，为城市争光。Shining 花莲 ，Shining Together， We are the light， 让我们成为我们一盏光。让我们能够一起将世界让世界发光。
1: 整场开幕典礼以希望、欢庆以及我们一起三大篇章串联，融合原住民族文化、台湾民俗艺术以及百位阿美族族人为舞演出，来呈现花莲迎向世界、拥抱多元文化的城市特色。
3: 希望大家透过在场上全力以赴以外，也把握这次机会跟不同的国家认识彼此，了解不同的文化，从比赛跟交流中拓展自己的视野。
4: But during these days, you will discover the sports field speaks a universal language, the language of friendship, respect, and mutual understanding.
1: 从开幕典礼到正式的开演，未来五天，花莲将迎来来自世界26个国家、68座城市的青少年选手，场上全力拼战，场下文化交流，也让这场国际盛会成为花莲跟世界接轨的重要舞台。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花莲市市长杯回蓝勇士格斗赛热闹登场，今年来到了第六届，并且首度结合拳甲格斗、动漫市集与 coser 走秀，吸引了超过千名选手、动漫迷和民众到场，营造出一场精彩的跨界嘉年华。
5: 好看，来，不急不急，不急不急。
1: 拳击选手在擂台上正面交锋，另一头全身钢甲的骑士挥舞着兵器近身对决，现场还有动漫角色穿梭其中，让花莲中山公园瞬间变成了大型的格斗嘉年华。迈入第六届的回蓝勇士格斗赛，在今年首度把动漫元素加入活动，除了拳击竞赛，还有中世纪拳甲格斗表演、动漫市集以及角色扮演，吸引了不少民众专程到场朝圣。
6: 很累，
7: 很累，
6: 很喘嘞。
7: 是血吗？
6: 不是，是。是男人的浪漫。
1: 擂台上拼的是速度与力量，而场外比的则是创意跟还原度。近百位 coser 精心打扮成动漫游戏角色，吸引了大小朋友争相拍照，让原本阳刚的格斗赛多了几分动漫嘉年华的热闹氛围。
8: 我们这次是用动漫的这个部分哦，那也希望说能够突破更多有别于以往的格斗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每一年其实替花莲的观光增加不少的一个人潮，能够来这边打格斗赛以外，还能来增加我们产业的一个消费。
1: 从拳击竞技到钢铁骑士，再到动漫文化与跨界结合，主办单位希望能够透过更多元的活动内容来吸引不同族群走进赛场，也让这场格斗盛会成为暑假带动花莲观光与商机的重要活动。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陪伴台北走过一甲子的荣兴花园要大变身了，为了要改善设施老化，北市府斥资3亿6千多万进行全面改造。市长蒋万安亲自主持开工典礼，预计民国117年底完工，未来将会保留历史记忆与生态特色，为市民打造全新都市绿洲。
9: 荣兴花园可以看到许多到这里散步、运动、休息的人，这里是许多台北市民生活的一部分。但走过一甲子的荣兴花园，也面临园区设施老化的困境。 在地居民都期待能改善，让花园能有新的面貌。
7: 我在这边已经住40几年了，快50了，来散步啊，或是来看鸟，或是来跟邻居聊天。我希望它增加一些花，因为荣兴花园以前是有花的，啊，现在都没有花。
9: 荣兴花园未来将朝着保留更多生态绿意与更多五颜六色花朵的方向进行改造，并增加艺文表演空间，让自然生态与人文都能兼顾。
10: 有几个亮点，第一，九重葛花廊，哦，我想大家都很清楚，这里一直是我们荣兴花园很重要的一个特色跟地标。我们会透过花架的改造，还有包括我们改善土壤、排水等。另外，我们喷水池未来也会改造成花雾广场，所以未来这边哦，刚有提到可以容纳50人的乐团。当然，大家最喜爱我们荣兴花园，我们的生态保育。我们过去很努力，希望能够富裕萤火虫。那另外，我们也全面的软硬体的更新。
9: 市区公园不只是休憩的绿地，更承载着在地居民的岁月与情感。走过60年岁月的荣兴花园，即将迎来蜕变。期盼在硬体翻新的同时，也能延续城市记忆，展现崭新的城市风貌。人间新闻吴神源、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0: 北部高物价跟高房价让不少上班族兴起了脱北念头。根据人力银行最新调查指出，只要薪资落差不大，有将近60%的上班族愿意留在台南打拼，更有接近80%推荐朋友南漂。
11: 现在物价确实也已经一直不断的升高嘛，那就等于说过的就正常过，但是就是说我觉得要更好的生活品质，我觉得回南部对我来讲是更好的。
12: 双薪破10万，在北部生活依然吃力。52岁的张小姐面对高房价、物价压力，加上需要照顾台南公婆，决定在农历年后南回定居求职。
13: 现在呢，除了在中南部地区呢，这个工作的机会数往上飙升之外，其实薪资的部分呢也有在往上调。那如果薪资稍微往上调一些些，再加上呢这个物价啊，或者是房屋的价格没有比北部来得高的话，大家会觉得比较有生活品质。
12: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指出，上班族对台南发展充满信心，只要薪资不要落差太大，不仅近60%民众愿意留下打拼，更有高达77.7%推荐朋友南漂。加上在科技业的带动下，当地释出8万个职缺，从科技业到观光餐饮、百业蓬勃发展。
14: 我们其实对于这个招商引资有达到了3600多亿的这些投资，那当然也创造了非常多的就业机会。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在科技的这个大厂的投入之外，我们就也创造了很多所谓的人才供应链的扩大。
15: 台南好生活，台南加头喽，赞！
12: 从文化古都华丽转身变成科技就业之都，不仅降低了生活压力，也让不少想兼顾家庭的上班族找到事业与生活的全新平衡。人间新闻洪瑞里、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15: 好，谢谢。
0: 炎炎夏日迎战极端高温，台南市举办精准抗暑防护网，利用 AI 大数据预警，只要室内飙破35度，就会主动关怀。因为精准救命成效显著，环境部决定今年要扩大推广到全台6都，用科技守护弱势。
16: 全球气候变迁加剧，极端高温是我们共同面临的挑战。
12: 透过 AI 结合房屋坐向和大数据，只要预测室内温度一飙破35度，系统就会自动发出高温预警，让第一线人员就能赶在隐形烤箱夺命前能够及时出击。
17: 在32度绿灯的时候，我们是启动所谓的监控。当它达到35度通报的时候，会到达橙灯。那橙灯的时候，我们就要启动电话关怀。那我们就会通知他，然后了解他现在的状况，然后也跟他提醒他应该要多喝开水，或者是开窗啊、开冷气。这是电话照护。
12: 此外，当气温达36度红灯警戒时，这项机制会直接派人协助长辈前往避暑。这套在台南示范成功的科技与人力防护网能精准救命，环境部决定复制经验并扩大推广。
18: 今年的目标就是直接推广到6都，那么环境部会先协助6都呢，把这个热区都找出来，然后由6都的这个社福体系跟环保单位一起来合作。
15: 3、2、1，请启动。
12: 这项抗暑新政策，中央与地方紧密联手，用智慧科技筑起气候防护罩，不让极端高温成为弱势族群的生命威胁，为台湾的气候调适政策跨出关键的一大步。人间新闻洪瑞里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社会腺癌高居国内男性癌症第3名，而且逐年攀升。过去患者常在控制癌症跟生活品质之间2选1，现在有了抗癌新武器，三军总医院引进了海神刀，能够进行更精准的局部治疗，在术后几天之内，患者就可以正常社交，成为患者的新选择。
9: 康复后的郭先生手上拿着花束，很有精神地将花献给把他从社护腺癌中拯救出来的曹医生，笑容里是满满的感激。台湾的男性注意了，社护腺癌高居国内男性癌症发生率第3位，绝对不能忽视。为了对抗疾病，三军总医院引进海神刀技术，患者在动完刀后恢复期比传统治疗更快，提供患者更高效安心的新解方。
19: 我是10月6号住院，10月7号手术，10月7号当天哇，听个屁死，前也痛后也痛啊！但是我到10月8号就已经好的差不多了，所以我隔天就出院了，很快。
9: 过去高龄或是患有心血管疾病与高血压的社护腺癌患者，因为身体无法承受，无法进行传统手术治疗。海神刀技术正好解决了这个难题，它不需要切口，没有辐射，为这群高风险的慢性病患者提供了一项更安全、更先进的治疗新选择。

因为李梅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的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欢迎回来，迈入第三十年的花莲客家古王争霸战在瑞穗复原国小盛大登场。来自全台20支队伍齐聚尬鼓，有队伍从凌晨三点就从苗栗出发，也有银发鼓队展现了不输年轻人的默契跟活力。花莲县府也结合了客庄文化跟地方产业，要让古王赛成为推广客家文化的重要品牌。
1: 震撼的鼓声响彻全场，鼓棒起落之间展现了十足气势。迈入第三十年的花莲客家鼓王争霸战在瑞穗复原国小热闹登场，全台20支的鼓队轮番上阵，从学生到社会组，各自拿出了最精彩的演出。
2: 啊，半夜啊，十几黑啊，凌晨三点都没有，你哪种吃饭？多两边老黑。
3: 啊嘞，各位民警呢，练习啊，啊嘞，准备啊嘞，客家手染的服装。啊，爷的手染总系妈妈给呢，是家手做。
1: 今年社会组也出现不少银发鼓手，虽然年纪增长，但是鼓点节奏、团队默契依旧稳健，赢得了现场观众热烈掌声，也展现客家鼓艺世代传承的生命力。从1996年瑞穗复原八仔庄城隍夜巡发展而来的鼓王赛，在今年是正式的迈入30周年。花莲县政府除了

0: 持续的办理古玩竞赛，也结合了客古展演、凤梨飨宴以及客庄特色产业，希望能够透过文化跟观光的串联，让更多人认识花莲客家文化。
1: 经过这30年的演化，有产生了很多的变化。我们最早的时候是我们村庄自己打的，后面就经过十几届，都是客庄12大节庆来支撑，后面的18届都是以花莲县政府客家处，他们来承办。
2: 我们会有一笔古意延期的预算，来挹注给我们花莲的学校跟社区，让我们花莲的古意也能够蓬勃发展。
0: 鼓声一棒接着一棒敲出了客庄30年的文化记忆，主办单位也期待古玩赛能够持续的来吸引更多年轻世代投入，让客家古艺在花莲继续传承，也带动地方文化跟观光发展。人间秀木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3: 花莲宜昌国小古镇队长期获得东元科技文教基金会跟认知神经科学专家洪兰教授支持，今年两个人相隔10年再度回到校园，除了欣赏孩子们的精彩演出，也见证古镇一路传承如何透过艺术教育培养孩子的纪律、自信与团队精神。
0: 震撼鼓声响彻校园，搭配着舞狮迎宾，花莲宜昌国小的古镇队拿出了最精彩的演出，迎接许久未见的老朋友。相隔10年，洪兰教授跟东元科技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苏玉芝再次的回到了校园，见证古镇队一路走来的成长。
4: 古镇的这个社团啊，是在民国86年成立，到现在有将近快30年。那中间有很长的一段时间，10年的时间是由洪教授还有东元科技基金会这边来协助我们哈、那让我们这个能够传承，然后永续的发展。
0: 洪兰教授表示，当年投入支持古镇不只是因为艺术教育，更是来自于脑科学的研究。他指出，打鼓能够培养节奏感、专注力，更有助于孩子建立纪律以及团队合作。
5: 为什么我很赞成你们打这个鼓哈？因为我们在美国的时候是就是自闭症过动，就是 autism 自闭症的孩子，那处理他们的时候，我们用的方法是打鼓，因为鼓是一个韵律哈，所以我今天看你们表演，其实觉得很高兴的地方，说打鼓的话，就是这种这是个教育，是个我们说叫纪律哈，所以你们今天的时候真的不只是你自己的纪律，你还要配合别的同学的纪律。
0: 这趟回访，苏玉芝更是特地的站在孩子身后来观察演出前准备。他发现这些打鼓的孩子每个动作细节都展现了平日累积的生活教育。
6: 就是教育是从鼓声开始，因为这个鼓声让你们把你们一起汇聚在这里，你们用非常专注的态度去学习这件事情，而这个专注的态度最后牵引了你其他课业的学习，这个是等于宜昌国在这里看到教育最棒的地方。
0: 10年之后，再次回到宜昌国小，看到的不只是鼓声依旧，更是一群孩子因为打鼓学会了自律、合作以及自信，而这些正是陪着孩子一路成长的重要力量。人间秀木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3: 花莲林保署在玉里举办了一场暑期木工营队，学员不止亲手打造家具，更借由在地连结认识国产木材，希望透过木作工艺让年轻人看见林业永续，也感受花莲在地的人文与自然。
0: 一条藤线，一块木板，学员反复的穿梭拉紧，每个步骤都不能马虎。来自全台各地的青年利用暑假走进了花莲玉里，参加6天5夜的木工营队，从零开始制作编藤方凳以及樟木茶几。
7: 就是它每条线它都要这样交错，然后上下上下，然后所以每次拉的时候都要很仔细，不然它可能会就会错误，然后就要重新做。
0: 除了学习木工的技巧，课程也安排了学员实际操作专业的木工机具，来认识国产木材，了解木作在背后的森林资源以及永续的利用，希望从动手做开始，建立珍惜土地的观念。
8: 我们希望除了能够在这边学习做木作之外，也让这些来自于台湾各地的优秀青年了解玉里，了解这里的生态、人文、环境，知道所有的国产 森林、国产木料，其实都值得我们去崇敬他们。
7: 绕完一整圈之后，还会再从这边，再从这里出去。
0: 特别的是，营队助教里有不少都是牧想家多年培育的部落青年，从当年的学员一路成为一名牧作职人，再回到营队陪伴下一批的年轻人，也让记忆跟经验持续传承。
9: 就像老师说的，可以留在家乡，稳定这边的家庭，然后当你稳定的家庭，才会有好的未来。
0: 亲手完成一件作品，也亲身的走进部落社区，对不少学员来说，这趟暑假带回家的不只是木作成果，更将是一段难得的学习经验。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Play ball！
10: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11: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12: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13: 不容易，在刚刚才跑
14: 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10: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15: 患者情况紧急，快
16: ！NW 综合症。从1954年以来，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
17: 我要做这个手术。
18: 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你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19: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
17: 我认为是附件症，
20: 罕见病中的罕见病。
21: 不知道密密麻麻包裹了多少层，
22: 比想象的还要早啊！
23: 快到出血点。
18: 你确定还有机会吗？
17: 1%，但起码不是零。
18: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17: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0: 欢迎回来，元代青花瓷跨越700多年，再现艺术风华。佛光山佛陀纪念馆推出特展，展出80件珍贵元代青花瓷器，带领民众认识元代工艺美学与历史文化，同时也见证了佛光山与震旦集团40年深厚姻缘，以艺术弘扬人间佛教精神。
1: 一件件元代青花瓷陈列展柜，上海震旦博物馆馆长亲自导览，介绍元青花的历史和工艺特色。佛陀纪念馆推出震旦典藏元青花特展，展出80件震旦博物馆典藏元青代瓷器。
2: 本次展览不仅是一次器物陈列，更搭建了完整的学术叙事脉络。我们梳理了元代青花的多元文化融合内核，展示了器物的6大装饰技法，并呈现了胎釉成分的科学分析与纹饰样稿的对比，兼具观赏性、学术性和普及性。
3: 那么借着这个物质，借着这个今天我们看到的，对吧？那么这80件的这个艺术，这个从元代到现在的这个艺术品，那么用我们那种捧场的精神，
2: 请揭幕。
1: 开幕典礼由馆长卢昌法师、上海震旦博物馆馆长及策展团队共同揭幕。展览除呈现元代青花瓷艺术和历史价值，也回顾佛光山与震旦博物馆40年的深厚姻缘。
4: 不管我们认识的佛教的团花纹，或者是宝相纹，或者是蒙古在元代的时候蒙古所信仰的藏传佛教的八吉祥，乃至呢金刚杵，都会出现在元青花的器物上。
1: 每一件青花瓷不只是艺术珍品，更承载历史文化和文明记忆。透过展览，让更多人走进元代美学，同时延续佛光山以文化弘扬佛法、以艺术净化人心理念。人间新闻吴真灿高雄采访报道。
0: 佛光园美术馆台中馆推出联展，集结9位台湾当代艺术名家，有近100件作品，透过不同媒材诠释自然、人文与生命，也让民众在艺术欣赏中感受心灵对话与文化底蕴。
5: 什么叫做同心观念？就是说我们不是不敢。
6: 联展集结9位当代艺术名家创作，涵盖水墨、书法、版画、油画及雕塑等多元媒材，民众可以透过5大展区，在艺术作品中感受生命历程与文化内涵。
7: 让我们台中的市民朋友有这个机会，可以看到这么精彩的展览。
8: 可以从前面的观天地，一直到最后的归本心的部分呢，可以让自己内化，把他们生命的一个精髓，或者他们生命的过程呢，变成我们的生命的一个养分。
6: 策展人突破媒材、年代与风格界限，让不同创作彼此呼应，也带给观众不同层次的观展体验。
9: 你只要静下心来，稍微凝视一下，好，大概你就可以逐渐的跟这个作者他的这种创意啊，可以能够比较契合。
10: 我们这次的作品呢，打破一般媒材、年代、作者他们的作品，可以彼此产生对话，会产生一个空间的一个碰撞，会让观赏者看到另外一种感动。
6: 九进联展透过艺术创作串联文化与信仰，也延续星云大师以艺术弘法理念，邀请民众走入展场，感受艺术带来的身心自在，
4: 串起了一段美好的善因缘，既是跟大师的佛缘，也是跟艺术界的善缘。我想走进展场，你会觉得身心自在；走进展场，你会觉得透过艺术的洗礼非常的欢喜；走进会中室，你会觉得人突然间变得有智慧。
6: 联展展出近100件作品，透过艺术与文化交流，引领观众由欣赏作品走向关照内心，感受艺术净化人心力量，也持续实践星云大师以文化弘扬佛法理念。人新闻李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王一仲，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感谢信欧国际贸易股份有限公司与人间卫视一起打造美丽人间。开悟楞严，成佛法华。楞严威神，自救助他。

们佛光会啊，本主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属于不见前路啊，属于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精灵好不好？

那最早是从泉州来，我们是有六代了。我今年是62岁哈，接触到这些工艺是10岁开始。现在做也可以啊，现在很多机器都可以，把那些东西做出来。我一个桶哦，要做5天到6天。一个一看就知道石屎斑斑，一个是温润两个字，它有灵气。一个桶做好哈，一个洗澡桶做好，千万次的跑，你看你的手重复的动作一直做，这样做的时候，你该在做的时候哈，你可能享受在里面的快感。所以一定要烤烫，烤烫了，它那个铁圈哈。就是像我们在调整它，它有时候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往上打，上宽下窄，打

0: 紧了以后，它就会抱回来。它干的时候，它就会变小，所以我们的啊，它湿的时候变大。它物质特性是没办法更改的，所以要用功法克服。很多好的东西，一个功法，它在制作当中就是不能把它省掉。那木桶这个东西的话，它有牵涉到很多问题，还有结构力学、数学几何，还有那个外观的美学，又要漂亮又要好。当你摸到这么好的木头，你接触到它的时候，你就真的是喜欢让它漂亮了。一股洒劲，还有一股热忱，洒劲加热忱，两个就是会成就一样东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工作除了提供生活所需之外，也是奉献、服务、广结善缘的最好修行。因此，不但要从事正当的职业，还应该具备正确的观念，以及所谓的职业道德。

0: 我的创作表现主要是以水墨这个媒材为主，那有别于传统的水墨，它是比较偏向穿插点染，结合西方的点线面的元素，那形成一个山水花鸟重新排列组合的画面，就是主要的对象物以动物为主，那动物就是专注在濒危动物。那其实不管是海龟或者是犀牛，这一些动物的质地都是比较偏向粗糙的质感，所以它在水墨穿插点染的这样子的表现是刚好可以呼应的。那加上近期比较多是彩色的画面，也使用了现在当代蛮流行的沉淀色。那在沉淀色加上墨韵的综合，就可以让整个画面看起来有别于传统形式的水墨，增添一种新的视野。
1: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全斌。东方传统的绘画呢，讲究的是气韵生动与虚实留白。那这门充满哲理的艺术呢，到了年轻辈的画家手中，会发生什么样的火花呢？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这位年轻艺术家，那他从小就打下了深厚的传统的根底啊。那么，但是他勇于创新，同时呢，那么他也大胆的打破了山水还有花鸟的框架，那么创造出非常独特的景观啊。那么，欢迎水墨画家刘墨林。
0: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墨林啊，我们刚刚介绍啊，你画的是我们讲的是传统的水墨画，
0: 是
1: 看起来呢，又跟我们传统的经验看到的不同啊。那么我刚刚也介绍说，你从小就打下了这个很深厚的根底啊，不晓得是不是你跟这种美术结缘非常早啊，也像一般人一样有念美术班啊什么的。跟我们

0: 什么嘛，然后家里就发现，哎，我好像只有对画画真的是特别有兴趣，其他除了文科以外都比较平凡一些，对，所以因缘际会进入了这个复兴美工就读。那在复兴美工时期，就在绘画跟设计各个竞赛还有美展得到了许多奖项，所以也奠定了美术跟设计的基础。
1: 所以像复兴的话，你们学是不是什么样的这种？像我们刚刚讲，是不是还分什么西方跟东方啊？有不同的这种美术学习的途径啊。那在复兴，你们是不是就什么都要学？
0: 当时复兴，因为我那时候是就读的是美工科，那其实它是绘画设计的部分都有，但是我着重选的组别是设计组，所以当时其实偏向于平面设计居多。那学校的课程里面，当时是没有水墨课的。对，所以在西画跟设计的领域是得到了比较多奖项。
1: 所以关于水墨这个部分，你就是自己自修的喽。
0: 其实也蛮有趣的，因为爸爸在年少时期对于台艺大书画系有一个憧憬，但是他后来去了师大念理论，通识类的科系，所以他就想要这个自己的女儿完成他年少时期的梦想，这样，所以就带我接触了水墨，那有带我去跟苏丰南老师，他算是水墨界的这个始祖大师，学习水墨的课程。那时候其实平日都在西画的画室练习，也有很多设计类的作业，所以假日还要特别花一整天的时间去学习水墨的课程。其实当时对我而言是非常艰辛的，然后甚至有点闹家庭革命这样子。对，但是虽然看似叛逆，在骨子里还是乖孩子，就是还是一步一脚印的去临摹练习，所有的作品几百张、几千张都一路这样子磨练过来。那很感谢当时这个熬过艰困时期的自己，对，才能奠定这些传统水墨扎实的基础。
1: 那你刚刚提到，就是说，哎，那你听说还要用临摹的方式嘛？什么几百张、几千张，所以是一个蛮传统的一种学习的路程啊。
0: 是。
1: 那么这样久了之后，其实你要转换到比较创新、走实验性的路线是比较困难的哦。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你在什么样的一个关键点，一开始就是突破了这种传统的这样的一个框架，开始尝试，不管是在画面的布局呀，画法上面啊，能够来做实验性的尝试。
0: 是，其实一开始因为都是临摹，不管是传统的山水或者是花鸟，几乎可以练习到跟老师的作品画得一模一样，所以久而久之，当时进到台艺大就读，光第一堂课，这任课老师一看到我的作品，就马上猜到说，哎，你是不是苏老师的学生？
1: 太像了。
0: 对，太像了，这样子。对，那对我而言，这个相似的程度是一种鼓励，也同时提醒我的不足。对，我就发现，那我好像不能一直成为老师的影子，我应该要走出自己的风格、自己的路。所以在各个的媒材上不断的实验，当我实验到一个媒材或是一个风格的时候，我就会一直去到处敲教授研究室的门，就是询问说，哎，这样的构图可不可以啊？这样的美感可不可以啊？一直到我后期研究所大纲发表的时候，第一幅作品叫做《回归》，那一幅就是画陆龟，得到了教授的肯定，那我才开始了这一系列濒危动物的创作。那在这个创作的过程，我也越来越喜欢书画水墨这样的媒材。
1: 所以呢，所以开始的就是说陆龟用就是等于是说那个构图就已经打破了原来传统水墨画的一个样貌啊。那开始的这个灵感是怎么得来的？是不是你有去看一些西方的绘画啊？因为你想必你在念美啊。高中念美工的时候，也接触到西画比较多，所以是不是进了画国画的水墨画之后，还是保持着接触西方作品的习惯而得到这样的灵感？
0: 当然复兴美工时

0: 期的西画设计的基础，让我看待构图创作的方式，一定是跟一般的创作者稍微不太一样。那当时选择陆龟、犀牛这样的生物，是因为我的论文题材是研究自然生命与艺术的对话，所以请教苏老师，他就有帮我想了一个说，那陆龟。乌龟它就是一个生命最长寿的代表，所以你选择这样子的对象物去绘制，跟你的主题有扣合到这样子。对，那我就把这个乌龟和犀牛，它其实肌理质感跟山水的春纹很像，所以我只是把很熟练的山水春纹的技法，以及花鸟，我们一般看到花鸟啊、荔枝纹路上面的圈圈点点啊，重新的排列组合，成为我自己的动物的水墨创作这样子。对。
1: 就是那些笔墨啊、笔触的训练啊，只不过以前是拿来画花鸟、画山水，现在就是拿来画陆龟身上的这些斑驳的花纹
0: 对
1: 啊，不
0: 对
1: 一样。
0: 对，
1: 后来你的作品叫印象派啊，那个也是，你这次画的就不是陆龟，是一个犀牛哈。那这个犀牛呢，远远看的话，保持距离看就看得出是一个犀牛，可是一近看的话，又好像是山水画。端看我们跟画保持的距离是怎么样？远看是动物，近看是山水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是要画之前就先想好。还是说你因为用的是这种山水的笔触来画这个动物，后来发现说居然有这样的效果。
0: 一开始画动物对象物，其实有一点以物拟人，就是虽然画动物，其实代表着自己投射的，不管是亲情、爱情、友情等等的。那当然，里面的一些题材有包含，比如说濒危动物白犀牛，所以犀牛这样子的题材，它呈现的不管是春纹也好，还是它给人外在的形象也好，看起来刚硬，但是则表现了很多我想要传达的绘画重点。那印象派这一幅作品呢，它其实后面的景色场景是结合，因为前一年2025跟一群这个画会的艺术家一起在日本横滨展出，所以当时有一个日本行，所以回来呢，大家就把在日本行所见的景色一起画进画面里面，在天母的 SOGO 再展了一次日本秋旅画季的联展，所以上面有涵盖着我对于日本秋旅画季的一些纪实的创作。对，那远看是动物，近看是山水，其实就想要传达给观众说，我们人生有遇到非常多迷茫的时刻，那寻山找水，最后会发现最终的秘境其实是自己。对，很多的答案都要回归到自己。对，所以我想要把这样子的体悟和大家分享。
1: 了解，那我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莫林聊。30年来，坚持用 Nakashi 走唱来传递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2: 骑摩托车对我来讲，就是一个环老还童的好工具。
3: 没事，我踏上的这个贼船呢，我就感到真的很年轻。
4: 33岁的时候，跟团员们约定好，等我们都过了50岁，要再回来玩团。我还是一位摇滚农夫，我把幸福种到田里面，你把幸福吃进胃里，这就是我种田人生大大的满足。
5: 拢来的时间，咱画一部分尔。
6: 对啊，
5: 因为我都装透开，所以每一个人来都是伊伫四面，所以一定有人倒头画。
6: 嘿嘿嘿
5: 伫这面倒边画。
6: 对对对。
5: 啊，拄啊好，这就是迄个无练过的人做会出来。
6: 啊，你是安那来这个阿弥陀佛的世界？啊，所以用来画飞机，画火车。
7: 哦，
6: 喂，滑板车
7: 就很呆呢，
6: 就很呆，
7: 真正就很呆。
6: 滑板车，
7: 哎，又想讲啊，哎，我爱坐热气球，所以才有热气球。未来阿弥陀佛的世界，啊，还有公主号的游轮。
8: 他的佛珠是用什么吗？
6: 佛珠哦，
8: 对，
6: 哎，我唔知呢。
8: 茄子皮，
6: 茄子皮，
8: 对，然后鸭肝，我去挑比较深的鸭肝，对，再一粒一粒把它做出来。

0: 以往大部分是画，远看是动物，近看是山水，表现心中的山水意象。那近期画的动物有添加拟人化，就是海龟，它不一定只是游在海洋中，它可能在煮饭，可能在逛街，可能在唱歌，它其实运用人类的一些物品，然后在海底面悠游自在的生活的这种感觉。除了对象物会有这种荒诞场景之外，也添加色彩。那在色彩的运用上，当然早期也有过蓝系列，就是比较单色的呈现。那这一次有蛮多是用统调的形式，然后有一些是偏黄，有一些是偏蓝，但是整体的系列当然还是呼应在海里面的场景，所以不论是在绘制的过程，或者是最终裱框的形式，都有添加很多色彩的元素在上面，但是这些色彩元素还是环绕着海这件事情来发生。
1: 莫林，我们再来看一下你现场带来的这些作品啊。这边有一幅叫山呃风水的这件作品啊，远看我们就看到那个乌龟哈，可是呢，仔细一看，乌龟上面其实有很多的类似山水画里面出现的景物，庭园啊、山石啊等等啊，觉得也是蛮特别，也接近你刚刚讲的。那是不是也是说，在这个用这种山水的笔触来描绘那些细节啊，充满一种当代的生态的感觉？那么，是不是跟我们讲一下你的这个创作的理念？
0: 这一幅风水它本身的陆龟品种是印度新龟，
1: 哦，
0: 是
1: 不一
0: 我
1: 样，
0: 非常喜欢的一个品种。我喜欢刻画它龟壳上的飞白的纹路，那所以把一般我们印象中大的事物变小，小的东西变大，是我一直以来很常使用的创作习惯。那这一幅风水呢，就是将山水变小，变成结合陆龟，好像一个庭园造景的样式，那也是想，把这一些山水呢，看似很宏伟、很壮大的，让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在自己的，不管是房子里面哈，或者是创作的空间里面，都可以成为每一个人心中独有的山水。对，所以我一直以来画的山水，和大家印象中的这个，不管是黄山的场景啊，还是阿里山啊，都是片段片段的记录。那再回归到自己的心中转化，调整成为刚刚所讲的心目中的秘境，这样子。
1: 是。那么本来也是我们水墨画都画胸中山水啊，所以你画的是你心目中的啊。那么我们要讲的水墨画里面那种留白啊，也常常有的时候来表现一种天空啊或者水啊的这样的一个代表。虽然你的画中也是有水，可是你却可以让我们看到那种，比方说海底的景致啊，会有一些细节的描绘啊。那么所以呢，同样是山水画，可是你的水里面有的多了这些海底的这些生物啊或者元素的呈现，是不是你也是代表你对山水画的一个再思考？
0: 是，其实蛮有趣的。我从小是住在山里面，但是其实自己心里是比较喜欢海景的，对，所以呢，把这个山水放到海里面的造景呢，一直以来就是除了是不同的场景转换，想跳脱现实的时空之外，也是延伸我的白色珊瑚海的系列。对，我希望把这个海底现在大家很重视的一些环境议题，用水墨传统的语汇去呈现出来，让大家看到，周遭目前存在的事物，去引发对于现在生活的一些反思。
1: 可能就是因为你的这个动机啊，那我看到在你的另外一幅作品，就前面这一幅《田园主义》里面啊，那么这幅作品呢，有一种感觉到是一种理想主义的一个氛围啊，里面那一些我们觉得非常美好的事物，又感觉到很脆弱，好像会消失或会易碎的感觉啊， 那是不是也是你关注生态啊、的啊、这个啊、起心动念，而把它做这样的一个呈现？嗯。
0: 这个部分田园主义当然也是反映心中的一些现实面，它中间有一个陆龟在前面，看起来很渺小的样子，那原本看是很小的盆景，我把它放大，那其实除了表现自己好像可以自主的当一个花艺师的概念，就是去建筑心中的山水之外，也是想传达、欸、看似其实在生活中常常人家会以为说我是一个工作狂，但其实我只是很努力不懈，为了要有这个喘息的一天，就是非常努力不懈的为了短暂的休息，所以就把这个田园主义绘制出来，让平常这个忙碌的自己获得一个疗愈，这样啊。
1: 因为讲到田园主义，我们都会想到这个陶渊明啊，那么陶渊明的所谓桃花源里面的那种美好的田园生活，好像大家都向往，可是那个好像都是象征的一种不会改变的一种理想国，可是你的田园主义却让我们觉得好像不太牢靠啊，好像大自然或者说就是人的这个力破坏的力量，其实会让这个心目中的田园其实是非常脆弱的，那是不是有点悲观呢？
0: 其实现在各个年龄层还有很多的艺术创作者都在反映，不管是现在全球暖化啊，环境和自然一些冲突的关系，那我把这一些看似这个即将要被摧毁的事物用一个完好桃花源的情境呈现，他其实是用另外一种方式传达自己心里理想的这个状态。
1: 是。那你的这个办展的时候啊，相信呢也跟很多的观众有接触啊，或者交换意见啊。那么你所描绘的这个世界，或者你对一种生态环境的一种反思啊，那么不晓得你的跟观众来做互动的时候，觉得观众们有没有读到你的这些新一些概念啊，那么他们的反应带给你什么样的想法？
0: 其实经历了很多，不管是联展、个展的经历，我觉得与观众交流一直以来都是我很热衷的一段最后一段创作历程。我觉得我的所有的作品都是靠观者来最后得到一个最终的诠释，那也因为画的对象物可能不管是犀牛啊、乌龟啊，所以认识了很多对于这个动物特别有热忱的一些藏家，例如说有一个是乌龟收藏家，他在收藏我的作品之后，我们也做了很多的交流，那他甚至带领我去参观他自己一整栋的乌龟收藏博物馆。对，那在这个博物馆里面真的是看到各式各样，不管是画作、邮票、平面的、立体的，跟乌龟相关的事物，我也是透过这样子的交流方式对于这个动物有更广泛的涉猎。蛮有趣。
1: 像你的绘画当中啊，可以看到像是这些濒临绝种的动物啊，乌龟啊、犀牛啊等等的这些动物，就过去在传统的水墨画当中是比较少出现的啊。那不晓得是不是你为了画这一些这个对象，也有经过一些比如说田野的一个功夫，到动物园去看啊，或者去图书馆啊找他们的图片啊，你做了什么样的准备？
0: 对，其实从研究所一路以来，因为写论文需要收集资料，所以在日常生活中，不管是通勤的时候、闲暇的时期，我就养成一个习惯，就是在网络上、报章杂志上，只要看到相关的资料，我都会储存起来。那不停的累积我自己的资料库。那当然也有现实层面去拜访一些关于乌龟的这些动物的这个类似，不管是宠物店嘛，还是动物园，各式各样的管道，我都会更深入的去了解这个对象物。那后期呢，这个

0: 乌龟跟犀牛这方面的描绘，开始变成画面的一部分，它就不一定是主题。对，所以我也尝试很多写生的方式，比如说去郊游的时候自己拍照记录下来，那不断这些片段的资料，那结合我的设计背景，那在当想要创作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些片段的资料重组起来，成为自己一个完整的作品。
1: 是的，那么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莫林聊。
2: 今天带来什么料理？
3: 好，今天来的是滇贝炒萝卜糕，
2: 这个是餐厅有的，
3: 餐厅有的，
2: 好香哦！
3: 如果你希望吃辣的感觉，前面就可以先爆香了。
2: 一定好吃诶，这没问题。
4: 光闻这个味道，你又让我想要当你孩子一次。
2: 先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5: 开心果酱巧巴塔。
4: 如果你今天有开心果的话，不只是可以单吃，我们可以拿来做菜。好，如何？
5: Oh my god！
4: 好香
5: 怎么样？
4: 哦，
5: 黄不黄？
4: 黄啊！
6: 这个呢，也可以说是我在日本里面吃到超商的料理。我一次做两个，像这个饭团呢，你要让它成型，一定要做到放凉，热热的饭扣下去之后就散，好，放上去，好，压下去，压完之后呢，扣上来。
7: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莫林，我们再来看一下你其他的几幅作品啊。那么接下来这幅作品啊，它有一个客语的名字哈、啊，有闲来聊哈、啊，有很来聊，是这样念吗？啊，
1: 是 是。
0: 那它这幅画就像你讲的，你会把小的事物放大，大的事物放小啊。所以我们看乌龟，通常会在一幅画里面，它应该会比一块石头来的大，可是它却缩小了，变成在这个石头的里面啊。但是这个画呢很有意思啊，那么它呢用一种剪贴的方式把旁边都镂空了啊、为什么会想到用这样的方式来呈现这幅画？
1: 这一幅有很来撩是来自于有一次跟家人一起出游到阿里山、嗯、看到了高耸的神木，然后非常的震折，于、嗯、是把这些神木拍了非常多的照片资料记录下来。那觉得这个神木里面的这个树洞呢，跟我们小时候看到有些当你有情绪有秘密、哦、不能跟身边的人分享的时候，感觉可以跟这个树洞分享你自己的秘密，所以我就把这个在阿里山所见的神木结合当时去木栅动物园记录的这个印度新龟结合在一起，那做了这一幅有很来撩。那这个有很来撩是他是来自于这个我奶奶，对，他是都讲客家语，那从小他就跟我讲说，就是很多很多的这个温暖的故事，那也很好客，常常家里有客人来，他就会用这一句话很亲切的招呼。他看起来像是一个道别、嗯，但其实是充满温暖跟人情味
0: 啊，就是听起来就是很有人情味的一句话啊。那刚刚你不说我还以为是块石头，原来是一个神木啊、嗯、也的确啊，你讲到神木就对于神木就有镂空的一个可以进去坐在里面躲起来的那样的一个空间啊。那么至于这个镂空的部分是什么样的想法？
1: 就是顾名思义，我希望自己的作品跟观众有一个互动在。对，它除了是树洞可以承接大家的秘密之外，也希望它可以有跟人更深度的交流和互动。嗯，对，所以我希望它不只是让人可以观赏，也可以同时入画。那不管它摆在哪一个场景，它都会有不一样的背景去衬托这个神木的存在。
0: 嗯，是。那么接下来再来看啊，你身后的那一幅画叫《朝生之境》啊。那这幅画也很有意思啊。首先占的主体的是一个珊瑚哈、啊，那同样你把珊瑚也是放得非常的大啊。那在上面呢，原来整幅画看起来是一个海底的一个景致。可是里面仔细看的话却有很多陆地上面的存在在陆地上面的事物啊，像是这个寺庙啊、瀑布啊等等啊，却把它放到了这个海底。不晓得这样的一个布局啊是想要传达什么意思。
1: 是这幅《朝生之境》，它是之前所做白色珊瑚海的系列延伸、嗯、那在这个右上角有一处是描绘有一点像是海上的漂流物、垃圾、宝特瓶、渔网，在这个海平面中间，里面呢看似缤纷的珊瑚，右手边有这个建筑，它是描绘花莲太鲁阁里面的一个长春寺。那长春寺当时是纪念就是开采道路的一些工人，他因公殉职纪念的一个禅寺。那目前因为可能台风气候的缘故，它稍微有点崩塌了、嗯、所以是没有对外开放的。那我希望以这样子的纪实去表现台湾美景的沧桑。
0: 嗯，像这幅画也看很有意思，是说它其实你描写的景物啊是蛮写实的哦，那么包括在游的这个乌龟啊等等，就是也蛮像是写生出来的。但是呢，比方说路上的东西存在了海底，海底的东西比例放大等等啊，又有一种超现实的感觉啊。那这也让我想到，哎，西方绘画里面会有的一些流派的呈现啊。那么这个也是一种所谓的用东方的水墨 来表达西方艺术的情境啊，是不是有这样的想法？嗯，
1: 是。其实虽然描绘的是山水景物，嗯，但是细节里面它不是完全依照现实，有很多自己想象的空间，嗯，有点类似西方的缠绕画。嗯，对，缠绕画它就是用点线面构成，那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嗯，怎么画都是对的。嗯，所以在我每当构图的时候，嗯，大略性的先架构出一个大方向，细节里面就会，嗯，习惯用缠绕画的形式，嗯，就是无限的延伸，画到哪里是哪里。因为像不管是山林、树石或者是珊瑚，它其实是多变，没有一定规则的形状，嗯，那我也在这个创作过程达到一个自我疗愈的效果。
0: 嗯，还有另外我也发现你的画啊，跟比方说2024年以前的画笔，那个时候都比较是用黑白的方式来呈现哦。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哎，却有比较多的色彩的运用啊，像那个珊瑚那种粉红的一个颜色，就是蛮醒目的啊。那么这个是也是一种心态上的转变吗？还是说画海底的景色你要表现跟陆地上不一样呢？是什么样的想法？嗯，
1: 其实在2024年当时的默契个展时，我就已经设定了接下来会有一个彩色去对应之前黑白珊瑚海的系列，嗯，那一直以来其实源源不绝的灵感有非常多想要尝试的题材，只是碍于因为工作忙

0: 路的关系，所以一直到今年2026才开始展露这一系列缤纷珊瑚彩色的系列。嗯，对，嗯，那其实描绘的同时呢，投入这个色彩也是之前其实想过有非常多实验非常多品牌的颜料，一直以来都觉得这些颜料好像都会遮盖住原本黑白的墨韵。一直到近期有一个颜料公司，它发展了这个沉淀色。那我发现沉淀色这样子的媒材投入在我的水墨之中，它不仅不会遮盖住原本的墨色，反而会让原本的黑呈现更多变的层次。嗯，所以开始就用这样子的媒材入画。
1: 嗯，另外我也可以想聊一下一幅画啊，应该是你比较蛮重要的作品，目前正在台中艺术艺博会展览啊。这幅画叫做这个身临其境。那我们一直在说，哎，你的绘画有结合这种西方点线面的观念跟东方的这种穿插点染当来做结合。这幅画好像具体而为就是。有做这样的呈现啊，那么是不是跟我们来分析一下，你怎么样的让这两种视觉表现的方式能够同时的存在？
0: 嗯，是《身临其境》这一幅蛮有趣，它其实在当时2024就已经完成了黑白的构图了，嗯，对，一直到近期到2025才做了上彩这样子的步骤。对，其实，在绘制每一幅画面的时候，我习惯性收集资料，用电脑编排的安排，不断的去布局留空跟画满的这些空间，一直看一直看，可能看了一个礼拜或是一个月都顺眼了，我才会进行创作。那这一幅它就是上彩的第一幅非常代表性的作品。那完整的不管是沉淀色的样貌，还有穿插点染的形式，我把珊瑚还有海龟做不一样的留白区分。那其实在细看里面就看得出非常多的颜色层叠，还有山水传统的勾勒。我希望用一个崭新的形式去呈现传统的水墨，让更多人对于水墨感到有兴趣，甚至投入学习。
1: 嗯，是。那还有就在我们桌上的这一幅画啊，哎，我觉得刚才我们看到这几幅画都好像是一个远景啊，这幅就是比较可以靠近看到是一个静物的感觉。那上面呢有很多的细节，有些呢我乍看之下比较不太明白画的是什么东西，是不是跟我们解释一下？
0: 其实这一系列一开始是因为原本很想要在家里面放一个水族箱，对，但是因为都没有时间在家这个养殖，所以呢就想要打造一个永久长生的水族箱概念，所以这一系列都是采无边框的作品表背形式，让我心里的水族世界可以建筑长存在自己的这个空间里面。那他这一幅这个深海观察家社会观察家系列呢，它看起来是一个水族世界、海底世界，但其实里面的这个海龟，它是有点拟人化的形式，去呈现现在目前社会的样态，不论是环境的议题，
1: 当然跑出来了，
0: 对，或者是这个科技发展，现在短影音文化，那很多的青少年都很喜欢低头用手机，那我是以这样子的社会观察家形式，后面也会延伸一系列现在年轻时代文化的意象，但其实整个画面还是让观众反思，就是在这个讽刺显现社会现实的层面的同时，远看会发现说，其实这一些物品它真的都现实的存在在海底面，都是人类制造的一些垃圾漂流物，它是真实存在在海底的，只是用一个比较轻松诙谐的方式，让这些海龟把好像海底的垃圾拿来使用的方式，用幽默轻松的方式呈现，但其实还是宣导一个环境的反思。
1: 就是借着海底世界这种来 帮助我们来思考我们在陆地上面的生活。
0: 是是是，
1: 你看连海底都变得非常的疏离了。是，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莫琳聊。
2: 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起来，跑起来。
1: 跑不起来的话，可以试着尝试把它抬高，加上身体的旋转，好，
0: 抬高抬高，
1: 核心去用力，好，这样子的一分钟其实可以用到的肌群很多。
2: 再来呢，我们会闻它的香气。如果搭配甜点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在闻香气的时候顺便就吃一口甜点了。
0: 一按就酸哎。
3: 这边的话跟我们的肩颈也会有点关系哦，因为这边刚好有一个后溪穴，后溪穴它小肠经会绕到我们的肩胛骨，甚至到我们的后颈子这附近。
4: 那我们地基开始不稳，稍微咳嗽或者是举东西的时候，就产生这个压迫性的骨折，也就是我们的椎体的高度下降了。
0: 今天一定要上体育课，然后要考试、要跑步的时候，那个时候所有累积在身上的味道就一次会爆发出来，超级浓厚。
5: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水墨其实有蛮重要的元素，就是留白这个部分。那一般留白就是不要画，但是我所谓的留白并不是故意不画完，而是在作画之前预先的设定构图。我会先用反水来进行第一层的作画跟造染，不管是点的泼洒或者是海草珊瑚直接的构图。在第一层反水上完等干之后，第二层再用墨晕造染，它就会自然的留白，呈现出很多不可控晕染的画面。那这一些除了是一开始设定的场景之外，自己也会获得很多额外的惊喜，把原本的黑呈现更丰富的层次。
1: 墨琳，从我们刚刚目前为止呢，看到都是你这种平面绘画的作品啊。其实你因为勇于创新嘛，也有尝试，例如像雕塑的作品啊。你有一个作品叫《摩羯冰山站》啊，那么它还结合了公仔啊，成为这个作品里面的一部分啊。那么所以呢，感觉你也蛮有心要尝试其他的美材，是不是跟我们介绍一下那一件作品？
0: 魔界冰山站呢，其实它看似第一件尝试，但其实因为以前复兴美工设计的背景，当时其实设计组的毕业专题就是设计茶壶。那这个茶壶是以斗笠的形状去呈现这个农夫喘息的空间的辛劳。那到后期呢，刚好因为机会有这样子的机会去设计这个摩羯冰山站。那结合我现在目前的专题教学的概念，将艺术科技 3D 列印打磨，结合我的山水，把平面的山水变成立体的方式呈现，制作了这个摩羯冰山站。本来只是好玩有趣有兴趣去尝试，那也很幸运的遇到了受购的厂家，对，所以后续陆续延伸制作了两件三件这样子的立体作品。
1: 是。另外呢，我也知道你现在呢，除了画画，其实你还有在这个复兴商工担任教职，同时也有兼他们这种美术科的主任嘛，那么所以呢，有机会接触到很多我们年轻的世代啊。那你刚刚提到说，所谓现代人的一种生活的场景，在刚才我们聊到这幅画里面的呈现，可能就是现代的小孩、年轻人常戴着耳机呀、滑着手机呀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那不晓得你在绘画里面关心的一些永续的议题啊，比方说生态环境的破坏啊，等等啊，怎么样的从这个绘画中你所呈现的一些讯息在你的课堂上面有没有试图也把这一类的讯息能够传递给我们的新兴学子啊，不晓得跟他们的一种互动的经验是怎么样？
0: 是，其实担任这个美术科主任，我们学校就是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担任科主任也要同时接任高三的班导师。对，所以每一年呢，我带着学生在第一教学现场，都不断的在教学的过程同时学习。那现在的确科技发展对于年轻的世代有非常大的影响。那我是尝试例如说在他们创作的过程，我就教他们使用手机去记录他们的创作过程。对，所以在整个课堂上，他们会忙着用手机记录自己的创作过程，表现最好的样态，就不太会去低头滑手机这样子。对，那不管是他们画的同时，我也喜欢跟他们比赛。对，比如说他们画一幅四开的作品的时候，我就会完成一张全开。对，他们去要准备办毕业展的时候，我也正准备着举办个展。对，甚至他们准备升学考试，我也跟他们讲说，老师也准备考博士班哦。对，后来也有考上，要准备就读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透过热情来教育，那一直以来以身作则的教学，我觉得有企图心的老师才会带领学生，就是发挥到他的潜能，对，发挥无限的可能。所以在教与学的同时， 也帮助我的创作历程。
1: 嗯，听起来就是说，那你好像现在的教学要让学生觉得说你好像在跟他们做类似的事情，所以比较多是一种陪伴跟比赛，而不是传统我们说的老师教学生听。因为为什么需要改变教学法啊？加入这一块，是因为你觉得现在教学同理心是特别重要的吗？还是对于你跟学生的接触，看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
0: 是因为现在的孩子，他们很喜欢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我做这件事情有什么意义吗？对，所以我一直不断的去试图让他们理解说，我们看似好像平凡无奇、不起波澜的日复一日，其实这些事情总有一天你会发现它存在的意义。对，就是在身体力行的过程中，不断的用自己的方式，就是应该怎么讲，感染力吧。对，当他们发现说，哇，老师到了这个时期，他也持续的学习，持续的精进，那我带给他们的，不管是技法上还是心理层面上的启发，我觉得就不会只限于学校的教学，而是他走出了学校，他也知道什么是带得走，对他人生影响一辈子的能力。
1: 那他们对于比方因为他们的课程里面应该还是有包括像东方绘画啊这些，那所以现在就不能用临摹啊这种传统的方式来教导了。
0: 还是会持续，比如说在二年级的时候会做一些基础绘画的训练，那到三年级的时候就会琢磨在比较多绘画设计在生活周边的应用。对，所以在技法的打基础上，我甚至会翻转教学的形式，预录自己绘画的示范影片，那让他们在教学前、教学中、教学后都可以不断的重复复习练习。
1: 您刚刚听说学生很喜欢问说为什么要这样做，什么事都好像有个理由啊。那么我们常说教学相长嘛，那碰到这样的学生啊，跟他们的思考模式啊，那有没有带给你做老师的你呢一些影响啊，包括在你的创作上面？
0: 其实复兴蛮多学生他是非常有绘画天分，也对于绘画是非常专注投入的。

0: 所以，刚刚有提到，在教他们的同时，也在他们身上学习了很多。那比较有趣的是，像前段日子有完成一幅是白色珊瑚海，那一幅作品呢，原本我自己的设定是希望以黑白的方式呈现。那画到一半呢，我就在晚自习。晚间陪他们创作的时候，在工厂啊，一边持续我这一章的创作。那他们在画自己的创作，画到一半就来这边找我聊天呐、看看我一边在画这个白色珊瑚海的作品。聊天聊得太开心了，他就把手上的笔稍微甩了一下，就不小心有一滴蓝色的颜料，不小心滴在我的白色珊瑚海的作品上面。啊，哇哦，学生发现之后，他就吓了一跳，然后一直不停的道歉。
1: 破坏
0: 那
1: 了你的
0: 对
1: 画。
0: 对对，那我吓了一跳之余，也就将计就计，所以原本这个白色珊瑚就变成了蓝色珊瑚海，那也为这个作品增添了非常多的光彩。那后面也有幸有藏家收藏，对，所以我一直告诉他们说，有时候人生这个危机就是转机。常常每一幅作品在不管是水墨眉材上的不可控，或者是你人生际遇的那些无法自己控制的，酸甜苦辣、人生悲欢离合，其实透过自己不同这个心态的调整，都可以有一个很好的成果跟收获。
1: 等于也是现场示范给学生看啊，怎么样的来啊做一个应变啊，什么事情不要这么紧张啊。是，今天呢，我们看了很多你的这个绘画啊，有过去，有是新的作品啊。那么也大概了解了你关心的议题跟画风啊。不晓得你目前还有没有在创作上面有什么想要挑战？因为你总是喜欢创新嘛，有没有什么新的创新的计划呀？或者有没有教学工作上面有什么新的计划呀？最后来跟我们做个分享。
0: 是，我目前当然同时在教职，还是在复兴美术科担任主任的行政，那也会持续我的教学工作。那目前呢，在20268月的时期，8月8号到9月份会进行我的末日重生的个展。那这个重生呢，它不只是我水墨历程的重生，也是我对于这个人生经历再次展现的一个重生的理念。那这一系列的作品，刚刚有提到社会观察家，所以有非常多我对于生活、对于社会、自然的这些体悟，都呈现在这一次个展的画面里面。其实对我而言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那也是我第一次很诚实的面对自己，真的想要传达去绘制的对象物。那在这个个展之后呢，我同时也会继续攻读这个北交大艺术与设计跨域的博士班。那希望我在继续攻读的过程中，可以有不一样的火花形式来改变突破我自己的创作。那同时，我在这个学校计划上，我也有跟教育部配合跨域美感的教学计划，不管是跨学科、跨业界、跨国际，在我的教学和创作相辅相成之下，也希望也可以持续的在末日重生，让自然还有自己的心灵获得疗愈和重生。
1: 是的，我想是末日重生啊，这个画展的名称提得非常的好啊。那么尤其现在我们生活经验当中，常常存有很多的抱怨或不满啊，但是危机就是转机嘛，说不定正是可以让自己能够得到一个新的重生机会的一个契机啊。非常谢谢莫林来今天做的分享。那我们下次异次元宇宙再会。
0: 谢谢，谢谢。
2: 往昔所造诸恶业，一切我今皆忏悔。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我叫白以宏，今年55岁。骑摩托车对我来讲，就是一个还老还童的好工具。
1: 我姓郑啊，郑光佑，那今年62岁。那骑车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啊。啊，除了工作以外啊，我就是喜欢骑车到处玩串门子这样子。
2: 我姓白，然后叫泽凯，然后今年24岁。啊，骑车对我来说就是一种舒压生活的方式。
0: 我是谢二阳，我今年69岁了。骑车是我的休闲，是我觉得疗愈的一部分。
3: 我叫郑平清啊，今年70。那今天骑这个重机出来哈，是所有台湾所有的男生的梦想了。
4: 我叫郭正明，目前快要接近70岁了。那骑车子对我来讲的话，是一种放空，我可以随心所欲，然后去接触大自然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具。
5: 一行人骑着摩托车行驶在山路上，感受阳光的温度，感受风的吹拂，听着树叶之间的沙沙声响。六个人年龄加起来350几岁，在出发前许多人都互不认识，但爱骑车的这个兴趣牵起了彼此之间的缘分。
0: 感觉今天感觉很好啊，天气也好，人也好，空气也好，环境也好。我感觉，骑车是一种移动嘛。这个移动，这是一种做奇妙代志，就是从家地到异地啊。啊，移动的时候有个就是目的，不同的交通工具嘛。啊，但是哈，那个目的性拿掉以后，伊就变主宰啊。另外就是讲，骑车甲开车有差，足大差别。今日骑车，你有感受到热度？啊是凉度，啊是风，啊是听到声，但是你若开车，可能就爱窗门关咧吹冷气，所以甲外口的关系就差很大，差很大。另外就是讲，做到了，骑车会予咱想到少年，因为咱是对少年骑车骑到老，所以骑车会想到少年，会想到过去。
6: 原来那个摩托车是时光机，它可以把我们带回到年轻的感觉。因为我感觉到哈，现在的生活太过于急促，每一个人脚步都很快啊，你没有放下心，也没有很多空档的时间可以与自己对话，然后头脑也跟不上。

所以我唯有在骑车的时候才可以跟着那个引擎的轰隆隆的声音，它会跟心脏产生共鸣，所以你就慢。

0: 对他来说，可以这样和大家骑着车行驶在山林，拥抱大自然，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
1: 前上个礼拜，二阳老师嘛，临时给我叫的。我记得我骑机车是高中以前的事情了，刚好我人叫我就出来啊，出来体验一下这个几十年没有享受的这个快感啊。那今天确实这个感受还蛮不错的，所以今天我车子是谢老师借我的，我正要开始介入，哎，那个谢老师鼓励说他有摩托车，先一步让我骑，看看哪一步喜欢的叫我牵走，我说好，我开始介入而已啊。现在骑其实是重点一张，就是说骑透过这个骑车的这个目的，你可以去深入更不同样的环境。更深入你平常开车没有去的地方，甚至你可以结识不同样阶层、不同样温暖度的这些朋友，啊，可以有这个好处。像今天就那一个有一个郑先生，他也还没有骑之前，哎，你很久没骑了，你那个刹车要用挡刹车哦，你不要用手刹车，会摔去墙旁边。所以大家都很愿意提供他们自己的经验，让我们这个后进者了解。啊，你看像每个人都拿他的饼干啊，拿他的东西出来跟大家分享。我说，哎，阿丽奈，那准备加会，我那我经验嘛，所以可以透过这个地方，可以认识更多的朋友，更好的一些可以深交的朋友，
2: 可以交到新朋友是好事情。对了，新朋友主要是新朋友，对，风景一直在那里，朋友有时候稍纵即逝，因为风景会一直在那里，他会在那里等你。只要你走出去啊，那朋友可能你这次没有出来，你就没有办法遇到做陶瓷的，你没有遇到做彩绢的，哎，这个就不一样啊。他就聊聊这个，其实我们人都是要需要朋友的嘛，对啊。
3: 我觉得像今天这个活动，就是说你光这些人一起来骑车，以前都不认识，我只有认识那个二阳而已，那其他人我都不认识。那透过这样的一个骑车的活动，你可以去了解，哎，那个白先生跟郑先生他的行业不一样啊，他们的经营的理念跟他们经营的这个他们行业的那个诀窍，哦，这个就是很值得的东西啊。那如果你没有透过这样一个车距的时候，你没有机会啊，你没有机会去接触这样一个行业的人啊，对不对？那所以说，其实任何一个聚会或是任何一个相处，它都是一个很好学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对，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4: 认识新朋友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哦，因为在朋友当中哦，就是有一些他从事各行各业，那有时候会讲一些那各行各业的一些那个甘苦谈啊，还是他成功怎么样成功啊，哦，还是遇到什么挫折啊，那当中是对我们是有很多启发啦。当然我们现在这个年纪哈，经验都很多，那多听听也好，哎，对年轻人就有很大的帮助，他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各行各业都是，就是不一定是遇到什么样行业啊，每一个行业都有他的一个他的困难点，还是他啊，应该要怎么做才能够比较顺利？
1: 骑重机是每一个男生的这个都会这样想啊，尤其是重机啊，啊，以前都是骑那个简单的这么200cc 左右的，那比较小嘛。那现在有重机，好像目前的氛围就是好像骑车才像是一个男子汉了，所以大家就会想来骑重机。那刚好二阳老师，哎，他也在讲说，哎，他们有一个这样的 team 要起来这一边，尤其参加车队的附加价值啊，就是可以认识很多新的朋友，像今天认识很多以前没有交往过的这个行业的朋友，哎，也可以听他们多了解一些其他行业的这种现况啊，或者他们经营之道啊，这完全是太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团体。期待哦，等一下路程，因为我是想说，路程那个路是干干净净的、漂漂亮亮的，没有危险的。然后我们到下一个站，也可以享受，哎，我们等待很久的，哎，下午有一个很好的美食在那个餐厅，这个是类似每一次出国都会这样期待， 有一个好吃的

0: 地方，有好的美食啊，然后有好的风景，你没有看过的风景，你可以去丰富你的生活。
1: 稍作休息之后，时间也渐渐的接近中午，六个人再次踏上旅程，往下个点前进。

0: 像今天这样起的话，因为在台山那个第一个就是在那个小路上面，我以前很少去骑那个小路，因为我都还保存着那个重机去骑那个小的路径哦，不好骑。但是今天看起来还骑得蛮顺的啊。那第二个就是在那个台山的大埔弯道，以前我就来过这边，跟我们的车局来过一次。这一次骑的时候感觉到更顺，因为在整个骑乘当中的时候，那种驾控感啊更舒服。对，
1: 我是哲凯爸爸，我是因为陪孩子去考驾照，然后他在考的过程里面，我在那边陪伴的时候，就觉得蛮无聊的，我就心想说，那我自己也来考一张吧。就是这样，就是考到驾照，然后就一起骑车这样子，也是一种陪伴，无所不谈啊。对啊，还互相激励跟鼓励啊。
2: 就是我们能跟其他的，比如说一些父子的关系比较好，是因为我们有一些共同兴趣啊。有时候我们骑车玩，或者是在一个地方休息的时候，我们就会聊刚刚骑车的过程啊，或者是当下心情，然后。就算没有在骑车的时候，我们也会在路上看到一些车子的话，我们也会聊起来，然后就可以借由一些这种开启聊天的方式去谈到其他非车子相关的话题。对对对，
1: 其实这个是一个沟通嘛，就是说你有时间陪伴他是个很重要的关键，因为如果不管是再怎么亲的人，你没有去了解跟相处。真的，有时候你讲什么，他根本不会听你的、啊。对啊，所以跟朋友一样，你朋友你没有相处，你形容改讲要安怎，伊靠可能听你的话，不可能。所以都是大家在一起，有像朋友一样的感觉。
3: 你们是第一次来参观二阳老师的这个？
4: 对啊，
3: 真的、
4: 啊。
3: 對, 对对。你之前有来过？
4: 之前有来过，可是车子他以前没有放在那边。哦。对啊，是在那一边，他现在。
5: 我会使讲是对少年的时阵，一直骑车到即卖，差不多有四十几年吧，四五十年。少年的时阵，阿妈有一台车，迄台车是你的情人，你无经济压力，你无家庭压力，你足快乐，你甲迄个情人关系足好，伊煞爱迄台车，骑车去佚佗。后来结婚以后，你嘛是爱用骑车。去找头路，去吃头路，去赚钱，过来就是爱接送母子种种，所以拢是机车。所以迄阵的机车，伊是你的伙伴，啊，伊是你的工具。你无啥感觉伊的存在，但是伊是你的好工具。迄阵安尼机车，然后后来到了中年，有车，到有车迈，哎。机车的角色跟部署，当距离比较近的，比较就是比较生活化，不是很重要的事情，就骑一下机车，它也是工具，所以重心回到车辆。然后最近我说我69岁，也是一两年前。我觉得说我应该要回到车子可以打挡的机车，所以我就有两台车，有一台可以打挡，有一台是塑胶车。啊，后来我就把塑胶车都卖掉了，就留下打挡车。这个打挡是让我慢慢回到以前，我就感受以前的机车，所以那个机车感觉慢慢就是又转换了，就是。骑车，我跟车的关系就又开始又有新的连结，跟以前少年的时候慢慢有点一样啊，所以那不只是一台车，那是一个我的娱乐休闲的伙伴，我跟他一起去休闲，跟他一起去娱乐一个人的。那是一个很不一样的，所以机车到现在一直都是一个人的 的用品，所以好像有一段时间我会觉得说，我会邀他说我们去出去玩一下，出去兜风一下，那个时候的自由感跟完全没有目的性的那个骑车，哎，那个是一个全新的体验。所以所以我们只能说我就是爱骑车，没有其他理由，就是爱骑车啊。当然骑车里面有太多不一样的感受，让我们就是爱骑车这样。我觉得如果你是在要经过很多城镇的路骑车，跟经过很漂亮的山路骑车，那个感受是完全不一样。所以要经过城镇，那是我非常不愿意的，不愿意，因为是太多人、太多车、太多红绿灯，所以，我是尽量避免骑车，不会说我们要骑哪一条路会比较近，我不会这样决定，我会问说骑哪一条路比较漂亮，还有骑车就是要过弯，过弯是骑车非常好的骑乘经验，如果都直直的，很长的路都一样啊，那就好像要打瞌睡了。所以那个过弯，那个过弯会让你会有一个过弯的喜悦，一个过弯的喜悦这样。所以我觉得挑一条山道是我比较优先考量的啊，哪一条山道是漂亮的？另外就是车辆比较少。因为车辆太多，也是一种干扰，所以车辆比较少的、漂亮的，然后我们找一个中继站，可以大家下来喝个茶，聊天。我会去农村小会、小农的地方小会，然后去找一个地方吃一个特别的餐。最重要的是，因为我做社造、社区营造，所以我觉得社区的故事是一个社区最重要的有价值的东西。所以我们如果可以去到那边听在地人去聊一个社区的故事，这样的旅游已经变成深度的旅游，而且是一个只有少数朋友一起享用的，或者是一个可以享用的东西。我觉得这个不是开车可以得到的，不是团体旅游可以得到的，不是骑脚踏车可以。我觉得骑脚踏车太辛苦，所以骑机车很特别，就是我们可以用比较快速的速度到达某一个地方，我们也可以借着速度去感受到温度，那个嗅觉、视觉，然后还有触觉，风，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淋雨，要淋雨，我们就让它淋雨，因为台湾人很怕淋雨，一淋雨大家都在穿雨衣，那我就，如果可以的话，我就不穿雨衣，就让它淋，所以那是不一样的感受。我觉得如果你有这么多不一样的感受，你死了有什么遗憾，对吗？如果你什么都不敢做，什么都不要做，那你活着要干嘛？我想我们要移动车子嘛，所以当你没有力气移动车子的时候，你大概不能骑车了嘛，所以我应该会到我没有力气移动车子的时候，然后我不骑车。不过我不知道，我很想象我不骑车是要干嘛。我觉得我这些朋友有一些人是彼此不认识，但是我交往的这些朋友都是好人，我觉得把这几个凑在一起，是一个有趣的事情啊。其实之前我比较少我去揪人来骑车，因为要揪人来时间都会凑巧，也不那么容易，所以我会第一选择一个人骑车。那今天揪这些人来骑车，也许是第一次，也许也是最后一次，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今天的这个感觉是很好，让他们觉得认识新的朋友，认识新的话题，然后找到一个新的经验。我觉得这样也很好。所以，这个聚会， 我觉得很有意义，很有意思。然后，应该大家也都会觉得，这个这样的明白。
2: 一开始会喜欢重机，是因为从小就对车有浓厚的兴趣，然后也觉得骑车是一件非常舒压的事情，然后常常在路上会看到一大群的机车骑士，迎着风，那种拥抱自由的感觉也深深影响着我。然后大概有研究一下，发现哈雷这个牌子是最有骑车的感觉，因为它的外形跟声音都，恰好构成了我对骑车的那种向往。仿佛它有一股魔力，会让你不断的想要驰骋在路上。然后后来这些资讯也渐渐影响了我爸爸，然后他也在我影响之下，也意外的买了两台车。然后我们有时候会趁着放假，我们就会一起骑车出门兜风。然后一路上也会遇到很多热情的人，给我们父子档投来一些温暖的眼光。然后我也有时候也是觉得，有一个能陪伴自己兴趣的爸爸，也是一件非常难得跟幸福的一件事情。然后我也很享受这个过程。然后有这样的机会，我也是非常的感恩及珍惜。然后也希望爸爸能陪着我骑车，然后也让他越来越年轻。
0: 早期机车是代步的工具，也是生活所必须。后来就被汽车取代一段很长的时间，几乎没有骑过机车。但是心里一直怀念着以前年轻的时候，骑着野狼奔驰在乡间小路、山野林间，御风而驰的感觉，憧憬自由自在、豪迈奔放、遨游四方的梦想，一直浮现在脑海。直到退休后，才开始让美梦成真，拥有一部心仪的哈雷重机，兴高采烈地开始环岛之旅，跟单车环岛不一样的感受，也参加美式机车高检署车队，利用假日车距骑重机到附近的山林野外，探访美食景点，聊天谈心。我们车队的伙伴骑帅不骑快的理念，享受骑乘的乐趣，偶尔独自骑乘，无拘无束，逍遥自在，享受顶着阳光迎着风奔驰浪游的感觉，时光不留白。骑吧，骑吧，
5: 写给骑车的自己。收信愉快。三十岁的你是年轻的我，你每日骑车奔波，家庭经济高压的生活，你没有笑容，周旋在失败指责，一筹莫展与少许的欢乐中，曾经怀疑自己，怀疑意义，在机车上依然奔驰。现在我要告诉你，天为你安排的路线就是最好的，你必须坚定你为家庭的承诺和初衷。我是你的未来，我每次骑车的时候总会想到你的委屈、失落及坚强。祝你收心。

你都知道爸爸是台电人，可是你都知道爸爸工作很辛苦，他到底工作环境长什么样子？这也是让家庭之间不要只是大家住在一起，可是却不理解被对方彼此身后的一些他们所感受到的东西啊，透过艺术转移一下，让他们可以知道。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透过作品走出来看电厂，用那种面貌来看电厂的方式是很有趣的。

0: 大家好，我是台电凤山宿舍的来电艺术行动的社群经理人。就是顾名思义，在不同的社群里面，公共艺术就会牵扯到不同的社群的交流跟互动，所以台电的居民、台电的行政人员以及我们的艺术家跟艺术行政团队，这些要互相去做搭配协调，大概就是会是由我在主动做配合大家这样子。对，我们待会会先让拉玛跟海娜。
1: 可以产1650。
0: 当初台电进场的时候，我们是2018年就进场的。那时候拉玛做的作品叫做《幸福移动制造》，是一个小木质的小三轮车，然后它也是太阳能板，然后它只在凤山宿舍做移动跟互相交流，用食物的方式跟大家可以驻留啦、聊天啊、认识一下大家。但是呢，到2022年的时候，拉玛提出了进化版，就是说地方上的社区人大概有透过一番扰动之后，我们有没有把这样的精神元素也可以跟其他的电厂去做互动，而不是只锁定在凤山宿舍区，因为毕竟只是宿舍区。可是全台湾的电厂有好多座，有很多特别的，比如他今天在这个竹子煤电厂，他有文资身份，就很特别。所以比如说有些是负责高空电厂的工班，也是我们未来去交流的地方。所以我觉得来电外交跟大地食堂，大地食堂是这个作品的名称，它一样会谈到，就是说作品的太阳能源的议题，跟我们未来吃食这件事情，它如何从土地里面发生，而且这些土地是比较友善环境的做法，所以我们就把这些议题都集结在这个作品上面，然后透过来电外交，让大家可以在疫情时代再走出自己的私人空间，可以重新回到所谓聚会的场所里面去交流彼此的生活情报，这样子类似像这样
2: 吧。那个
3: 是什么？
2: 像我们做建筑物。对，姑婆跟芋头很像，对不对？
4: 可以吃吗？
3: 可以吃吗？
2: 不可以哈。
0: 我们一开始都会先找到适合的电厂。我们那时候来电外交是设定就是四厂，而且是北中南东，所以我们就会在北中南东找一些比较合适的电厂来做配合。那做配合之前，我们都希望电厂都一定会跟周边的居民是有聚落关系的。比如说电厂，它可能竹子煤电厂就跟美浓的聚落很有关系，那我们就会希望找美浓聚落的，不管是NGO 组织或是小农、友善小农，他们一起来重新认识电厂。那电厂也把他们在这边营运这样的水力发电厂的一些人文历史脉络，也在更分享给这些在地居民，所以它是变成是不同社群在透过这个作品而有所其他的互动，而不是只是电厂做电厂的事情，然后民间团体就只

0: 只在乎做他们的农啊，或者是文化工作，而是可以透过这个方式轻松一点，透过吃，透过采集，透过对话，重新在这个场域里面有新的可能，生活可能，生活可能是什么？
1: 因为我不能让它太低会有空
0: 气。当初我们在设定来美农的时候，其实有几个部分，美农有几个比较长期在运作耕耘土地的一些组织，比如说爱乡协进会，或者是这两年一直有在自己自办的小地艺术日，然后还有甚至是一些年轻的，我们叫做青农们，这样也返乡回来这边，重新带着自己的孩子在土地上耕作，透过耕作的方式去教导田野的知识。我们就是锁定这些，比如说小地艺术的创办人他们夫妻，或是慢熟咖啡他们也是一对夫妻，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以前也是台湾田野学会跟爱乡协进会出来的仲良，还有我们在推广食安的那个曾理事长，我们都有邀请他们来。那其实这些人的生活背景都会跟大地食堂的精神是扣合在一起，他们在乎土地，然后友善环境，他们对于吃这件事情也有他们一定的想法。这些人等我们把他找得到电厂，其实是透过这次机会再重新，毕竟电厂它这个古迹本体它这几年也开始要整修，所以我们透过这个机会，疫情后疫情时代再重新走进电厂，然后大家带着自己的食物来分享，带着自己在外面做的一些可能文化工作或是土地认同的工作跟电厂的员工分享，而电厂也可以知道说他们生不只是只在聚落里面工作，而是他们可以怎么样去认识聚落里面生活的样态跟他们所关心的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活动这样。对，然后另外你刚好提到说，其实今天会有来的这些人有哪些特别的人，他们会有什么样的讲课？比如说今天来的，当然就是大地食堂本身创作者拉玛艺术家，他带着他的作品来跟大家谈论什么是循环经济，透过比较友善的能源取得方法，可以维持我们基本人的生活，而且这些生活的食材采摘都是来自于我到什么地方，针对当时的时令或是环境所产出来的特殊的农作物来做采摘食用，这样这是拉玛大地食堂的精神。那另外一个有食材就是要有人料理，所以我们邀请的是环境料理师阿海娜，他就是很神奇，可以把周遭生活上比较不显眼或是你不觉得它是食材的东西，透过它的巧手跟缪斯好，可以把它做成一道道让人家很惊艳的料理啊。我觉得透过这些料理的方式才有机会跟大家好好一起谈，坐下来分享食材也好，分享土地的来源也好，从餐那个产地直接到餐桌，也许就在我们这台车上就可以一次体现这样。
2: 首先从一个材料本身来讲，第一个我大概使用的50%的一个回收材料，看到这个铁架还有木头还有很多的一个箱体，它都是来自于别人使用过然后准备要丢弃，我把它捡回来然后重新再制作。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第一个就是希望说这些看似一次性的物件能继续延续它的物命，让它可以继续再去使用，借我们的一个结构方式，然后让它可以变成是实际可以再继续让它可以继续长期使用啦、啊，或者是呈现一个收纳空间都可以。然后再过来是一个有关于能量这件事情。几年前我看到很多的有关于环境议题的一个新闻，我们全球一个暖化，然后气候剧烈的变化，所以说我在思考艺术家能做些什么事情。那我希望借由艺术的一种行为，有没有可能把我们所关心的能源上问题来去做一个简单的可能性发展。所以呢，在餐车它所扮演的几个角色，第一个它是分享的一个平台，它也是一个播种平台，那我们使用的一个能量是来自于大自然所给予的一个能量，第一个就是太阳能，第二个是我们去回收去捡我们可以捡拾的木材来去做一个烹饪的料理。所以炉具的本身它是气化炉， 它可以让未完全燃烧的可燃气体第二次燃烧，所以它是节能的。然后太阳能它所驱动的有电力的部分，提供电陶炉还有电灯使用，还有一些基本充电上的使用。所以呢，我们希望说把这件关于能量上的使用，其他的可能性不再是依赖台电，因为依赖台电的部分，我们在输送过程其实有电力上的耗损。那我们现在直接太阳能直发直用，或者是用储能的方式，或者是用柴烧的方式来去面对我们能量上，给予我们身体一个食材上的烹饪，来自一个不同的方式来处理。本身这台车它有几个面向啊，第一个面向就是来自于内部。当我们有这台车的时候，其实我们在内部去做讨论的时候，我们其实在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连接过程。我们借由这台车，我们跟其他艺术家产生一个连接。那这台车它其实是一个触媒剂，我们来到这边来，大家看，很酷炫。那我们就可以开始去介绍我们所关心的是什么，然后来到其他的区域，来到其他的异地，然后去分享。它其实就是一个连接的平台，然后人与人之间关系交流的一个媒介。我们来到这边来，我们可以跟在地的友善的小农产生关系，因为友善的小农他们所关心的地方，比如说友善土地、自然农耕，没有用到化肥，没有用到农药，那对人体是一个尊重的饮食方式。第二个是我们去采集，采集就是我们再次认识土地的一个方向，所以我们可以更深入的去了解我们周边的一个植物，周边的一个土地现象，什么样的植物会长在什么样的地方，然后小农他们在关心什么事情。这件作品它其实不单单只是我个人的一个创作，它只是其中一环，主要成立它的应该有两个很重要的人物，除了台湾田野工厂的公共团队之外，还有何正义老师，他是一个公关经理人，所以他对外界的一个联系，然后对一个人与人之间的一个沟通协调是扮演着非常大的一个角色。然后再过来是阿涵娜老师，他对环境上的一个了解，对一个食材上的敏感度，他都让这台车加分。而我只是创造这个物件，它只是一个媒介而已，我始终都是一个媒介，我只是借由这个媒介去了解这个环境 和跟人产生交流而已。
3: 慢慢操作认识环境，然后采集，
4: 就是现在在针对社造的那个辅导。
5: 之前在第一阶段的时候都几乎在社区那边为主，那社区这边的组成就按照当地的先地的环境或者他们 的不同的聚落而来的，在这边在社区里面聚集的这些朋友们，那他们的家乡的菜肴做组合或者做设计。然后延伸到第二阶段，我们有一个来电外交的一个活动，就以环岛的方式来进行。那所以说呢，环境料理师就跟着这个团队走到哪里去有什么就吃什么。对，那其实在做从事环境料理的这个部分来讲的话，环境料理它其实就很简单因地制宜。因地制宜的宜呢，是宜人、宜土、宜文化，就那么简单所以说呢，走到哪个地方去，你看各地方的那个风味小吃怎么形成的，就是那个地方的环境造就了一方的风土造就了一方的那个风味就是这么而来。
4: 美浓算是多数出最多的那个区域了，那他们都是种木薯或是种一些
2: 然后这边很有趣的是，
5: 美浓来讲的话，从早期，应该这么说哈，他在早期五六十年前，甚至七八十年前，最早那个木薯的产业还蛮多的。他这边很多博士是种香蕉啦，或者是种木薯养大的供他们读书。所以说我就把这种几乎在美浓被遗忘的食材木薯拿回来种，拿回来做菜因为现在懂得吃木薯的大概只剩下老人家，可能煮排骨汤啦，或者把它煮成甜汤。那今天我把它做成一个甜饼就最早的这个美浓，属于美浓的食材。那也经过时代的变迁，然后经济作物的更替，那像现在的野莲白玉萝卜， 甚至陈皮番茄都是他们这边重要的经济物产。当然像长那个长豆、毛豆啊、辣椒这些都算。嗯，然后今天的话就是来到那个竹子门这边，也是一个配合这边的百年古迹，也把从古至今啊早期的食材还有现在目前的食材，然后做一次的融合，
6: 会不会很成功？
3: 啊，你今天就这么两个来而已吗？
5: 那个，刚才想说因地制宜，那当然现在有包含就对土地的友善也好，当然就是说它的友善的种植，包含还有节能减碳，减少食物里程的这个概念，其实也就含在我们这个餐车里面。现在我旁边这个餐车有最先进的科技啊，有太阳能的供电，那也有最土的用木器化炉压柴烧柴的，用这种方式来去做一个食物的结合，烹饪的一个能源的结合，我是觉得它很妙，也是传达一种新的一种概念啊。我们有新的和旧的，那我们就走到任何一个环境里面去，如何截取现地的一些能源资源啊，再做一次把融合，把在地的这些食材做一次新的创作。
3: 哎，火起来了！
2: 没有，刚才放了。
5: 这台餐车其实它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就是有点类似社造一种辅导。那我是属于在那个餐饮业界的辅导业师，所以说呢，我也是因应他们的很多地方不同的单位来邀请，然后到不同的环境，然后也会接触在地的一些不同的小农啊，或是一些商家店家。那其实来到这边来重新再创作一个色香味。一种的色香味，属于这个在地的环境的一个色香味。那我重新做一次解释，色是指在地属于这个在地的识别度。这个菜肴一端出来，可能将来有人一看来这边玩的时候，一拍到这个菜肴，新设计一个菜肴，他一看到照片都哎，你有来过美浓哦。对，那香的话就是结合在地的这个环境的香氛，产生的一个新的味道。那味道的话，那就是。在地最浓厚的人情味，啊，色香味。我重新从事这个在餐饮辅导小农的部分，我觉得我们行走的目的，行走环岛的意义，就在这样子，就在这里。
3: 差不多了，好，起锅吗？来，我记住，
7: 其实我觉得整体都是一个令人觉得很精彩的组合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组合，从一开始的就是竹子门的，就是由科长带着我们去导览，因为这里其实对我来讲是一个很有历史价值的地方。对，就是我们都觉得它是一个好神秘的地方，想进来都不得其门而入，可是却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大地食堂，然后因为来电外交，所以我们可以进到这里，然后去认识这个地方，然后尤其是看到很清澈的就是水，然后它变成了电，然后又成为了灌溉美浓的一个重要的水源，就觉得说哇，这个部分很重要。然后再加上今天的主题又是一个以一个创作，就是用最原始的一个发电的方式，然后虽然要结合在地食材有点可惜，就是说代表电厂把它管理得非常好，所以我们虽然只能取得一点点的在地食材，但是我觉得整体来说就是结合了美浓在地的食材之后，就是大家都可以动手做，我觉得手做的东西就是最有温度的，然后是最有感觉的，然后尤其是大家这样在聊天的过程中一起，我们不用坐下来，但是就是这样子啊，一边慢慢料理，慢慢的吃，然后就觉得哇，那就是最有温度的感觉，嗯，就是那个用木薯做成的煎饼，对，我觉得因为它主要因为是它需要时间，需要火候，然后需要专注，对，然后还要体力。对，就是那个口感哦，吃起来热热的，然后酥酥脆脆的，就会觉得让我觉得印象最深刻。嘿，我觉得永远都是自己动手的熊和家。
5: 我们来到这边的环境，可能它原有的作物或是食材，或是他们原本有一些传统的一些菜肴，那我们也是就触类旁通，给它重新再做一次的分解或是组合。产生新的一个风味的菜肴， 等于算是给他们从中这个过程里面会有一些新的启发，原来这些食材可以这么组合，它可以变成新的美味啊！这是我走到哪里去会像发神经病一样，那不同的东西做组合啊，变成新的东西，然后再呈现出来，那真的就是带给这些小农们，他们看我怎么做，哦，原来还可以那么多的做法，不管是在技能上面或是在组合上面，
4: 也是一种特别的一个清香味道。哦，有空的话可以去那边走一走。哦，这就是月桃。
0: 哦，那当然我们也很竭心的邀请电厂的一些员工可以一起，同仁们可以一起参与，是因为他们毕竟都在这里工作着，可是我觉得工作不能只是纯粹工作，而是可以跟这边的生活有点生活感出来。那他本身又是古迹，所以我们邀请他们的蛮年轻的科长黄科长一起来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有这个水利发电厂的设置，然后他为什么又有这个资格条件变成古迹本体，那明年的春天又要进行整体的维修。
8: 我是高屏发电厂运转科科长黄子辉。那今天这个地方哦，是在我们高雄市美浓区竹门这个地方。我们竹子门电厂的特色哦，就是它在日据时期，日本人就发现说可以从老龙溪跟狮子头郡这个灌溉水路之间去设置一座发电厂。那它是南台湾的第一座水利川流式发电厂。早期就等于是先人的智慧嘛，他发现说我现在设这个发电机，我除了可以发电，那我也可以利用我这个微水来灌溉旗山美浓地区大概5000公顷的农地，让它荒地变良田，也促进地方的一个发展。这个竹子门古迹电厂哦，它在西元1909年就竣工建造完成了。那在民国的97年，因为机组老旧已经退役，那虽然不再兼具这个发电的任务，但是整个灌溉对这个电厂来说仍然有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早期公司会比较站在一个工程师文化，觉得说我把发电电力品质顾好就好，但是后来慢慢的随着政策，我们也开始重视这个文化资产的保存及维护。那所以我们在预计明年112年，我们就会进行这个古迹本体的一个修复工程，包括把公共艺术的部分也纳入，那将来可能也可以结合在地的一些小农市集，来促进地方的发展，还有带来观光的收益，为美浓地区尽一份心力。我们台电除了在供电以外，对这个文化保存也是尽了非常大的努力，包括将来怎么去把它重建活化。好，也让大家了解到说电厂除了发电以外，在这个友善的环境结合这些地方资源，我们也成立了一个生态展示馆，种了一些蜜源植物啊，跟这些当地的生态能够共存。其实依现在绿能的部分，其实水利占了很重要的一个占比。虽然我们电厂发的电，以现在新机组来讲，它一个小时大概是发2700度的电，看起来似乎不大，但是以早期古迹电厂，它四部大概发2000度的电，它足以提供我们高雄港建港，还有我们高屏地区、台南地区一些工业投资者的进驻，发展为一些工商重镇。所以，我们不要去忽视说我们发电量的大小，还有电力节约的一个重要。对，当然，我在这个电厂，我觉得，虽然我们发的电不多，我们可能跟火力厂、核能厂比起来是非常的微小，但是我们一直把这些老龙溪的水能够引进、灌溉，来促进这个民生灌溉用水。我觉得这个意义甚至于会大于说电厂发电的这个重要。
0: 我们外部的人进来一窥整个水利发电厂百年风华的一些样貌的时候，其实也是对我们来说也是蛮感动，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看过里面的样貌。我们看到是他们已经工作回来的样子，可是我们带着来电外交大地食堂出去的时候，其实是去到电厂他们真正在打拼奋斗的地方。那个可以就我们都跟那边的孩子讲说，你都知道爸爸是台电人，可是你都知道爸爸工作很辛苦，他到底工作环境长什么样子， 我们有没有透过这些艺术品去帮你采集一些回来，比如爸爸电厂工作的声音，水声是轰隆隆隆，然后核能是什么声音，然后涡轮运转是什么声音，爸爸就是在这样的地方工作。那我觉得这也是让家庭之间不要只是大家住在一起，可是却不理解被对方彼此身后的一些他们所感受到的东西啊，透过艺术转移一下，让他们可以知道。对，我觉得这是一个透过作品走出来看电厂，用那种面貌来看电厂的方式是很有趣的。对，
9: 屁股要咬，生意才会好。
10: 是，
1: 曾老板哦，
10: 我咬屁股了。
11: 大地食堂，
9: 来电欢迎！哇塞！
12: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
13: 金刚神，
12: 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珍，欢迎收看《生活快一通》。如果呢，你现在皮肤发炎，有点拉肚子，加上你觉得你有点精神错乱，我告诉你，你现在缺乏的就是维生素 B3。我们今天要探讨这个话题实在是非常的艰深，但是我们会用深入浅出的方式让大家了解 B3 对我们身体的重要性。我们特别请到了人间诊所院长苏胜杰苏医师来到现场，欢迎。
1: 佩珍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苏院长，我不知道你在我们电视台开诊所，
1: 哎，很多人都以为我们跟
0: 人间卫视有关系，
1: 是，
0: 这刚好叫人间，就是服务我们人间，对不对？那今天呢，你也带来这一本书，其实这本是你翻译的书，叫做《燃烧吧，油脂与毒素》。其实如果是乍看这个书名的话，我会觉得我们今天要聊的好像是跟减肥有关，对，减肥排毒，哇，现在食安风暴真的非常热门的话题，但事实上我们要探讨不止这些，还要更深层的了解。像我刚刚讲，就是维生素 B3，为什么要特别挑这个 B3 出来说呢？
1: 因为维生素 B3 是一个特别的维生素。比如说，我先从它的功能跟大家讲。那维生素 B3 在我们身体里面有3个主要的功能，第一个跟能量生成有关，那第二个跟讯息的分子的形成跟传递有关，第三个跟 DNA 的修补有关。大概他们的统计是，大概可能将近有500多种你身体里面的反应跟它有关，所以它等于是说你身体能否正常运作里面一个基本必须要存在的一个物质这样子。
0: 就是我们必须需要的，就是一定要 B3。那为什么刚刚我的开场讲说，当你同时 皮肤发炎、腹泻，还要加精神错乱，这三个就是你跟你刚刚讲 B3 的功能有关系吗？
1: 其实大家可以这样想，就可以觉得其实还蛮容易可以用直观的方式理解。我说第一个它的最重要的功能其实是跟能量生成有关。比如说我们吃饭吃，比如说吃各式各样的食物进去之后，在身体被分解成最小单位之后，然后再运送到细胞之后，要被你细胞粒线体拿来利用，最后产生能量。而那个过程里面就有粒线，那个维生素 B3 的参与，这样子。所以你可以想见，就是说我们身体上什么地方会利用到能量最多的地方？我必须跟大家讲，就是我常常讲，是我们身体其实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自我维持的机器。比如说好了，我们身体的血球90天到120天就会完全的换一轮。然后我们身体皮肤大概28天左右，角质层就完

0: 烟碱酸的 B3，这
1: 嗯，
0: 东西的缺乏，就会导致你这些需要能量比较多的部位就会出现问题，所以就出现你刚刚讲的皮肤上就有皮肤
1: 发
0: 的
1: 炎，
0: 问题，皮肤
1: 嗯。
0: 发炎，然后你的神经的系统，也就是大脑开始出现一些症状，
1: 嗯，
0: 你的消化道可能开始有一些腹泻，
1: 这些，
0: 跟肠胃道黏膜的一些问题这样子。
1: 嗯，所以这都完全跟这个 B3 有关系。但是我们刚刚院长特别讲到一个烟碱酸，所以 B3 烟碱酸他们是，
0: 其实是一个名称，就是说，烟碱酸是一个我们姑且说的是俗称吧。
1: 俗称。
0: 对，
1: 所以我们讲 B3 就是烟碱酸的意思，
0: 对，它
1: 就
0: 是同
1: 是
0: 一个东
1: 同一个
0: 西。
1: 东西。然后
0: 对，
1: 在我们的那个荧幕上面，他是谁？
0: 就是
1: 就
0: 这
1: 是
0: 个烟
1: B3
0: 碱
1: 吗？
0: 酸的结
1: 它就是
0: 构。
1: 烟碱酸吗？
0: 对
1: 因为你刚刚一直在比它，你在比 B3 的时候，你一直在比它。我想说，这个看起来很像我儿子在玩的一个玩具，它就是 B3，它的结构是怎样？很
0: 所以
1: 复
0: 它
1: 杂吗？
0: 它算一个是相当小的一个分子，它才14个原子而已。对，你看它黑色那些是碳哦，那这是它的东西叫氨基。那这也就是它其实很有趣一点，就是它当时最早是被一个波兰的生化学家发现的时候，当时他误以为它是 B one，因为那时候时期他们想要找 B one，就他以为它是 B one，然后他又发现它有氨基，所以他就以为所有的维生素都有氨基，所以那时候那个波兰生化学家当时把这些对生命有很重要，你生命要依赖的因子称为维他命呢，AMINE，就是因为他发现有氨基。然后后来当然发现说，其实不是所有的维生素都有这个氨基，所以他不是把那个最后 vitamin 那个 E 拿掉，就变成我们今天英文里面只有 vitamin 最后是没有那个 E 这样子，因为并不是所有的维生素都需要有氨基这样子。然后这也导致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后来我们在思考它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它会不会其实比较像氨基酸呢？所以它这是它一个特殊的特性，就是我们身体对氨基酸就是蛋白质需求量其实是很大的，跟维生素其实不大一样。所以维生素 B3 或烟碱酸，其实在身体来讲，它的需求很可能其实是需要像氨基
1: 氨
0: 酸
1: 基
0: 那样
1: 酸，
0: 子的大量，也就是数千毫克，而不是像我们一般人以为的只需要一点点几十毫克这样子。对。
1: 所以我们其实把它称作为氨基酸，那个烟碱酸，反而它的那个类型是比较像氨基酸那个类型的。因为如果你是讲维生素，我们一直会想到就
0: 本
1: 是
0: 身就是
1: B 群，
0: C B 群，
1: 对不
0: 对。
1: 对？那难道我们在平常摄取的这些B 群当中是没有 B3 的吗？
0: 是有的，
1: 是有
0: 它
1: 的，
0: 是包含在 B 群里面这样子。只是
1: 所
0: 我
1: 以，
0: 刚刚说，因为它的生化的特性，由于它利用量很大，你身体有那么多反应需要它，还有我刚刚说，它其实有一个氨基，所以我们有些人不禁会思考，它是不是是第一个，就是它需要的量，其实可能比我们
1: 想象
0: 一
1: 中，
0: 般的认知的要高上许多
1: 对
0: 这
1: 啊，
0: 样
1: 那
0: 子。
1: 如果它那么重要的话，为什么不把它单独拿出来，就是补充呢？为什么它会就是好像就被放在综合 B 群里面？
0: 这个跟一个时代的背景有关，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了解到，比如各位如果去买食物标签，买食物或补充品，就发现后面不是有一个叫 nutrition fact，
1: 就是对营养成分，
0: 对里面的成分，或是你买补充品后面都会有些啊列这个有什么营养素，然后大家没有注意到，他除了跟你标示说这个有多少毫克之后，后面要写百分之几，
1: 对，百分比，
0: 大家不会觉得很好奇那是什么意思吗？那百分之几的意思就是说，相较于所谓的政府里面的健康单位所发布的每日需要量，它是它的百分之几，所以我们就要问一个比较根本的问题，就是是谁决定的？是决定那个需要量。好，比如说好了，我们会说维生素 B3，以美国政府的公布是说，好，比如说是需要18毫克，那是怎么来的？那一套标准，维生素 C、B 群、维生素 A、维生素 E 那是怎么规定的？其实那是在1940年代的时候形成的。
1: 这么久以前，
0: 对，那1940年代是一个特殊的背景原因，那时候在打二次世界大战，那个时候也是维生素大发现的时代，所以那时候美国政府是责成一个委员会，请科学家去查说，哎，我要问那些科学家说，我们要怎么样让我们的国民有达到一个最基本的健康？所以他那时候那个委员会其实的一部分又是国家安全。所以这些科学家就去思考说，哎，如果我吃最少需要多少量的某某维生素，就可以来防止因为维生素缺乏所带来疾病。所以那个时候的思考其实不是为了让每个人有最佳的健康状况，他只是说，哦，如果你吃到这个量，那你就不会有一个缺乏症。 哦。

0: 对，它是一个很低很低很低的
1: 低的量，就是你至少要这么多就对了，但是其实是不够的，就是维持你这个功能这样就好
0: 就
1: 了，
0: 基本，
1: 基本的。
0: 对。
1: 所以那我们现在这个参考的量还是以那个1940年的吗？
0: 从那时候延伸出来，
1: 那为什么现在？就是医药各方面那么进步，没有重新再讨论这个成分比例。
0: 这就是这样。有时候其实医界会蛮，我这么说好了，叫固执吗？我的固执意思是说，当有一个想法被固定下来了，你要去推翻它，不是那么容易。所以从1940年代一直留下来这个想法，对于维生素的特性就是说，你不用吃多。你吃多也是尿出去，所以有人开玩笑说你维他命吃的只是制造昂贵的尿意。对，然后维生素只有在你有特殊的维生素缺乏
1: 缺
0: 症的
1: 乏，
0: 时候才需要吃。对，可是他忽略一个很重要的事实，我跟大家讲，就是说，在生物学上有一个特性哦，就像各位的身高、体重跟智商，我们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有人身高是201？我这样讲，有没有人身高是101？也有，对不对？可是很少吧，大多数人是不是落在160到180中间？大概95% 落在中间，所以我们对维生素的需求也有类似这样的特色，没有错。它是定义出来，比如说平均来讲18毫克，18毫克可以满足那个平均值。可是问题是，有一群人很幸运，他就算吃很少，他的基因也允许，因为他对，好比如说维生素的利用率很好，所以他吃就算很少，他也不会有事。可是你要知道，有一群人大约2.5%。你就算是吃到很这样子的量，你的身体也没有办法，因为你身体的基因对它的利用率是其实是不好的。所以我觉得这样子单一的一个有点接近武断的想法，其实会让人忽略掉这个很重要的事实，就是你很可能其实并不知道，其实你并没有足够的维生素，而且不光只是维生素 B3 而已。对。
1: 好，所以我们建议这个是就是我们建议的哈，男生是16 mg，然后女生14，为什么小孩反而比女生多啊？
0: 这是因为成长阶段，你要成长的时候，你反而需要
1: 所
0: 像成
1: 以，
0: 长、你受伤、烫伤什么，你都会需要很多维生素跟营养物质来协助成长或修补。
1: 那如果以苏院长这样的讲法，是不是我们就是宁愿多不要少呢？以
0: 对
1: 这
0: 啊，
1: 个我们的每日需要量来讲，
0: 确实。比如说，好，你说我们比较后面的晚期研究，我们可能认为说，如果你今天真的没有所谓的维生素缺乏症，以 B3 来讲，我们可能认为你要达到最佳状态，也好比说可能是300毫克。所以你看300与平均，如果假设我们随便说15来讲的话，那是20倍，
1: 对啊，
0: 是20倍。
1: 我说我们多吃这么多，OK 就对
0: 对，就是你应该吃是一个让你有最佳
1: 状态，
0: 状态，而不是求说我只要30分。没错，我如果30分以上，我就不会有什么太明显症状。可是没有人想要30分
1: 对
0: 吧？
1: 啊，那我怎么知道我是缺乏，还是我已经是足够，我是最佳状态？
0: 有几种方式的。一种方式是我刚刚主持人有提到，就是它通常都是会对皮肤、神经，或是刚刚说的消化道会产生症状，就像现在投影片上说的。
1: 对，所以如果你有一些症状，其实是会告诉你你已经在缺乏 B3 了，你就要让像苏院长讲的，让你要补充，即使多20倍都没关系，因为你要让你的身体在最佳状态。那我们待会回来呢，再来分享有什么状态是你要注意的。

0: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1: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2: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0: 欢迎回来。今天呢，我们和院长呢一起来聊聊这个 B3 烟碱酸，我们要来更了解它。因为长期时间我们都不晓得，自己烟碱酸到底是足不足够的。如果像讲皮肤有一些状况，神经有一些状况，其实就要来了解一下了。所以，如果你长期缺乏维他命 B3，有哪一些症状呢，院长？
1: 对，因为我们刚好提到它是三个你在代谢上跟能量上需求比较高的系统，就是像皮肤啊、黏膜，包含肠胃道，你的神经系统，所以典型容易出现症状的位置，就是像皮肤，像皮肤会发炎发疹，有时候是会色素沉着变多，所以皮肤变比较暗沉。那在精神上的话，就有可能是情绪上的，比如比较容易紧张啊、焦虑，然后。或是认知上记忆力改变啊，判断力啦，
0: 现在讲起来怎么都像，就是妈妈会有的一些症状。妈妈到一个年纪也是会有皱纹、皮肤暗沉、脱皮出现，也常常容易开始就是神经紧张啊。
1: 其实这也讲到一个困难，就是说你，因为我们刚刚提到说维生素 B3 其实是你身体运作的底层，就像盖房子的地基一样。所有那么多底层的生化反应都依赖它，所以当它有出问题的时候，有可能各式各样，就是一种缺乏，但有上百
0: 上
1: 种
0: 百种，
1: 呈现。所以这当然临床上其实对医师会是困难，他很难说，比如说你现在恶心呕吐，跑去找肠胃科医师，他可能不会第一个想到这个，他可能会想到是说你们吃坏肚子。
0: 对，
1: 你要是焦虑紧张，一找神经科医师，他就觉得你是不是焦虑症。就是因为在我们专科的一个医疗体系里面，是见树不见林的一个结果这样子。那我觉得，其实与其说你去看你自己这些症状之外，其实你比较要考虑有两点。除了我刚刚讲，就是你的基因上的特质，那这部分可能是需要检测。第二个其实是比较容易可以自己判断的，就是你会不会吃很多的加工食品，你会很多机会吃精致加工食品或是精致碳水化合物。原因是因为那些食物不只是没有足够的维生素，比如说我们吃米，你把米的米糠、胚都拿掉，你口感比较好变白米，可是维生素 B3 都在米糠上，所以你要吃糙米才有。当你吃了一个没有维生素 B3 的白米，白米的能量需要 B3 来协助合成跟生成，这时候它就把你体内已经剩下来不多的 B3 进一步的损耗。所以当你吃的东西是比较精致的，你吃很多白色食物，白米饭、白面条、披萨、吐司，你吃蛮多这个当主食的，你就非常有可能，其实你身体对这个的需要量就会比较高。所以我觉得，与其除
0: 去
1: 了
0: 看
1: 思
0: 症
1: 考症
0: 状。
1: 状之外，你要思考你的饮食的状态。
0: 对，就是你自己在饮食当中是不是营养够均衡？
1: 这往往是比较大的一个导致缺乏的因子。
0: 对啊，因为现在大部分人，如果你说一般外食族，或者是你要吃到糙米，是要天天吃吗？一个礼拜要吃到几次都很难呢，对不对？所以那这样讲起来的话，感觉大家对 B3 都会蛮缺乏的啊。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好了，从比较就是我们天然可以摄取的食物当中，我们从哪些食物当中可以多摄取这些 B3 的食物？
1: 其实一般我们是会这样讲，你多吃绿色蔬菜，那全谷类，包含全麦或者是我刚刚说的糙米，那或是一些种子，像这边就是像南瓜子跟葵花籽，其实就有蛮高的含量。这样，不过可以看哦，假设我们今天真的很努力的吃了一百，
0: 一
1: 第一
0: 百
1: 个
0: 克，
1: 就已经很困难，谁每天吃100公克的葵花籽啊？
0: 对，
1: 也不过才八。那假设我们刚刚说，真的人的最佳需求量要达到300的话，你想想看，你要吃多少葵花籽？是不是其实就很难达
0: 真的
1: 到，
0: 很难呢。
1: 很难，对。
0: 对啊，而且其实感觉种类很多，但其实就是痘痘啊，都会每天，所以每天都要吃那个，我们讲说坚果这些，其实就是多稍微可以补充一点。那还有什么可以补充？
1: 我觉得这是一个最主要的来源啊。其实，所以我觉得，你就算很努力的吃全谷类、绿色蔬菜，然后这些种子的食物，我觉得其实还是都很难达到。所以，我觉得在现代的社会的饮食的习惯里面，我觉得额外补充变成是一个不得不的一种折中的方式，
0: 所以就是要另外在这个营养补充剂的部分，就对，因为葵花籽已经是排在第一名了，它已经是100克葵花籽是含有8.335， 其他都在一耶，还有0.0几耶，
1: 就更少，
0: 对不对？你像绿豆、蚕豆这一些都还更少，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真的就是要用营养补充。那可是就是像我讲，就是它没有单独的、啊，它不是都是跟就是综合的。
1: 其实对它大部分我们都是可能大家比较聊比较常可以看到的是综合 B 群、嗯，但如果大家仔细去看综合 B 群，发现综合 B 群提供的量就像刚刚说那些每日建议这样是颇低的、嗯。
0: 对，
1: 那你就要真的要去找那种单方的，整个都是 B3 的。
0: OK， 好，
1: 不好找，但是。
0: 那最可能我们节目开始讲了之后，要开始那个大家开始那个翻箱倒柜，应该是说那些厂商要开始帮我们提供多一点的。那这烟碱酸要怎么样使用才能达到它的疗效呢？
1: 对，第一个是你的量要足够，这当然的。嗯。再来就是因为它是水溶性，所以你最好是拆多次，因为你如果单一次吃的话，嗯，因为它吸收每次吸收有限，如果一次就全部。比如300一次下去，那结果就是因为吸收的能力有限，所以其实你没有办法完全吸收，所以你最好拆开来，然后再来就是你要持续使用一段时间。嗯，对。
0: 哎，那我想请问一下，它的那个 B3 是好吃的吗？因为 B 群的味道只是不是很好闻，而且它就是会有一种
1: 颜色，
0: 颜色，然后味道，它会持续一整天。你只要有吃 B 群，你从人群中飘过去，大家都知道。有加 B 群哦，就是那个味道很重，所以 B3 的味道是好吃的吗？
1: 相对，因为刚刚主持人讲的是核黄酸，就是我们尿尿出来为什么会有味道、嗯、那烟碱酸就是吃起来就是略微有一点点酸味，嗯，但没有太明显的闻起来的气味，嗯，那一般现在做很定剂或胶囊吃下去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味道，
0: 对，所以是不会很难入口就对了，
1: 应该是不至于。
0: 好，那你说持续使用要到多长的一个时间，你才会可能自己是可以明显感觉到的吗？嗯，
1: 所以这就回应到我刚刚讲，就是要看你身体那个器官跟系统，它是多久更新一次。嗯，那你假设你是足量的话，进去之后，比如说你看皮肤，有些人是皮肤真的不大好。嗯，那你使用烟碱酸会去协助皮肤在生成的过程里面，可以去矫正它那个生化上的障碍。那我们说皮肤大概28到30天左右角质会更新一次，所以你可能就要期待说可能要2次3次的周期、嗯、甚至有些人要到6次的周期，那可能就将近是半年的时间。
0: 对，其实差不多啊，我觉得你如果要吃一个东西应该是半年的时间你才有那个明显感觉，而且我发现尤其是皮肤不好的人，
1: 对，
0: 其实更需要时间、嗯、哦，我身边有些姐妹是很不爱吃水果，然后也不吃蔬菜，那个皮肤真的很烂，就是很容易就是长一些怪东西啊、怪病啊，或者是裂疤，怎么都有。就是你发现它的那个愈合的时间比别人长，嗯、然后皮肤恢复期都比别人久。
1: 是，
0: 对，那可能你在补充这个烟碱酸也要足够的这个时间。
1: 不过我当然要跟大家强调一点，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对维生素的使用，我们有时候叫交响乐团原则、嗯、意思是说没有错，我们假设烟碱酸是一个特殊的，我们把它当成第一小提琴手，嗯，但是这个交响乐曲能不能够演奏的漂亮就要看你其他乐手要配合好、嗯、所以刚刚你提到皮肤，我们可能就要考虑你维生素 C 够不够啊，有没有足够的锌啊、嗯、有没有足够的 Omega 3脂肪酸、嗯、其实我们不会说真的只是说把它当成说啊，它单一使用那它就可以带来一个神奇效果、嗯、你比较考虑通盘的状况，
0: 当然没有神丹的这件事，
1: 对。
0: 好，那有没有可能就是如果你 B3 就是烟碱酸摄取过量，那会有出现什么症状吗？嗯，
1: 其实烟碱酸就是有一个特殊的性质，那第一个这边写就是它会有一个潮红的一个现象、嗯、那这个现象其实是有它的反过来讲有一些好处的、嗯、原因是因为吃烟碱酸之后你的身体的血管会扩张、嗯、扩张之后会出现热跟痒的感觉，就像你过敏的感觉、嗯、对，那它来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说当你吃一个量，比如说你今天吃的是50毫克，嗯，你吃进去你会潮，就代表哦，就像一个植物一样，你现在如果浇水，如果你浇了水的量连让它整个完全

0: 的饲料都不够水，就不会流出来。所以如果你有一槽红，就代表说，哎，它至少让你达到饱和，至少有达到你现在这个阶段需要的量。所以它其实是个可以让你知道说，啊，原来我现在吃这个量，其实有达到现在这个状态的饱和这样子。但是有些人是会觉得它确实不大舒服的。那它其实严格来讲，是一个很快就会消失，大概10分钟、15分钟就会自己消失的一个症状。它不是一个好像会造成什么。
1: 持续很
0: 对，有
1: 久。
0: 些人会紧张，因为有时候忘了跟我们的个案讲，然后以为他过敏跑去急诊，其实不是，它是一个正常现象。
1: 所
0: 但
1: 以你
0: 是，
1: 说皮肤很痒，它也是痒一下下，超痒超痒一下就好了。
0: 可能通常在半个小时内就会消失这样子。但是如果你真的量大到一定的程度，有些人他确实开始出现一些恶心跟想吐的感觉。那这些恶心跟呕吐的感觉也是一样，当你在剂量调整，把那剂量往下调的时候，它其实就不会一直持续这样子。然后其实我们身体会逐渐习惯对烟碱酸的补充，比如说我们刚刚说，我们可能会觉得建议，比如你今天假设要治疗胆固醇的问题，你可能是需要吃到几千毫克的。那如果假设你吃50，就会潮红，那你怎么办？所以你其实身体是需要一段时间去逐步适应它。你吃了几次之后，你身体就渐渐不会潮红，你的剂量就可以一直增加，一直增加，一直增加到你治疗上可以达到的剂量这样子。那第三个高血糖、高
1: 高
0: 尿
1: 尿
0: 酸跟
1: 酸。
0: 黄疸，其实也是哦。但我们后来晚近的研究是认为，假设你有补充烟碱酸，确实有可能让你血糖值上升约5%左右到10%左右。那我们在临床上认为来讲，这个东西其实不会让你变成，比如说你本来没有糖尿病的问题，变成糖尿病。那叶酸、尿酸跟黄疸其实是这样，特别是黄疸其实是很少很少很少出现的。那通常医师都会做一定的监控啊，比如说我们还是会监控你的肝功能这样子。
1: 了解，所以听起来是蛮安全的，然后没有什么好担心的，所以大家可以多补充点。那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0: 欢迎回来。那我们今天跟着我们人间诊所院长苏胜杰苏医师呢，来了解烟碱酸，其实对我们人体其实是我们是非常需要它的哦。那大家可以多补充一点。但是当我们补充了这些 B3 有这个烟碱酸的时候，它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就流失而减少呢？
1: 造成减少的原因，这边有列出2个，一些是药物，主要会减少它的典型的药物代表其实是抗生素。像这个肺结核药物，它会导致我们体内的那个，因为我们身体其实吃 B3 是会在身体里面合成一个东西叫 NAD，那吃这个药物就会导致那个 NAD 的缺乏，
0: 你说所有的抗生素吗？
1: 几乎都会有这个问题。
0: 哦，真的哦，所以那如果再发炎、再生病的人怎么办？他就会 B3 更不足够，对不对？
1: 所以其实大家都想想上说，大家生病的时候，好像比较不常听到医师说你。比如说特别感染症的时候，他就应该跟你讲说，是不是其实你这时候维生素 C 要多吃一点，
0: 对，
1: 来让你身体更能对抗这个病菌或病毒。可是其实我们在临床上却很少跟我们的病人们这样建议哈。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问题。另外就是我们因为很多慢性内科疾病，包含糖尿病、高血压、胆固醇药，其实大家可能都不知道，不是只是避孕药跟抗生素。也不是只是 B3，是有很多的营养素都在你吃某一些药物的时候会导致那个营养素流失哈，所以我觉得药物本身其实就会有这样的问题，但是可能比较少医师跟大家提醒这样子。那食物的部分，其实我觉得其实比较是主要让你烟碱酸不够的一个原因，除我刚刚讲就是我们现在食物太精致。都是空有热量到没有营养素，所以会进一步消耗掉维生素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维生素 B3 很特别，是维生素 B3 其实严格来讲，有人会认为它不算是维生素，原因是因为维生素的定义是说它在你体内没办法自行合成，所以你一定要吃，所以叫维生
0: 维
1: 素嘛。
0: 生素。
1: 但实际上我们体内其实是可以用一个蛋白质里面的一个必需氨基酸叫色氨酸来合成它，所以这样就等于不符合那个定义嘛，对。所以，假设你吃蛋白质的食物没有足够这个材料，所以你没有这个足够的材料来转化成 B3，所以这有可能是导致你 B3 量不足的一个原因，因为你没有这个材料嘛，B3 可以变成它，这是一个哈。另外就是因为它要合成变成 B3 的时候，需要 B1、B2、B6 跟 B12，所以假设你没有这些东西的时候，它合成是有困难的。另外，就像这边写的，如果你没有维生素 B12 的话，你尿液中维生素 B3 其实有可能会流失掉，这样子。
0: 所以，我为了要让我摄取的 B3 可以留在我身体久一点，我还要有足够的 B12。
1: 对，所以我刚刚在说，我们其实吃维生素的时候，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像是一个团队合作。对，我们不会说哦，这个篮球队里面有一个中锋很厉害，那我们就不顾其他的，你必须要考虑其他
0: 对，
1: 的。
0: 像最近 Kobe 这样，
1: 对，
0: 就是这样啊，要大家一起团队合作就对了。所以 B 群就是要团结，这样。那你只是说我们今天把 B3 拿出来讲，它的确是很重要的一个营养成分。那我们可以多补充一点，不用担心。但是还是要有其他的人一起合作。
1: 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说，B3 其实会协助你身体能量的生成，所以假设你今天吃，比如大家可能女孩子或什么，我们希望能减肥，你吃进去的东西，好，比如说有脂肪酸，或者你吃很多碳水后，你不希望它合成脂肪酸，那这些能量就要被消耗掉，因为如果你没不消耗掉它当然在身体就只要储存起来，那就变成是脂肪酸，那因为 B3 扮演着催化这些能量的生成角色，所以它当然可以减少你不必要的这些脂肪酸的合
0: 累
1: 成，
0: 积。
1: 对，这是一个原因，这样子，
0: 所以如果说我想要应该就像你讲，我如果想要减肥，所以其实我要多摄取 B3 也是讲是一个好的方法。
1: 对，你要摄取一些可以，比如说像肉碱、左旋肉碱这些东西，都可以协助你的身体的脂肪酸的被利用，所以你身体就能够更有效率的利用那些能量。那你必须要配合其他的饮食跟运
0: 当然，
1: 动。那至于毒素怎么讲，我
0: 对。
1: 常常跟我的个案讨论到这点，就是说肥胖这件事，或你身体的脂肪细胞比较多，是有很多可能性。除了你吃的热量过多之外，还有一个可能性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环境污染很多重金属什么。当我们身体如果超出了我能够处理的量的时候，它最好先把它塞到脂肪细胞，然后塞到储藏间， 就储藏起来，
0: 先放在储对储藏室，真的堆起来先不要管它，
1: 对，先堆起来。那这也是一个部分原因，就是当你有办法在脂肪上利用比较好的时候，这些毒素当然比较有机会被释放出来。当然还有因为跟烟碱酸可以增加血管扩张、循环上的改变，等等等有关这样子。
0: 哦，所以其实就是这个 B 三也是可以增加我们的新陈代谢这个代谢率，所以当然就可以让这个排毒的机制
1: 的东西把它排出，不然你看都塞在那个这个内脏里面很深层的脂肪细胞里面的那些毒素，因为那些毒素其实可能有在某些机会底下被释放出来，那就会干扰你这样子，对，所以如果你今天是可以，当然一部分你必须要去避免暴露或者增加重金属的排除，然后有烟碱酸的协助底下，这个部分可以平衡上可以更好这样子。
0: 那像我们最近就是在讨论这个黑心油啊，这些馊水油，我们可能已经累积在身上很多这种坏油，跟 B 三有一些关联吗？我们可以多摄取，然后有什么方法吗？
1: 就是这样子。当我们身体吃了一个不好餐，因为我刚刚讲我们身体每天在维修，对，你像我们的身体维修，然后身体要盖一个房子，这房子材料怎么来？就是你吃进去的食物嘛。那不好的油脂一个最糟糕的地方是因为我们身体大概60兆个细胞，每一颗细胞外面都有细胞膜，那细胞膜外面那一圈都是油，所以你的油的好坏决定很多重要的功能，包括细胞跟细胞之间要沟通，他们要讲话，那个细胞膜要弹性，要能接收讯息，要能传递讯息，所以你今天必须要把你常年吃的这个脂肪酸要一一替换掉的话，当然就是你必须吃好的脂肪酸，来慢慢把它替换出去这样子，但是你要能够让这些好的东西送到全身去，你必须要好的循环，而好的循环当然就跟我刚刚讲的说，你有烟碱酸可以血管扩张，所以你看有些人，当然你看运动啦，有些人是做什么，比如三温暖去烤箱啊，促进你的循环，这些东西都可以加速那个过程。
0: 那书里面还有特别提到一个细胞分子矫正医学，对，听起来真的很让我发困。没有啦，就是这个医学它是跟 B 三有什么关联？
1: 因为发明这个词的人其实是一个诺贝尔奖得主，他是叫莱纳斯·泡里，对。那他想讲的意思是说，我们身体的慢性疾病就是说不是传染症，这些慢性病包括什么三高啊、癌症什么，它的本质上都是我们身体的生化反应出现障碍。那生化反应会出现障碍，其中有一个因子就是因为你身体没有正确的材料来让它做正确的事情。然后我举个经典的例子给大家，就是说比如说有些人生下来有第一型糖尿病，那他的身体第一型糖尿病就是说他胰脏没有办法制造胰岛素，那你要怎么治疗他？他一定已经猜得出来，那就是把胰岛素补进去嘛，因为这个胰岛素是你身体需要的东西，所以如果你用这个角度来思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所有的这些维生素和营养分子其实也是一样。所以假设你现在身体对某一个特定的营养分子有，你先天我刚刚说你有2.5%，对你利用率很低，那我们要怎么样让它利用率变好？一个是我们把基因替换掉，哇，现在还不可行，做不到。我们现在怎么办呢？既然你本身效率比较不好，那我就要给你大的量，这个量很可能超出其他人的需求量，可能几十跟几百倍，使得虽然你反应不好，但是最后还是达到那样的效果，所以其实分子矫正意思就是我给你正确的分子进去矫正你身体里面错误的生化上面的不平衡这样子，
0: 所以就是像矫正近视啊，这就是
1: 对
0: 让它变好就对了，
1: 对
0: 哦，所以这个是预防医学吗？还是已经是就是你真的是已经生病发现不足了才会做这件
1: 事情？都可以，就是当你有一个明显的病症的时候，其实大概很难不合并有一个维生素上面的缺乏，比如刚刚讲，比如在感染或某些重症情况，你维生素C会需求的大幅上升，所以这时候如果你有足够的吸进去，就可以一部分是处理你现在的急症，一部分是加速你的复原，那假设你并不是在一个急症的状态底下，那万一你今天是一个所谓的我刚刚说30分的状态，就是那叫亚临床，亚临床就是 你没有真正的症状，可是你可以感受到一些不舒服。
0: 不够，
1: 那这时候你还是可以做你身体的好像机能的提升，就是用补充品来推升你身体的机能。所以还有预防的概念，你用的对，它也是个治疗的工具。
0: 嗯，好棒哦！所以大家都要了解这个分子矫正医学，对不对？哪里不够先补足，那预防胜于治疗，对不对？
1: 对。
0: 然后那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了解更多。

0: 欢迎回来，哇，今天真的上了一课哎，要学到这个 B3 的重要性，烟碱酸哦。那刚刚其实有特别提到，就是它会负责这个神经的传导啊。所以呢，在书里面有特别提到一个案例，就是有治疗一位精神病患，是用大量使用这个烟碱酸，然后他的这个案例非常的成功。
1: 书中提到那个案例，他好像是描述一个年轻人，他非常的躁动，对，他好一段时间没有办法睡觉，可能一些行为跟情绪上面的一些改变。然后他就是在那样的情况底下，就书中的其中一个作者就给他一个大剂量的维生素 B3 跟维生素 C 的情况底下，他就沉沉的睡去了19个小时，然后睡醒
0: 你
1: 之
0: 说他
1: 后，
0: 当场吃完就睡19个小时？
1: 对，睡了19个小时。然后睡醒之后，整个人口齿啊、行为上的表现就比较像他原来的样子。对，
0: 所以其实他缺乏的是睡眠。
1: 应该是说他有某些问题，比如说他就是我们认为可能有一部分的人有精神上的症状，是因为你没有足量的维生素 B3 来维持你大脑功能运作，所以你没办法睡。补回去之后，你大脑这个功能就有可能可以自己这样子，可以睡眠的。
0: 所以你意思是说，这个烟碱酸跟睡眠也有一些关系喽？
1: 应该是说，烟碱酸在一个剂量的时候，它会让我们大脑有一个东西叫 GABA，叫 GABA。GABA 其实是因为我们大脑里面有很多神经传导物质，有些是让你兴奋，让你有注意力；有些是让你昏沉想睡，让你放松。一个叫兴奋性，一个叫抑制性。那抑制性的 GABA 其实就是安眠药的作用原理。所以你吃什么安眠药，其实都是作用在这个受体上，让你有想睡的感觉。那烟碱酸本身天然，它在我们体内就有一点会让这个我刚刚说的抑制性的 GABA 效应变比较明显，所以它会在低量的时候，50到150毫克左右的时候，你在睡前吃的时候，有些人就觉得有一点想睡的感觉。不过它当然没有像安眠药那么好像那么明显这样子，对。
0: 但你意思就是说，这个B3 给这个有点精神状况这位病人使用之后，其实是让他这个应该是说放松的能力增强了，所以他可以睡得很好，他就改善
1: 是，应该说他当然那一段描写是比较戏剧化了。真正来讲，我们像这个书的第一作者叫赫佛，这是一个加拿大医师。他最主要是因为他发现，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里面有个病，可能大家不是那么熟悉，以前叫精神分裂症，现在叫失觉失调。
0: 叫什么？
1: 失觉，思考的失，然后感觉的觉，
0: 思
1: 失觉。
0: 觉失调。
1: 对。那为什么他这样取名字？就是因为他的核心的2个症状，也就是思考上内容跟逻辑的改变。比如说他会有妄想，你觉得怎么别人在谈论自己啊？路上有人追踪是跟踪自己。另外一个是知觉的改变，
0: 知觉。
1: 没有人在讲话，可是会听到声音，这叫幻听。那这样子的人，我们叫失觉失调的人呢，他的核心其实我们就认为有一定比例，我们不敢说全部，但跟大脑里面有个生化障碍是有关。那这个生化障碍其实是可以透过，烟碱酸就是维生素 B3 来去做，克服啊、处理的，来改善它的症状。
0: 那我怎么知道？就是说，我现在是，因为 B3 缺乏的关系，导致于我这种有一种幻听、幻觉，或者是觉得自己精神状况不好，还是其实其他的原因？
1: 对，所以其实是这样，就像头痛也好，其实或者是你咳嗽去看医生，所以医生其实最重要的角色应该是说，有人来跟我主诉，个案来跟我主诉他的症状，我帮大家思考是，那你为什么会有这个症状？因为可能不同100个原因可以造成同样的症状，那我们怎么去区分它到底是不是视觉失调？是需要做一些适当的排除，比如说有些人是甲状腺功能异常，有些人是使用一些药物，比如说安非他命。对，有些人是其他的问题合并在那一颗底下的问题，所以我们确实必须要做适当的排除。我们不是说所有人只要幻听，然后觉得妄想就要吃 B3，倒不是这个意思。
0: 对，到底他是要被做法还是要吃 B3？ 你知道，你懂我意思？因为这同样的那个发生的一些怪怪的事情，每个人可能那个 trigger 都不一样，引
1: 对，
0: 发的原因都不一样。
1: 没错。
0: 对，所以我只是很好奇，就是说 B3 这个东西，它是不是有这个绝对的影响力？就是说，如果大部分都有有同样类似的哪一种状况，它绝对是补 B3 是不会有问题，就是不会错的。 绝对对它是只有帮助没有坏处的。
1: 有，其实应该这样讲，我们从对刚刚 B 三了解，其实我可以说，就算你今天的原因不是我们认为的那个说因为 B 三缺乏所造成的生化障碍，你可能比如说我刚刚提到，你可能是内科上面甲状腺的问题所引起的大脑功能改变。但不管是什么原因，我真的认为所有人补充 B 三都会好处，因为它没有，它是你身体盖这个房子地基，所以所有都会有帮助。那如果我们真的要细致上再区分说，说我到底我这个问题是不是有可能比较是 B 三的？当然你说潜意识评估这是最保险的。再不然就是像我们刚刚讲，如果你今天是一个慢性超皮症。就是说你不是那个那么古典的急性的缺乏的超皮症，你是慢性，那你就可以预期你可能会有些消化道的症状，不是吗？你会合并有皮肤的症状，所以不只是幻听妄想，你其他系统有些真相让你怀疑说，其实有可能是 B3 的缺乏。那这种我们可能是一个考量。
0: 对，了解。所以就是合并你自己要多观察自己的每一个小症状吧，因为都是你身体发出的警讯。对，你如果不去注意，你可能就忽视了，你就一直缺乏，就越来越严重。所以有时候我就觉得，为什么就是突然就会过敏，或是突然为什么大家都好好的，只有你一个人是在拉肚子？就是这一些都是你自己观察的重点。只要是这三个合并在一起，就是要多注意就对了。
1: 就那样的可能性就会
0: 增加。那你院长，你针对你看那么多这个病人，针对我们现代人，对你有什么样建议？就是因为我觉得现在人就是压力大，然后吃的好像是要吃很好。可是其实是，精致或是暴饮暴食这一种的，对你有没有什么建议给大家？
1: 所以我们想就是说，只是我们身体这台机器很精妙，但是它再怎么厉害，也是需要你有给它正确的材料。那它需要多少材料？我刚刚已经提过，它受你基因的影响。那我觉得我们大家可以比较。真的可以自主、可以控制的，一定就是那个生活形态里面的饮食、压力处理、运动跟睡眠。你看这几项其实都应该做好的情况底下，你很可能其实对于某些营养素的需求跟需要的量可能就不会那么高这样子。那其中几个我一定要特别提出来，就是第一个是我们的饮食里面的精致加工食品，特别是精致的碳水化合物。对。我可以这样让大家想象，就是大家可能会有听过一个叫做山顶洞人饮食，不晓得没有大家听过。我可以这样比喻，就是大家知道人类演化大概是约200多万年，你可以想象我们那么长的时间是跟什么东西一起演化？是跟食物一起演化。农业出现是10000年，工业化是100多年。讲白点就是说，在10000年前的时候，我们是吃什么？我们是采集最新鲜嫩叶蔬果，然后偶尔有一些蛋白质。在农业出现之前，我们没有那么一大片的麦收集起来，把它研磨做面包。这是100多年来的，所以它不是那么符合我们200多万年来演化身体的运作方式。因为这些食物，第一个它释放血糖的速度非常的快。对，叫高升糖指数，然后这些食物呢拿掉很多营养素，它会使得营养缺乏，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觉得大家至少可以做到一点，就是在精致碳水化合物上，其实应该是要少吃，
0: 减少，
1: 要少吃，对，
0: 好，然后还有什么要注意？
1: 这是一个哈，第二个就是说，
0: 是要一直像院长这样轻声细语的，就是。好像很看淡所有事情的感觉。
1: 确实压力出现，我们会说你在高压力的时候，其实那个压力不见得是心理上的，怀孕也是啊。我学生要准备做的，确实这也是个压力。所以我们当然无时无刻要面临压力。你身体为了因应这个压力，它就是对于营养素也好的需求量就会比较大。所以我当然会觉得说，大家要学会处理压力这件事情，其实是相当重要的。然后。你要足够的睡眠，让你的身体可以修补。
0: 对。
1: 然后在这样的情况搭配情况之下，再跟医师，我强烈建议跟医师讨论说，我都已经做得不错的情况底下。

0: 我还是不是有必要应该要再多补充一点点维生素，来使得我身体可以真正达到最佳状态？
1: 我可以自己就是决定我自己来多补充 B3，没有是没有问题的吗？
0: 就是说，因为它很安全，它很安全，当然你就是说啊，那我自己补充，好像没什么风险，就自己去决定这个量。当然，我觉得这是可能很多人都会直觉这么想，但是我意思是说，如果你今天是有一个医师懂营养医学的人来跟你做讨论，他会比较有机会帮你看，因为你不是这方面的人，他帮你看你的身体的体质上是不是会跟别人比较起来，因为有需要的量是不大一样的这样子。
1: 了解，就是还是要跟这个，应该是说家庭医师啦，然后或是懂得营养学的这个医师保持一个很好的关系。其实常常注意自己的身体的状态，这绝对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
0: 确实，
1: 然后对，我觉得排放是这个释放适度的释放压力，还有良好的睡眠。我们节目上也常常
0: 再
1: 请
0: 讲，
1: 大家，对，要真的要睡得好，这样好吃好睡就好命，对不对？大家都要好好命，过得很健康，这是非常重要。今天真的非常谢谢我们苏医师的分享，然后带来这本书。其实虽然它有点艰深，但是我觉得有兴趣的朋友，你真的也可以好好来研究一下。对，这本书哦，大家可以参考一下。非常谢谢苏院长，也谢谢大家的收看喽。我们生活陪同，下次见。谢谢。

0: 本来讲就是做这行啊，啊，所以我出去就是踮咧金马店嘛，直直看，直直看，啊，家己有兴趣，家都爱做，啊，毋过定会起来。注模啊，因为注模做起来物件内面较空空啊，啊，手工呢套落去内面较实。啊，那做起来较耐用，挂较久，差不多拢爱遐长遮长。这无拢阮阿公迄台开的呢，这拢手工做出来。到落做下无啊，下无拢等，等到过来粘，安尼，较早拢是安尼做。就是都是弄切五的花布，嗯，基本差不多七八十年。啊，这这个华山，今晚客人今晚来我这做，大概专门做复古啊，因为专门做做古早物件，现在一点都无。也今晚足奇怪，手工又要做古早物件，你讲做现代哦，较无容易。伊较早较趣味啦，较早你若去龙山寺，青草巷遐个龙山寺，龙山寺定了三四点，中昼三四点迄阵啊，我嘛就啊泡芋头啦，卖膏药啦，卖了番薯汤啦，较早算来食番薯汤，食个中华酱完全无去啊。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0: 人间佛教是易懂难行之道，今日的佛教界讲经说论可以舌灿莲花，滔滔不绝，一旦说及人间佛教，何其难哉！即使能讲人间佛教，也是肤浅的口号，不能身体力行。人间佛教是实用的佛法，行住坐卧衣食住行，举心动念，哪一项生活能离开人间佛教呢？
1: 修行无上菩提，断除一切业障，无上甚深微妙法，药师宝忏。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祝祷，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英英，今天心情很好哦。
1: 是啊，小千哥哥。
2: 英英放学时做了好事，所以很开心哦。
0: 啊，做了什么好事啊？
1: 今天在路上有个老爷爷跌倒，我就赶快去帮忙他了。
3: 英英好乖，等一下买你最爱吃的巧克力给你哦。
0: 啊，巧克力！英英，那个爷爷在哪里？我也去。
2: 小千，
3: 小千，就算遇到老爷爷，我也不会给你巧克力哦。
0: 啊，为什么？
3: 这个嘛，我来说个故事给你们听，你们就知道了。
4: 好啊。
3: 很久以前，有个乞丐叫李南，他没什么本事，就安安分分以乞讨为生。但有件事却一直让他想不透。
5: 哎，奇怪，昨天好不容易乞讨来了一升米，怎么又剩八分了呢？我明明还没煮早餐呢。哼，就是你，是你偷吃我的米，对不对？
1: 对呀。
5: 啊，这老鼠怎么会说话？
1: 老天爷说，你命里只有八分米，走遍天下不满身。
5: 哈，你这老鼠居然还会说风凉话，这不过是你偷吃的借口吧？
1: 才不是呢，反正多的米你就是吃不着，不然你想想，这几年你曾饱餐过一顿吗？
5: 哎，对耶，每次讨的米多一些，不是煮焦了，就是淋到雨水坏了，要不就掉河里捡不着了。哎，那老天爷曾说过为什么吗？
1: 没有哎，不然你去问西天佛祖好了，听说佛祖最慈悲了。
5: 好，那我就去西天问佛祖，看看到底是为什么。
3: 第二天一早，李南就一路乞讨着往西天去了，但是路途非常遥远又困难重重。有一回李南饿昏了，幸好被一位员外救了。
6: 你要去西天啊？可以帮我跟佛祖问个问题吗？
5: 没问题。
3: 后来李南经过沙漠时差点渴死，幸好一位路过的老和尚给他水喝。老和尚也有问题想问佛祖，李南也答应了。最后当西天已近在眼前时，却又被大江给挡住了。
5: 哎呀，怎么办？
7: 我可以载你过江，但是你要帮我向佛祖问个问题。
5: 没问题。
3: 于是大白龟就载着李南渡江。
5: 哎，脚也软了，肚子也空了，还是先歇一下吧。佛祖到底在哪里呢？啊，是佛祖，佛祖啊，终于见到您了。
8: 李南，你大老远到西天来，应该是有很重要的事吧？
5: 是的，我有几个问题，希望您能够给我解答。
8: 好啊，不过你只能问三个问题。
5: 啊，只能问三个问题？那不就有的问题不能问了吗？哎，不管了，先问大白龟的。请问大江里的千年大白龟为什么无法变成龙呢？
8: 因为他舍不得那内藏24颗夜明珠的龟壳，只要他舍掉龟壳就能化成龙了。
5: 哦，原来如此。那沙漠里的老和尚已经修了几百年了，为什么还是不能修成正果呢？
8: 因为他放不下那只插在地上就能涌出清泉的神奇席杖，只要扔掉席杖就可以得正果了。
5: 哦，是这样啊。啊，糟了，只剩下一个问题。哎呀，那哎呀，不管了。请问那员外的女儿为什么都16岁了还不会说话呢？
8: 那女孩只要遇到她未来的夫婿就会说话了。
5: 哦，原来如此。啊，佛法无边，佛祖太厉害了。哎，我怎么不饿也不累？
4: 太好了，赶快回去告诉他们答案。
3: 于是李楠一路往回走，在江边又遇到那只大白龟。
7: 真是太谢谢你了，这个龟壳就送你了。
3: 接着李楠回到沙漠，遇到了老和尚。
9: 原来如此，那这送给你。
3: 最后李楠来到了员外家，迎面碰上了员外的女儿。
7: 爹爹，那个帮忙问佛祖的人回来了。
6: 女儿，你会说话了。
7: 我会说话了，爹爹，我会说话了。
6: 太好了，太好了。
5: 那个员外，佛祖说
6: 不用说了，我女儿就许配给你了。
5: 真的吗？
8: 我说话算话，但是得请你入赘我家，免得我女儿跟着你吃苦。
4: 请员外放心，我有夜明珠和席帐，不会让小姐吃苦的。
6: 可是
4: 员外对我有救助之恩，鄙人愿入赘。
3: 后来李楠还因经常帮助穷苦人家，成为当地有名的大善人了。
0: 哇，我知道了，不一定有巧克力，也可能是夜明珠或席帐哦。
10: 小千哥哥，重点不是这个啦。
2: 吼，重点是说你应该佩服李楠吗？他都放弃了自己的问题先问别人的。
10: 哇，他做人好好哦。
11: 毛笔爷爷，
8: 讲到做人的道理就包含在人这个字里哦。
0: 有吗？人只有两画，看不出来什么啊。
8: 看人不能只看一时，
11: 看字不能只看楷书。
8: 我们来看看人字的甲骨文。
10: 这个人怎么弯腰驼背的呢？
8: 他可不是驼背哦，你看他两手垂在胸前，低着头弯着腰，正在行礼呢。
2: 他为什么要弯腰行礼呢？
8: 也许是向父母、天地、神明表示感恩，也许是做错了什么向对方赔个礼。做人就是要感恩谦卑，再过来还是保持弯腰谦卑的造型，只是笔画线条厚重一点。

0: 些，这是经文的人。再来，到了春秋战国之后，社会更乱更复杂了，但只要人能够先他后我，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自然腰就会弯得更深了。这是小篆的人，为了写起来方便，就把笔画拉直了，这就是隶书和楷书。好，现在来看一下人字从甲骨文到楷书的演变。
1: 人字我喜欢，好简单哦。
0: 人字两画写起来是简单，但做人可不简单哦。古人说画鬼容易画人难。
1: 什么意思啊？
2: 应该是说因为人很复杂，不容易了解，所以画人难。
1: 可是要怎样才能变简单呢？
0: 可以向人字学习啊。
1: 怎么学习啊？我腰弯不下啊。
3: 哦，那个弯腰是说做人要谦卑感恩了。
1: 哦，
2: 是啊，这样可以减少很多纷争哦。而且还要像李楠一样，凡事先想到他人，没有私心。
1: 对了，小青哥哥，你要凡事先想到他人，不要吃到没有腰啦。
4: 谁说我没腰？我只是都一样粗好吗？

0: 怎么办啦，文通哥哥？
1: 怎么啦，英英？最近看你都很烦恼的样子。
0: 就小勇啊，最近变得很爱欺负别人啊。
1: 小勇哦，
2: 我知道，英英的同学，很高很壮的那个啊。
0: 是啊，最近他迷上了武术，不但去上课，还变得很爱欺负别人了。
3: 毛笔爷爷，
4: 看来小勇只是不知道将他的力量用在哪里而已。我来说个故事给你们听吧。
5: 在南宋时，陕西地方有个年轻人，身材又高，力气又大，大家都叫他泼寒王。原因是，
6: 泼寒王来了，快快快快！
7: 哎，这位小哥，请留步。
6: 啊，你叫我？算命的，你新来的，我最讨厌江湖郎中了。
7: 这位小哥，您的面相不凡，看来将来还能位居三公呢。
8: 位居三公？
7: 真的假的？
6: 喂，算命的，少在那胡说，你是笑我长得难看是不是啊？
7: 没有，我说的是真的，而且看来您命带兵符，以后应是个带兵打仗的大将军啊。
6: 还在瞎讲，兵符我还鬼画符嘞，你是笑我不识字吧？
7: 不，是真的，我算命一向很准的。
6: 哦，真的吗？那你知道我接下来想做什么吗？
7: 算命算大不算小，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这我哪知道。
6: 哼，连我现在想什么都不知道，还会知道我以后会当大将军带兵打仗？我先打你一顿再说。
9: 哎呀，我说的是真的，
6: 还敢说？一大早的就惹了一肚子气，算了，先睡一觉吧。好大一头蛇，竟然缠这么紧。好，不放开我是吧？哼，看我的，还不死？哼，该不会今天是我的忌日了吧？你，喂，破案王又来了，快！哎，大哥，请问一下，
10: 我？
6: 是啊，就是问你啊。
10: 哦，原来是韩大哥啊，好久不见了。
6: 哎呀，才多久不见呢？怎么烂肠都没了？是吃了什么药吗？啊？我哪知啊？啊，对了，上个月在林子里被条大蛇给缠住，后来就被我杀来吃了。不会吧？听说林子里那条大蛇吞了不少牲畜，你还真把它给吃了？
10: 哇，看来蛇汤还真能治百疮呢。
6: 哎呀，这不重要，随便了。
10: 哎，对了，刚叫我是有什么事吗？
6: 我是想问一下，要从军的话要去哪儿？要去问谁呀？
10: 从军？你没说错吧？
6: 我不能从军呐，不然要出家当和尚吗？
10: 哎，没，是说你自由自在惯了，怎么会想去从军呢？
6: 哎，也没什么了，就想通了嘛。想通了？那天我被大蛇缠住，以为死定了。后来我看着死掉的大蛇，我想了好久，
11: 想到了什么？
6: 我想说，这蛇常作怪，死了大家都开心。我也常常耍流氓啊，如果跟蛇一样死了，大家应该也很开心，对吧？
10: 哦，没，我们一定会很伤心的。
6: 哼，少来这套，虽然我没读什么书，可是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我性子野，仗着力气大欺负人，这我跟大家认错。
10: 哎呀，过去了。
6: 那时我就在想，我的蛮力既然可以除掉大蛇，如果我去从军， 就可以把那些金兵打得满地找牙，让他们以后再也不敢来我们大宋朝。
10: 哎，
6: 怎么了？不相信啊？
10: 不不不，太好了，我们大宋朝正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啊。
6: 哎，对呀、啊、对呀、啊、
10: 走走走，我带你去。
5: 谁也没想到，这个流氓后来真的变成了大将军。他曾用8000人围控10万精兵48天，他就是南宋中兴4大名将之一的韩世忠。
2: 哦，小流氓也可以变大将军哎！
4: 是啊，力量用对用错，结果是完全不同的。
1: 我知道，用对了就是大将军。
4: 哈哈哈哈，没错，就像武这个字一样哦。我们来看甲骨文的武字，上面是戈，就是兵器，下面是指，就是人的脚趾脚掌，表示行走行动的意思。戈加上脚，就是人扛着兵器要行动要打仗了，这就是武。后来打仗打久了，却发现杀敌1000，自伤800，战争实在太可怕了。再来的武字，上面同样是戈，下面脚趾的趾改为停止的止，就是经文的武。也就是说，要能制止战争，除暴安良，才是真正的威武。经文提升了武的境界，小篆呢继承了经文的思想，也就是春秋时楚庄王说的止戈为武的意思。把戈的斜撇往上提就是隶书，而隶书上面的横画缩短了就是楷书。
1: 哦，武原来是拿兵器准备要战争，但如果善用也可以维护正义，制止战争呢。
3: 哇，汉字真奇妙。
4: 哈哈哈哈，更奇妙的是，它不但跟战争有关，还跟跳舞有关哦。
3: 真的吗？
4: 你看，这个甲骨文就是人迈开双腿，双手拿着羽毛在跳舞。
2: 是什么字呢？
4: 跳舞的舞啊。
1: 所以舞字就是人挥动兵器要出征，而舞呢，就是人挥舞着羽毛在跳舞。
4: 没错，如果跳舞时挥舞的是兵器，那舞和舞就合在一起了。比如说历史上有名的项庄舞剑，就是把武功和武道合而为一了，所以有人称之为五五合一。
1: 嗯，那我们学校的宋江镇社团是舞剑舞刀枪，那不就是五五合一了吗？
4: 是啊，这是汉字的另一个神奇之处啊。发音相同或笔画类似的字，常是有所关联的。
1: 原来如此啊，五跟五有这样的关联，难怪两个字的音一样。
4: 没错。
0: 那我知道要怎么跟小勇说了，他一定可以把他的力量用在正确的地方的。
1: 小千，你在做什么？
2: 你没看到我痴痴的表情吗？
1: 看到了，可是我不知道你要做什么。
2: 哎呦，毛笔爷爷不是说了吗？发音相同是有关联的吗？
1: 是啊。
2: 你看我这样痴痴的表情，就是想吃吃你的点心啊。
1: 哦，真是败给你了。好啦，给你吃了。
2: 耶！
3: 能文能武好模样，文武合一真 是歌。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王一仲，欢迎收看8月4号的《人间新闻》。新闻开始，我们马上一起来看到佛光山在美国德州的达拉斯讲堂、香云寺还有中美寺日前联合举办2026德州道场甘露灌顶三跪五戒典礼，现场集合了76位老中青三代戒子，在法师带领下严谨熟悉仪轨，并且虔诚皈依，正式成为三宝弟子。
1: 典礼一开始，法师带领戒子熟悉仪轨，从礼佛开始到分班唱诵、灌顶、洒净等等程序，逐一示范说明，让戒子能安心迎接这殊胜的受戒因缘。
2: 皈依佛净，
3: 皈依法净，
2: 皈依法净，
3: 皈依僧净。
1: 这场由佛光山在美国德州的三座道场，分别是达拉斯讲堂、祥云寺和中美寺，联合在达拉斯讲堂联办的2026佛光山德州道场甘露灌顶三皈五戒典礼，结合76位老中青三代戒子一同发愿，成为佛门弟子。
4: 从现在开始，我们每一个在场来受三皈、来受五戒的，我们正式的成为三宝弟子。
1: 在满满的祝福声中，这76位戒子也正式开始他们的学佛之路，同时也为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德州人间佛教注入全新能量。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佛光山纽约道场日前举办三跪五戒讲习会，吸引80位新受戒及复戒的戒子参加。现场从基础的长跪、披幔衣到上下楼梯等佛门行仪，都在法师细心指导下认真练习，希望帮助大家提前熟悉受戒流程。
5: 你们长跪，它为什么会长那么久？因为大家还没动作。
1: 众人跟着法师学习三皈五戒相关仪轨，从基础的长跪开始到慢仪穿着，每一个动作都要相当确实。
6: 我就这样子上去，你有看到我的后面，你根本都不知道我在做什么的。
1: 披上慢衣后该如何上下楼梯又是新的学问，几乎长度碰到地板的布料其实也只要轻轻动一下手指就能做到轻巧且不失庄重。
7: 齐眉，然后你的手

0: 透过这场贴心的讲习，八十位芥子不仅学会了佛门威仪，更做好了心灵上的准备，要以最恭敬虔诚的心迎接这场殊胜的戒会。人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1: 面对生死，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曾经思考答案。佛光山中美寺举办生命教育讲座，礼请佛光山副住持慧开法师以生命的永续经营为题，引导大众建立正确的生死观，透过佛法学习坦然面对生命，实践人间佛教生命永续的智慧。
2: 超过100位信众与社区民众齐聚佛光山中美寺，聆听慧开法师分享生命教育。法师从人为什么会死、死后会去哪里等人生课题切入，结合多年生死学研究与临终关怀经验，说明面对生死，除了要建立正确思想观念，更要培养安住身心智慧，才能真正做到生死自在。
3: 两个前提，第一个你要做思想建设，第二个你要做心理建设。思想建设让你如实的明了，你还要呢能够具体做得到。我们对很多事情啊，道理大家都知道，可是做不到啊。我面对生死大事，我希望能够坦然自在潇洒去了，最后就需要的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答案。
2: 讲座中，慧开法师也引用星云大师老病死生人生观，鼓励大家将死亡视为生命旅程延续，并以念佛修持、广修福慧以及及早规划人生最后一里路，建立积极正向生命态度，深入浅出开示，让现场听众对生命有了全新体悟。
4: 我听了以后呢，我还是会怕死，因为我没有慧根，我还是会怕死。可是我觉得呢，我不需要担心我会去哪里，我们是讲的又讲的，今生做的事，如果了解这样，就是活在当下。
2: 中美寺表示，希望透过生命教育，引导更多人正确认识生死，珍惜当下，把佛法落实于日常生活，以智慧面对人生每一个阶段，实践生命永续的人间佛教精神。人希望美国综合报道。
1: 佛光山芝加哥禅境中心日前举办钩针手作活动，带领参与者从基础编织开始，透过手作培养专注力，放松身心。现场更展示了结合现代蒙系风格的编织佛像和观音像，打破传统死板的印象，把佛法轻松融入日常生活。
0: 众人拿着针线，一挑一绕，一勾一拉，过程中培养专注力，感受手作过程带来的平静与喜悦。在佛光青年示范钩针握法与钩线技巧，现场参与者从基础步骤开始学习，利用手中的绒线完成约十公分的织片，最后在于中央以绒线绑结，转化为精美的蝴蝶结作品。所有人的作品陆续完成，紧接着芝加哥禅境中心住持永汉法师也向大众展示由佛光青年练设计并手工编织完成的佛像及观世音菩萨像，结合现代蒙系设计风格，让佛法不再死板。
5: 你不是这个是电子吗？
6: 这第一个
0: 一团绒线，一支勾线，让所有与会者收获满满。透过手作，让自己身心灵都能得到放松，同时将佛法融入生活日常，体现所谓人间佛教佛法生活化、生活佛法化的精神。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1: 英国曼城佛光山举办户外禅修活动，带领17位会员走访知名的陶瓷馆，体会工匠的职人精神。下午则是在住持觉彦法师带领下体验太极与竖习禅修，让大家在大自然中沉淀身心，充饱满满的心灵能量。
0: 走进世界知名的韦奇伍德典藏陶瓷馆，在专人的导览下，17名会员近距离观摩拉胚成品，同时也了解到工匠的职人精神。毕竟从一团陶土到完成艺术品，需要经历反复修整与高温淬炼。
7: Right hand and fix circle.
0: 到了午后时，

0: 十分气候变得较为舒适，众人也来到特伦特姆花园进行户外禅修。曼城佛光山住持觉彦法师也带起太极松柔操、伸展运动以及竖席禅修，利用呼吸找到内心的平静。随后，众人在草地上与微风相伴，享受午后的美好，同时沉淀身心，回想这一整天的禅修之旅。这场结合艺文与自然的户外禅修，不仅让大家开阔眼界，也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放慢脚步，体会人间佛教智慧，充饱满满的心灵能量。人间新闻英国综合报道。
1: 来自佛光大学传播系产媒设计学系的四名同学，在暑假期间前往欧洲法华禅寺实习。法华禅寺已经跟佛光大学合作举办海外实习3年了。学生把在学校所学的技能应用在寺院生活，增进实务能力，拓展国际视野。
2: 这边就是遇到了一些人，这是我觉得最可贵的地方。那他们就是说要认真活在当下。
3: 学生站上讲台，面对听众分享心得。他们来自佛光大学的传播系产品与媒体设计学系。学生们利用暑假时间前往佛光山法华禅寺海外实习，投入影音、设计等不同领域的工作，累积实务经验。
4: 这个实习经验是这几年我们在很努力的推动的一个工作，因为我们这几年推动之后，发现这个海外实习的经验对于学生，特别是佛光大学的学生，都有非常大的成长的帮助。
3: 学校老师也前往法华禅寺，鼓励学生把握学习机会。法师们细心为学生规划实习内容，希望学生有所收获。
5: 法华禅寺连续3年跟佛光大学合作，已经接引了6批的同学来到这里实习。那今年呢？更有来自欧洲有7个道场、12个同学参与佛光大学海外实习计划。我想这个也是大师他的一个慈心悲愿，在5大洲设立了道场，推动教育。
3: 希望透过海外道场实习计划，延续星云大师重视教育的理念，为学生们培养国际视野。人间新闻法国综合报道。
1: 为了要提升教育主管的身心健康，并且强化学校的治理效能，菲律宾美岸市教育局特别在佛光山光明禅院举办了一场职员福祉与组织效能培力论坛，教育界核心人士共同参与。
6: 为期2天的论坛，现场透过专题讲座与互动实作，深入探讨正念、情绪智慧以及价值观领导等核心议题，引导与会者如何将这些观念落实在日常管理中，借此促进职场健康，强化团队合作，并大幅提升学校的组织绩效。
7: This activity is indeed empowering. It helped us realize that as education leaders,We need to reflect on ourselves so that we'll be able to collaborate and work harmoniously with others.
6: 除了论坛的理论分享，与会的主管们也在法师带领下，透过静坐冥想，让人看清自己当下的杂念与情绪。现场还安排了跑香体验，在静坐前后或饭后，让大家由慢而快的快步走动。不仅舒筋活络，消除久坐疲劳，更借此训练专注力与安定心念。
7: And what we really aim for this is a transformation in the way people behave and act accordingly in their daily office work or school activities. I have been working on.Implementation of the 3 acts of goodness in different divisions already. So I know it could help our school children in their daily encounters, in their daily challenges.
6: 透过心灵的沉淀与正念的引导，这场跨越宗教与教育的交流，为这群教育主管注入了满满的正能量。主办单位期盼这群主管重返工作岗位后，能将这份3好智慧转化为行动，为当地教育注入温暖的蜕变力量。人间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1: 2026佛光3好小艺术家征画活动在澳洲雪梨盛大举办颁奖典礼，今年吸引超过600件作品参赛。 孩子们围绕永续与和平主题发挥创意，透过画作展现三好精神。
0: 接过讲座，露出腼腆笑容，荣获13岁以上组最高荣誉佛光奖的 Stacy， 以作品在和平中共同成长，展现对理想城市的想象。
8: I believe that the future of sustainability starts with us. Even small actions, whether it's planting trees, recycling, or helping someone in need, can make a big impact when we all work together.
0: 今年佛光三好小小艺术家征画活动跨国吸引超过600件作品参赛，孩子们环绕永续和平为主题，用童趣的笔法画出对环境的关心以及和平的重视，展现三好精神。
9: You had already shared beauty through your painting and kindness.
0: 透过艺术实践，共创永续和平的未来。这场结合艺术与教育的盛会，不仅仅是展现小朋友的创意才华，更重要的是将永续和平的种子深深注进孩子的心中。人人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1: 学习不只在课堂，更在生活中实践。加拿大渥太华佛光山举办三好儿童夏令营，6天的课程结合佛门礼仪、文化学习、农场体验以及自然探索，引导孩子从生活中落实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
10: 七林长虹不如流水，温卷从容。
11: 孩子们整齐挥拳，齐声朗诵，自信站上舞台，展现6天来的学习成果，一招一式，一字一句都赢得台下热烈掌声。渥太华佛光山举办三好儿童夏令营，今年以行结并重为主轴，透过佛门礼仪、文化课程、农场体验以及团康活动，让孩子在游戏学习中把三好精神融入日常生活。每天从礼佛问讯开始，再写下三好日记，学习反思自己言行。文化课程则透过唐诗、佛光四句偈以及戏剧律动，培养表达能力以及团队合作。今年更首度设计原创三好拳，把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化成孩子最容易记住的动作与节奏。走进农场，孩子亲手播种、浇水、采收蔬菜，甚至把自己栽种的蔬菜带回家分享，也从劳作中体会珍惜食物、感恩土地重要。加拿大渥太华佛光山住持永固法师表示，夏令营虽然画下句点，但三好实践才正要开始，希望孩子把善念带回家庭、带进校园，让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成为一辈子的生活习惯。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12: 患上新冠，紧急，快
13: ！NW 综合症，从1954年以来，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
12: 我要做这个手术。
13: 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你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12: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我认为是附件症，
14: 罕见病中的罕见病。
12: 不知道密密麻麻包裹了多少层，
14: 比想象的还要早啊！
12: 快找出血点！
15: 你确定还有机会吗？
12: 1%，但起码不是零。
15: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
12: 来，
15: 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12: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16: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17: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18: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欢迎回来，一起来看到2026第58届国际少年运动会盛大开幕。来自26个国家、68座城市，将近1300位选手齐聚花莲，这也是花莲首度主办这项盛会。透过运动与文化交流，让世界看见花莲。
1: 六颗象征花莲跟世界五大洲的光球缓缓点亮，第58届国际少年运动会正式的揭开了序幕。来自全球26个国家、68座城市，将近1300名的选手队职员齐聚在花莲，展开为期五天的青春竞技。各国代表团依序进场，在掌声跟欢呼声当中挥舞旗帜，现场并且邀请了花莲阿美族 DJ 汝尼，以融合原住民文化跟电子音乐的演出来迎接世界各地选手，展现花莲多元文化魅力。
2: 借由运动，我们为自己发光，为城市争光。 Shining 花莲 Shining Together We are the light， 让我们成为我们一盏光，让我们能够一起将世界让世界发光。
1: 整场开幕典礼以希望、欢庆以及我们一起三大篇章串联，融合原住民族文化、台湾民俗艺术以及百位阿美族族人为舞演出，来呈现花莲迎向世界、拥抱多元文化的城市特色。
3: 希望大家透过在场上全力以赴以外，也把握这次机会跟不同的国家认识彼此，了解不同的文化，从比赛跟交流中拓展自己的视野。
4: But during these days, you will discover the sports field speaks a universal language, the language of friendship, respect, and mutual understanding.
1: 从开幕典礼到正式的开演，未来五天花莲将迎来来自世界26个国家、68座城市的青少年选手，场上全力拼战，场下文化交流，也让这场国际盛会成为花莲跟世界接轨的重要舞台。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花莲市市长杯回蓝勇士格斗赛热闹登场，今年来到了第六届，并且首度结合拳甲格斗、动漫市集与 coser 走秀，吸引了超过千名选手、动漫迷和民众到场，营造出一场精彩的跨界嘉年华。
5: 好看，不急不急，不急不急。
1: 拳击选手在擂台上正面交锋，另一头全身钢甲的骑士挥舞着兵器近身对决，现场还有动漫角色穿梭其中，让花莲中山公园瞬间变成了大型的格斗嘉年华。迈入第六届的回蓝勇士格斗赛，在今年首度把动漫元素加入活动，除了拳击竞赛，还有中世纪拳甲格斗表演、动漫市集以及角色扮演，吸引了不少民众专程到场朝圣。
6: 很累，
7: 很累，
6: 很喘嘞。
7: 是血吗？
6: 不是，是。是男人的浪漫。
1: 擂台上拼的是速度与力量，而场外比的则是创意跟还原度。近百位 coser 精心打扮成动漫游戏角色，吸引了大小朋友争相拍照，让原本阳刚的格斗赛多了几分动漫嘉年华的热闹氛围。
8: 我们这次是用动漫的这个部分，那也希望说能够突破更多有别于以往的格斗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每一年其实替花莲的观光增加不少的一个人潮，能够来这边打格斗赛以外，还能来增加我们产业的一个消费。
1: 从拳击竞技到钢铁骑士，再到动漫文化与跨界结合，主办单位希望能够透过更多元的活动内容来吸引不同族群走进赛场，也让这场格斗盛会成为暑假带动花莲观光与商机的重要活动。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陪伴台北走过一甲子的荣兴花园要大变身了，为了要改善设施老化，北市府斥资3亿6000多万进行全面改造。市长蒋万安亲自主持开工典礼，预计民国117年底完工，未来将会保留历史记忆与生态特色，为市民打造全新都市绿洲。
9: 荣兴花园可以看到许多到这里散步、运动、休息的人，这里是许多台北市民生活的一部分。但走过一甲子的荣兴花园，也面临园区设施老化的困境。 在地居民都期待能改善，让花园能有新的面貌。
10: 我在这边已经住40几年了，快50了，来散步啊，或是来看鸟，或是来跟邻居聊天。我希望它增加一些花，因为荣兴花园以前是有花的，现在都没有花。
9: 荣兴花园未来将朝着保留更多生态绿意与更多五颜六色花朵的方向进行改造，并增加艺文表演空间，让自然生态与人文都能兼顾。
11: 有几个亮点，第一，九重葛花廊，我想大家都很清楚，这里一直是我们荣兴花园很重要的一个特色跟地标。我们会透过花架的改造，还有包括我们改善土壤、排水等。另外，我们喷水池未来也会改造成花雾广场，所以未来这边刚有提到可以容纳50人的乐团。当然，大家最喜爱我们荣兴花园，我们的生态保育。我们过去很努力，希望能够富裕萤火虫。那另外，我们也全面的软硬体的更新。
9: 市区公园不只是休憩的绿地，更承载着在地居民的岁月与情感。走过60年岁月的荣兴花园即将迎来蜕变，期盼在硬体翻新的同时，也能延续城市记忆，展现崭新的城市风貌。人间新闻吴神元、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北部高物价跟高房价让不少上班族兴起了脱北念头。根据人力银行最新调查指出，只要薪资落差不大，有将近60%的上班族愿意留在台南打拼，更有接近80%推荐朋友南漂。
12: 现在物价确实也已经一直不断的升高嘛，那就等于说过的就正常过，但是就是说我觉得要更好的生活品质，我觉得回南部对我来讲是更好的。
13: 双薪破100万，在北部生活依然吃力。52岁的张小姐面对高房价、物价压力，加上需要照顾台南公婆，决定在农历年后南回定居求职。
14: 现在呢，除了在中南部地区呢，这个工作的机会数往上飙升之外，其实薪资的部分呢也有在往上调。但如果薪资稍微往上调一些些，再加上呢这个物价啊，或者是房屋的价格没有比北部来得高的话，大家会觉得比较有生活品质。
13: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指出，上班族对台南发展充满信心，只要薪资不要落差太大，不仅近60%民众愿意留下打拼，更有高达77.7%推荐朋友南漂。加上在科技业的带动下，当地释出80000个职缺，从科技业到观光餐饮、百业蓬勃发展。
15: 我们其实对于这个招商引资有达到了3600多亿的这些投资，那当然也创造了非常多的就业机会。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在科技的这个大厂的投入之外，我们就也创造了很多所谓的人才供应链的扩大。
16: 台南好生活，台南加头喽，赞！
13: 从文化古都华丽转身变成科技就业之都，不仅降低了生活压力，也让不少想兼顾家庭的上班族找到事业与生活的全新平衡。人间新闻洪瑞里、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16: 好，谢谢。
0: 炎炎夏日迎战极端高温，台南市举办精准抗暑防护网，利用 AI 大数据预警，只要室内飙破35度，就会主动关怀。因为精准救命成效显著，环境部决定今年要扩大推广到全台6都，用科技守护弱势。
17: 全球气候变迁加剧，极端高温是我们共同面临的挑战。
13: 透过 AI 结合房屋坐向和大数据，只要预测室内温度一飙破35度，系统就会自动发出高温预警，让第一线人员就能赶在隐形烤箱夺命前能够及时出击。
18: 在32度绿灯的时候，我们是启动所谓的监控。当它达到35度通报的时候，会到达橙灯。那橙灯的时候，我们就要启动电话关怀。那我们就会通知他，然后了解他现在的状况，然后也跟他提醒他应该要多喝开水，或者是开窗啊、开冷气。这是电话照护。
13: 此外，当气温达36度红灯警戒时，这项机制会直接派人协助长辈前往避暑。这套在台南示范成功的科技与人力防护网，能精准救命。环境部决定复制经验，并扩大推广。
19: 今年的目标就是直接推广到6度。那么环境部会先协助6都呢，把这个热区都找出来，然后由6都的这个社福体系跟环保单位一起来合作。
16: 3、2、1，请启动。
13: 这项抗暑新政策，中央与地方紧密联手，用智慧科技筑起气候防护罩，不让极端高温成为弱势族群的生命威胁，为台湾的气候调适政策跨出关键的一大步。人间新闻洪瑞李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社会腺癌高居国内男性癌症第三名，而且逐年攀升。过去患者常在控制癌症跟生活品质之间二选一，现在有了抗癌新武器，三军总医院引进了海神刀，能够进行更精准的局部治疗，在术后几天之内，患者就可以正常社交，成为患者的新选择。
9: 康复后的郭先生手上拿着花束，很有精神地将花献给把他从社护腺癌中拯救出来的曹医生，笑容里是满满的感激。台湾的男性注意了，社护腺癌高居国内男性癌症发生率第三位，绝对不能忽视。为了对抗疾病，三军总医院引进海神刀技术，患者在动完刀后恢复期比传统治疗更快，提供患者更高效安心的新解方。
20: 我是10月6号住院，10月7号手术，10月7号当天哇，听个咩戏，前也痛后也痛啊，但是我到10月8号就已经好的差不多了，所以我隔天就出院了，很快。
9: 过去高龄或是患有心血管疾病与高血压的社护腺癌患者，因为身体无法承受，无法进行传统手术治疗。海神刀技术正好解决了这个难题，它不需要切口，没有辐射，为这群高风险的慢性病患者提供了一项更安全、更先进的治疗新选择。
21: 这个海神刀主要适用于中等跟低度风险、危险风险的这个社会腺癌，接受达文西跟这个海神刀的治疗，结果两个肿瘤控制上是不相上下，甚至还略。肿瘤程度控制甚至高于达文西，但是呢，它的一些并发症，包括漏尿、包括性功能的影响等等，它就降低、减少了很多。
9: 医师特别提醒，社会腺癌早期多数没有明显症状，很容易被忽略，因此50岁以上的男性或是有家族病史的高风险族群，一定要定期接受筛检，唯有早期发现，才能帮自己争取更多更好的治疗选择。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Play
22: ball！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16: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23: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24: 不容易，在刚刚才跑
25: 打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26: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0: 欢迎回来，迈入第三十年的花莲客家古王争霸战在瑞穗复原国小盛大登场。来自全台20支队伍齐聚尬鼓，有队伍从凌晨三点就从苗栗出发，也有银发鼓队展现了不输年轻人的默契跟活力。花莲县府也结合了客庄文化跟地方产业，要让古王赛成为推广客家文化的重要品牌。
1: 震撼的鼓声响彻全场，鼓棒起落之间展现了十足气势。迈入第三十年的花莲客家鼓王争霸战在瑞穗复原国小热闹登场，全台20支的鼓队轮番上阵，从学生到社会组，各自拿出了最精彩的演出。
2: 啊，半夜啊，十几黑啊，凌晨三点多钟没有的闹钟出发，多了不了嘿。
3: 啊嘞，各位民警呢，练习啊，啊嘞，准备啊嘞，客家手染的服装啊，也嘞手染做嘿妈妈给嘞是家手做。是假做是假衣服。
1: 今年社会组也出现不少银发鼓手，虽然年纪增长，但是鼓点节奏、团队默契依旧稳健，赢得了现场观众热烈掌声，也展现客家鼓艺世代传承的生命力。从1996年瑞穗复原八仔庄城隍夜巡发展而来的鼓王赛，在今年是正式的迈入30周年。花莲县政府除了持续的办理鼓王竞赛，也结合了客鼓展演、凤梨飨宴以及客庄特色产业，希望能够透过文化跟观光的串联，让更多人认识花莲客家文化。
2: 经过这30年的演化哈，有产生了很多的变化。我们最早的时候是我们村庄自己打的，后面就经过十几届都是客庄十二大接线来支撑，后面的十八届都是以花莲县政府客家处他们来承办。
4: 我们会有一笔古意延期的预算来挹注给我们花莲的学校跟社区，让我们花莲的古意也能够蓬勃发展。
1: 鼓声一棒接着一棒敲出了客庄30年的文化记忆，主办单位也期待鼓王赛能够持续的来吸引更多年轻世代投入，让客家鼓艺在花莲继续传承，也带动地方文化跟观光发展。人间秀木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花莲宜昌国小鼓阵队长期获得东元科技文教基金会跟认知神经科学专家洪兰教授支持，今年两个人相隔十年再度回到校园，除了欣赏孩子们的精彩演出，也见证鼓阵一路传承如何透过艺术教育培养孩子的纪律、自信与团队精神。
1: 震撼鼓声响彻校园，搭配着舞狮迎宾，花莲宜昌国小的鼓阵队拿出了最精彩的演出，迎接许久未见的老朋友。相隔十年，洪兰教授跟东元科技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苏玉芝再次的回到了校园，见证鼓阵队一路走来的成长。
5: 鼓阵的这个社团啊，是在民国86年成立，到现在有将近快3年。那中间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十年的时间是由洪教授还有东元科技基金会这边来协助我们哈、哦，那让我们这个能够传承，然后永续的发展。
1: 洪兰教授表示，当年投入支持鼓阵不只是因为艺术教育，更是来自于脑科学的研究。他指出，打鼓能够培养节奏感、专注力，更有助于孩子建立纪律以及团队合作。
6: 为什么我很赞成你们打这个鼓哈？因为我们在美国的时候是就是自闭症他们过动，就是 autism 自闭症的孩子，那处理他们的时候我们用的方法是打鼓，因为鼓是一个韵律哈、哦、所以我今天看你们表演，我其实觉得很高兴的地方，说打鼓的话就是这种，这是个教育，是个我们说叫纪律哈、哦、所以你们今天的时候真的不只是你自己的纪律，你还要配合别的同学的纪律。
1: 这趟回访，苏玉芝更是特地的站在孩子身后来观察演出前准备。他发现这些打鼓的孩子每个动作细节都展现了平日累积的生活教育，
7: 就是教育是从鼓声开始，因为这个鼓声让你们把你们一起汇聚在这里，你们用非常专注的态度去学习这件事情，而这个专注的态度最后牵引了你其他课业的学习，这个是等于宜昌国在这里看到教育最棒的地方。
1: 十年之后再次回到宜昌国小，看到的不只是鼓声依旧，更是一群孩子因为打鼓学会了自律、合作以及自信，而这些正是陪着孩子一路成长的重要力量。人间秀木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花莲林保署在玉里举办了一场暑期木工营队，学员不止亲手打造家具，更借由在地连结认识国产木材，希望透过木作工艺让年轻人看见林业永续，也感受花莲在地的人文与自然。
1: 一条藤线，一块木板，学员反复的穿梭拉紧，每个步骤都不能马虎。来自全台各地的青年利用暑假走进了花莲玉里，参加六天五夜的木工营队，从零开始制作编藤方凳以及樟木茶几。
8: 就是它每条线它都要这样交错，然后上下上下，然后所以每次拉的时候都要很仔细，不然它可能会就会错误，然后就要重新做。
1: 除了学习木工的技巧，课程也安排了学员实际操作专业的木工机具，来认识国产木材，了解木作在背后的森林资源以及永续的利用，希望从动手做开始，建立珍惜土地的观念。
9: 我们希望除了能够在这边学习做木作之外，也让这些来自于台湾各地的优秀青年了解玉里，了解这里的生态、人文、环境，知道所有的国产森林、国产木料，其实都值得我们去崇敬他们。
10: 绕完一整圈之后，还会再从这里出去。
1: 特别的是，营队助教里有不少都是木想家多年培育的部落青年，从当年的学员一路成为一名木作职人，再回到营队陪伴下一批的年轻人，也让技艺跟经验持续传承。
10: 就像老师说的，可以留在家乡，稳定这边的家庭。然后当你稳定的家庭才会有好的未来。
1: 亲手完成一件作品，也亲身的走进部落社区，对不少学员来说，这趟暑假带回家的不只是木作成果，更将是一段难得的学习经验。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11: 上河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

0: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六月六日起，每周六下午4:30，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1: 起来的话，可以试着尝试把它抬高，加上身体的旋转，好，
2: 抬高抬高，
1: 核心去用力，好，这样子的一分钟其实可以用到的肌群很多。
3: 再来呢，我们会闻它的香气，如果搭配甜点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在闻香气的时候顺便就吃一口甜点了，
2: 一按就酸哎，
4: 这边的话跟我们的肩颈也会有点关系哦，因为这边刚好有一个后溪穴，后溪穴它小肠经会绕到我们的肩胛骨，甚至到我们的后颈子这附近。
5: 那我们地基开始不稳，稍微咳嗽或者是举东西的时候，就产生这个压迫性的骨折，也就是我们的椎体的高度下降了。
2: 今天一定要上体育课，然后要考试、要跑步的时候，那个时候所有累积在身上的味道就一次会爆发出来，超级浓厚。
6: 晚间6:00，生活智多星。

0: 欢迎回来，元代青花瓷跨越700多年，再现艺术风华。佛光山佛陀纪念馆推出特展，展出80件珍贵元代青花瓷器，带领民众认识元代工艺美学与历史文化，同时也见证了佛光山与震旦集团40年深厚因缘，以艺术弘扬人间佛教精神。
1: 一件件元代青花瓷陈列展柜，上海震旦博物馆馆长亲自导览，介绍元青花的历史和工艺特色。佛陀纪念馆推出震旦典藏元青花特展，展出80件震旦博物馆典藏元青代瓷器。
2: 本次展览不仅是一次器物陈列，更搭建了完整的学术叙事脉络。我们梳理了元代青花的多元文化融合内核，展示了器物的六大装饰技法，并呈现了胎釉成分的科学分析与纹饰样稿的对比，兼具观赏性、学术性和普及性。
3: 那么借着这个物质，借着这个今天我们看到的，对吧？那么这80件的这个艺术，这个从元代到现在的这个艺术品，那么用我们那种无常的精神，
4: 请接目。
1: 开幕典礼由馆长卢昌法师、上海震旦博物馆馆长及策展团队共同揭幕。展览除呈现元代青花瓷艺术和历史价值，也回顾佛光山与震旦博物馆40年的深厚因缘。
5: 不管我们认识的佛教的团花纹，或者是宝相纹，或者是蒙古在元代的时候蒙古所信仰的藏传佛教的八吉祥，乃至呢金刚杵，都会出现在元青花的器物上。
1: 每一件青花瓷不只是艺术珍品，更承载历史文化和文明记忆。透过展览，让更多人走进元代美学，同时延续佛光山以文化弘扬佛法、以艺术净化人心理念。人间新闻吴真灿高雄采访报道。
0: 佛光园美术馆台中馆推出联展，集结9位台湾当代艺术名家，有近100件作品，透过不同媒材诠释自然、人文与生命，也让民众在艺术欣赏中感受心灵对话与文化底蕴。
6: 联展集结9位当代艺术名家创作，涵盖水墨、书法、版画、油画及雕塑等多元媒材，民众可以透过5大展区，在艺术作品中感受生命历程与文化内涵，
7: 让我们台中的市民朋友有这个机会可以看到这么精彩的展览。
8: 可以从前面的观天地一直到最后的归本心的部分呢，可以让自己内化，把他们生命的一个精髓，或者他们生命的过程呢，变成我们的生命的一个养分。
6: 策展人突破媒材、年代与风格界限，让不同创作彼此呼应，也带给观众不同层次的观展体验。
9: 你只要静下心来，稍微凝视一下，大概你就可以逐渐的跟这个作者他的这种创意啊，可以能够比较契合。
10: 我们这次的作品呢，打破一般媒材、年代、作者他们的作品，可以彼此产生对话，会产生一个空间的一个碰撞，会让观赏者看到另外一种感动。
6: 九进联展透过艺术创作串联文化与信仰，也延续星云大师以艺术弘法理念，邀请民众走入展场，感受艺术带来的身心自在，
5: 串起了一段美好的善因缘，既是跟大师的佛缘，也是跟艺术界的善缘。我想走进展场，你会觉得身心自在，走进展场你会觉得透过艺术的洗礼非常的欢喜，走进会中室你会觉得人突然间变得有智慧。
6: 联展展出近100件作品，透过艺术与文化交流，引领观众由欣赏作品走向关照内心，感受艺术净化人心力量，也持续实践星云大师以文化弘扬佛法理念。人新闻李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王一仲，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0: 我叫单志渊，那我从事这个乐器制作，中国的乐器制作，包括古琴哦，也四十余年了。其实酌琴哦，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工作，它事实上它在酌制的过程里面，程序非常的繁复，所以应该先了解这个材料的特性。然后知道它的一些应该有的一个条件是什么，然后来赋予它一个生命，赋予它一个名字。我们由这一块材料安身立命，取了名以后，怎么样把它生命力、生命的现象给建构出来？我们这每一个过程都要聆听它的变化，然后不忘初衷。初衷是当时我听到它最原始的时候，还没有开凿之前的。你凿了一刀，它就少一块肉。但是我们也希望在这凿了一块肉的同时，又让它建构了一个另外一个生命的印象出来。我们在酌琴的过程，事实上不是我们在酌琴，是它陪着我们在酌琴。你在这酌琴所有的过程结束了以后，你会满心的欢喜，你觉得你是无愧的，你越辛苦你会觉得自己越无愧，无愧于这个天地。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视。

种奉献，是一种喜舍，是扩大自己，悲悯众生。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夏天到了，很多人很会流汗，流了汗之后没有马上擦干，走到一个小空间的时候，哇，整个空间充满着异味。好，所以这些异味到底它是属于狐臭呢，还是体味呢，还是有其他原因造成的呢？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皮肤科医师徐长杰徐医师，
1: 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中医师林怡文，怡文，
2: 玉芳姐好，然后徐医师好，然后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欢迎两位。像刚提到，像我们自己家里面两个青少年，我真的是快要气死了，因为我后来就是发现说，原来大家都骂男生叫臭男生是真的，对不对？男生到了青春期，特别是夏天很热的时候，哇，那个味道更浓重了，到底该怎么办？接下来请教一下徐医师，很多人常常把这个狐臭啦、汗味跟体味重画上等号，混为一谈，我们帮大家这个整理一下好了，到底狐臭是什么？
1: 好，其实体味是一个整体的，包含很多各种的味道啊，比如说呼吸的味道啊，身体流汗啊，或者是其他荷尔蒙啊，或者是很多衣物、脚等等综合的味道叫体味。啊，但是呢，汗味呢，其实大家都有经验啊，每个人流汗本来也许都还是一开始没臭味，但是总是有点细菌分解，所以运动完没洗澡一阵子之后，开始就会有点汗味出来了。那但是狐臭又是个特别的一种味道，它跟汗味其实没有完全一样。它是一种人体的叫顶浆腺。顶浆腺呢，在一些部位啊，比如说腋下，还有其他部位，它会分泌一种像油脂的一种分泌物。但是分泌物呢，一开始也是没味道的，但是人体就是有一个正常的皮肤菌，它把它分解之后，就会变成一种特殊的味道，很有时候难描述啊，说很像洋葱味啊，孜然味啊，然后一些新香料的味道啊，反正就是一个另外一种特殊的一种气味。所以这个体味呢，常常就是综合的一种结合体啊，就合成一个人独特的味道。
0: 所以你知道，就是到了夏天的时候，这些味道又会更明显，对不对？
1: 对对对。
0: 那如果是从中医的角度来看，体味明显的人跟他的身体哪一些状况是有关系的？
2: 如果体味真的很明显的人啊，就其实我们大致上会觉得比较常会跟湿热的体质有相关这样子。因为人体排出废物的管道其实除了大小便之外，就是再来就是出汗啦。如果处在一个比较湿热状态，其实这些分泌的味道就会都比较重一些，或者像口气可能会比较重一些。那这个湿热体质，除了就是有一部分可能是先天的因素啊，就是跟一些基因啊跟遗传有关系。那另外一部分是，有的人可能天生只是，比如说汗腺分布的比较旺盛啊，然后身体比较偏湿，但他后天可能比如说饮食的部分比较没有节制，吃一些比较重口味的东西，然后或者他可能很长期就处在一个压力比较大，然后都熬夜都不睡觉的状态，那身体就会偏热，那整体累积下来就很容易会变成一个湿热体质，那体味就会越来越重这样子。
0: 湿热体质，因为现在人都在冷气房里面都不流汗，对不对？好，那

0: 观，或者说另外一些油脂的分泌，那些油脂它就会产生一些特殊的味道啊，什么油耗味啊，像老人味啊，疲劳臭啊，就会产生一些特殊的一个味道。好，所以这个不只是汗本身问题，但通常呢汗都会加重，因为其实人如果出汗的时候，其实其他的腺体通常分泌也会比较多点，所以各种味道就会加在一起，五味杂陈起来了。
1: 好，那我想请教那个林怡文医师，就在中医的门诊里面，因为体味困扰来求诊的病人多吗？他们通常都是怎么叙述自己的困扰的？
2: 其实还蛮多的，然后尤其是像有些小朋友，就像刚玉芳姐说的，就是小朋友开始进入青春期，然后荷尔蒙开始变旺盛，然后就身体味道开始越来越重，然后加上他们可能活动量其实又蛮多，要打球啊，或下课要跑来跑去要玩之类的。那这类的家长带小朋友来就诊其实蛮多。那有一部分其实他们会觉得就是在跟同侪的相处上，其实也会造成一些压力啦，就是可能同学会嫌我说啊你味道好重啊，然后你运动完跑步完就好臭这样子，然后或甚至有的小朋友会因为这样被同学可能像排挤啊，或者像霸凌的情况，就帮你取一些什么很臭的绰号这样子。对，我有遇过这样的情况，那家长就会带小朋友来就诊，那小朋友也会蛮就是不好意思讲说自己身体气味很重啊什么的。对，但对他们来说，尤其是在青春期，其实很需要同学嘛，很需要同学的支持和交朋友的时期，其实就会造成很大的影响这样子。对，那另外也很常见的其实是上班族，因为就其实上班族可能都会在比较密闭的环境啊，就是比较空气不流通的环境工作嘛，那只要身体的味道很重，或中午出去买饭啊回来流汗就气味很重，就会他工作的环境可能整个都是他身体上的味道，那有些上班族也会觉得蛮不好意思的。对，那主要常遇到的困扰会是这样子。
1: 好，那刚刚讲的是体味的部分嘛，那我比较好奇像狐臭这件事情，这个以徐医师的这个专业来看，我就在想这个狐臭这件事情是一种遗传吗？还是就突变只有你有别人没有？
0: 其实这个现象是真的会遗传的，好像其实是有研究，如果说父母双方有一个是有狐臭的问题，他的小孩大概有 50% 左右，50-80% 都可能会有狐臭的问题。那如果呢双方两个那个爸爸妈妈两个都是有狐臭的问题，那小孩呢大概 80% 以上就有狐臭的问题，所以他其实的确是会有遗传的，甚至还有人找到这个狐臭的遗传的基因，都有这样子的研究所以呢我们很多人来看病的时候也有母女同行的，就是妈妈带女儿一起来。其实刚刚讲的体臭臭男生，但是狐臭反而是女生比男生多，或者困扰比较大，因为他跟的汗味是不一样的。男生的臭常常都是哎呦那个体味重，不爱洗澡啊，然后运动很多，满身汗的汗味汗臭。但是狐臭呢，女生比男生大概是3:1哦，它的盛行率可能发生比男生还高，然后对于女性来讲，她的困扰还是蛮大的。
1: 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女生狐臭几率还比男生高，
0: 是，
1: 但男生是体味重，
0: 对，体味重，
1: 是不是？
0: 所以体味跟狐臭是没有完全一样的事情。
1: 好，
0: 对，
1: 那这样说来，这个如果有狐臭的话，要到什么节骨眼、什么时间点才会知道呢？是小时候就会知道吗？
2: 其实要说那个味道变得比较明显，确实知道自己有狐臭的情况，其实大部分会是在青春期之后了，就是荷尔蒙开始变得比较旺盛嘛，那这时候可能那个狐臭的味道就会越来越明显这样子。对，但其实从小时候我们看小朋友的耳朵，就可以看他的耳垢的形态是怎么样了。那因为顶浆腺，就刚刚提到大汗腺在耳道外耳道里面，其实分布的也是非常多，所以如果小朋友在挖耳朵的时候发现，他的耳垢其实就湿湿黏黏黄黄的，这样就像花生酱那种质地的话，这些小朋友可能长大之后 很大的几率其实就会有出现体味比较重，有甚至有狐臭的情况这样子。对，所以像刚刚有提到说，其实女性比较狐臭的比例比较多，那尤其是它又跟荷尔蒙有关系，所以像我们女生在经期的前后啊，或者怀孕的期间，就其实这

0: 种狐臭或者气味的情况也会变得比较明显，这样子，对。
1: 好，那这个通常广告呢，我们看到这个狐臭的相关的一些广告，特别强调抬手时候的味道，文艺青年有没有哈？所以会不会还有其他部位也是很容易出现味道的？
2: 其实当然是腋下是最主角，因为腋下的顶浆腺最多。但事实上呢，它不是只有在腋下。刚刚林师讲到，其实外耳道这边也有顶浆腺，所以呢，有些人他耳垢其实也会有一种油臭味，其实也有可能会产生一个味道。那另外呢，那女性内衣的地方，比如乳晕周围，它也是有顶浆腺分布，还有内裤的区域，内裤区域其实那个也是属于顶浆腺的旺盛的区域，所以很多人都说啊，这个是比较私密的部分，事实上呢，它都是可能会产生一些气味，让自己呢或他的家人会产生一些困扰。那甚至它不是只有气味哦，它是让那个顶浆腺是分泌一种油脂，所以呢，有时候他的衣服都会被染黄了。好像内衣，像男性的那个内衣，有时候腋下都变色了。啊，女性的那个胸衣或者是内裤，有时候也是会被染黄。啊，那个其实就是一个顶浆腺分泌，然后呢，它残留在衣物上面，长期没有洗干净的一个结果。
1: 所以那是洗不掉的吗？洗得干
2: 它
1: 净
2: 是因为它是一种油脂，所以呢，相对它可能比较容易有残留啊。这个跟衣物的材料也有关系。所以有时候长期累积，尤其是比较贴身私密的衣服，常常在穿，如果换的淘汰的频率不够，或者说它比较没有马上洗，它有时候会渗到纤维里面，有时候没有那么容易洗掉。那这个呢，有时候臭味就会累积，所以很多有体味人他也有经验啊，他穿了一些比较新的内衣或者是新的 T 恤，感觉很清爽啊。有些衣服呢，怎么好像一穿才几分钟，他就开始发臭了？那事实上有时候是衣物已经吸了他个人的味道了啊。比如说他会说，妈妈，我衣服没洗干净，但不会啊，你其他人的。我们家人就不会啊，只有你的衣服没洗干净吗？好像不是，所以其实体味有时候会留在衣服，所以有时候勤换衣服，马上洗，那其实对于体味的改善是有帮忙的。
1: 像刚刚提到说耳朵如果是湿的，
2: 对，
1: 然后摸起来、挖起来像蜂蜜的，是不是？
2: 湿
1: 所
2: 耳
1: 以
2: 垢，
1: 有可能它的头顶也很容易冒油吧？
2: 是，
1: 对不对？然后腋下也很容易，
0: 对。
2: 但是那个头顶冒油，它产生的不叫做狐臭，它是另一种可能有点油耗味。其实最臭其实还有蛮多种的不同的描述，好像有些人说啊，我的味道，像一种油耗味啊，就是好像不清爽的，那事实上呢叫老人味，有的是那个是比较是要头油的哈，耳朵没洗干净的哈，那个说中年之后，哎呀，粑粑变不香了，以前年轻的时候是小鲜肉，现在变不香，那个是男生比较严重。那有些是怪怪的味道，说奇怪，它是有点甜甜的，但是是点烂掉水果，很熟透水果的味道。事实上，小新他有时候是有糖尿病，有酮体过高。那现在还有一些是特殊的原因呢。现在有些人他做生酮饮食，所以他产生很多酮体，那个酮体呢会从汗液发散出来，就会产生一种臭水果味。那有些是特别就是好像腐烂味道，就觉得好像什么东西臭掉了。那个时候其实有时候是皮肤的感染，比如臭香港脚啊，或者是甚至当然有些不好的是有些癌症，它一些组织已经腐烂了，它也会从呼吸等透露出一些腐败的味道。所以其实那个味道是要小心的。
1: 所以大家闻到味道的时候，不要掉以轻心，以为说啊就很正常啊，青春期的味道，其实有可能是各种原因造成的，
2: 没
1: 对不
2: 错，
1: 对？
2: 没
1: 我们
2: 错。
1: 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讨论。

0: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1: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2: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0: 人生有着许许多多的美丽，不幸的人就没有值得纪念的画面吗？
1: 走进你的心，
0: 老憨儿也能当个王美，留下彩色又快乐的记忆，这就是方舟教养院的用心。他们照顾着80位心智障碍者，37年来，很多宝贝的父母老了，走了，亲人离散了，他们的未来怎么办？说不出口的恐惧，我会被抛弃吗？我会在哪里终老？每个人都值得拥有一个家，方舟开始兴建老憨家园。目前只筹到一半的经费，谁能帮他们多添一块砖，多留一盏灯，多守护

0: 你知道青春期的这个少年少女都是怪物，对不对？就是他们情绪本来就波动比较大。那如果他身上还有味道，还有家人跟他讲说你身上怎么那么臭啊？他这个心里面压力真的又更大更气了，这时候怎么办啊？
1: 其实，这些心理压力啊，就其实很容易会变成一个恶性循环了。就是比如说，同学可能会刚刚说嫌弃啊，或者同学会像霸凌这样欺负，可能体味比较重的同学这样。那或者家人可能会说啊，你赶快洗澡啊，然后很臭啊这样子。对，那这些对小朋友，尤其是小朋友啦的心理压力来说，其实会去加重他身体原本的像我们刚刚说湿热的情况了。那在中医的理论里面，其实通常这种压力，我们会觉得跟肝火旺、肝气郁结会有关系。对，那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可能就会觉得哦，那可能会跟就是交感神经长期过度兴奋啊、太亢奋会有关系。那交感神经的亢奋，或我们说肝火旺的情况，其实都会让身体里面的气味变得比较浓厚、比较重。那会让汗腺分泌，尤其是顶浆腺啊这种富含蛋白质的汗液会分泌的特别多。那经过皮肤上细菌代谢和分解之后，那个气味又比原本可能更加浓厚一些。然后如果情绪一紧张，或要考试啊，要面对压力之类被骂的时候，其实那个味道会变得更冲的感觉这样子。
0: 好，那大家都会说有狐臭的人自己不知道，我真的很想问，是真的吗？他们不知道自己有狐臭吗？他自己闻得到吗？
2: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都是知道的，好，啊，只是说，当然呢，它的程度有时候会钝化，就是说，我们好像人家讲说，如入什么什么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因为人会把它降，把它自己把它淡化，这样还可以感受到其他的味道，不会被自己的味道盖住了，闻不到外面的味道。啊，但是你说他们都不知道吗？其实我们认为都知道的，啊，当然，因为自己狐臭本身也都会有高低的起伏的时间，好，就是某些时候他会觉得严重点啊，其他又好一点。那当然呢，他们而且常常从小其实就已经有意识到了，所以大概不会说到了什么年纪都还不知道。我们倒真的是没遇过，我认为每个都知道。啊，但是呢，也有另外一种就是，他已经过度产生焦虑感了，已经体味焦虑了。好，当然是有一点味道啊。其实每个人多少都会有一点味道啊，但是有人焦虑到他影响他的生活太多了，所以我们遇到很多真的案例说，不上小朋友不上体育课啊，他不能参加毕业旅行啊，他理由就是同学会闻到我的味道，那我这样子人家会更讨厌我。好，然后也有一些业务员，他觉得他明明是在外面走动跑，他觉得他对自己也是符合他的个性，然后也是能够收入会比较好，但是他知道哇我不行啊，我在外面穿的好看的衣服，结果发生味道了，那我根本就做不了这个工作，所以他才转成他不爱做的一个内勤的工作。好，所以其实有时候说，这个是明明是小事情，但是我们听到很多故事，对当事人呐，影响都是蛮大的。
0: 这个体味来讲，这个体味的波动会不会跟他压力大啊、熬夜啊是有关系的呢？
1: 其实很容易相关，因为像压力的话，其实就会造成一个身体即时的反应嘛。那这个反应就会让交感神经很兴奋，那这些汗液分泌就特别多。那我遇过有一些人，可能上班族，那要报告的时候，就会特别容易流汗，就觉得全身开始冒汗、发汗，这样就全身发热。那偏偏那个会议室其实又是更密闭的环境啊，可能空间很小，那整个环境他就觉得哦，都是好像都是他身上发出来的味道，但他又不可能，可能会议到进行到一半就赶快去擦汗啊什么，他就必须要把他报告报完。对，那这个的话会对某些人就是造成蛮大的困扰，就需要去寻求一些方法去做解决和处理这样子。对，那长期来说呢，就是生活作息很容易会影响到，就有些人可能很容易或很习惯熬夜，就是晚上很晚才睡，然后工作真的太忙，忙碌到太晚了，那这个就会影响到我们肝肾的代谢功能。 会造成就是身体里面的阿摩尼亚，就是氨的量会变得比较多一些。那虽然说就是氨从皮肤排出的比例其实不多，就是只有一些些，好像1%左右。但是那个只要一点点，其实那个气味是非常浓厚的。那旁人可能闻到也会觉得哇，就是真的会变很明显这样子。所以不管是压力或者熬夜、生活作息，这个都很容易会引起一个身体气味的波动这样子。
2: 其实同样都是流汗，然后热引起的汗比较是汗腺为主。那我刚才讲汗腺其实相对是比较没味道的，但是如果呢是压力，它是因为交感神经的作用，它其实会让很多腺体顶浆腺开始要战斗，开始分泌，那这个时候呢才会比较产生一些更特殊的气味，所以有时候说同样都是流汗，那个紧张的冒冷汗或者是紧张的时候，那时候发出来的味道有时候不输有汗的味道。
0: 哦，好，那如果说是这个环境因素可能会影响这个味道，那如果我来控制这个环境因素，是不是就会比较好一点呢？
2: 通常还是在于比较凉爽的凉爽的环境里面，他自己的不管是出汗或顶浆腺的分泌都会少一点，所以很多人他的体味比较轻的，他是说在大热天夏天他才有困扰，他好爱冬天，因为冬天他就觉得自己比较香一点，对，比较没那味道啊。夏天就是整个，而且夏天好像那个气味那个分子的扩散也会比较快一点，所以就会觉得困扰会大一点。环境的因素，还有说闷不通风的时候，那当然有时候湿度高比较闷的时候，其实我们常常它的细菌的作用也会变得比较旺盛，所以说那个衣服流汗马上就干掉了，它有时候就比较安全。它如果呢闷在那边，然后呢可能外面要穿个不通风的衣服把它罩住，像有人都有经验，他骑摩托车一脱下来，哇，里面就是很臭了，因为他刚下大雨，其实就下午后雷阵雨那种热天的那种下雨，身上是又湿又热又是汗的味道，其实它就容易产生特殊的异味。
0: 好，那这个哪一种体质的人最容易出现这种狐臭的困扰呢？会不会有一些疾病跟他的体味是有相关联的？
1: 在中医上，就是体质的倾向，就如刚所说，就是比较湿热的人，其实身体的气味整个都会比较明显、比较重一些了。那在我们中医的分类里面，其实有两种人是特别容易会出现狐臭或体味比较重的。那第一种其实就是肝经的湿热。肝经的湿热这类的患者，可能习惯就是熬夜啊、晚睡，然后工作压力非常大的情况，那他有可能会伴随着一些，比如说心情比较烦躁啊、郁闷，然后容易生气，然后骂人的情况，然后或者会比较容易口干、嘴巴苦，然后排便可能不太顺畅，会便秘的状况这样子。那第二种的话，常见就是脾胃湿热了。那这样的人其实大部分是吃来的，就会跟你吃的东西很有关系。平常可能不太忌口，喜欢吃一些炸的啊、辣的啊，然后比较油的食物，对，或一些烧烤类的东西。那这些人长期来说就会让脾胃的湿热比较旺盛了。那常出现的症状其实还会有一些肠胃消化不良啊，然后肚子胀啊、肚子闷，然后或者排便可能不太顺畅，湿湿黏黏，觉得上的不干净的感觉，甚至这些人的汗水也很容易会跟刚刚讲的一样，就是把衣物染得黄黄的，就会黄色的状况这样子。对，那其他的气味呢，就是刚刚其实是有提到说其他气味也要比较留意，那主要就是甜甜的水果味，还有腐烂的水果味啦，然后如果加上一些多尿啊，然后很容易口渴，然后体重的变化的话，这时候要比较小心一些血糖的问题哦。然后另外是，如果身上出现一些好像腐败味、阿摩尼亚味、臭臭的话，那这个就要比较需要去注意，说肝肾功能有没有一些异常的状况这样子。
0: 好，所以有可能狐臭有味道的话，你要看一下自己是不是肝经湿热体质，或者是脾胃湿热的体质，治疗方法应该也不一样，对不对？
1: 对，也是不一样的。
0: 好，那当然这个很多的患者最常问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我会这样？所以这个徐医师，你在诊间里面会不会常遇到一些病人，他们会问一些对于消除狐臭的迷思？
2: 事实上，大家都会有点想办法了哈，想办法。那当然，有些人他会用一些比较特别东西啊，有听过什么 柠檬啊、醋啊这些的，嗯，好啊，有时候也许是会有一些帮忙，但是呢，其实它也是有点酸碱中和那种作用啦，哈，嗯，啊，但是其实常常，有时候那些都太刺激了，像柠檬也很刺激，嗯，啊，正好腋下又是细柔弱的皮肤，好，嗯，醋也很刺激，其实调不对都有问题啊，醋本身有味道，所以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嗯，因为醋味好像身上有醋味是怪怪的，嗯，啊，有些时候明矾啊，明矾呢倒是真的是有点帮忙，因为它是有点止汗啊、抑菌啊，啊，因为它为什么止汗，其实明矾也是一种铝盐，那铝盐会把那个汗腺给塞住，所以出汗变少，啊，出汗变少后面的一些体味也会有点少，但是呢有时候也是用太多了，造成局部变很干燥、破皮、疼痛之后慢性的色素沉淀，这个 也都是会有发生的现象，好啊，但是所以其实我们还是推荐说哦，但有时候用喷各种香水啦，
0: 对啊，
2: 但是这个有时候自己有时候 cover 的过啊，别人呢那个味道它并不是会互相抵消的，它只是加法而已，就是有时候香味加臭味混在一起就是
0: 臭香味，
2: 臭香味怪怪的，味道没有互相抵消，然后所以这个大家很多都是有努力想一些办法啊，但是不一定可行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说有时候轻的时候没有很严重的时候，有一些什么止汗剂啊，或一些含铝的金属的铝盐，它是可以真的减少出汗，那减少出汗其实后面就会相对清爽一点，嗯，啊，真的比较严重的话也是有一些治疗方式，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
0: 好，我相信很多人有这个困扰的时候都会想说赶快找中医或找西医来好好治疗，所以这个除臭的手段应该怎么选，哪一个是最适合我的，先休息一下。

0: 阮遮拢熟识遮老朋友，啊，年纪也足侪，啊，无大家画，
1: 大家一起来画，来成就这幅很庄严的画。
0: 啊，所以大家画都唔免比官家，因为一张图内面有你画，后我画，啊，要算上画，足歹讲，啊，就大家做定位。
2: 啊，所以文字他就先读。他帮我先读了之后，就画出了一整系列。然后我就常常讲说，我是后面哈，就是在当书童，就是我负责抠狼哦，对吧？啊，把哪一些老菩萨他适合画花，他适合画草。
1: 皮肤是用牡丹。
3: 我唔敢问咧，我今日问一个讲，哎，结果伊是有灰。
1: 牡丹花。
3: 牡丹花有这个颜色。
1: 牡丹花有白色、粉色、橘色，然后。来自国外，所以我们压花需要收集很多材料。

0: 好，特别想要请教一下许医师，你有没有真的遇到那种很严重的狐臭的患者？如果他到诊间来，是不是瞬间充满空间？
1: 对，
0: 好，如果这个时候要做检查，会做哪一些检查？
1: 其实有些是真的是那个味道比人还先进来，这个是有的，因为它会有些扩散到两三公尺外啊，所以人还没有进来，他就闻到味道了，
0: 就知道他为什么来了，对不对？
1: 然后呢，他走了之后，那个还是留在空气中，所以赶快把窗户都打开，趁他走完之后，才不会让人家心里有什么芥蒂。但是真的是味道蛮重的。那事实上呢，检查大部分我们是由那些望闻问切，我们从那个它的性质，就可以大部分可以知道是哪一种臭味了。其实是可以看到啊。当然呢，其实他们自己分享自己的经历、病史，那很重要啊。比如说狐臭还很特别，青春期开始有，然后什么什么情况会加重，这个就会知道。那当然我们可以要排除一些其他疾病，也许需要做这些检查。比如说它的味道，刚刚讲不单纯是什么臭水果味啊、尿味啊、尿味像阿摩尼亚味道，那当然我们有时候可能要确认它到底有没有肝肾的问题，有没有血糖的问题，好，那会不会是一些奇怪的味道，有些是从别的地方来的啊，它根本就是脚很臭啊，那脚很臭，有时候就是香港脚啊，有时候它是没洗干净，头油味啊，那个时候是头皮发炎，所以我们要排除一下其他的原因。狐臭它其实还是有一个经典的一个味道，还是有一个所以其实通常是从病史跟味道就是可以确认的了。
0: 那中医这个部分，中医在改善体味的时候，通常会从哪一个方向开始下手调理？你们是采用这个 cover 技术呢，还是说疏导的技术？
2: 通常那味道真的很浓厚的时候，其实也盖不太过去。那或者硬要把它盖过去的话，可能就会像刚所说，就臭香，就反而是更奇怪的味道。所以大部分我会朝向三个方向来处理这样。那第一个当然就是内服药，然后去调理患者的体质。然后第二个的话，其实有一些传统上的外用药，就是外敷的粉剂，那这个可以让汗腺分泌比较减缓，然后稍微缓解那个异味这样子。那第三个我们有时候会去针灸，然后去针对局部做穴位的刺激，然后还有增加血液循环，然后或者会建议患者自己回家可能有一些穴位可以按摩了。对，那在内服药方面，其实就会像刚所说，就会针对湿热体质做调理，然后另外也会针对他的睡眠还有一些情绪的状况做缓解这样子。那像肝经湿热部分呢，就是会用一些像常见的药物，比如说龙胆泻肝汤，然后或者茵陈蒿汤这种去清理身体的湿热。然后脾胃的湿热部分呢，就是也常会用一些甘露消毒丹啊，然后或者葛根黄芩黄连汤来帮助肠胃消积导滞这样子。那外敷药部分常用的有一些收敛止汗的药，比如说像中药的麻黄根，然后或者牡蛎粉，对。然后另外有一个传统上的用药叫炉甘石，这个也蛮特别，它是碳酸锌的粉末，也有用在一些西药里面，对。那它有消炎杀菌的作用。另外很常用到还有冰片，就冰片会像痱子粉的味道，就凉凉的，那也会让皮肤变得比较干爽、比较清爽，凉凉会比较舒服这样子。对，那在针灸的部分呢，我们有时候会帮患者针极泉穴，就是其实在腋下的部分，对，那去促进他局部的循环啦。那除此之外，也会请他自己就是其实可以回去按摩，像心经的少海穴，然后或者像神门穴，会比较安神嘛，然后缓解神经，让他不要这么的紧张。对，那另外也会按脚上的阳陵泉穴，然后去疏肝解郁这样子。所以这个方向是我们很常采用的三个治疗原则这样。
0: 好，来请教一下许医师，有狐臭一定要动手术吗？还是说要很严重才能动手术？
1: Okay, 其实它的确是有分严重度啦，哈，就是有，比如说我们把它分成零、没有，然后呢轻度、中度、重度。那当然零就是说我即使是全身汗，然后没洗也不会有狐臭。那轻度呢，就是说我在运动之后，也许呢，腋下或是周围很靠近的人会闻到狐臭，那就是轻度。那中度呢，它可能会扩散到 30公分到1公尺，就是所以不敢跟人家站太近了，发觉自己它飘的距离可能是30公分到1公尺的距离都会狐臭。那如果

0: 是重度呢，甚至到1.5公尺外。那1.5公尺就我们这样的距离都可能会闻到对方的味道了，那就是比较是重度了。当然呢，这个通常做什么处理也是跟严重度还有个人呐、他对自己生活的困扰的程度有关呐、通常我们是轻度的部分，我们有时候用一些干爽的成分，干爽剂、止汗剂，然后呢就它就可能会帮忙啊。如果比较严苛点，或中轻度的、中度的，我们可能就会打肉毒杆菌。肉杆菌虽然没有永久的改善狐臭或出汗的问题，但是呢，在这4到6个月间，通常是可以平安过关的、下庄的。所以有些人他就是夏天的时候，他会之前会先打，那他这个夏天可能就没事啊。有人他可能一年要打2次，他会全年都好像都没事。那真的比较重度的呢，有时候我们就需要一点额外的帮忙，比如说现在有一种叫微波止汗，它利用微波，它是机器哦，让那个顶浆腺跟汗腺都被破坏，所以呢它会止汗，它真的会扫出汗，然后它也会可以改善狐臭，那通常呢它的改善率在 80% 以上，好啊，它所以 80% 以上，很多人就说哦，其实好像就还好了，就没困扰了，重度就变成轻度或接近没有了。好，那另外一种就是真的是手术，叫顶浆腺的刮除手术，好啊，它呢可能治疗的成功率会更高一点，但是呢它毕竟它是个手术，所以它就相对恢复期和安全性就是比较大的点考虑进去，对，
1: 就是还是有风险啦。
0: 对啊，但是有时候这个的到底要做到什么程度，有时候是跟我们的需要的情境有关。像我们之前有人他狐臭并不严重，但他就是他就是要跟人家跳那个国标舞、社交舞，他觉得哇这边出汗有味道，那很尴尬，影响很大。所以我们说啊，这不严重啊，但这不严重对他讲就是影响很大了，所以他就有做微波的止汗跟除狐臭，他就蛮满意的了。
1: 好，那请教一下林医师，像刚刚我们提到肝经湿热或是脾胃湿热体质的人，他们就是特别有味道，对不对？那假设像脾胃湿热这件事情来讲好了，他开始忌口，他也不吃冰的，他也不吃烧烤，他也不吃油炸跟重咸的，那效果会好一点吗？味道会淡一点吗？或消失吗？
2: 基本上就是这些食物啊，它很多都是体味的放大器啊，或狐臭的放大器，所以它会让原本可能一点点的汗味变得更明显、更重一些这样子。对，那但如果完全不吃的话，说要完全消失其实也不是这么容易，因为蛮多其实会跟基因有相关的，但至少我们不要去加重它，我们让它程度比较缓一些。对，那常见会引起体味或者会影响到体味的食物，就是会有三种啊。那有一种是含一些有挥发性分子的食物，比如说像葱啊、蒜啊、洋葱这类的辛香料，然后或像咖喱或一些腌制物，这些有挥发性精油的食物。那第二种呢，就是刚刚说比较高油啊、一些重口味的炸物，这类的这比较热炒类、比较油的食物。那第三种就是精致的甜食、高油高糖的糕点类，那这些食物就会让身体处在一个比较慢性发炎的状态，那久而久之其实就会让整体脾胃的状态也变得不好，或者让肝肾的代谢也会变差，然后身体的表皮的细菌变得更旺盛、更丰富一些，那个味道当然自然就变更重了。
1: 好，那我们自己爬文的话，我有看到很多的治疗方法，刚刚有徐医师也提到了微波嘛，
0: 对，
1: 然后还有一些雷射嘛，或者是手术这些。我们想要知道说这个消费的区间在哪里，哪一种比较适合我这样。
0: 其实当然第一个是要看它的费用跟严重度啦哈，所以比较轻度啊、中度的，有时候我们会先尝试比如说是打肉毒杆菌，肉毒杆菌的费用当然就是从前一次
1: 几万块钱，
0: 几万块，但是可能是不一定是很贵的几万块，比较少的几万块啊。当然，这个为什么这个跟它的剂量也是有关系的，好，然后跟我们到底多久做一次。但很可惜是，它不是说做一次就一劳永逸，打一劳永逸，它后面它可能会会失效，好，所以可能半年或一年要再打一次，好，但是也有说法是，他真的打几次之后，他的严重度是会下降的，因为他没有那么厉害的代偿反应之后，其实他是有

0: 有越来越好的。好、嗯，他有些人也是撑过他比较重要或某些最臭的那些时光，嗯，后面对他困扰来讲，有时候就变少了，嗯。那如果是微波，他可能费用会到七八万哦，哈、嗯，那他通常是一次性的治疗，好，不过有些人他可能会需要到两次、嗯，有可能，那主要是他的要求的满意度或他的严重度有关系，好、嗯，那他是几乎是没有什么看到。副作用啊，后遗症的，嗯，好，所以这个是再来就是，我觉得大家现在目前接受度是比较高啊，它也的确是台湾的那个卫福部有许可的一个治疗方式，嗯，那所谓螺旋刀，它也是一个小手术而已，嗯，啊，不过它就是要刮除那个顶浆线，所以它还是会有伤口照顾啊，有时候可能还是会有点缝合、拆线，嗯，等等的那个问题。好，那少部分人可能会影响到一点感觉神经，因为都有感觉神经是均匀密不可预期的分布，所以他可能会稍微感觉神经会觉得局部的感受会有点改变，好，那个就是螺旋刀它可能引起的一个小困扰，好，所以当然说怎么选择，这要跟医生好好讨论啊，但是不用过度的治疗。但是也不用觉得说它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1: 好，那如果是日常的生活里面想要好好保养，让味道降低的话，我还可以怎么做呢？先休息一下。

0: 今天带来什么料理？
1: 好，今天来的是滇贝炒萝卜糕。
0: 这个是餐厅有的？
1: 餐厅有的。
0: 好香哦！
2: 如果你希望吃辣的感觉，前面就可以先爆香了。
0: 一定好吃的，这没问题。
3: 光闻这个味道，你又让我想要当你孩子一次。
0: 先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4: 开心果酱巧巴达。
0: 如果你今天有开心果的话，不只是可以单吃，我们可以拿来做菜。好。如何
4: ？Oh my god，
0: 好香哦！
4: 怎么样？狂不狂？
0: 狂啊！
5: 这个呢，也可以说是我在日本里面吃到超上的料理。嗯，我一次做两个。像这个饭团呢，你要让它成型，一定要做到放凉，热热的饭扣下去之后就散。好，放上去。好，压下去，压完之后呢，扣上来。
6: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如果我中西医都想一起治疗，我觉得效果一定更好。好，所以如果说是中医要介入治疗的话，哪一个时期是最好的？
1: 其实最适合用中医介入的时期，第一个是青少年时期，就是小朋友的时候啦。然后第二个是手术后的照护。那我们先说就是青少年时期，其实因为现在小朋友发育其实比较早了，那有一些可能9岁10岁就开始要慢慢进入青春期，那他们体位就开始变重嘛。但因为这时候可能还不是这么适合，就是直接做一些手术的介入啦。对，那因为怕如果做完之后，他可能继续在发育继续在长的话，可能到18岁，味道又开始变重，这样，所以大部分在青少年时期，会是中医很常介入的一个时机点啦。对，那另外呢，就是在手术后，因为有一些人做手术可能会出现一些代偿性出汗的情况，就是变成从腋下处理完了，然后比较没有流汗，比较没有异味，但其实汗都跑去其他的部位了。那这个情况其实就蛮适合用中医介入来调理体质啊，就是处理它整体身体的味道，然后也减缓这些术后的一些不舒适状态啊。对，然后让整体的状况变得更稳定一些，这样子。
0: 好，所以青春期就要好好的考虑一下介入的时机了。好，那我治疗之后会复发吗？还是说我需不需要搭配止汗剂或除臭剂？它们的差别在哪里？
2: 其实会不会复发？第一个是治疗的方式。刚刚讲，比如肉毒治疗，它本来就是半年的效果，所以它是没打是可能会再起来的。那如果是做手术或者是做微波，大概就比较没有那么复发了。像微波大概可以有80%以上的效果，那只是看那20%，它还是会波动啊，就是夏天的时候会严重点。那有时候可以合并一些，比如说就是比较轻度的居家的保养、饮食的调整，或者是也可以搭配肉毒，让它来做。所以其实这些因素是可以，做法是可以综合的，它并没有说只能做单一的选项。好，所以这个会不会复发？有些人他过了一个年纪，他自然就没那么臭了。
0: 所以他等一段时间嘛，
2: 有时候是这样，
0: 但是中间
2: 陪
0: 可以
2: 他
0: 用
2: 度
0: 止
2: 过。
0: 汗剂嘛，会不会塞住？
2: 对，你说塞住哦，当然就是要清洁啊，因为这个有时候用止汗剂有一些问题啊，比如说塞住了产生毛囊炎啊，或者说有时候干燥过头啦，造成皮肤的刺激敏感，好，所以这个就是如果在还要跟他和平共处的时候，就要知道怎样让他不要太过分。
0: 那假设我想要治疗这个狐臭这个问题的时候来看中医的话，就是我的日常生活习惯里面还要再做哪一些改变呢？
1: 很常我们会跟患者喂教，就当然包括刚刚提到，就是说很多的饮食习惯的部分啊。那有一些饮食的禁忌，他就必须要尽量去节制或者遵守这样。那除此之外，其实生活的作息也会很重要，还有一些压力的调适和管理啊。那作息部分，当然就会建议患者比较早睡啊，不然如果一直晚睡，长期晚睡的话，其实就会容易引起一个肝火比较旺啊，然后身体有一个虚热燥热的情况，或者心火旺盛，这个情况就很，其实蛮类似现在所说的交感神经长期很亢奋的状态。那睡眠不足，这些状况就会让身体变得比较燥热，那整体身体的气味也会变得比较浓厚、比较重一些这样子。那另外，另外去调节压力，其实也会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啊。那可能包括像一些运动啊，或者在放假日做一些舒压的活动，那也会让情绪比较缓和啦，比较不容易，可能因为刺激或者可能工作上、学业上的压力而很容易就出汗出得很多的情况，这样。
0: 好，这个我有朋友做过手术，然后他们就说，其实后来医生跟他们讲，穿的衣服的材质会影响味道的浓重，是真的吗？
2: 其实这个是差很多其实有些衣服，像有些什么。
0: 你建议穿什么吗？
2: 其
0: 纯
2: 实
0: 棉。
2: 棉会比较好，因为像有些人他制服，像我遇到一些是像保全，然后有些高中生他的那个卡其服，那制服
0: 都不通风，是不
2: 那个
0: 是？
2: 都特别臭。然后因为第一个是他们高中生，他们也会活动很大，开放的教室往中间跑出去跑一跑，买个东西或干嘛的，就是流汗嘛。那闷着一整天， 当然会有味道。那尤其是像化学纤维尼龙这种的哈，它比较会吸油脂，吸汗之外是吸油脂，它不是吸汗，它把那个味道的分子把它吸在那个纤维里面。啊，如果呢又没有办法马上换洗，那事实上有时候会掉落，这好像就卡到那个纤维里面了。啊，如果又是某人制服，又是非穿那个不可，那其实是会蛮大的困扰。那通常呢是像比较是棉啊、纯棉啊、麻啊等等天然材质，它会比较容易通风的。好，就是你直接穿得起来会闷的衣服，通常它也会比较容易让人出汗，它容易吸油脂。还有就是衣服可能如果流汗完哈，建议马上洗。不然它的确会卡到那个纤维里面哦。说大家都是三四天才洗一整桶的衣服，那说明明是三天前就已经流汗的，那突然那个打开那个衣服桶，那都很恐怖的味道。
0: 对，
2: 而且有时候洗完之后啊，不够通风，没有紫外线，其实有时候衣服本身就已经臭了，啊，这个就麻烦。那当然，私密的内衣物，那可能有时候真的没洗干净，有气味了，就要淘汰，勤劳一点。啊，所以有一些说，阿公的那个成年内裤，啊，他就是比较省啊，说我没出门，什么什么的，没在外面跑，但是呢，衣服太久了。本身也是会产生出异味细菌的。
0: 那很多人觉得说，既然我流汗会有味道，这样好了，我24小时都待在冷气房里面，我总没有味道了吧？会吗？
1: 会，就有的人会说啊，我出汗的时候，流汗的时候，其实就很臭嘛。那我干脆比较懂，就尽量保持，就是比如说我都坐着啊，然后减少外出，减少活动，就休息时间在办公室里面吃便当，我都不要出去这样。但其实这有一点治标不治本啊，就是如果长期久坐啊，你都不动，其实你身体的皮脂腺那些废物就会累积在里面嘛，然后或者身体上的一些细菌啊，它就会繁殖的更旺盛这样。那万一今天不巧你必须要出去一趟的时候，或者刚好像学生去上，今天一定要上体育课，然后要考试要跑步的时候，那个时候所有累积在身上的味道就一次会爆发出来，那反而会变成那个气味在久久才运动一次的当下，或活动一次的当下，就会变成哇超级浓厚。所以这个其实不算是一个好的方法。那大部分我们会建议说，就是要适度的排汗，然后让身体有一个新陈代谢。比如说，我们可能每个礼拜，花3天，然后每天做个30分钟的有氧运动，让身体就适度的出汗一下，然后代谢一下。那可能出汗完之后，我们去冲个澡啊，然后如果真的不方便冲澡，我们就可能用纸巾或者用水去冲洗一下身体，那换上干净、舒适、通风的衣服，这样子的方法可能会比较适合。
2: 好，所以我们刻意，就要这样刻意去运动，刻意去排毒，就是让它不要好像堆积
0: 闷在体内，
2: 闷在体内，那到在我们觉得很重要的场合，然后才发出臭味来，
1: 紧张的时候。
0: 所以日常生活里面要养成固定运动的习惯，然后运动完之后要马上清洗干净，对不对？才能够保持身体的清爽。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那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许医师跟林医师，谢谢两位，谢谢。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

我们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借钱物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亲民，好不好？

啊，中港主义宫是我们中港地区的信仰中心。金银子哈、哦，中港地区这么丰盛，跟妈祖庙有关系。

做经营组到我大伯将近有百年以上。我父亲当初接来做事18岁的时候，我在我父亲旁边磨练差不多有10多年。

烧金纸就烧比较好的，啊，烧少一点。这个原料是用那个长在土地上的竹子很好的原料啊。烧金纸有分类，烧给神明的，啊，烧给祖先的，啊，烧给七爷拜拜好兄弟的都不一样。做金哈，那有三个人，一般的光福禄寿，这神明的表达，保佑我们人生福禄寿。人生福禄寿了以后呢，人会满足。

工作除了提供生活所需之外，也是奉献、服务、广结善缘的最好修行。因此，不但要从事正当的职业，还应该具备正确的观念，以及所谓的职业道德。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朋友们，今天又有美味的餐点啦。今天来到我们厨房的不是别人，是我的小情人，也是我们节目中的寿司达人。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 Erica。
1: 大家好，嗨。
0: 先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带来什么样料理。
1: 今天做一个佛法像三明治，然后是用蔬菜做的。酱汁的部分在这边
0: ，OK。
1: 然后这边是风干番茄，嗯，罗勒一点点增加风味。番茄跟罗勒就是搭嘛，
0: 没错。
1: 松子，嗯，这我已经炒过了，就是回到家松子在锅中干炒一下，香脆出来就好了。橄榄油、黑胡椒、盐巴，嗯，营养效果。
0: 了解。
1: sauce 就是这样子而已。哦，你能够想象这样的感觉好不好吃？
0: 一定好吃。
1: 对，
0: 因为风干番茄配罗勒，原本就是一家人。
1: 好，那我现在跟你讲完，你能够想象它的味道吗？
0: 好像没有办法。
1: 怎么可能？番茄跟罗勒想象不出来。
0: 玛格丽特。
1: 对。
0: 是吗？
1: 玛格丽特就是这样啊，
0: 对不对？
1: 对不对？哦。如果这些食材你都知道味道，那你试着去把它煮合在一起，感受一下那合起来到底什么味道。比如说，比较少在做菜的人，他可能会去想象他曾经吃过的菜。比如说，你说玛格丽特、孜然、哦、串烧，嗯，对不对？沙茶，砂锅芋头。
0: 芋头也可以。
1: 对。
0: 对不对？或者是我这个感觉有一个可以加的，你需要有一点苦苦，再有一点香香的一个坚果香气，也许可以加黑巧克力。
1: 可以啊，没问题，
0: 是不是？
1: 完全没问题，
0: 对，好像也搭。
1: 我下一季贝克夫的新菜单，我就会用番茄跟巧克力结合。哦，
0: 我在你旁边也算是有点进步哦，
1: 不错，
0: 味蕾是不是有点大开了？
1: 哦，难怪
0: 可以想象一些，
1: 难怪骑机车戴安全帽头发都不会塌，
0: 是不是？你看还可以这么帅，
1: 太猛了。
0: 今天我跟我老婆骑摩托车来上班，骑了二十几分钟哦，拿下来我老婆吓到了，老公怎么依然还是这么帅啊？这样子，
1: 人家小鹿乱撞，那骑机车乱撞的，对吧？
0: 然后这样骑，
1: 不可能啊！我老公好帅哦。
0: 好啦，来，我们怎么开始？
1: 来，你帮我打酱
0: ，OK。
1: 来，这个全部下，
0: 全部下，风干番茄全部下，好，来，罗勒。
1: 葱蕊，松子吹了，
0: 松子给它吹了，
1: 盐巴吹了，
0: 盐巴来吹了，
1: 呵，黑胡椒吹了，
0: 黑胡椒给它吹了，来
1: 营养酵母吹了，
0: 营养酵母给它吹了，呵，
1: 油葱蕊，
0: 油给它呛蕊，给它呛蕊，
1: 哦，来先拍一遍。
0: 先拍一遍，
1: 墙壁，对，没错没错，
0: 有新玩具哦，咱们文青师傅的新玩具，
1: 我的啦，
0: 你的，哦，你的，
1: 文青师傅还没有这个东西啊，
0: 还没有，文青师傅先购一些了吧，
1: 好，来举一下，打开。哦，加一点油。
0: 上一次我在那里倒半天，你早把这台拿出来。
1: 有时候就是这样啊，
0: 不是一样吗？

0: 好，来打开我看一下。
1: 哎呦喂呀，
0: 这个酱汁我已经受不了了。
2: 拼一下好不好？
0: 怎么样？有香不？
2: 玛格丽特，但它多了很多坚果香气，那个松
0: 没有，还有它的风味的浓度也不一样。
2: 嗯，然后新鲜番茄跟腌制番茄就是不一样，腌制番茄多了那个厚重的番茄味，不像是新鲜番茄比较新鲜啊，比较那个香气会马上扑上来，它是比较多底蕴。哎，上次啊，做了那么多泰式的，都还没有问说你去清迈

0: 然后那边其实还有一些水牛啊、狗狗啊、猫猫啊，那些本来都是他们据说是 要被带去缅甸当什么是狗肉那种饲料的
1: 啊，
0: 然后他们都全部
1: 救回来。
0: 对，
1: 跟大家说一下哦，其实我们吃蔬食啊，除了这个爱地球

多的一些不人道的动物表演，不要看着好像很快乐，其实我是非常反对这件事情的。你可以去那个水族馆看到那些鲸鱼在那里跳，取悦观众。

0: 是建立在他们的痛苦之上。
1: 没错，没错，没错。之前澳洲的森林大火，有很多的无尾熊是无家可归，还不如直接花钱去认养无尾熊。我就认养了两只，你就认养动物嘛，你就让他们过好的生活，你去改善森林环境，多吃蔬食嘛，不要去付门票去玩大象，去看表演。
0: 对，对啊，我是觉得这样啊，所以。
1: 但我觉得你这个去的很有意义哦。
0: 我觉得很有意义啊，
1: 但能够，但如果是假设真的去这个园区，能够除了看大象之外，有没有可以为大象做一些什么捐献？还是
0: 可以，当然可以，当然没问题。
1: 哦，那这样也很棒。我常常在节目上讲，一家人，一家人，哦，这个就是人类与动物一家人的相处

0: 一直没有这么打算，随缘啦。嗯，有小孩就有小孩，没有小孩也无所谓。嗯，然后我们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我认养了一个女儿。
1: 是可以见面的吗？
0: 领养了一个女儿。我提供她金钱让她读书，然后她有一个自己的那个教养院，他们会帮她提供她的一些所有的上学也好啊，或者是一些教育，或者是那个她跟爸爸一起住。他是在家里面住的，那这个单位会是帮忙扶持这个小朋友，那我就是每个月给钱，一直可以供他到他大学毕业。
2: 哦，不错，这是我

0: 好，
1: 茄子要把它煎软。
0: 我看这个茄子是稍微煎的比较多一点点。
1: 哦，对，因为我们等一下我先把所有的茄子都先把所有的料都先煎起来，因为我们等一下另外一个我就直接包这个就好了。
0: 好，了解。这个烤箱有办法处理。

所以我觉得我们新闻上很棒的，真的就是在传达一个观念啊，就是善，然后跟爱。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新闻上可以透过这个主菜、主厨的一些心情。

0: 做菜只是一个媒介。
1: 对啊，
0: 用做菜来跟大家传达概念、传达爱、传达善，才是我们节目的宗旨。
1: 没错。
0: 好，回归正传，刚才茄子已经煎好了，
1: 这时候我们要来切这个啦，
0: 佛卡夏。
1: 佛卡夏，
0: 佛卡夏有没有？

0: 挑选啊，戴瑞。
1: 没有啊，就是不要太厚。嗯，我自己觉得不要太厚。
0: 了解。
1: 那我们先切半了。
0: 啊，这个佛卡夏是您店里的吗？
1: 不是不是，这个是我买的。
0: 你外啊市售的。
1: 对，
0: 了解。
1: 我们店里也有，但是我也来不及去店里拿。
0: 啊，你自己会晓做佛卡夏吗？
1: 当然了。

0: 就是一些香料的味道。
1: 了解，
0: 香料也可以，或是原味也可以，或是番茄的你也可以买，或是有一些橄榄的你也可以买。
1: 了解，
0: 那都没差。
1: 了解了解，好。
0: 好，我们稍微煎一下，都黑黑的，你看。
1: 这个叫做什么？你以为这个叫做烧焦吗？没有，它就是要这样的风味。
0: 好，来，这样子对。
1: 嘿、hey ，
0: 抹酱，
1: 当抹酱用。
0: 当然。
1: 对嘛？你看这个质地，在那边倒倒半天。
0: 我等一下还要你倒啊。因为你上次跟我说你倒得很开心，不是吗？你就说料理就是要这样倒啊，才有温度。你不是这样讲吗？
1: 倒一集就好了嘛。
0: 哦，是吗？
1: 倒那么多集，不是我们要给大家一个观念是，无论你用什么样，你厨房里有什么食材，嗯，假设大家没有这台机器怎么办？你至少有一个碗，有个盆，有个木盆就可以倒，也可以啊，对不对？
0: 对。跟大家讲，你打的东西有多好吃，
1: 好好吃哦！番茄腌制番茄就是不一样，它稍微重口一点，重咸一点，但它那个番茄香哦依然在。那你尾韵呢？本来吃下去啊是咸的，但是后来尾韵会慢慢的渗甜出来。然后罗勒因为是新鲜的，所以罗勒的香气很重，嗯，同时间又可以吃到一些榛果那个松子。的那个坚果香，嗯，好吃。这跟新鲜番茄不一样哦。新鲜番茄你可能会有一点酸，这个的酸哦微乎其微，一点点而已。
0: 巴萨米克醋，最后、
1: 啊、这个好东西啊！哎、欸，这你用了300集，你这一罐还没用完。
0: 对啊，
1: 是成年人。我们新闻上讲的是什么？节俭。嗯。
0: 盖起来。Oh my my！
1: 这一定好吃嘛！一道好吃的佛卡夏。就出现了，佛卡夏有全麦的吗？
0: 哎、欸，我不知道，
1: 应该
0: 也是有。
1: 如果要想要健康一点的话，你看这个薄面多漂亮。来，观众朋友们，请先品尝。
0: 咱们两个就来吃这个了吧啊！
1: 来 ，Eric， 辛苦了。
0: 好。嗯，太疯狂了。
1: 哦，
0: 真的好吃。
1: 它是湿润的佛卡夏。
0: 嗯，
1: 因为刚才我们的节瓜、我们的茄子、我们的红椒。这样子煎完之后，其实它里面保水度非常够，所以你咬下去是爆汁的。然后呢，刚才我说那个酱料是有点咸，是因为我们要抹佛卡夏，抹上去之后，它那个咸度变得是刚刚好，番茄的香气、罗勒的香气完全都存在，保留食材原本最新鲜、fresh 的味道。
0: 没错，
1: 对，好吃哎，
0: 好吃哈、哦。
1: 而且一定要佛卡夏，是因为佛卡夏有这个洞啊，所以它会把这个蔬菜的这个汁水以及我们这个 sauce 去填满整个这个洞洞里面，所以你咬下去，它每一口都很有味道，你不会好像这个面包很干燥，咬下去就是白面包，然后都没有水分，没有，很饱满。
0: 然后再来就是这个东西啊，没吃完对不对？没关系，冰箱，下一次要吃面包烤一烤，冷吃也可以。
1: 哦，
0: 冷包不用吃热的，吃冷的也可以。
1: 了解。这个也可以算是一个冷三明治，没问题的。
0: 面包是热的，全部包进去，这样放进去吃冷的。
1: 那这个也很方便嘛，你隔天早上带便当，把它包起来，你进去办公室想要加热，丢微波炉，叮个一下出来。
0: 甚至你不加热也可以。
1: 对，哦，这赞，那配一杯豆浆。哎呦，光想到就好喝了嘛，对不对？好，还有更精彩的料理，对不对？
0: 对，下一集。
1: 好，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先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0: 开心果酱小巴达。
1: 如果你今天有开心果的话，不只是可以单吃，我们可以拿来做菜。
0: 对。
1: 如何
0: ？Oh my god！
1: 好香哦。
0: 怎么样？狂不狂？
1: 狂啊！

0: 30年来，坚持用 Nakashi 走唱来传递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1: 骑摩托车对我来讲，就是一个返老还童的好工具。
2: 没事，我踏上的这个贼船啊，我就感到今天很年轻。
3: 33岁的时候，跟团员们约定好，等我们都过了50岁，要再回来玩团。我还是一位摇滚农夫，我把幸福种到田里面，你把幸福吃进胃里，这就是我种田人生大大的满足。

0: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
1: Yes，
0: 来啦
1: ，Eric。
0: 现在你就是不想磨嘛，对不对？
1: 我没有不想磨，我只是看到他有点害怕而已。
0: 那就是不想啊。
1: 好
0: 啦，那我来磨，那你帮我切面包。
1: 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一款是什么？
0: 开心果酱小巴达。
1: 好，开心果应该算是幸福食堂里面比较少出现的。我看到它我都很开心，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很喜欢开心果的味道。
0: 你上次去意大利不是吃爆吗？
1: 吃爆，我每天都要一支 pistachio 的 ice cream。这一款也因为是我
0: 什么 ice cream？
1: ice cream，
0: gelato，
1: gelato， 对了。开心果不只是可以变甜食，鲜食也是没问题。
0: 当然
1: 。哦，好哦。现在也许开心果，我不晓得大家家家户户会不会取得。但是我觉得，如果你今天有开心果的话，不只是可以单吃，我们可以拿来做菜。
0: 对，好来，你等一下帮我把这个稍微切小，切斜刀切小。OK， 好。那我现在这边，这个是巴西里，我们要把它磨成酱。然后这个是薄荷，我今天就用巴西里跟薄荷来搭搭看。
1: 好
0: ，O 不 OK 啦？
1: 了解。好，那跟大家说一下，我很喜欢开心果。开心果其实里面有含丰富的这个营养素，重点是呢，大家觉得它是油脂，它除了油脂之外，它的蛋白质含量其实也很高。所以如果大家要吃开心果的话，其实也可以放心的吃。嗯，
0: 哦，薄荷跟巴西里放进去
1: ，OK，
0: 盐巴进来。
1: 啊，我接下来嘞，节瓜跟
0: 这个把它开一半，
1: 开一半。来，这个菜要不要切？
0: 不用切，不用切。
1: 这个不用切，那我先把它放回去。
0: 来，把这个敲一敲哦，我们要做酱。
1: 切一半。
0: 对。
1: 那我要小心切。
0: 要小心哦。
1: 我小心切，我小心切。
0: 好，稍微敲碎之后呢，加一点黑胡椒。然后这个进来，我慢慢加啦，如果不够我会再加一点。
1: 全切吗？
0: 全切啊，全切。
1: 哦，全切。老板，
0: 哇，你看这个洞，
1: 这个发酵的，你看看，你不说我以为是我们文青师傅做的。这个倒要倒多久？
0: 一下下而已，
1: 一下下而已。
0: 因为我希望它有一点颗粒感，哦，所以我不会倒那么久。
1: 了解。哎，我闻起来有种感觉呢。
0: 哎，
1: 青酱，
0: 它是青酱啊，
1: 它
0: 青色的酱啊。
1: 如果我们做意大利面 ，pasta 也可以用这样处理。
0: 这个酱吗？
1: 嗯，
0: 这种酱的做法，它不是，我不觉得它适合下去炒。你可以拿起来拌。
1: 了解。
0: 或是你做个某个酱汁。然后这个把它放在一球的上面，要吃的时候自己拌就好。营养酵母，
1: 营养酵母。
0: 刚刚这个忘了上来了。
1: 我，哦，这看起来就很累了
0: 哦。真的酸，真的很酸的。好，等一下，来挤点柠檬，柠檬挤点哦。我这个都没有配方，就是慢慢敲哦。哎呦，你看这个粘度。你觉得我要考你一题，你觉得它还少什么？
1: 油，感觉是吗？
0: 对对对对，是油。但你要先把它倒匀一点，才能加油。
1: 哦，很黏呐，
0: 啊！来玩哦。为什么？你知道？因为

0: Oh my my， 好，有下，不够再下。
1: 这个油有必须要什么样的？
0: 粗橄榄油，
1: 粗橄榄油，
0: 榨橄榄油。
1: 了解，了解。
0: 好，稍微。
1: 对嘛，这个质地就对了的嘛。等一下给观众朋友们再看一下哈。
0: 不够。好了，够了。
1: 好。
0: 好，我们来试试一下。
1: 好。我可以来一点吗？
0: 嗯。Oh my god！太好吃了。
1: Nice， 好香哦。
0: 怎么样？
1: 我觉得一定要初榨橄榄油，因为初榨橄榄油会有一个那个橄榄的清香在。你咀嚼之后呢，那个开心果的那个甜味跟开心果那个坚果独特的那个风味会串出来，很有深度的一款酱料，
0: 赞呢！
1: 哎呀，赞！
0: 现在都就位喽。
1: 嗨，刚刚我们的面包也稍微煎过了哈。
0: 哎，
1: 面包干煎，
0: 干煎。
1: 好的，
0: 抹酱。这么烫！
1: 哎呦，
0: 没有意识到，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哦，我们酱料不少哦。
0: 而且很膏状，你有发现吗？
1: 对啊，虽然刚才油加的不算少，但是它的酱料还是不会是那种很湿润、很厚重、油重的。
0: 因为我们的那个开心果算加的够量够多的。
1: 了解。
0: 刚刚吃到那个酱，感觉很好哦。
1: 很好吃，到现在嘴巴还是在回甘的，很天然的香气。
0: 哎，这个时候茄子可以把它摆满一点哦。
1: 哇，好多蔬菜哦，好棒哦，
0: 超健康。这个蔬菜就我们刚刚最后讲的是冷掉了，
1: 也可以吃。
0: 你等一下试试看。
1: 嗯，好，
0: 我保证你不会觉得说，哎，这个味道。
1: 而且我会觉得像这样子冷，稍微冷掉啊，那个蔬菜的甜度更高。
0: 烘干番茄放一点，醋膏、
1: 巴沙米克，哇，这好东西。颤嘛，这颤嘛。
0: 这个加一点。
1: 完蛋了，这一定好吃的，完蛋了，完蛋了。
0: 好哇，底部怎么会在这
1: 里？可以啦，可以嘛，一样的意思啊，一样的意思啊，你不说有谁会知道呢？啊，太棒！来，镜头瞧瞧，镜头瞧瞧，
0: 狂不狂？
1: 狂啊！
0: 来
1: 来，
0: 完成，来，我跟。
1: 跟你讲，这种三明治啊，什么样的情况下都好吃，尤其是现在快速的生活里面，准备一个这样子很简单的三明治，人生就是这样单纯的快。小胖麦，
0: 太好吃了，
1: 很好玩的一款三明治。你咬进去的时候，这个酱，你刚开始以为是青酱，青酱的那个味道一下哇唰就出来了，但你咀嚼到后面会发现，哎，开心果，哎，它存在，它出现了。然后这个腌制番茄才会慢慢在尾韵告诉你说，我有一点番茄味哦，
0: 超好吃。
1: 后面再带一点甜甜的感受，好吃。反而我觉得其他的蔬菜在里面扮演的就是一个层次的堆叠，跟一个蔬菜的香气。这个我觉得可以大家因人而异，对不对？这真的仿佛就是你在家里面一个悠闲的下午，你准备一个三明治就可以这样子搞定了哦。好，这两款三明治交给大家，在家里面自己操作。今天也许工作繁忙，你又想要吃负担太重的东西，三明治也会是你一个很绝佳的选择。
0: 欸，所有的酱都可以做起来冰起来，
1: 没错，
0: 不用现做。
1: 没错，更欢迎大家把我们的节目你喜欢的料理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让大家一起来接触蔬食，一起爱这个世界，爱地球，爱动物。
0: 这两款硬核料理哦，
1: 嗯，
0: 这绝对是可以卖的料理哦。
1: 没错，好，再次感谢 Eric， 感恩。来，最后面让你讲，
0: 幸福食堂。祝大家天天都幸福，
1: 不是每天。来，再一个，
0: 幸福食堂，祝大家每天都幸福，
1: 下期见，
0: 拜拜。

0: 文通哥哥，今天我们老师说华夏是对中国的美好称呼耶。
1: 是啊，我们以前也学过啊。
0: 可是很奇怪，我记得华就是花，而夏不就是很热的夏天吗？
1: 是啊。
0: 那为什么用花跟夏天来表示中国呢？
1: 这个我倒没想过。
2: 毛笔爷爷，
3: 哈哈哈哈，讲到华夏，说来话长，那就得先从一个故事说起了。
2: 耶，听故事了。
4: 4000多年前的尧帝时代，洪水经常泛滥，百姓流离失所。尧派崇伯衮治水多年，最后却失败了。他的儿子禹被命接手治水。在治水途中，有一天，
5: 大人怎么了？
6: 没事，做了个噩梦而已。
3: 什么噩梦？看您吓出一身汗。
6: 我梦见原本已治水成功的地方，大水又来了，许多百姓又被冲走了。
5: 老崇伯用堤防治水，但堤防越加越高，最后就垮了。而我们是顺着水性疏通水路。
3: 对啊，天下九州您治好了两州，大水有路回大海的家，就不会乱跑了。
6: 可是，
3: 哎呦，别可是了，我看大人啊，您是操劳过度了。
5: 哦，对了，过两天会经过涂山，大人可以回家看看夫人。
3: 对啊，听说夫人快生了，说不定可以看到您的孩儿呢。
6: 不了，上游山崩阻碍了水流，我们还有很多事没做呢。
5: 大人，您成亲没几天就赶回来治水，如今夫人都快生了，还不回家一趟，说不太过去。
3: 对呀，大人，路过去看一下，谁也不会说什么的。
6: 哎，不是我不想回去。
3: 那是为何？
6: 哎呀，想是想，可是回去容易，离家难呐。
5: 大人，
6: 好了，快点睡吧，明天还要赶路呢。
4: 转眼间又过了两年，与一行人又凑巧路过涂山，看见女娇抱着儿子在远处对着他们挥手。
3: 大人，您看，在那边是夫人跟公子。
6: 哦。
5: 大人，您也太不近人情了。
3: 对啊，夫人都走到村外来了，您去说几句话也好啊。
6: 哎，
5: 大人，那大水也不会因为我们慢了这一点点就冲过来了吧？
6: 其实不止他想念，我也时时刻刻记挂着他们母子俩呢。
3: 那大人，我们回……
6: 你忘了那天我的噩梦吗？万一回去，洪水正好泛滥，那么多的人命就会没了，
5: 这样夫人也太……
6: 阿娇是受苦了，不过她决定嫁我时，其实就有心理准备了。我们还是走吧。
7: 夫人太辛苦了。
4: 春去秋来，几年很快就过去了。大禹踏遍九州，开山通水。有一天，他们又要路过涂山，但可能走漏了风声。
0: 爹，
6: 是启儿吗？都长这么大了。
0: 对啊，爹，我是启儿，我长大了。
6: 启儿，好快啊，都长这么大了，可是爹还要赶路。
0: 爹，孩儿好不容易才见到你，娘也快赶来了，再等一下好吗？
6: 爹也想念你们呢，但爹的工作关系很多人的性命，不能耽误啊。
0: 爹，娘也很想你，我常常看到娘在偷偷掉眼泪，就等一下了。
5: 启公子，大人治水是为了百姓，且治水就快大功告成了，到时大人就可以回家了。
0: 真的吗？
3: 是真的啊，启公子，你回头就跟娘亲说，爹快要回家了。
0: 太好了，那爹爹您多保重，我回头跟娘说再见。
8: 人高义，我们定尽心助您完成大愿。
6: 谢谢你们，我们走吧。
4: 就这样，禹在治水的13年中，三过家门而不入，终于治好了大洪水，得到万民的拥戴，人们尊称他为大禹。
9: 大禹好伟大哦！
1: 女娇等了他13年，真是个好太太。
9: 哎，真不容易啊。
5: 是啊，所以舜就把帝位传给了大禹，禹从此建立起中国第一个朝代夏朝。
9: 夏朝很热吗？不然为什么叫夏朝呢？
10: 看人不能只看一时，
2: 看字不能只看楷书。
10: 从甲骨文来看，夏不仅仅是夏天夏季哦，你看他长发飘飘，踏着脚步，双手兴高采烈地舞动着。
9: 毛笔爷爷，他在跳舞吗？
10: 哈哈哈哈，嘤嘤真是厉害。后来圆形的头变成叶子形的头，两脚踏地，双手舞动，这就是经文的夏。第二个经文是一个人在太阳下跳舞，快乐的连头发都在飞舞，因为夏有太阳的热力，跳舞的热情，所以后来也用夏来称呼最热的季节。接下来的夏字是两手插着腰在跳舞，这就是小篆的夏。后来跳舞的双手不见了，只剩下了大头和大脚了，这就是隶书和楷书。
9: 哦，原来夏字是人在跳舞哦。
10: 是啊，夏字的原意就是用盛大热闹的歌舞来祭神谢神。
1: 跳舞怎么和祭神谢神有关系呢？
5: 祭神就是要把最美好的事物奉献给神明啊，人的舞姿是最美的，所以祭神少不了歌舞。
9: 神也喜欢舞蹈啊？
5: 是啊，像周朝人祭拜山神的歌舞叫大夏，台湾原住民的丰年祭也都载歌载舞啊。
1: 哦，我知道了，原来华夏的夏就是说这个民族喜欢用歌舞来谢神。
10: 哈哈哈哈，孺子可教也。
9: 毛笔爷爷，可是华夏的华不是花吗？华汉民族有什么关系呢？因为中国人很花心啊。
1: 小倩，别乱扯了。
10: 哈哈哈哈，华就是花，本意是繁花盛开。
9: 哇，好多美丽的花朵啊。
10: 是啊，华就是说花开大地，服饰美丽，所以华夏就是在繁花似锦的神州大地住着喜欢用歌舞来谢神的民族。
2: 哇，好向往哦。
1: 可是现在的中国好像不是这样了。
5: 是啊，经过中共文革多年的破坏，这些传统文化早已面目皆非，幸好在宝岛台湾承传下来了。
9: 这么美好的东西丢掉了真可惜。
5: 没错，所以像中国古典舞、汉服啊，这些好东西又重新被重视起来了。
9: 真好啊。小千哥哥，你的帽子为什么都戴歪的？
11: 啊，没有啦，人家我们铅笔锅都是这样戴帽子的啊。
9: 不行，我要帮你戴好。
11: 不要啦，我觉得戴歪歪的才帅气啦。
9: 好，手溜嘴了哈，来，我帮你。
11: 不要啦。

遍五禽乱如麻，台湾正统汉文化，重振华夏显光华。

0: 啊，拢来先干，咱为一部分尔。
1: 对啊。
0: 因为我都总透开，所以每一个人来，来都是伊伫四面，所以一定有人倒头话。
1: 嘿嘿嘿
0: 嘿，伫这边倒边话。
1: 对对对。
0: 啊，拄啊好，这就是迄个无连过的人做会出来。
2: 啊，你是安那来这个阿弥陀佛的世界？
1: 嗯。
2: 啊，所以用了坐飞机，
1: 嗯，
2: 坐火车。
1: 哦，
2: 坐滑板车
1: 就很呆呢，
2: 就很呆，真正就很呆。
1: 坐滑板车，
2: 哎，又想讲啊，哎，我爱坐热气球，所以叫我热气球。未来阿弥陀佛的世界，啊，还有公主号的游轮。
3: 他的佛珠是用什么吗？
1: 佛珠哦，
3: 对，
1: 哎，我唔知呢。
3: 茄子皮，
1: 茄子皮，
3: 对，然后鸭肝，我去挑比较深的鸭肝。
1: 哦
3: 对，再一粒一粒把它做出来。
4: 来吧！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5: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6: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7: 不容易，在刚刚才跑
8: 打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9: 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觉得这样喝茶很威风哎。
1: 哈？怎么说呢，小青？
0: 我刚才啊，在电视上看到，路上所有的车子遇到救护车都要避开，让他先过哎，好威风啊！
1: 这是因为大家都知道，遇到救护车要礼让啊。
0: 礼让？
1: 对啊，怎么了吗？
0: 为什么让救护车先走是叫礼让呢？礼不是送礼物或是跟长辈敬礼才会用的吗？
1: 嗯，对耶，为什么呢？
0: 是不是？
1: 毛笔爷爷，
2: 来听一个故事就知道了。
3: 耶，听故事了。
4: 清朝初年，在安徽的一个城镇里，有两户人家起了争执。
2: 张二公子，您这是什么意思？
5: 吴员外，我不是故意找茬，但您这墙若再围过来，巷子太窄，大家出入都不便呢。
2: 我只是把我家的土地围起来，有什么不对吗？
6: 哎，就是嘛，平常嫌树挡路，现在又嫌路太小，拜托，这半边是我家老爷的地耶。
5: 吴员外，您会不会搞错了？这条巷子是我们家的地。
2: 不是吧？这两户间的巷子一般不都是各出一半的地吗？
7: 吴员外啊，我听我家的老爷说过，这巷子是先祖为了留条路出入才没围起来的。
6: 是吗？哪有自己的地肯平白给别人用的？我觉得不太可能。
2: 没错，而且啊，家父生前很喜欢这棵树，我想把树围起来保护好。
7: 你，二少爷不要冲动啊！
2: 什么事那么热闹啊？
7: 啊，是县太爷啊，吴员外，不然我们请县太爷来定夺如何？
4: 于是双方将事情的经过跟县太爷说明了一番。
2: 这个嘛，真糟糕，原本只是想来串个门子，哪知碰到个烫手山芋，谁也得罪不得。哎呀，怎么办呢？啊，有了。张二公子，你说这巷子是张家的地，请问可有证据？
5: 这家中的事一向都是家父管的，我不是很清楚。
7: 县太爷，老爷之前就有说过。
2: 说归说，但比不上白纸黑字的证明啊，有没有呢？
7: 老实说，前阵子淹水，不巧有些文书都泡糊了。
2: 这样啊，那吴员外，你说是一家一半，那两家人应该会有同样的地界证明，请问你可有？
8: 之前淹水，家里不少文书也进湖了。
6: 想也知道，谁会无条件让地出来，一定是各出一半嘛。
2: 没问你话，不得多嘴。
6: 是是是。
2: 既然如此，就请二公子问一下张丞相，丞相说怎么做，这事就怎么处理，如何？
5: 好，
8: 也好。
4: 于是张廷玉赶紧把这件事情写信告诉了在京城里的父亲张英。不久，张英的回信来了。
5: 谢谢福伯。
9: 千里捎书为一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7: 二公子，老爷这是……
5: 福伯啊，爹说的对，我得学爹那样的胸襟，明天把信呈报给县太爷，我们把墙后退三尺，巷子让给吴家好了。
7: 是。
4: 后来县太爷将张丞相的信转交给了吴员外。
8: 张丞相真是心胸宽大，我却只想着那棵树，实在愧对先父啊。那咱们也学学张丞相的胸襟，旺财，找人将树移开。
6: 是，老爷。
4: 于是吴员外也把墙挪后三尺，让大家都好出入。
1: 张丞相真是不简单，不但没仗势欺人，还把墙退让了三尺。
0: 对啊，连吴员外也被感动了，一样退让了三尺。哎，
2: 是啊，所以有句话说，礼尚往来，那条巷子后来就被称为六尺巷，到目前还在哦。
1: 真的吗？
0: 可是我还是不懂哎，退让三尺跟让救护车先过有什么关系啊？
1: 是啊，我也不太懂，感觉张丞相是胸襟很广阔，这跟礼有关吗？
2: 当然有关啊，我们来看看礼字就知道了。这是礼字的甲骨文。
0: 哇，跟现在的楷书长得完全不一样。

0: 是啊，李字底下是豆，豆是古代祭祀用的高脚碗盘，上面再用架子挂着两串宝物，用来祭谢天神。
1: 原来李字是这样啊。
0: 是啊，后来把宝玉写得更大，这就是经文的礼。再来，为了强调祭神的意思，在礼字多加了一个士字旁，士就是祭祀的祭台、供桌，这就是小篆的礼。隶书的礼顺着小篆的笔画，但显得方正稳重，楷书也顺着隶书的笔画，没太大的改变。
1: 毛笔爷爷，为什么礼字里要用宝玉来祭谢天神呢？
2: 对啊，用钻石或珍珠不行吗？
0: 哈哈哈哈，因为古人认为人最宝贵的是品德，而玉象征君子的品德，所以才会用宝玉祭谢天神呢。
1: 这样啊，所以礼就是说我们要用像美玉一样的品德来对待别人吗？
0: 没错。
1: 那我懂了，大家用自己的宝贵时间让救护车先过，是为别人着想，所以才叫礼让。
0: 没错，文童真聪明。如果人人都能为别人着想，社会自然就变美好了。
2: 耶！哎，文童，手伸出来。
1: 干嘛？
2: 这是我宝贵的点心，赶快吃，不要忘记是我给你的哦。
1: 小千，你不会是在想要我把明天的点心让给你吃吧？
2: 对呀，明天有我最喜欢的冰淇淋哎，这是你礼尚往来答谢我的好时机哦。
1: 等等，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
3: 礼义廉耻国之宝，礼尚往来不可少，感恩诚敬礼之道，送礼红包是皮毛，古有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可不少，有礼有义最可靠，礼义之邦须在造。

0: 南无十方法界常住三宝，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过去多宝佛，南无十方分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法华经中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南无法华会上佛菩萨，南无法华会上声闻缘觉一切贤圣身，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接下来我们看呢，是从四字这边呢，你会发现呢，一开始它叫做道会。什么叫做道会呢？道呢就是真理的意思，你了解真理的智慧就叫道会。每一尊的佛号，每一种咒语，每一种经典，对一个学习人来说都是一种道会，就是真理的智慧啦。所以当你能够开内心的清净心，接受呢佛陀给我们的智慧的当下，你每一种都是一种真理的智慧。然后累积多了，你看哦，四就开始显示了嘛。你发现呢，很多人呢，不同的专长、性向，对不对？可是他们同样呢，在这个社会里面，为所有的社会大众共同服务，成就，能够了解多少，越多的当然越好嘛，就是道总会哈。那我们说悟呢，为什么叫一切智？声闻的第一个智慧叫做一切智。那一切智呢，是了解所有的世间万物，它本身都有生灭的现象。有没有生灭啊？当然人啊，老病死生啊，这个花开花谢，山河大地呢也会轮转嘛，白天黑夜也不断的在轮转啊，这就是一个世间的真理嘛。那在这个真理的现象里面，本身总的就是这个原则，我可以理解的，我就不会埋怨世间嘛，我就不会怨叹嘛。缘起法无常，这个都是总相的智慧啊。人有生老病死，这个也是总相的智慧啊。你慢慢呢，就你就悟了，你就才会有这个总相的智慧嘛。一切总是那是佛的境界啊，不管呢总相或别相的智慧，我通通能够了知。那这个是要修的啦，所以我们呢会发现呢，我们在修智慧的过程里面，要先修道会。我能够理解呢，我自心有清净佛性，对不对？那我的清净心，怎么样让我的念头碰到外在的六尘，念念都是正念？那个就是你的道会。我凡事都可以往好处想，那就是你的道会啊。当一个人有自信和佛性啊，我一样，我没有输给别人嘛，我一样有清净的佛性，你的道会就生了。那接下来当然要靠你怎么样在外向上面去做一些修持去显示哈。另外呢，慢慢的在修持过程里面，你才能够悟入嘛，悟入一些总相的智慧，空理啊，无常啊，缘起啊，最后能够才能够达到了佛的智慧。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他用四门啊，
0: 四门里面呢开，为什么配合空门？因为佛性的本体就是空。所谓的空呢，不是没有哈，而是一切都没有办法主宰，就是一切没有办法主宰，一切都会变化。所以呢，它随时随地就像那个流水一样啊，它随时都在更新。如果水不流呢，水就开始会有臭味了吗？会长虫了吗？那空的意思就是所有世间万物的本体，它变化的本体就是一个空。所以为什么叫空？一切空， 你的色身可以永远不变吗？永远保持青春美貌，可不可能？当然不可能。我永远保持30岁，可不可以？当然也不可以。我的心念永远保持欢喜，可不可能？不可能。喜怒哀乐一定会有的，对不对？你只要关我们自己就好嘛。还有你每天的生活，每天。

0: 然后法会的时候呢，它常常变。这个变呢，就是佛光山的特色。然后每天呢，有不同的活动，每天都是不同的因缘，一直在呈现，一直在呈现。可是每天的因缘也是会过去的啊，所以你会发现，空就一切空啊，因为万事万物都会过去的。有呢，为什么叫显示？你所看到的世间万物，也许呢，我参加法会的时候，我是真实的，对不对？我六天七天，我真的是真实的，可是真实也是过去嘛，不是吗？可是确实，你有没有感觉啊？有啊，我礼拜的当下，我有得到欢喜啊。我在礼拜的当下，我真的从经文里面，我获得一个经文上面的智慧啊。我在服务当下，我也真的得到法喜啊。虽然因缘过去了，可是呢，在中间，你这个相上面所留下来的，必留下痕迹啊。所以显示意思是，我们呢，站在呢世间相的角度，所显示出来的世间万象、因果轮回，到处都是，你要看得清楚吗？都已经在你的前面啦。只是我们为什么，我们没有去发现因果啊，是不会辜负人的。世间万象呢，只有一个心念，就如是因如是果嘛。因果就是你的主人，对不对？你只要在心念上面起心动念，必留下痕迹哦。它是永远不会消失的，所以叫做有。也就是说，我们在显示真实相的当下，所有世间万象都是缘起法，缘起法呢都是真实的，都是存在的现象。你的修行过程里面，你可以说我坐在那边，我就坐在那边啊，我礼拜呢108拜，关了用关了啊，5分钟之后我已经拜108拜了。如果这样，你三道欧生期用关的就好了，很快就可以证悟，可不可能？我们没有透过外在的因缘，是不可能把我们的尘沙无明惑去显现出来的。与人之间的相处，你才会把你潜在的无明惑给现起来。就像我们法师说的，因为我们的知客里面有很多是有自备，自自备就是比较年轻的，然后呢，在汇报的时候啊，他就问老师，为什么信徒都会这样？所以前一天说的话跟隔天说的话都不一样。我就说，前一天说什么，隔天又说什么？哦，前一天哦，你呢帮助他啊，去拿饭给他的妈妈吃，哦，他把你说的哦，就像那个天人菩萨这样，快成佛了。隔天呢，因为他没有穿海青，因为马上呢吃过饭就要拉班了嘛，你告诉他他要穿海青。他告诉你呢，你不给人家方便，到最后骂你没有头脑。就是没有脑筋。然后我们那个比较刚出家不久的，才出家3年多了，他说老师为什么信徒都会这样？我就说很正常。他就问我说啊，每个都会这样吗？我说你遇到的时候就会有了，没有遇到就没有了。这就是相吗？显示的相吗？都是存在真实的。可是呢，当你悟入的时候，为什么叫一空一有？十六法会存不存在呀？存在呀。可是它也过去了，不是吗？过去了，因也没有了吗？空花水月吗？不是吗？这个空嘛，可是它有没有让我们留下呢非常深刻的印象啊？有啊。
1: 争取3天，争取更多时间。你应该要上的是紧急救护课程。 灾难发生时，救护之事能帮助别人保护自己。

心肺复苏术，基本创伤处理，正确搬运伤患，日常生活也用得到哦。即刻搜寻紧急救护课程，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

紫电华会存不存在呀？存在呀，可是它也过去了，不是吗？过去了，你也没有了吗？空花水月吗？不是吗？这个空嘛。可是它有没有让我们留下呢非常深刻的印象啊？有啊，所以还就是还那么奇怪啊。我下那个不二门，我看到大家就为了和尚开始诵是24集，啊，开始念念念诵第一集、第二集、第三集，我就想，哎，我可以上去了哈，我先上去看看他们那个诵圣的队伍嘛哈。结果我就开始走到那个朝山会馆那个上面那个80铺，走到中间的时候，突然呢，哎，看那个信徒一直看我们那个夕阳啊。那时候4点多嘛，然后呢，我就看他一下。其实我看他一下就想，奇怪，你为什么没有下去哈？啊，站在这边。然后呢，他看我在看他呢，因为我也没有问他，我就看他一下而已。他跟我说：“师傅，你看呢、啊？你看呢、啊？”我就说：“看什么？你没有看到吗？上面好多莲花哦，你看哦，上面好多莲花，很多莲花。然后呢，你会发现那个地方非常漂亮哦。”我一看呢。通通没有，然后呢，他还告诉我说：“师傅，你没有看到上面有佛哎，很庄严呢。”我说：“啊，我不看不到外在的佛，我只看到我内在的佛。”我就走上去了。每个人因缘不一样啊，不是吗？这个不是呢，你一定要透过瑞相，你才能增长信心嘛。可是呢，你可以感受到呢，在这个法会里面呢，信徒的欢喜，最重要是这样了。那是空呢，还是有呢？虽然它没有了，对不对？可是它存在的，还是我们心灵上面会有一些作用嘛。至少哎，经过几天，对，哎，我们的努力、精进、修持、身心安康、心静。自在欢喜嘛，就是亦空亦有，那佛的境界叫非空非有，意思就是它也不是真的没有，也不是真的有，但这个是层次的问题。对佛来说，世间一切是随因缘现嘛，因为没有当然就没有了，所以佛陀他不会留下任何一个痕迹。就像睡觉的时候啊，佛陀是不会做梦的。那我们呢？哎呀，连续去做一堆了。然后今天呢，明天呢，搞不好啊。

还会联系啊。那有时候做了哪些联系机还搞不清楚状况，佛陀是不会做梦的。他呢休息就是休息，而且休息的当下还非常的清明，我觉得这是很不容易的。所以他只要2个小时肉体上的休息就够了，也许要30分钟，而我们呢，8小时，有的都还行呢，还不够，对不对？但是我发现了，我们法会里面我们的信徒是很精进的，有些人很早就起来洗洗刷刷，那个塑胶袋的声音，所以不用打板，所有人都起来了。观心指的是天台中的三观，空假中嘛。那空观呢，是观察世间万物，一切都是无有自性，通通会变化，所以它不是实际的存在的，所以叫做空。假呢，纵然呢，世间万物里面呢，包括我们人。一生也许呢90岁了100岁了哈，在这个有限的年度里面，假有的100岁，它还是有它的作用的。什么作用啊？为善为恶啊，看你要为善还是为恶啊，这是重点啊。所以假合的世间万象，其实都是假名假相假有。假名就是我们这个名称，你说你叫某某人，你今生叫某某人，过去生叫某某人吗？没有啊。像悟达国师在西汉的时候，他不是原样吗？他是最后做知贤吗？悟达是那个他国师的名号嘛。他这中间轮回几次啊？每一次的名称也不一样啊，可是通通都是他的。我们说在欧赖耶识转世嘛，所以我们在每一次转世的过程，通通都是你，也通通不是你，因为没有一个真实的。所以我们世间万象里面呢，说现在呢，为兄弟姐妹、父母眷属，可是过去生呢，不一定哦。哎，其实有时候说啊，世间啊，叫苦一个字，真的叫苦一个字。因为有人呢，他的孩子羊癫疯，才5、6岁而已嘛。可是呢，妈妈呢，爸爸呢是信佛，那他的朋友里面有一个信佛的啦。信佛的就告诉他说，你要不要帮孩子有时候写一下那个消灾哈，增长他的福德，或者呢帮他做一个超荐哈，能够消除他的一些病痛。可是父母没有结果，他没有办法接受。那有一次还有一个他那个学佛的朋友带了另外一个听说会算了天文地理的，就到他家，他呢，对方呢就告诉这个孩子的妈妈，他说呢，你的孩子今生是不能解，为什么不能解呢？因为他的冤亲债主就是他爸爸，可是爸爸妈妈会相信吗？不会相信，因为他们没有学佛啊，他搞不清楚为什么我孩子冤亲债主是我呢，我呢这么样的用心哈、啊，照顾他，每个礼拜要花20000块钱去帮他做一些治疗，他宁愿每个礼拜花20000块，他也不愿意念一声佛号，持一个咒，然后去参加一个法会。那我们只能说叫做因缘，你不觉得世间很苦吗？世间的苦是来自于，因为我们不知道，不明因果啦，不明真实，一直呢靠自己呢，觉得自己
叫做很有智慧，叫做很聪明，叫做很有，就是高知见，所以不断的自己自我研悟。所以世间呢，什么是真的？有很多的现象，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才会觉得，哎呀，还可以接受。当你了解的时候，你会发现呢，情何以堪呢？你能够了解吗？世间一切呢，都是无自性，都在变化的，而变化的当下，这个存有的现象哈，那个假合的现象，它是可以起作用的。就像我们这个色身，也是一个假合的嘛，四大无印的假合。可是四大无印假合，它存在的当下，它还是可以做很多的善事啊，可以成就很多人的啊。你为什么不努力去做？虽然它一定会过去的，就好像玄奘大师，他那翻译的经典，你看到他往生之后，送葬的队伍百万人天呢，只因为他活着里面的62年，本身为佛教翻译了多少的经典？19年的留学生涯，19年的译经弘化，所以留下了世间的功绩嘛。虽然假合的，可是它也会变化，也会过去啊。可是你如果知道我在做的当下，我只管做嘛，虽然一定会过去。可是呢，这些呢所留在心性上面的，它必然它是存在的。所以一个人的智慧，他会永远跟着你，但是愚痴无明当然也永远会跟着你嘛，善恶也永远会跟着你。世间的财物，你是带不走的。所以我们的心里面它涵盖是三个角度。为什么在开佛之见里面，他要让你观明心性的三谛？就说：“哎，我起这个心念的当下呢，就因缘的无自性嘛，我何必要执取呢？哎，我对镜的当下呢，行住坐卧，该做的、该说的，你还是要做，还是要做啊？你该睡觉，你还是要睡觉吗？不是吗？就是我们面对情境的时候，该做的事，你我还是要做啊。我做，我就放下啦。”如果我能够懂得这样，哎，你看哦，一开始我在心性上面，我起了心性，我自信了，我就何必这样呢？哎呀，随缘过去就好。可是呢，每个当下呢，它都是有它心性的作用。只要我们呢起心，起心啊，必然呢心性就有作用了。你起好的念头，你会发现你的福德是跟着来的。你起不好的念头，我可以告诉你，不好的因缘，它也随之而到。

0: 明星相机很生活，只是我们愿不愿意去看它，去接触它。
1: 谁会想到说我们的生命素未谋面，但是会因为这间馆而有一个连结？
2: 在我能工作还能做的时候，我一定要帮他，希望他把阿嬷的那个精神，阿嬷的贵发扬光大。
3: 我们常在讲，其实工艺的东西靠双手做的东西，它就是靠时间堆叠出来的，所以你要变成一个专业的话，一定要透过时间的培养来养成。

我在精进上面，我只是精进，我自信呢，我就何必这样呢？哎呀，随缘过去就好。可是呢，每个当下呢，它都是有它精进的作用。只要我们呢起心，起心啊，必然呢精进就有作用了。你起好的念头，你会发现你的福德是跟着来的。你起不好的念头，我可以告诉你，不好的因缘它也随之而到。所以为什么不能可以有害人之心？你能够懂得，既然精进上面涵盖这三个，你能够观得清清楚楚吗？啊，什么时候？哎呀，随他去啊！什么时候呢？该做的我还是要做啊！我可以理解，虽然一切万象呢都会过去，可是我还是要把握当下啊，做我应该做的事，这叫做中道义。所以开佛之见呢，是我一开始我知道我的佛性了吗？每个人都能够成就佛道的清净的如来藏，那我能不能在我每一个念头当下，我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管好不好，我都不执取。但是好不好呢？我要懂得在当下把握因缘，成就自己，也成就别人。所以在事的当下呢，你的三观就会很清楚。这个是呢，我要呢慢慢去清楚我内心里面念头也好，行为也好，这三谛的关系，应该三个层次。那在事的里面呢，就是我显示出来嘛，在显示的过程呢，为什么要三观清楚？就是因为一切事件都会过去，所以我不会执着好不好。那因为呢，每个存在的现象都有它的作用，所以我做我应该做的。那因为我也不执取，我又做我能够把握当下，这就是所谓的中道嘛。所以呢，我们呢，在修行过程里面，其实那个是天台宗的对治心念的观法啦。怎么样让自己转呢？一些烦恼为菩提，转一些呢，应该烦恼念为正念，这是一个转念的方式，让自己的念头不要再重复一直在烦恼上面呢欣喜而造就诸恶。那当你悟的时候呢，套句禅宗话说，就是把握当下，注意脚下。所以你看啊，你要注意脚下，容不容易啊？不容易啊！你如果注意脚下，你就不会跌倒了，不是吗？每个人就是不注意脚下，才会呢踩到别人的后面的那个海星就不好了呀。好几个人都是因为这样，那个从楼梯摔下来，就是因为他那个穿海青慢衣，对不对？然后呢，常常呢一紧张哦，在急的过程里面，他拉错，你知道吗？你下楼梯是要拉后面的，他拉到前面，那你的海青就会在那个楼梯这样吗？那后面接着人的话，他就很容易踩到你的海青，那踩到你的海青，那你一定很容易就跌倒了。所以你说注意脚下这么容易吗？有时候呢要专心。大家注意脚下，

0: 安全第一，我们每个人也是一样，如果我们能够注意脚下，其实意思就是让我们的心，因为脚呢的中间那个就是一个涌泉穴嘛，人呢可以往下观的时候，心就容易定，容易专注。那一个人呢，常常能够注意脚下的人，他的心必然能够定的，就比较不会散乱。把握当下，就是啊。你说空假中三观，在实践过程里面，也只不过是你呢，凡事就是注意当下，把握当下，其他没有别的。而呢，当你悟入的时候，一心之中会有三地的真理，当然就是佛的境界嘛。所以等于说，我们呢，在修行过程里面，只不过是透过这些修行方法，不断的呢来修正我们的心念。所以最简单的，当然是禅宗啊，你把握当下嘛，注意你的心念哈，把你的心看好啊，不要让它随便乱动啊。就是我们呢，在整个四佛之间里面用了这么多哈，天台宗的教义，也只不过是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对于开示悟入有更深入的理解。那最后呢，方便品里面有哪些重要的经文？我觉得《法华经》呢，它实在是很多的教义上面呢，又简单哈，又让人家呢容易信受啦。比方说呢，它在第一个，佛陀告诉我们，我们跟他没有差别。什么没有差别呢？佛性没有差别的。所以他说呢，舍利弗，当知我本立誓愿，欲令一切众如我等无异，如我其所愿，今者已满足，化一切众生皆令入佛道。诸佛菩萨都要发愿的，那只是呢，他有一个通愿跟别愿。通愿呢，就是我们一般的行菩萨道里面呢，常常说的，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那个是菩萨的修行通愿。可是什么叫做别愿呢？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这、就是他的别愿；药师佛的十二大愿也是他的别愿；地藏菩萨呢，第一不空，四不成佛，也是他的别愿。那普贤呢？普贤十大愿，其实普贤的十大愿呢，它确实非常的贴切，也是我们一个修学法门的人都应该要学的。就是你如果把那个十大愿背起来，你会发现呢，日常生活里面你处处都可以用我这样的心念呢去供养，是真的是这样。哎呀，随喜功德啦，广修供养啊。忏悔业障啊，忏悔业障不是呢，你要到佛前的时候才忏悔，不是，而是当我的念头，碰到境的时候起烦恼了，你当下马上要忏悔，啊，我不怎么可以起这种念头，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忏悔的。那所以呢，诸佛菩萨的誓愿都是要度化一切众生的，只是告诉我们，纵然我们呢跟佛一样有佛性，我们未来呢也是要。成就佛道的当下，还是要发誓度一切众生的愿，才能够呢让我们呢令入佛道啊，自己能够入佛道，也能够让众生入佛道。
1: 然后接下来呢，
0: 唯有一乘，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无二亦无三，除佛方便说啊。这个说明呢，佛陀呢四十多年的说法，本身呢在之前。还没有说《法华经》的当下，其实它都是方便说。那为什么方便说呢？因为你的根基还没有成熟啊，你根基还没有成熟，我跟你说真实法，你是听不进去的，你也没有办法信受啊。所以佛陀一定要次第的引导嘛，慢慢的剔除我们潜在的烦恼障，你才有办法呢。记录佛道，佛陀呢说呢一乘的妙法，当下你才能够欢喜信受。这边呢就告诉我们，不管呢十方的佛祖，其实所有的诸佛菩萨都要让众生呢进入佛道的，

0: 无一不成佛，若有闻法者，无一不成佛。这讲法华经，他在教义上面所说的法啦、啊，只要呢有人听闻法华经的法，光这样的善根都可以成就佛道。所以后面呢，你会发现呢，法华经呢里面有很多流通分，在说明法华经的功德的殊胜，就是不断的在加强呢我们一般人呢对一乘法本身的信受的问题，小善可以成佛，也是法华经呢非常特殊的地方，因为其他的经典恐怕不容易。你要成佛呢，你必须要三大欧僧祇劫。你要成就佛道吗？你必须要经过菩萨的52个阶位啊。可是呢，在《法华经》里面，他完全不谈阶位。他有没有阶位啊？没有，他只告诉你法门。可是这些法门本身已经代表阶位了。但是他的阶位是什么呢？就是空假中三观。哎，我们呢随便举一个，药王菩萨的舍身供养。它是空观的实践，就等同说，哎呀，我愿意呢发心去做义工，在做义工的当下呢，我也不计较时间，不计较体力，不计较工作的内容。这个呢，你慢慢修为的过程里面，你的心性的执就会断除，那个叫空观的实践。所以药王菩萨才会说他会舍身供养嘛。一个人愿意舍身供养，是本质他已经看破这个色身，所以无形中已经误入空性啊，所以他是一个空观的修持。这个后面呢有很多菩萨的行持，后面我们再谈。
1: 随时注意气象报告，了解台风的最新动态，避免出门。家里可以事先准备3日份的食物、饮用水、简易的急救药品。盆栽、小型家具等要移进室内或者是加强固定。一旦发生灾情，配合地方政府人员的指挥进行撤离。准备好紧急避难包，等灾害来临时才不会手忙脚乱哦。提早做准备，台风来袭也能从容应对。
2: 水墨其实有蛮重要的元素，就是留白这个部分。在作画之前，我会先用矾水来进行第一层的作画跟造染，直接的构图；第二层再用墨晕造染，自然的留白，呈现出很多不可控晕染的画面，呈现更丰富的层次。
3: 对我们新时代的这些年轻的演员们来说，就是他们最见长。这些小鲜肉也是会了一身的硬功夫啊、哦，能够借着这个武侠有很多开打呀、对打呀，展现那么技能的表演，那么正适合他们啊、哦，这个年轻的演员们，让他们有更好的一个发挥。
4: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然后接下来呢，
1: 在这边呢，他就告诉我们说，若于旷野中积土成佛庙，乃至童子戏祭扎为佛塔，如是诸人等皆已成佛道。就是因为呢，欧益王在服侍的时候，曾经用沙基塔供养佛陀，然后虽然那个沙呢到佛陀的手上呢全部都又变成沙呢流出去了，可是呢佛陀就说，因为他这样的心念，所以他呢入灭五百年之后，会有一个，就是他会

再次哈，为佛教建立八万四千塔。你看那五百年前种的善根，它也是积沙成佛塔供养而已。五百年后呢，他为佛教树立了很多这个佛塔供人供养。所以这是强调呢，纵然一点点的小善的功德，未来都可以成就佛道。另外呢，法性常住啊，《法华经》呢，要说它很难呢，其实很难说。为什么？《法华经》的文句上都非常简单，比较难的呢，只有呢如来说量品，有些语句呢比较不容易懂。然后呢，在方便品里面呢，也一两句而已。那一两句呢，你会发现呢，在这边你看，知法常无性，佛种从缘起，是故说一乘，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大概这句话呢，比较有狭问啊，就是有点思想，有点内涵啊。知法常无性，我们世间万法有固定不变的吗？有没有？当然没有啊。所以我们凡夫不会永远都是凡夫的，一直告诉你，你只要愿意修，凡夫也会变成圣人的。所以下面才会接佛种从缘起，因为呢世间万象呢都是常常在变，都是无常的，所以我们可以不断的进步的。所以呢要成佛的种子，要修善的种子，其实只是透过外在的因缘而已，只碰到因缘来的时候，你肯不肯做而已吗？随手啦，随口啦，还有随时一个动作啦，你都可以行善吗？那你的行善呢，就等于你呢成佛的种子播下去了吗？是故说一乘，那最重要的目的呢，你有那个播下成佛的种子，最后就是要成就佛道嘛。这里行任何的善事，其实它最终的目的呢，就让我们的人格能够达到尽真尽善尽美，那个就是所谓佛。我们希望每一次都会不断的提升嘛，难道你永远呢我下辈子也是这样而已吗？你这么容易满足吗？不可能吧。因为我们都是有一种向善的心嘛，向善的争取的心嘛，我希望不断的越来越好，越来越好。所以只要呢我懂了这个道理，我在积极的行善的过程就会改变我现今的因缘。这里面发现我们定和尚非常喜欢广结善缘，对哈，因为他下辈子要做有钱的和尚，他说有钱才能够布施，没有钱就不能布施啊，所以他广为布施。当然因为他的法缘很好啊，而且他真的很慈悲，所以他念着大悲咒很有功力哦，我告诉你，他的大悲咒的修持不是只有这一两年，他从年轻的时候修持大悲咒到现在了。而且他的人很慈悲，是他走到任何一个地方，他其实他都在持大悲咒啊。比方说他到哪里去啊，他会在这个桌边也想绕一下，其实他绕一下呢，心中他就开始在诵那个大悲咒了，他就帮这个地方呢清净法界。所以呢我们定和尚是很慈悲的，他也希望呢下辈子呢，当然智慧更开发了，对哈，希望人人都可以成就佛道嘛，就是一佛乘，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为什么叫法住法位呢？法呢，世间万象都叫做法，我们人也可以叫做法。世间万象会成立千差万别，都是有它个别的因缘的存在。台湾为什么会这样？台湾的工业啊，台湾的因缘啊，人家的美国啊、日本啊、澳洲啊，对不对？通通都是一样的，各国都有各国的因缘。
这叫法住法位。

这个法就是一个人也可以叫做法，现象也可以叫做法，人物万物都可以叫做法。那每一个法的存在都有它背后的因缘呢，这叫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世间相常住呢，就是世间万象呢，虽然呢它不断的变化，可是变化的当下，你都可以看到真理的存在，所以叫世间相常住。所以我们也希望呢，我们能够透过真理，让我们眼睛呢大一点，就是能够呢开发我们的慧眼，慢慢的慧眼呢能够看清楚世间万象，你就不会再执取了一些呢生活的点点滴滴，很多的人情世故，慢慢的能够看得开，放得下，能够舍得掉，你的智慧就开啦。当一个人呢能够开发慧眼，当然慢慢的要进入到法眼嘛，法眼就是菩萨的眼睛，我看到什么因缘，我可以帮助别人，可以成就自己的同时又可以成就别人，那就是菩萨的法眼。那什么事情什么因缘可以帮助自己，积极菩萨道的资粮，纵要西方极乐世界不可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耶。所以在人间要广修一切福德，这是我们在方便品呢最后呢它有几个重要的经文。我们呢今天的课呢就上到这边，最后呢请我们所有菩萨一起来做功德回向，愿闻法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所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身口恒清净，三藏悉消除，生生俱生智，愿如妙吉祥，悲苦救世间，愿如观自在，行善事众生，愿如普贤尊，善观诸情品，愿如慈世尊，忍辱极精进，愿如常精进，为法常舍身，愿如药王尊，生生常见佛，处处恒闻法，弘燃智慧灯，普照于法界，圆满佛菩提，同归无上果，更愿所言所行所思，慈悲喜舍遍法界，祈福结缘利人天，惭尽戒恨平等忍，惭愧感恩大愿心。

不会继续这个彩绘的话，根本你没有办法在这个彩画界里面立足。初中毕业以后，就投入他的一个行列里面，跟他学习一个关于这个彩绘。早期都是矿物质搅拌于桐油，哦，那个桐油纸，然后去提炼的那个桐油，那个时候的颜色也不会褪色，也非常古色古香。你不要穿什么衣服，骑什么马，哦，啊，关公赤兔马，哦，还有这个都是。在我们这个画画里面呢，都有一定的规矩，这照中国历史，这传承都是要照这样去画就对了。所以至于布局怎么样，那就看现场，看你自己的灵感，哦，要下去布局。

人间佛教是易懂难行之道，今日的佛教界讲经说论可以舌灿莲花，滔滔不绝，一旦说及人间佛教，何其难哉！即使能讲人间佛教，也是肤浅的口号，不能身体力行。人间佛教是实用的佛法，行住坐卧，衣食住行，举心动念，哪一项生活能离开人间佛教呢？

0: 我从8岁开始学戏啊，现在已经都63年了啊。那我这一辈子也就只会做这一件事，就是如何做一个好的演员。这么多年来哈，变成一种是使命感，在推出了自己。那么豫剧在台湾呢，落地生根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了啊，就我们豫剧的几代人呢，拼了命把它守下来的，所以就觉得肩头有一份重任啊，要把这样一个美好的传统艺术，要继续的把它传承下去。
1: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玄彬。说到传统戏曲，您可能对京剧、昆曲还有歌仔戏比较熟悉，但是您听过豫剧吗？那么它以高亢激昂、节奏明快著称，是一种非常有特色的一种地方戏曲啊。那么讲到这个台湾豫剧团啊，那它是独具特色的国家级的剧团。那么70多年来呢，它在南部左营落地生根，也揉进了地方的特色非常具有台湾的文化底蕴。那么更特别的是那么在河南梆子的基础上那么他们也创新发展出了所谓的台湾梆子。那么这个文化奇迹呢，是靠背后一位灵魂人物他的带领，还有他的这个努力不懈下而达成的。那么欢迎豫剧皇后王海玲。
0: 您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1: 海玲老师啊，那么我刚刚讲说这个戏的豫剧是70多年前就在台湾就存在了
0: 是，
1: 那当然那不可能是您了，那时候您还没出生呢
0: 是是。
1: 那么当时是不是由您的老师把这个豫剧从这个大陆带到台湾来，那个发展的经过是怎么样？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0: 一讲到豫剧，大家可能也很奇怪，怎么台湾会有个豫剧呢？那么这就是从最早，也是一个历史的偶然，就是我的老师张秀云张老师，这个70多年前，就是国共战争那个时候，那个时候他就是随着部队一起逃难然后被俘虏在越南的富国岛，现在是一个很热门的景点就是被俘虏在那里关了3年那老师呢，就是在那里呢3年，就大家都很寂寞，很想家呀，那就怎么办呢？就是兵演兵，兵唱兵，大家自己来搞娱乐这样那就因为逃难嘛。你也不会带着戏服啊，啥都不会，也没有带着化妆品啊。
1: 对，
0: 所以那个老师那时候跟我们说，他们就地取材比方在越南有那个椰子树啊，他就把那椰子树喝完了，椰子喝完了就打鼓，用那个来打鼓。
1: 是。
0: 然后那个锣呢，就用洗脸盆来哐哐哐来敲。那化妆品就更惨了，他们就用什么呢？比方说红色的，他们就用那个红药水。就是要擦身是那个伤口的，就用这样来涂抹，就非常简单，
1: 也没有舞台
0: 对，非常非常困难。就在那边就表演起来了，但是呢，豫剧的这个表演呢很特别所以很吸引观众，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他也成立了一个中州豫剧团，在当下那边很红，大家都很喜欢。后来3年之后就来跟了回到台湾来。那回到台湾来，他还是有这个口碑啊。然后在那个时候在海军陆战队那就有一位长官，他也是河南人，他就也听到这个消息，就说可不可以在，因为在那个时候有很多老兵都想家呀，思乡情，就说看看能不能去绕军。就这样，那个时候是属于海军陆战队成立的那个飞马豫剧队。那我呢，就是在那个时期，我是第一批学生。
1: 听说那个时候您才8岁，
0: 是
1: 8岁还是个小女孩哈？
0: 是，
1: 您应该也没那个时候还不懂什么叫豫剧吧？
0: 对对。
1: 怎么你会进这个豫剧团呢？
0: 因为就是从小很皮，不爱读书，
1: 对
0: 那个时候呢，就是看歌仔戏。 啊，那个时候在我那个年代还没有电视啊，嗯、啊那小女孩嘛，其实我还要特别说明一点，我是台湾土生土长的，有很多人呢、啊，很多观众朋友啊，都以为我是大陆过来的。其实因为听我这个口音吧，
1: 啊、哦，
0: 所以那个时候是看歌仔戏，因为不爱读书，我那时候还学了芭蕾舞，
1: 哦，
0: 喜欢跳芭蕾舞，学了八个多月的芭蕾。那成天就为了这个功课上啊，没有教啊，哦就。被骂，被父亲管得很严的。后来刚好那个时候剧团，我们的张老师在招生，那剧团呢有一位伯伯跟我父母还蛮熟的，就看我成天挨骂，就说这个小孩这么皮，就非常适合学戏。
1: 嗯，
0: 哎，我就因为这样，我就想，哎呀，可以学戏。

0: 也很好嘛，
1: 嗯，
0: 所以又加上我自己很喜欢，
1: 嗯，
0: 我是闹家庭革命，
1: 嗯，
0: 啊，我来了团里啊的剧队，所以呢学什么，因为自己有兴趣，这个最重要，大家有兴趣啊，所以这样一开始我是学武旦，
1: 嗯，哎，我记得以前哈，不管是学京剧还是什么的，都老的传统的方式学都要打的。那你说你有兴趣，这怎么打都不会把兴趣给打跑吗？
0: 对，这也是要跟大家分享的。您真的很内行啊！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就是所谓的连锁法，老师对我们管教非常严厉的。一个就是要规定我们讲河南话，
1: 嗯，
0: 因为你学的是豫剧啊，
1: 对，
0: 就要用河南话来讲。那本来我都讲闽南语啊，
1: 河南听都没听过，可能。
0: 对呀，啊，从来没有，我也不知道演什么戏啊，就想来学戏就好了。好，结果就规定我们要讲河南话，然后练功啊，哦，这些个就是连坐法。一个人犯错，你要错了啊，别人没有错。一样全部挨打，
1: 那压力很大呀。
0: 对啊，就我们叫做满堂红。
1: 哇，那因为被你牵连了，同学都会怪你啊。
0: 对，我就互相的就会提醒，哎，你别错，嗯，你错了又害我挨打。
1: 是是是。
0: 哎，那所以在老师的训练之下呢，就是因为豫剧那个时候也是很艰苦的啊，演员也不多，所以老师训练我们呢，就是说不像京剧，你是单一的，比方说你专精的是旦角，
1: 嗯，
0: 你说武旦你就唱武旦，
1: 嗯，
0: 花旦就唱花旦，
1: 嗯，
0: 我们不是，我们是全部都要来
1: 哦，
0: 生旦净丑
1: 哦
0: 都要演。哎，因为这样子的话，
1: 是因为人不够嘛？
0: 是因为就是演员不够嘛？那就是你缺什么活儿，缺什么角色，你都可以演。那你只要专一的话，你就别的角色你就不能演了。所以因为这样子，我也就学的很多。
1: 不过这个京剧呀、豫剧呀、歌仔戏呀等等啊，好像我们看这个动作啊什么都蛮类似的啊。那他们的差别是在，比如说在豫剧跟其他的这些剧种，
0: 嗯，
1: 是不是主要还是在唱腔啊，还有是表达的这个着重点不一样？
0: 是的，是的，这个所谓的所有的戏剧，它的基本功，
1: 嗯，
0: 唱念做打，
1: 对，
0: 啊，四功五法这些都是相通的，
1: 嗯，
0: 啊，最大的不同就是声腔，
1: 嗯，
0: 啊，怎么样来辨别你是什么剧种，
1: 嗯，
0: 啊，那你像豫剧的话，那就是河南的简称啊，所以我们称它为豫啊。对，那我们在老一辈的啊，他是你讲豫剧他可能不懂，但是讲的河南梆子，您刚刚也有提到，
1: 是，
0: 这是我们一个声腔体系，我们唱的就是梆子腔，
1: 嗯嗯，
0: 哎，那所以他这个就是属于河南的地方戏曲啊。那所以我们这个在这个声腔上，我刚刚讲了梆子腔，它非常的高亢啊，
1: 嗯，
0: 这个大喜大悲哦，大开大合，就是看豫剧的话非常的过瘾啊，
1: 嗯。
0: 那么在表演上呢，它非常的生动活泼啊，也比较朴实自然。那最主要它的文词啊都非常的通俗，
1: 嗯，
0: 易懂，
1: 嗯，
0: 啊，所以在这个这个朴实的，它就可以所谓的民间个性，
1: 嗯，哦，
0: 但是他的这个艺术的这个氛围也非常的多元，
1: 嗯，
0: 哎，
1: 听起来就是一个很接地气的一个剧种，
0: 对，哦，对。
1: 那来到台湾也要接台湾的地气，
0: 是，
1: 所以你们也就吸纳了很多的台湾的在地元素啊。
0: 是，
1: 那你们都做了什么样的工作，让它更具有台湾特色？
0: 是，这一方面也是我们做了非常多的努力啊，因为艺术啊，就是因地制宜啊，因随地转啊，
1: 嗯。
0: 虽然我们唱的是很高亢的梆子，我们还是保留它原有的一个传统，但是在这个基础上啊，我们也吸取了台湾的这个养分啊，比方说我们台湾的歌曲啦、民间的小调啦，
1: 嗯，
0: 甚至于包含了歌仔戏的一些唱腔，
1: 嗯，
0: 因为我们要适应台湾观众的他的一个习惯、他的耳音啊，如果唱得太过高亢的哈，他们会就不太习惯
1: 啊，
0: 这是在声腔上啊，我们做了一些改变。那么另外呢，我们也很这个大胆的啊，跟这个所谓的现代剧场的这些导演呐， 编

0: 剧呀、啊，这种跨界的合作，还有舞美。舞台美术，那么我们也吸取了很多我们在地的现代剧场的一些这个艺术家跟我们合作，那么希望透过了这个现代剧场的这些个比较全面的这个他们的这个文学性啊跟视觉上的一个新的美学来强化，使我们的传统戏曲呢更进精致，更有现代剧场的一个艺术性。另外就是在文本上我们也做了很大的改变，就是让它更多元更能够融入现代的一些氛围比方说吧我们也用了很多西方的经典的剧目，像莎士比亚剧呀、所以我们也称它为御莎剧就是可以跟国际接轨那么另外我们也演绎本土的文学就是我们嘉义呀、眉山的真实的故事扮演到舞台上这个剧本呢就要融入现代人对这个人性啊人心啊或者性别的一个反思啊能够引起当代的这些观众的共鸣。
1: 是，我想一个剧团要能够长长久久
0: 是
1: 必须得这么做怪不得你们才可以落地生根70多年
0: 是这样才可长可久。
1: 是，可长可久。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再跟海林老师聊。
2: 一时代学佛 APP， 智慧就在弹指间。

0: 海林老师，我知道在早年哈，你们豫剧团啊，还有一个工作就是要经常去绕军啊，在
1: 是的，
0: 各个地方哈，可能都是在什么司令台上面来表演啊。现在都比较都是在剧场里面了啊。那么这70多年来，当然你的参与没有那么长啊，但是也是看到了几十年的这个变化啊。那么你觉得这一路走来，你看到豫剧的观众啊，有产生什么样的一个改变啊？那么你们也是怎么样的来因应这样的改变？
1: 现在就是以文化传承，
0: 是，
1: 哎，那么在以往这个观众是老观众，那么现在呢，观众群也变了，就是以前是看听乡音，啊，现在就是我们台湾土生土长的这些个年轻的观众朋友，甚至是很多大学生。哎，然后来看我们的表演，他就是不是看家乡戏了，
0: 对，
1: 他的观点就是看你的艺术的一个呈现，
0: 是，
1: 你这个戏好不好看？
0: 是，
1: 他是以这种出发点来看啊，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转变。那么另外就是在剧目上啊，以前都是演那个老戏呀，哈，或者我们就是为了顺应这个时代，我们用了很多这个类型的不同的类型的这个剧目啊，像我们有经典的老戏，还有老戏新编戏啊，然后还有原创剧啊，就这个之前都没有演过的，我们重新创作。
0: 讲到这个啊，我们可以拿个例子来说啊，比方说在2017年的时候，那时候你就推出一个戏叫《观音》啊，也说是纪念你当时称之为一个毕业的一个大戏哈，因为你要纪念你的58年。

0: 表演生涯嘛，哈，但那个里面就是有很多的，不晓得是为了吸引年轻观众啊，加了很多科技的元素都放到这个戏里面啊。那么过去你是唱很多的这种经典老戏的，那跟唱这种新编戏啊，在心情上面啊，这个表达方式上面啊，是不是也做了什么调整啊？那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是，这个就是我呢，也是一直跟着学习不断的前进，你要顺应时代嘛，与时共进，就是我们的表演啊，也要跟新的一些剧目啦啊，或者设定啦，你要有所调整。你像 AI 啦这些东西，你不能用传统的方式去的，我们就要借助舞台剧、现代剧场的舞台剧的一些表演啊。那么我刚刚讲的像剧目的话，我们就是除了刚刚讲经典的老戏呀、啊新编戏，然后刚刚也讲的豫莎剧改编这个莎士比亚对，我们就有三部曲啊，这个改编威尼斯商人，我们叫约束啊等等，然后还有呢就是实验剧啊，就是让我们年轻人就更发挥能他的表演啊，就比跟传统的表演又更大一个距离了啊。然后呢就是
0: 但是这只是在内容上面改变，唱腔上都还是维持原来的原汁原味嘛、
1: 哦、对，当然也保留一部分是原汁原味、当然也有创新的部分啊，就是比方说我们有一出戏就是讲花嫁翁娘啊，它是像原住民一样是一个部落，所以那我们编腔的时候就把我们台湾的高山青哦，把这个歌曲的音乐把它融入在这个戏里面
0: 哦，是可不可以示范一下我们听听看？
1: 对，我们前面比方说，我先光讲音乐哈，像我们高山的哒哒哒哒哒哒滴滴哒哒哒，
0: 对，大家都很熟悉，
1: 对不对？很熟悉，当当哒哒滴哒当，这后面的就转到豫剧来了，就是在这个音乐方面就直接就融过来，
0: 也拉近观众的距离了
1: 哈。
0: 大家听到熟悉的东西总是比较有感觉。
1: 是，还有望春风呢，哒哒滴哒哒哒哒哒。当
0: 当当，就转了，转到河南梆子了。
1: 对，这不就转到河南梆子？而且我们还有儿童豫剧啊，我刚刚还没讲到了。儿童豫剧的话，我们就是把那儿歌“哥哥爸爸真伟大”
0: 也编进去，
1: 当当滴滴当，就把它转到豫剧了。
0: 真有趣。
1: 对，那这个我要特别要强调一点，就是说我们在台湾，有很多我们的学者。感谢啊，我们学者的就是专家们也有共同来参与我们的这个创作，啊，比方说像这个最老的我们经典的这个老戏来说的话，像曾永义啊院士，他就为我们编写过这个《慈禧与珍妃》，那么这出戏我们还得到金钟奖，
0: 是是是
1: 是，那你像还有汪琦梅老师给我们也编导过啊这个《拜月亭》啊这种老戏，那像我刚讲。今年我年底就要演刘姥姥啊，这个红楼的这个剧作，就是由文大的刘慧芬老师，他帮我们重新编写，编成豫剧的版本。你像豫莎剧的话，就是由陈芳老师，还有这个彭继熙老师，就是台大外文系的主任，他就帮我们从古老的这个英文改编成现代的英文，再把它改编成豫剧的这个版本。
0: 我知道哈，您真。但是豫剧是少不了您，所以虽然我们刚刚讲说有了那个毕业大戏，
1: 是
0: 必须得退而不休啊，否则这个传承就没有办法把它持续的做好。那么，比方说在2021年的时候，你那时候又啊这个提出一个封箱告别作啊，叫新对话腔啊。那当时为什么会选这一出戏？这也是个新编戏吗？
1: 不是，
0: 是个传统戏。
1: 传统，
0: 那为什么会选这一出？是背后有什么样象征意义吗？
1: 他前面第一场出来，光唱就100多句，哇，这么多唱，他就把说唱艺术融入了戏曲，就是这样嘛。比较传统的老戏，就是这方面更见长，所以。我也是慢慢年纪大了，我就如果说其实现在我都演不动这个角色了，所以我就在那个时候就选了跟我这些比较吃重的 以后可能就动不了的这些老

0: 戏经典的老戏啊，跟观众朋友一起来告别
1: 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吃重的戏
0: 啊，
1: 就是以后怕没机会了、啊、
0: 对对对，
1: 然后做个纪念，
0: 他又是一个所谓的青衣老旦
1: 啊
0: 啊，那你要不要听听看这青衣老旦？
1: 哎，那是怎么唱？没听过，
0: 对，因为就是我们行当的不同，他的唱腔就要有所不同。那青衣老旦，顾名思义是老旦嘛，啊，所以他的唱腔就要有一点那个沧桑感。
1: 嗯、
0: 我就示范一句，
1: 好，
0: 啊，就是他出场的时候要唱一个“孙媳搀我来”，啊，就这一句。
1: 好，

0: 它就是有一个那个沧桑的那
1: 种感觉。对，就比一般老旦的唱腔还要来得更婉转，更变化多一点
0: 啊。是，对，他用的嗓音也不太一样。
1: 嗯，对，嗯。那刚前面讲说啊，你刚入行的时候是武旦为主嘛，
0: 哈。
1: 但是说后来就是这个声音也变了，所以你其他的行当啊，像青衣什么这些也都唱过了啊。
0: 是是。
1: 那么现在当然这个体力已经不能再舞刀耍枪了啊。那么你现在的在做什么样的这个调整？比方说是不是都是比较老生老旦的角色居多，还是怎么样？
0: 其实因为年纪的关系啦，所以像小花旦啊，像红娘啊，这些戏就不能还再演了啊，就尽量能适合我自己现在的这个生这个岁数吧，这个年龄吧啊，所以也通常也都是演比较老一点的，像青衣的。其实我主要的也就是作为一个陪衬呐，做一个很绿的绿叶啊，来伴随着这些年轻的演员。其实我们现在这个很多这个新的演员，就是我们也做了一些传承，我也等于是交棒了啊，就是我们第三代的，我算是第二代了嘛哈，第三代的这些中青的演员，像我的接班人呐，萧阳林呐啊，还有我的女儿刘建华、张轩婷啊，这些还有林永伟啊，这些就是除了旦角，还有老生、小生的这些行当啊，这些我也都慢慢传承了，他们也都可以。就等于这个接棒了，
1: 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再跟海林老师聊。来吧，
2: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3: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4: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5: 不容易，在刚刚才
6: 跑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2: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0: 对我们新时代的这些年轻的演员们来说，就是他们最见长的。这些小鲜肉，也就是会了一身的硬功夫啊，能够借了这个武侠，有很多开打呀、对打呀，展现那么技能的表演，那么正适合他们啊，这个年轻的演员们，让他们有更好的一个发挥。
1: 海林老师，在3年前啊，正好碰到你们是70周年嘛，
0: 是、哦、
1: 所以你们就推出了一个戏叫做《镖客》啊。嗯、那么它本身是一个武侠作为核心的啊这样的个戏，那不光是这个形式上有武打呀什么的，包括它的核心价值观也是以这种武侠为根底啊，而且还加了好多的现代元素，也参考了让戏的呈现有一种电玩感啊、电影感啊，还有多媒体的这些元素的植入啊，跟我们分享一下，是这出戏它在创作时候背后的理念是什么？
0: 嗯、是因为这出戏对我们来说就是意义非凡，因为是庆祝我们这个团庆嘛，
1: 哈、
0: 嗯，70周年的，那么我们怎么会想到这个镖客呢？因为在古时候，所谓的这个镖局保镖的，保镖的，他们就是一诺千金啊，重情重义、嗯，甚至用他的生命去维护他所托付的这些个宝物啦。要那对我们越剧团来说呢，我们刚目。这个迈入了70年，那我们所有的演员呢，也是来自四面八方的啊，所谓就像那英雄豪杰一样，大家也是手拉着手，手牵着手、嗯，共同一起来打拼。那么这个精神呢，也就跟这个镖客啊，他这个意思相同，就是保护着啊。守护着我们所爱的豫剧、嗯嗯啊、这样一个核心的观念、啊嗯、来编写这一出戏、嗯、那么另外呢，就是说用比较为什么要用武侠来包装它呢？因为我们现在等到传到第四代的这些个年轻的演员，他们的就是所学的不完全是我们豫剧的本科生，它是来自于这个京剧科啦，歌子戏科啦，所以这个刚刚讲过了，基本功都相同。
1: 对，
0: 但是它的语言声腔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很高的门槛啊。那么刚来，你想让他学唱，这不是一两年就可以学成的。那我们也希望把他们长处，啊。把它展现出来，就是马上可以在舞台上显现，让观众们看到、嗯、啊！所以我们就选了一个武侠的这样的剧作，啊、对他们来说最容易上手，
1: 是，
0: 因为很年轻、很热血，
1: 对，
0: 那么也很适合这些年轻的观众朋友来看。嗯、另外，讲到说是电玩啊这些个哈，或者电影的手法，其实我们更玩了一个什么很特别的，就是这个平行宇宙。世界这个宇宙观的这种，就是我们用了一个它宝的这个宝物啊，叫素食香，它可以回，它一点了这香啊，它的灵魂就回到3天前，就玩这样的一个梗啊。那个时候演出了以后，很受到很多年轻朋友、观众朋友，
1: 跟他们的语言相同了，
0: 对，他们就很喜欢。
1: 对，
0: 但是对我们演员来讲，我们都会因为时空的这个，他不光回去，他还要回来，
1: 对，
0: 就是来回的跳跃啊。我们演员都脑筋搞得不撒撒，就都会时空错。乱，但是这年轻的观众他们看得很清楚哦，就很喜欢啊、哦，所以我们就说这样子的话，就让这个豫剧更年轻、更好玩、更适合年轻的观众来欣赏。
1: 我想这个镖客啊，可能是因为它很成功的原因啊，所以后来之后在2025年，你们又推出一个戏哈、啊，也延续着这个镖客的啊这个概念啊，叫做锦衣啊。
0: 对，
1: 那在这一出戏里面，我知道你也参与演出啊。那当然可能因为把舞台让给年轻人，你自己就扮演那种绿叶的角色。
0: 是的，
1: 跟我们讲一下你在里面扮演的角色好吗？
0: 其实我在镖客里头，我扮演的那个角色呢，就是说， 透过我啊，来跟剧中人或者跟观众朋友来分享我们豫剧在台湾啊的点点滴滴，它
1: 的一个桥梁的角色，
0: 对，做一个桥梁的一个角色啊。那么同样呢，也是陪伴着这些年轻人，就好像做他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依靠吧啊。那么有老师，有我带着他们一起啊，他们就更踏实一些。但这两出戏的话基本上都是这个概念啊。那另外像这个锦衣的话，那么它也是一个延续前面的镖客它的故事性，这个也就是让有一种什么呢，就是武侠宇宙啊就是像电影啊这种漫威的这种比较特别的，像连续剧一样啊，让观众可以来追剧一样。他对前面的角色可能有一些概念哦，他怎么样再延续到这个锦衣啊？他让他有跟这个剧中人呢有一些这个情感的连结吧啊。但是对编剧来说其实非常的困难，
1: 是
0: 因为他要把前面的故事也要引进来，而且还要这一出就是后面这一出戏它也有一个独立性的一个发挥。
1: 是我想你们听到你们的这样的一个创新啊，其实把很多现代戏剧的观念啊都融合进来了啊。
0: 是
1: 那么包括今年你们刚演完的一出大戏叫《东窗谋记》啊，那么这出戏你还特别刚才讲到这个你们会延揽啊这个现代戏剧的编导，你们就找了王友辉老师来担任啊。那么不晓得在这样的向外延揽啊，比较不同戏剧剧种的编导来哈，那么以这个戏为例的话，你觉得给你们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0: 我想最大的改变嘛，就是这个对剧目哈，这个这出戏啊，它的一些现代的舞美，整个的舞台氛围啊，以及这个内容上啊，比方说友辉老师他写的这个秦桧，
1: 对啊，
0: 他就是头一次用花脸的行当为主，在一般我们来说都做花旦啊小生啊用这一类型，但是他呢就特别的，他用勤快的这个行当啊，然后他有一个新的观念，就是他不是说像我们传统戏好就是好坏就坏，用二分法，就是
1: 我们说脸谱化啊，
0: 对对对，那他就是一个新的视角啊，怎么样？你从别的观感来看这个秦桧，说他的这个初衷，他的初心是什么？
1: 是比较多的内心的描写，
0: 对对，这一方面的话，就是现代剧场的这些这个编导啦，他就会比较提出这些琢磨更深的，
1: 那我们刚才聊了你们的戏，从观音星对花腔锦衣直到东窗谋记啊，其实你们都可以听出来，你们都试图做各种不同的一种创新啊。我们都还没聊到你们的那个莎士比亚的戏剧呢啊。那么你觉得台湾戏剧哈，那么经由你们的这个努力哈，是不是在观众的组成上面，还有观众的反应上面，都可以看到一些比较明显的不同？
0: 是因为你为什么我们要排豫莎剧呢？
1: 对，
0: 就是跟年轻的观众，因为你讲老戏传统戏他可能不熟悉你要讲莎士比亚的话，他可能知道这个剧作家
1: 是
0: 所以呢，我们就尽量就是演一些个现代观众他能熟悉的跟他们怎么样做连接。
1: 对
0: 那同时这个戏的话我们想跟国际接轨啊，我们也带到英国去美国
1: 都去演过，
0: 都有去过去参加莎士比亚剧的一个全世界的一个研讨会我们在现场来演绎。
1: 那西方观众的反应是怎么样？
0: 当然他是很喜欢的他没想到
1: 听到这样的声腔也很新鲜
0: 而且我们也把传统的技法也放进去比方说威尼斯商人 那我们不叫威尼斯商人，我们就叫约束啊，我们改了名字。但是这个其中呢，这个男主角啦，也是画龙点睛的夏洛克，他是一个商人嘛，做生意的。那我们就把什么我们传统的东西，算盘啊，我们传统就是我们说算账嘛，
1: 对，
0: 那时候没有
1: 打算盘，
0: 哎，对，没有电子计算机啊，对，用算盘。哎，我们就把这个算盘呢，把它放大。哦，因为我是学过，我是武旦出身呢，哦，我打出手学过出手啊，所以双鞭呢，哦，那一根一根的鞭啊，在那手上转，那我就把它这个引用在这个算盘上，哎，因为这些我们也是跟吕伯生导演一起合作，他也是专门导莎士比亚剧的啊，那他就想说，怎么样把传统好的东西。他的技法能够融入在新的表演里，他就想到，他本来叫我耍翅，他觉得耍翅也是很特别的。我说，但是你不能为表演而表演，他不是当官的，对不对？他是一个商人。哎，那我就想，就把算盘摆进去，那把它放大，差不多3尺多长，这么长的啊，中间呢也是凿一个圆轴，然后就用一个手指头。去耍转那个算盘，从鞭改成算盘，那你必须要有这个功底呀、啊。所以我为什么要把传统戏要学会呢？你才能在新编戏里头展现你的技法。
1: 是。所以呢，我们常说旧瓶装新酒，这等于是新瓶装旧酒了。这老酒还是好喝啊，
0: 对啊，越陈越香啊。
1: 对，是。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再来跟海玲老师聊。
2: 我现在就走进。人生有着许许多多的美丽，不幸的人就没有值得纪念的画面吗？走进你的心，老憨儿也能当个王美，留下彩色又快乐的记忆，这就是方舟教养院的用心。
3: 我现在就走进你的心，
2: 他们照顾着80位心智障碍者，37年来，很多宝贝的父母老了，走了，亲人离散了，他们的未来怎么办？说不出口的恐惧，我会被抛弃吗？我会在哪里终老？每个人都值得拥有一个家，方舟开始兴建老憨家园。目前只筹到一半的经费，谁能帮他们多添一块砖，多留一盏灯，多守护一个孩子。

0: 记忆的传承，这是最重要的。光有好的编剧，你没有好的演员也表现不出来。所以我大部分的精力是放在传承。现在看着我们这些第二代、第三代的这些年轻演员，都能够在舞台上独挑大梁。另外就是我们走进校园，把传统之美，这一些基本的一些表演的元素，让他们，也英国这样懂得欣赏，发现了戏曲的美感，在他们的心灵中就已经种下了好的种子。
1: 海玲老师，我知道哈，你们这个台湾豫剧团肩负着传承的这样的一个责任啊。可是呢，我们现在台湾有一些戏曲学校啊，里面并没有豫剧科，有专门学歌仔戏的，有京剧的，就是没有豫剧。那这个你要在寻找这个，像你前面也提到，你可能就要找这个学京剧、学歌仔戏的来，
0: 是
1: 重新再学。那这个不晓得你们在物色上面或者在延揽上面啊，碰到这个年轻人是怎么样的说服他们，让他们产生兴趣啊？还有呢，他们通常要经过多长的时间，怎么样的训练才能够上台来演出豫剧？
0: 你像豫剧人才少，正是你发挥的地方啊。你可能你成名的机会就比较大，竞争会少一点呢。那就是说，也要让他放心的，就是来豫剧团，我们会再教导你。就是从声腔上，吐字讲河南话。唱都完全把它再改，重新的再改造。这一点是对他对我们来说也都是比较辛苦的。
1: 我想这个传承上面啊，这个你自己呢也是以身作则啊，先就是您的两个女儿都现在都进入了豫剧界了啊。那可是我听说原来你是反对他们走戏曲这条路的，后来怎么改变主意了呢？你的大女儿刘建华现在也上台，二女儿刘建国在编剧啊。
0: 是是，
1: 你的想法改变的关键在哪里？
0: 对呀，一开始的话，这个就要回复到当妈妈的角色。自己的女儿啦，还是心疼，因为我自己当初懵懵懂懂的就来学戏了，学了以后才发现我真的是很辛苦啊。那到了自己的女儿的话，就要就稍微打一下啦。
1: 就现在学不用打了，现在不用打的了。
0: 对，我说阻挡啊，对不对？就是这样。
1: 我知道。
0: 因为对，
1: 我是说没那么辛苦，没你小时候辛苦了。
0: 是，但是你肢体上啊，你还是要练功啊，对，这个还是会很疼啊。我就落下毛病，我的腰就是脊椎就弯曲，就是这等于职业伤害啊。
1: 是。
0: 那我就是比较心疼女儿，而且她又不是从小科班出来。你说我是8岁，那骨架很软，所以我就说你都那么大了啊。她是20几岁，说大学毕业了，她才要学豫剧。我就说你这么晚才没有什么成就了，难成大器了。但是她就说妈妈，我大学已经给你念毕业了，我要走我自己的人生。一个是这样，另外就是只要是我喜欢的，我不一定要演主角啊，我跑龙套我也很开心啊。那都已经讲到这个份上了，对不对？我说啊，好吧，那就我说，但是我唯一的是希望你，因为豫剧人少，我希望你来学豫剧，这样子。那他也同意了。那小女儿也是因为这样子啊，她本来也想来，但是被我这一挡啊，她也就不讲话了，她就去学编导。但小女儿没有到豫剧团呢，她不在文剧团，只有大女儿，她也是经过层层关卡考试考进来的。后来先慢慢从配角一路演，现在也是演到这个小生了。
1: 那他们现在也是要跟你们当初一样，所有的行当都要会吗？
0: 是啊，也是这样子啊。当然他因为是半路出家嘛，他可能舞的这方面就没有办法像我们，但是他也是不认输啊，他去练陆文龙哦，他连这种武戏他照练呐，他不要认为我是半路出家就不行了，该练的他还是练。那你说下腰啊这些个就没办法，因为他已经20几岁了，
1: 就选角色嘛啊。
0: 对对，选角色，我就希望说，因为他前面的时间已经耽误了，我希望他走近途。 尽量能够让他马上可以上手的，马上可以表现的这样子。
1: 哎，说到什么行当都会啊，我觉得哎，那换一个角度看，其实做一个演员可以尝试各种不同的角色，做个千面演员啊，其实也挺过瘾的嘛啊。那不晓得你一生啊，这个演过这么多的角色，应该最得意的角色是哪一个？
0: 不敢讲得意了啊，就是说。花了很多心思的啊，当然你知道我本行就是武旦，就是旦角里头就是文武花旦、青衣，我包括老旦都演了。那小生这方面我也演。我比较难忘的一出戏啊，就是唐伯虎点秋香啊，演这个唐伯虎这个角色。因为他第一个不是我的本行嘛，我是反串生角，反串小生啊。那另外一个最比较。要花很多心思的，就是在戏里面有一段啊，要表现他的现场挥毫、书画。平常我们写字在戏里面就假装的写一写就行了，但是这出戏因为他是个才子嘛，我们知道嘛，唐伯虎是个才子，所以他就把他的书画都要在戏里面表现出来，所以我就为了这个戏拜师啊，学画画。写藏头诗啊，那么我就把那个画板呢、放在我的床头，这样子每天起来只要有空我就画，每天就练。演出的时候那个手就一直在发抖啊，控制不住的，但是我还是把它拿下来的。哎，这是我最难忘。
1: 其实需要这么辛苦吗？因为你看舞台上远远的。你在上面比划比划，也看不观众也看不到你真的画出来什么样子。为什么你觉得有必要真的要去学会怎么画呢？
0: 就是展现这个角色啊。这个唐伯虎他是个才子嘛，文人才子，那他就刚好是藏头诗，就我爱秋香啊，这一句他就为了秋香卖身到画府嘛。
1: 对，
0: 所以他就现场画这幅画。其实他也是当时是被拷问。这都后来就知道他是才子了，所以那个花红山说：“那你现场画个画。”
1: 所以你现场画了之后，马上要亮给观众看。
0: 不是，现场就提笔在那个画板上。现场画画
1: 不是放在桌上，是提笔，那很难呢。
0: 是啊，所以我就说我在写字的时候手都在发抖啊。你看他，然后唱一边唱一边写，我画兰江水悠悠，中间一个小过门，我就写我画兰江水悠悠。把这一句写下来，哎哎，万亭上枫叶愁。这个过门再写第二句，当然前面画枫叶的画就已经画完了。这个因为那个时间不好算
1: 了，时间要拿捏好啊。
0: 对，
1: 你唱到哪里得画到哪里啊。
0: 对，有时候你也不能写错，你还不容你发抖，因为那个手一边哆嗦了，你就一边写呀、所以这个是难是难在这里，他要
1: 我刚刚想的太简单了。对，那么我知道哈，这个你刚刚前面提到啊，就是你为了这个要快退休的封箱之作，也挑一个特别难的啊。那你也把你这个一生演出的那个记录精华编为一个 CD 啊，叫做《一生只遇王海玲》啊。那么当初呢，做这张 CD 起心动念是不是也就是说，把你的一生为豫剧的付出留下一个纪念啊？当时是怎么样的来进行的？
0: 把我这几十年这个就是中心唱段，就所有的唱啊。我们的每一出
1: 像选粹，
0: 对，我们每一出戏，它都有最精彩、最精华的一个唱段，把这些唱段把它融于
1: 也是各个行当的都有。
0: 对，好像比较多的还是旦角戏，生角的好像我不太记得，好像不是那么多了啊。那主要呢，就是把我这几十年的这些个精彩的。一些唱段声音吧，就留住我的声音啊。那么另外呢，就是说作为一个范本在那边 就以后年轻的小朋友他想参考的话，他有一个依据啊。另外，我们把这个五线谱也都融进去，就是让一般社会的大众
1: 留下个教案也是。
0: 对，他要是喜欢，他喜欢
1: 可以跟着学，
0: 对他就可以跟着学，这样子就比较科学嘛啊，就是一个这样子的方式。但我非常开心的就是这个专辑吧，参加了我们这个金曲奖，入围最佳诠释奖啊，还有最佳专辑奖啊，不但入围，而且同时两项都
1: 得奖，
0: 都得奖了，所以我就是非常非常开心啊，就是我这几十年的努力吧，就是感谢我们评审委员们都看到了，也就是肯定。我们在台湾所做的所谓的台湾梆子戏啊，我们没有这个违背我们的传统，我们把最好的、最具有代表性的台湾的声音啊，把它记录下来。
1: 太好了，
0: 谢谢。
1: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啊，海林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啊，那么他这么多年来啊，为豫剧的奉献啊。那么也帮台湾开出了台湾梆子的美丽花朵，那么希望呢，我看您身体还是非常的健康啊，
0: 是
1: 希望继续能够参与啊，传承更多，也让我们看到更多您的技艺的表现。
0: 谢谢，
1: 谢谢海林老师，
0: 谢谢你。
1: 那么下回异次元宇宙再会。

让高丹钢跟铁融合在一起，一定要千锤百炼。我从17岁就开始跟我大哥学打铁。那时候在我们新埔地方，那时候那是农业最盛的的时候哈，那时候锄头非常多。啊，那时候以前也是很辛苦啊。那时候像没有像现在我们有排风做的这么好，也就以前热也是这样的，很热啊。

种奉献，是一种喜舍，是扩大自己，悲悯众生。

0: 素年他是怕你再次为他放弃一次机会，所以才狠下心跟你分手的。他也很难过，家里安排的相亲，他也都是只是敷衍而已。
1: 当初虽然是他提的分手，但最后决定要走的人是我。在国外的这些年，我俩从来也没有联系过。这次回来也是我自己决定的。他现在过得好好的，我不想打扰他。再说了，说不定他都已经不爱我了。
0: 爱不爱你，你自己去问问不就知道了。
2: 哎，行了，我俩的事你别管。
0: 行吧，那接下来几天你就自己照顾好自己吧。
2: 你干嘛去啊？
0: 我要出差了。不是，我得走了。素年的事儿，你好好考虑考虑啊。走了。
3: 小雪，我走了。

0: 喂，
1: 苏宁，你寄过来的东西，
0: 我给各家都送过去了，都夸你呢。
1: 苏宁，小雪她不太好，但她不让我告诉你。怎么了？她
2: 回国了。
1: 怎么回事？穆海那个王八蛋骗了公司的钱，让小雪当替罪羊，
2: 害她签证出了问题，银行卡也被冻结了。
1: 现在解决了吗？
2: 都不知道，还有更惨的。
1: 她一急就晕了过去，到了医院才发现自己生病了。
2: 我见到他的时候，我都吓坏了。他脸色苍白，呼吸微弱，现在回国做手术去了。
3: 给我地址。
1: 行，我发你地址。

0: 喂，你又忘拿什么东西啦？小雪的声。喂，
1: 怎么样了？为什么做手术？受的什么病？啊？
0: 我没事儿。还瞒着我？
1: 我没有瞒着你。
0: 我没事，
1: 你回去吧。我回去谁管你啊？我自己可以管好我自己。你走吧。
0: 你都被骗成什么样了？还生了这么大的病，就这样能管好你自己吗？
1: 我怎么不能管好我自己了？你凭什么管我呀？
0: 凭我是你的素年哥。
2: 素年刚才不在这儿了吗？
1: 小雪生病了。
0: 小雪什么时候回来的呀？

0: 你想过他们的心情吗？
1: 我现在这个样子，我爸妈看见了，只会骂我，我不敢回家。
0: 骂就骂，我疼你。
1: 思念哥，
0: 这些年你过得还好吗？

0: 我一个人在国外，
1: 我过得挺好的。
0: 我一个人做饭，
1: 一个人看电影，
0: 一个人逛街，一个人去看医生，
1: 一个人。
2: 以后我不会再让你一个人了。
1: 那你当初为什么要放我一个人走啊？
2: 以前你一直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你看过了，听过了，经历过了，这次我不会再放手了。
1: 年哥，我好想你啊！我一个人在国外的时候，我每天都好想你。我希望你每一天都可以陪在我的身边。

0: 小雪，你亲过我？小雪，小雪，你接电话！小雪，喂，妈。
1: 什么时候回来的？你怎么了？你得什么病了？
2: 不是，你刚才说你跟苏年把你爸你把苏年怎么？你现在立刻马上跟我回来，把这事情跟我说清楚了。
3: 怎么回事啊？
1: 妈，你给我打电话干嘛呀？
0: 我没给你打，是你打给我们的。
3: 小雪是你打来的，是吧，老赵？那个。
0: 小雪，那个这电话呀是你打过来的啊？郑叔叔写在呢。
3: 在，那个我们三个人都在。这个事儿呢，出的比较那个，小雪是这样啊，我们家呀有一套老房子在外边租着呢。
4: 这宋年呢，每月工。

0: 资呢，他就死工资也不多，这租金他也不要，你看这样好不好？
1: 我从这个月开始呢，我把这个房子这个租金呢，我就给宋年，我让宋年转给你啊。
2: 爸，别帮腔了，
3: 我自己行。
1: 爸，这事儿有点……
4: 你走吧。
2: 我去哪儿啊？
4: 我回你自己住的地方。
2: 你这刚做完手术，谁照顾你啊？
4: 我可以照顾好自己，你赶紧走吧。医生说了，我都可以搬单了。

0: 起来，
1: 跑起来。跑不起来的话，可以试着尝试把它抬高，加上身体的旋转，好，
0: 抬高抬高，
1: 核心去用力，好，这样子的一分钟其实可以用到的肌群很多。
2: 再来呢，我们会闻它的香气。如果搭配甜点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在闻香气的时候顺便就吃一口甜点了。
0: 一按就酸哎。
3: 这边的话跟我们的肩颈也会有点关系哦，因为这边刚好有一个后溪穴，后溪穴它小肠经会绕到我们的肩胛骨，甚至到我们的后颈子这附近。
4: 那我们地基开始不稳，稍微咳嗽或者是举东西的时候，就产生这个压迫性的骨折，也就是我们的椎体的高度下降了。
0: 今天一定要上体育课，然后要考试、要跑步的时候，那个时候所有累积在身上的味道就一次会爆发出来，超级浓厚。
5: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6: 我是以为梦想在远方。
7: 那我走了。
8: 等一下。

0: 宋年，张宋年，哎，
1: 袁生，你怎么来了？
0: 没事啊，喝酒啊。
1: 啊，那个，改天吧，我今天有点事儿。
0: 藏人了，我得去看。哎。
1: 小雪
0: 啊，小雪，你俩啊，不可以啊，兄弟，几年不开张了，开张开会大了，
2: 把他等回来了。
1: 嗯，
2: 行，
0: 那不打扰你们啊，
2: 这个酒助助兴啊。
0: 哎，
2: 注意身体，注意身体，
1: 快走吧。

0: 怎么了？
1: 爸爸，
0: 我在呢，别怕。梦到什么了？
1: 梦到你给我做了一只好吃的，
0: 让你美梦成真。

0: 这么丰盛呢，哇！宋年哥，这些菜都是你做的呀？是啊。这些菜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啊？哎，这不是你菜谱上的菜吗？
1: 对呀，在国外的时候用上了吗？没有，在国外的时候工作太忙了，都没有时间自己做饭。
2: 以后我天天给你做。喂，
3: 林诗音，你还有脸给我打电话呢？你，
2: 看你说的，我不得确认一下你今晚是一个人睡还是两个人睡啊？
4: 两个人。
2: 你在哪儿呢？什么时候回来呀？我都现在你家呢。
3: 哎呀，我工作实在是太忙了，就没时间回去。
2: 那我怎么办啊？我衣服还在你家，我没有换洗的衣服啊。
3: 那正好啊，
4: 让宋爷哥养你啊。啊，没想好了，我不跟你说了，拜拜。哎，喂喂，爸，我养你啊。明天带你买衣服。
3: 好啊。
4: 快吃吧。

0: 怎么了？
1: 你是不是给其他女生也做过菜啊？
0: 可能吗？
1: 那我出国那么久，你没有想过跟其他女生在一起吗？
0: 没有啊。
1: 那如果我不回来了，你怎么办啊？
0: 那我就一直等，等到你回来。
1: 四年哥。

0: 先来一个勇士的告白。
1: 勇士的告白是来不了的，只能来一段恶龙的突袭了。
0: 那不行。
2: 这一大清早的，你抱着电话干嘛呀？抱着它就能响啊？
3: 谁说我抱着它？我这是擦，我擦的方便。
2: 嗯。
3: 不是，你说这个素年，这素年怎么也这么没数了？到现在都不给我回个电话。
2: 久别重逢，良辰美景，谁给你回电话呀？
3: 给我回电话，那你接我电话也行啊，也不接，这是要干什么？他们要干什么？
2: 他们想干什么你不知道？好像你没经历过似的。
3: 好，我不等电话。哦，我擦了。
2: 嗯。
3: 你。
2: 这。哎，没打着！
3: 没
2: 哎呦，打着我肾了！

小雪，苏年哥，吃早餐啦！吃早餐，怎么了？你以为我走了？好啦，哄哄你。

0: 可以，挺好的，好看好看。
1: 给，谢谢啊。你还看看别的吗？
0: 哦，不用了不用，那我把这些都打包了。
1: 打包？
0: 嗯，这位先生刚刚已经付过款了。
1: 我没说要买啊，你怎么把钱给付了？
0: 你穿着好看，就都买了呗。
1: 我穿着好看，你就都买了呀？
0: 啊？
1: 好啊，那你可别后悔。

0: 上台。哎哎哎！别商量，别商量。
1: 怎么了？我可没后悔啊。
0: 我后悔了，我后悔了，信不信？你这个是清空商场的节奏呀。
1: 我看这好像还差个包。哎，
0: 我在国外这么多年，省吃俭用习惯了，你就专来一下，我有点适应不了。
1: 就是因为这么多年都没给你花过，所以才要补偿你啊。
0: 那，你换一种方式弥补。什么方式？陪我去把这些东西都退了。你愣着干什么呀？还过不过日子了呀？走走走走。
2: 爸爸，你。我。

0: 这次不许愿了，
1: 愿望都已经实现了。苏年哥，你许一个呗。 许什么愿了？说出来就不灵了。说呗，不灵的话，赔你一个。
0: 我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1: 就这个啊？

你不走了？苏年哥，你怎么变笨了？我回来的时候，我就打算不走了。从今以后，我就一直陪在你身边，哪儿也不去。就算你赶我，也赶不走我。

0: 你放下吧，我承受不起。哎呀妈，您说什么呢？别说端茶了，就洗脚我也心甘情愿呀。多久了？自打知道你们俩的这件事起，过去一周了吧？
1: 5天，你这5天就跟我们打过一个电话，死活不回来，怎么了？你心里还有我这个老母亲吗？
0: 妈，我这不是得做好心理建设吗？听听，你回自己的家要做心理建设。
1: 妈，我这不刚回来吗？又没有工作，街坊邻里一打听，多给您丢人呀！所以呢，我就迅雷之势找了一份拿得出手的工作，五险一金，待遇优厚。等一切安顿好以后，我才配回到您身边。孝敬，
0: 说的倒是挺有道理啊。安顿好了，你安顿到哪儿去了？
2: 跟人家还没有定亲呢，就搬到人家宋年家去啊？我都不好意思说你呀。搬回来，今天就搬回来。阿姨，我觉得吧，
3: 你觉得什么？
2: 我觉得应该先把我和小九的事定下来，等名正言顺之后。
3: 再说其他的，
0: 还是宋年说的对呀。你看人宋年多懂事儿，哎呀，哎，咱应该跟老郑坐下来好好商量商量，他们的婚事定个日子呀。哦，
3: 对对对对对，定日子呀，还得订酒店呢。这酒店最难订了，办年期。
0: 还有婚纱什么的，结婚照还都得。
3: 哎呦，还有请柬。哎呦，
0: 你说你，
3: 哎呦，这都得早准备呀。这老郑，
0: 老郑。
4: 老郑，
0: 老郑，
4: 老郑！
0: 温馨提示：每周必须回家吃饭6次以上，如不达标，后果很严重哦。我妈这也太过分了吧！我都多大了呀，还跟未成年人似的管着我。
4: 还不是因为你之前天天不回家，阿姨现在这是强制增加相处时间。
0: 我不回家，怪谁呀？
4: 先听他的，等结婚了，想干嘛干嘛。又在这儿跟我瞎，整天迷糊。你都把人家睡了，还想不负责呀？
0: 郑素年，你不要天天跟我演秦香莲，快去给我收拾东西。我妈让我今晚搬回去。
4: 你不是马上要去苏州培训了吗？
0: 先跟阿姨说，等跪着再办。我还没跟我妈说呢。这么
5: 大的事儿没跟阿姨说，那等她知道了，不得直接炸了呀？
0: 这事儿吧，我交给我老爸了，炸不炸的，看老头你说。
5: 你给我出来！你躲在人家算怎么回事啊？
3: 我不出，有本事你别在人家门口嚷嚷。
0: 我不嚷嚷，我不嚷嚷能行吗？哎，刚回来的闺。

0: 你就让你给我放走了，你给我出来！
1: 什么叫我放走了？人家单位有事，人家单位有事儿，我就传个话，你冲我来什么劲呢？
0: 你倒是早告诉我呀！你告诉我们就有办法不让他走了吗？你给我出来，咱俩回家说去。
1: 我不出去，我就是老郑这住了。我跟你说，你赶紧回家自己反省反省，为什么所有人都跟你处不到一块儿去？
2: 哎呦，哎呦！
1: 你把刚才的话再给我说一遍，
0: 说一遍。
1: 你让我说我就说，我就不说。好，你说你跟我过不到一块儿是吧？你别回家，你永远的别回来，就住在他们家吧，就在这儿过吧。
2: 你这不讲理呢！这我告诉你啊，你别后悔，以后我就在老郑这过了。你别拦着我，我今天要不是你拦着我，我这，哎呦！

0: 要不然我还是送你吧。
1: 不用了，太折腾了。等我到了酒店，就给你打电话。
0: 那你上车了给我发信息，到点发。打车给我发车牌号，不能打黑车。
1: 知道了，我在国外那么多年了，会照顾好自己的，放心吧。嗯，那我走了。

0: 小雪，
1: 康阿姨，康阿姨，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从你出国以后就再也没见过，越长越漂亮了。快坐。
1: 哎，哎，康阿姨，您怎么知道我来苏州了呀？
0: 你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你来苏州出差了，她不放心，特地让我来看看你。
1: 哎，康阿姨，您在这边工作还适应吗？文修院不是挺好的吗？
0: 在外待了那么多年了，总归是要回家的。你爸妈怎么样？还好吧？
1: 哎，挺好的，就是老催着我结婚。
0: 你呀，是该结婚了。不过康阿姨也催不着你，自己就是一个老大不小，快40岁了才结婚的人。
1: 谁呀？人怎么样呀？
0: 人挺好的，一个朋友介绍的，他是一个历史老师，跟他在一起之后。

0: 我觉得他挺好的，对我也不错，后来就决定结婚了。
1: 能把我们康阿姨追到手的人，一定是一个特别厉害的人。
0: 什么厉害不厉害，别光顾着说我，你呢，有没有找到那个陪伴你的人呢？是不是素年啊？
1: 您怎么知道呀？
0: 就你当局者迷，康阿姨可是早就看出来了。你都不知道，素年看你的眼神啊，满眼都是喜欢。而且你有没有发现，素年跟他爸爸很像？嗯，
1: 都是那种闷闷的，不爱说话。
0: 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都很执着。跟这样的人在一起会很幸福，他们的眼里是没有杂质的，一生一件事儿，一生一个人，认准了就绝不回头。所以你们两个在一起一定会很幸福的。就光顾着说话了，我们边吃边聊，尝尝这个鱼。

0: 苏年哥，你以后别来接我了，怪麻烦的。想见你，一秒都不想浪费。
1: 那以后我每次出差的时候都带上你。
0: 行啊，以后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再也不会让你离开我了。总会有看腻的时候。那我们就试试啊。
1: 苏年哥，我有事要跟你说。

0: 听风轻轻默念，回忆繁星点点，你会不会一样？
1: 你总是抢在我前面。

0: NW
1: 综合症，从1954年以来，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
2: 我要做这个手术。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也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不要变冒这个险。
3: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人。
1: 我认为是复检症，
4: 罕见病种的罕见病，
5: 不知道密密麻麻报告了多少次，
1: 比想象的还要早。
2: 快点出血点。
1: 你确定还有机会吗？
6: 100%，但起码不是零。
7: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
8: 来，
7: 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8: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小雪，我的生活过于简单，但有了你，就有了全部的精彩。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但打你出生起，就一直在逗我笑。我画这些画的时候才发现，我开心的每一个瞬间都有你。我希望我余生的每一个瞬间也都有你。小雪。

0: 不枉为了爱骗不信，终于修成正果。咱们俩也算是功德圆满了。哎，你那个和约女友呢？快到期了。爸妈，哎，爸，爸，你们怎么都在啊？爸，我们这是闲聊天呢。哎呦，瞧这亲密劲儿的。
1: 什么时候办事儿啊？啊！<笑>我们可都盼着你们的好消息呢啊！
2: 是啊，我妈咋了？我可没气你妈，是因为咱这儿要拆迁了，你妈觉得住了这么多年了，舍不得。没事。是吗？你说咱们这几家。 住了这半辈子，可说拆迁就拆迁，哎，我这心里真不是滋味。
0: 谁说不是啊？哼，反正以后我下班了，我也不能像现在这样跟你们想饮酒醉，想聚就聚了。

0: 李姐，你就先别帮我弄了，你们家都没收拾呢。哎呀，
1: 不急，我先帮你搬完。
0: 你说咱们老姐俩啊，一个胡同住了半辈子了，临了还要分开了，
1: 可不是嘛？哎，你以后可要跟我常来常往。
0: 放心吧，我没事肯定去找你。我见不着你，我想都忘了。哎，大妈，刘大妈，啊，
2: 你回来了，
3: 这么早就搬了？
0: 哎，家里东西多，孩子上班又没时间，我就先收拾着。哎，
1: 你们家没搬吗？
3: 我们家还没开始收拾呢。
0: 还没收拾呢？哎呦，
1: 那可得抓紧呐。哎。
3: 那你们先收着，我先回家了啊！哎哎，拜拜，你大妈，你大妈，
0: 回见回见。爸，哎，
4: 小雪，
3: 我妈怎么了？
4: 妈就是有点舍不得这儿。
3: 我刚回来的时候，看别家都在搬家呢。我们家什么时候搬？
4: 你妈说，咱们住到最后一天。
3: 我妈这不是要当钉子户吧？
4: 没有，你妈就是想住到最后一天，能和这个胡同告个别。
3: 你说，我妈变魔怔了？
4: 魔怔好长时间了。

0: 退伍之后，当兵退伍之后，啊，就我对这个有兴趣，所以在慢慢的摸索，然后才把这个浙江记忆把它做到现在都没有换。姓吕，山口吕啊，胜利的胜，台南的南。我们做教子岛的这个部分已经有三十几年。
1: 经过它隔开，再改隔开，因为它釉它会有釉，这一个颜色跟这个颜色不同。
0: 教子烧这个东西是一种多彩釉，它最大特色就是全部都是矿物。五金氧化的材料，所以我们的釉称呼是宝石釉。
1: 你如果再用白釉再把它眼睛全部都把它涂白色的话，没有关系，它就不会有釉。那贴色把它点一下，那整个你也处理不好，那乌的会流下来，对病人来都足害个。
0: 焦烧这个部分以前都是做在庙的一些装饰的东西，我这几年来做一些这个公共意识，我把那个焦烧然后发挥在墙土上，做整片的一个公共意识。
1: 烧陶土的时候500到600度才盖，我们在摄氏在100度以下才能开了，
0: 因为一时代在变，也跟着时代在潮流在变。那时代在变，文化是不会变的。那焦子烧，这是咱在保留的烧法。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工作除了提供生活所需之外，也是奉献、服务、广结善缘的最好修行。因此，不但要从事正当的职业，还应该具备正确的观念，以及所谓的职业道德。

0: 我叫做谢二爷，我今年已经69岁。减肥的这样代志，我会记我对青少年的时阵，我发觉我开始爱用旧的物件，啊，我袂排斥旧的物件。啊，一直到我差不多40岁的时阵，我去参加环境步道师研习，迄阵我就发觉我不应该安尼生活，我爱改变，所以我离开都市，开始做跟环境保护、减肥有关的工作，当然也是在环境保护的领域内。
1: 整理木窗、打磨木材，他是谢二阳。从小，他不止脚踏车要买二手的，连裤子也喜欢穿旧的。爱物惜物的他，如今将这份念旧的性格发挥得淋漓尽致，将那些即将被丢弃的废料通通留下来，再赋予他们新的生命。画室的建筑物以及画室的装潢，甚至平常烹饪用的窑，任何想得到、想不到的，都是谢二阳的作品。
0: 这个所在是我的画室，啊，后来我嘛是改用做我的朋友、亲友聚会的场域，所以我爱有足多当产出食物的设备。就这个，这个是熏炉，伊的食物爱用足多点钟，差不多20点钟，28点钟才会产出一个食物，伊是用稻壳慢慢熏的。

0: 另外就是讲你的鸡已经煮熟了，然后更底下改熏，用有味道的树皮啊什么改熏，然后它就会有那个另外的风味。啊，这个是一个烤炉，这个烤炉可以烤披萨、烤面包、烤肉、烤鱼、烤蔬菜，都可以烤。这里有一个温度计，我们可以看什么温度烤什么东西。这拢是我家己用再利用的材料做的，就这里底是有泥土，有稻杆，有泥土，然后有沙子，啊，这用来隔温的，啊，因为它在户外哈，被雨冲刷，所以后来我就给它盖了一个房子，这样它可以撑久一点。啊，这呢，这是那个烧金的金炉的挂。这个盖子，啊，这个桶子是诶低调人咧饲猪的，啊，较早人饲猪的一种迄个饲料桶，啊，这个是一个废铁板，啊，我给拼凑，啊，好一座这个可以放木材的地方，啊来。
1: 可再利用的材料建构出谢二阳的生活环境，充分利用每一项物品的能力，也让他常常被邀请去帮忙社区营造以及绿美化等。为了这次的委托工作，谢二阳出发要去拜访他的好友，寻找一些适合的材料，好完成这次的任务。
2: 阿善其实才十几年了，他来整理我们四合院有一个旧的建筑嘛，就是烟楼啦，还有一些伙房，一些空间的整理这样子，就很勤劳啦，就都尽量再利用就是旧的一些物，就是再利用这样子。不过我们也是很喜欢再利用的东西啊，不喜欢用一次就浪费掉了的形态啦，所以我们都会喜欢用这样再利用的概念去使用这些东西这样子。就两个都会哈，就是彼此都会有这个兴趣同好啊，就是概理念一样啊，就是尽量不要制造垃圾。
1: 谢二阳从友人的工作室挑选了几块品质优良的木材，他说这些木材非常耐用，再用个几十年也不会坏，但是如果当初没有被留下来，最终的下场就是被当作木材烧掉。对谢二阳来说，没有让材料发挥完整的价值就是浪费。取得木材后还没有结束，谢二阳跟着友人陈宗清出发前往另一处寻找适合搭建屋顶所需要的材料，带上斗笠，迈开步伐，在这片土地主人的带领下，一行人缓缓地往园区的深处走去。
0: 你那是要看触电？
3: 触电。
0: 哎，
4: 这个是防水。
0: 较早人直接的用来做触电，所以也
3: 隔热，
0: 哎，防水啊，佮隔热，
4: 啊，
0: 嘿，啊，伊是会当冻较久的，啊，你若用稻杆吼，两冬伊就烂了。用伊的叶子，伊的叶子伫土壳起拢拢是单叶，一片一片啊，就套长，所以伊无啥物迄个骨干，哦，拢是叶子。你看这，哦，一条一条的叶子哈。
4: 这是咱在找物件吗？
0: 这是咱要找物件。啊，咱等下去头前遐，规区的来。
4: 啊，这山地哦。
0: 啊，这卖，哦，这山地只呢？
4: 这是山地哦，这三枪只。
0: 三枪只。
4: 三枪。
0: 啊，这坑山地哦，哎。
4: 啊，这山地的河啊。
0: 哦，山地乌坑的啦哈。
4: 山地乌坑。
0: 这。这区就是，规区拢是摆好，所以咱这区会当
4: 会当
0: 会当。哎，啊，咱一人一杯，一杯卖小细杯啊，吼、哦。

0: 所以这等于拿要砍树下，搁爱拍吗？
1: 爱跑打。所以咱等于哦，爱给摊开。
2: 哦。
1: 摊开跑打，啊，再来备用。

经过一番努力，每个人都获得了一大捆的白茅草。收集完搭建屋顶所需要的材料，谢二阳与陈宗清还不能休息，紧接着前往目的地，准备将刚收割下来的白茅草做搭建前的前置作业。

0: 先把伊希望甲这个基地，做一挂空间的优化，然后以及可以适应未来社区发展，的一些设施的改善，这样。
1: 社区大概七年前开始有提文化局的案子，那老师他是文化局指派的业师。所以那时候老师都会教我们一社区做一些 DIY 木工啦，还是做一些工法这样。那个机缘认识的，对啊，因为我们那时候跟文化局去老师的工作室，就看到他收很多很多的东西。对，老师还蛮习武的啦。你觉得一些铁件呐，还是木头啦，还是一些人家丢弃好像不用的，老师都会把它收起来。然后你就看到他化腐朽为神奇，这个东西哇，怎么可以变那么漂亮？那时候我就对老师这个能耐还蛮佩服的。对，我这次找老师，因为我这次要施作的项目哈，主要就是我不想再去用一些新的材料来做，接下来要做的一些工程，因为老师他很善用，就是把一些废弃的东西再利用。我觉得这个精神很好，对，所以我才会找老师来协助。因为我觉得新的东西有时候蛮不环保的，对。然后有些东西它废弃，但是它的价值还在，比如说一些废弃木啊，木头它有分很多等级啊。啊，老师那边他比较善用的就是像以前用的木头都很好，对。但是这个东西它只是旧，它还能用。对，就是把人家可能拆掉，不要人家换新的，那个旧的我们就把它捡来用，这样。
0: 本来你所定的设计是要用稻草，我感觉稻草你母两当一定烂，你看，啊烂去了也变作歹，你要处理无？你若唔处理，伊作歹，啊佫无效果。啊你若要处理，你工课做袂了。所以我甲讲，这种的材料伊比稻草会较好盖济，啊，佮有伊会较水，因为伊较重，啊，较嫩，所以一注定盖起来吼，迄视觉上会加足好。所以我是建议用咱来用茅草，迄个是叫做白茅草，迄台语叫做红茅草。啊，这种物件伫过去早期台湾的早期建筑物，定定用着伊。咱讲的叫做什么料？什么料？迄料啊，就是用茅草起的，安尼。伊耐久性较好，因为是讲你若要做厝顶，你得爱耐拍。

0: 阿哥在阿河，吼，会牵只阿河会当牵只只拍过来，伊排水也好，伊的结构是一种很长很长的叶脉，所以水落来伊会顺那个很长很长的叶脉也排掉，所以伊的这种迄个隔水性效果较好，阿哥伊会当隔热。因为它有很多 小单位凑起来，所以有很多孔隙，孔隙哈，热气不容易传达。啊，再来就是讲，它有很乱的这个空间隙，很乱的间隙，所以这个很乱的间隙呀，让那声哈会变。环境乱度很高，所以声音会变得比较好听。这样，
1: 啊，这个芒草的话，因为我们到时候后面那边要做一个屋顶，啊，屋顶的话，你一般看浪板哦，台湾最大最空拍下来最大的就是铁皮，对，我们想要说，你铁皮外面也是可以包一层很漂亮啊，结合农村的一个特色的一个样貌，所以我们想说。铁皮它实用，然后又防水，但是你这个用上去之后，哇，这个地方的特色农村感又变得很强，所以那时候跟老师讨论完之后，稻草啦、田埂子草这些都可以用，但是现在这个时节点就是芒草最适合。好不容易啊，因为老师他真的很忙，到处都抢着要找老师配合，他老师对我还不错，然后就。决定要过来帮忙，这样我就还蛮开心的，我觉得很 surprise 啊！老师还叫我开货车去，他有一些压箱宝都让我载回来啊。老师也跟我讲一句让我很感动的话，就是这个计划不管有没有过，我们都要做啊。意思就是不管有没有钱，就是要做啊。对啊，所以他也不是说看说这个案子有没有钱还是干嘛，他觉得这边不怎么样，很可惜。对，也蛮承蒙他蛮看重这个地方的。我觉得这个地方，它从盖一直到现在，它已经不是仓库，它有不同的故事。那我觉得来这边的人要让他知道，这间建筑它之前是怎么样的。我觉得老师他可以发挥，可以照顾的范围很广，对。但是我们就是真的就是诚心悦诚服的，想要跟老师一起来完成他心目中想要的那个画面。因为老师他会考虑到我这边呐，他不会说他有什么想法，他就按照他的想法。因为每一个地方有每一个地方不同的背景、故事、文化，啊，他会听完之后，他会给你一些建议，可以，对啊，这很棒。
0: 目前的储藏室的这种迄落效率足低嘛，所有的物件拢放伫平面呐，所以你行袂入去啊。但是你若家立体了的时阵吼，你就会行会入去啊。所以我是要唔忙伊的这种储藏效率会提高，哦，用立体的方式，啊，就是迄个动线的设计是好的，安尼好也当放较侪物件，啊，当然这个高度，足够窄的时阵，应该嘛用安尼就使，啊，我是较唔忙去改升高，啊，升高的时阵你立体的这种使用空间会再增加一些。所以现在要做的工作的时候，要先把这些东西测出来，然后把这些梁柱通通拆解，但是有一些卡条我会把它保留，因为那卡条对中青理事长来说那是有纪念性的，那是他们老爸在生的时候做的东西，我是比较不瞒说，他的增高是象征在因老爸的手交予伊了，有佫较发展，有较进步。啊，因老爸的物件伫咧，毋是佮伊涂销，毋是佮伊擦掉，安尼。
2: 根佫保留起来。
0: 是，所以我感觉故事是重要，所以伊还佫会当伫遐讲啊，因较早老爸就去到遮，我即摆佫佮伊姓管，安尼。所以他爸爸的精神还会存留在这地方，因为伊。尽量是要用一挂物件来纪念他爸爸。
1: 伊当阵包括欧化分子，80岁他自己完成了。
0: 我告你，好，人呢，伊结果伊也无问题，咱就是尽量保持原来。
1: 像我爸我妈已经走了， 但是他们留下这一个仓库，以及留下一些当时他留下的材料，这个材料明明他就没有在做了，为什么他把它保养得那么好？后来我才知道啊，因为我这个东西，我后来看到我就知道啊，这个东西可以做什么用，可以做什么用。对，那我不用再去重买，因为现在生产的东西它其实材质没有像以前那么好。对，那不管是建出来的一个成果也好，然后还是留下来的器具也好，我觉得还是以前的东西好用啊。对，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哈，人走了之后，像我爸走也十来年了，我现在看到这个东西，每天都还是会想他。对啊，对，我觉得科技再怎么进步，有些东西它没有办法取代，真的没有办法取代。鼓励老师哦，我怎么敢？老师是我们一直在看着他，跟着他的脚步走啊。对啊，老师还蛮严格的，因为他说在老师，然后他本身有那个匠气。那个匠气，我们不是讲说很俗气的，就是说人家说师傅有一个师傅的气。我还蛮佩服这样的一个坚持啊，因为你假如说师傅在教徒弟，你就是随便他去发挥还是干嘛，反正成果出来就好。但是这不对，有时候你工序不对会造成什么影响还是干嘛？我觉得师傅在教你这一种一点一滴，我觉得那都是有他的道理在的。老师哦，他就是应该，我觉得他在做自己啦。然后他也不会去 care， 就是说这个东西做出来人家评价会怎么样。但是我觉得他捍卫一个价值，就是说，还蛮爱地球的。就是像现在很多人在讲 ESG 啊，什么减碳还是干嘛。但是这个东西，老师他可能一二十年前他就开始在着手在进行了，而不是说现在联合国提出主张，然后他才跟风这样，不会啊。所以我觉得老师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个价值是值得我们去追随的。
0: 这嘛是我唔忙的结果啦，吼，就是讲我会伫我咧生活所在有一个 sample 给人看，啊，人会知讲啊，你做安尼，我会当接受啊，所以伊嘛认同这种再利用，安尼会当伫伊的所在做一个物件，啊，做一个物件端出去了，就会增加能见度，啊，增加能见度，那予人会认同，讲伊是实用，啊，搁美观，安尼，别人嘛会想讲伊会当甲因厝的闲置材料，啊，来做啥物用途，所以我想加减这种效果应该有，所以较袂用，干呐我一个人伫遐咧独乐乐，家己咧做跳个尔，毋是安尼，就是讲伊会影响别人。是，这是我的我嘛唔蛮讲有这种结果啦，讲有人会找我，啊，搁去做物件，因为安尼会互人看到的位置次数就会愈来愈侪嘛。我唔蛮是找我，我唔蛮是找迄个人。因为甲我做伙做嘛，所以伊会晓啊，啊伊嘛有认同啊，所以伊我是感觉伊会当有佫比我佫较进步的想法，啊，伊会带着伊会变另外一个老师，啊，伊会变另外一个人要找伊的人，我是较唔忙是安尼，是啊无我会愈老我就无力啦，啊人人一直找我的时候，我会当接的计是有限，所以我是较唔忙，那是种子的结果，就是讲伊是找，唔是找我，啊佮我叫别位做。后摆人是做，真就讲咱迄个叫做山川镜，啊，我老弟啊做一啥物件，啊，伊就会晓啊。伊讲啊，我这样咧，我知。好，后摆人会做，安尼就对了。我是感觉小生会变老生，所以老生有老生的角色嘛。所以我是感觉无的确有一寡观念我还可以当继续讲，因为我若较无气力的时候，我会当讲观念，啊，我会当甲人开讲，互人知讲啊，安尼伊知影，就是唔是用劳力，啊，或是用一寡案例啊，甲人开讲，互人会理解，啊，伊会当伫这条路嘛，走出家己的路。其实我即马就感觉是值得的。因为我感觉我伫这条路， 有受人的肯定，而且讲有人因为我个影响了，伊家己个发展，真就讲咱这个咖啡馆遐这种木栈板的桌啊椅啊，我去看讲这个小啊无比我较歹，但是伊是用木栈板这个物件，就是我唔忙当再利用啊，其他的这种迄、那个叫延伸的这种工法，啊是讲伊的这种巧思，我感觉这是都各在基础，但是伊若各做了较好，别人看到会得会去模仿，所以我是要爱唔忙讲被模仿，被抄袭，这是不要紧，这是我欢迎的代志。我是无特别的欢喜，也无特别的什么感觉，我就感觉我就是你行一条，我感觉对的路。啊，即卖最近来讲，我行这条路是无唔对，安尼。啊，我会继续行行，不会太难行，安尼。啊，当然就是他对我讲，角色的转换。所以我会用较老的时阵，用无同款的角度去继续影响这个结果。这是我唔同的结果。

众罪皆忏悔，愿成无上智。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底啊，然后等下会干啊，会扛回哨啊。
1: 要让一个凡人变成一个家将，就是一定要经过化脸这道工序。
2: 阿豪啊，那个不可能说是葫芦那个颜色吧？你这个有点美少女战士的配色呢，太新的话，老人家也会说你们画还喵啊。
3: 小时候我爸爸有出征，那一次之后这边就没落了。
4: 民间象棋很生活，只是我们愿不愿意去看它，去接触它。
1: 谁会想到说我们的生命素未谋面，但是会因为这间馆而有一个连结？
2: 如果你可以找到生命中有一件事情是你永远有热忱的，就是你的灵魂有一部分就是在那里。然后我觉得每次追将或者是跟着将爷出去的时候，对我来说就是有一个家的那种感觉。

0: 现在是休息。
1: 对，对，现在在休息，刚练习到一个段落这样。
0: 你已经满身。
2: 就是大四下有做台湾文化史，那时候分组报告就想起说，就是之前有来这边参加政法体验，然后就想说来这边拍纪录片。那这個介绍说，每个民间信仰它外表看起来很神秘，它背后的脉络都是很有趣这样子。然后就顺便介绍说，就有一个很特殊脉络的家将，就在我们中山大学旁边。
3: 古山地月殿就在轻轨古山区公所站旁边，草创于1940年，主祀东岳大帝。之后在1949年创立吉圣堂八家将馆，独特的阵法、脸谱、服装，却因为少子化、污名化等原因，逐渐没落。
2: 来这边多久？从小时候就在这里了，
4: 因为小时候就是整家里就是住外面，然后跟我大伯还有我爸爸，然后我阿公就在庙里这边。我阿公没有跳，但是就是我大伯跳舞才，然后我爸爸跳刘大神。小时候有一次我看过我爸爸有出阵，从那个时候看到爸爸跳家将就印象深刻。那一次之后，这边就没落了。
5: 你小时候对这里的印象是什么？
4: 印象，这边就一个很阴森的地方。以前晚上这边没有人敢走，真的啊，因为以前。我们现在外面它那个市场要拆掉，以前是就是直接连到庙上面，然后旁边也没有轻轨，它就是两排就是市集，啊晚上也就有那个旁边的小路啊，也没有灯，也没有什么灯，就只有庙前面那些一点点的灯，所以就是从晚上看进来这边就是一个很阴森的地方。
6: 今年是第三年，我被陆陆骗进来的，真的啊真的。
5: 为什么是骗？
6: 因为那时候庙这里缺工读生。那时候就是露露介绍，然后就是我一个大学学历介绍来这里工作，这样。我们工作很简单，就是人家来添香油，我们开收据给他，这样很简单。啊，然后那时候也没有特别想要来学这里的家将，但是那时候刚好就不知道为什么，就那一次要出我们一个算高不会进啊，就有交配的庙这样，啊刚好缺两个人，啊我跟我的学历就被拉下来跳这样，所以我是。被路骗进来的。
5: 你跟露露是在这边认识的吗？
2: 对，在这边认识的。当初就是来拍纪录片，我先跟他恶补知识，因为从小台北长大看不到这些东西，从零开始慢慢接触，很多家将的东西都从他还有玉林那边问到。
3: 12点出发，明天12点。他们说的露露就是他，李佩如，喜欢八家将，也研究八家将，走访过近百家的家将馆，大大小小的宫庙更是成为他辨识地理位置的 GPS 定位，所以他还有另外一个绰号——追将少女。
7: 没有，我现在已经是追将少妇了，就是追将阿姨。因为8、9年前我20几岁嘛，20出头的时候来这边，我就真的。就追将少女还说了过去，但现在就是追将阿姨了吧？你看那个来现场的弟弟妹妹啊，跟一些小朋友都叫我阿姨了，所以我就是追将阿姨了啦。从20几岁到现在已经32岁了呢。对啊，就是这一段过程这样子。虽然我是16、7岁就很喜欢，就会自己骑脚踏车去看庙会啊什么，可是真的做研究追将大概是在我大学的时候，因为我的教授鼓励我说，你既然这么喜欢这个文化，那你就要勇敢的为它付出这样。然后因为其实我小时候比较不敢，是因为就我在学校跟同学分享，被老师听到的时候，反而被老师叫过去就是阻止这样，然后我才想说，好好好，那大家没有那么喜欢的话，我就尽量不要再讲了这样。然后直到我大学的时候，台湾史的教授就鼓励我做我家乡的。就是凤山城隍庙跟他家将团的一些田野调查，然后从那个时候才重启了一些自信。
3: 今年吉圣堂在2月受邀到2023法国尼斯嘉年华演出，吉圣堂很少以表演的形式出阵， 这一次的法国行难得可以跟民众近距离互动，展现台湾独特的宫庙文化之美。但是谁能够想象，在他们站上世界三大嘉年华之一的国际舞台前，这个家将馆曾经面临失传甚至倒馆的危机。
7: 这个是我们的家将馆，然后主要供奉是我们李府大神，然后跟我们的将爷十一位的将爷这样子，然后文判武判官之外，还有我们段元先师。那这个家将馆原则上就是我们庙里面比较将军比较派的都会关在这一间，这样讲对不起啊老板。然后这个空间基本上就是通常要出阵之前，这一些我们家将的盔跟帽子都会压在我们李府大神的座下，然后有要出军的时候，我们才会把这些令还有这个他们的我们说给西啦齁全部恭请出来放在这边，然后让老板点然后安管这样子。那这有两个用意，一个用意是告诉我们的主公李府大神说我们明天要出阵了，然后以就是正式的形式把他的令旗跟令牌请出来，然后让他去点，就是有点像点兵点将，然后这个营这个安管这个安营扎好了，明天可以出军了这样。那第二个以将角来说，实际上的用意啦，应该这样讲，对，是你明天要出军了，你今天把所有东西拿出来点一遍，你明天才不会要用什么没有什么。所以它有宗教的意涵跟实质的意涵，所以安管对于家将即将要出征来讲是一个蛮重要的仪式。哎，大家要吃东西呢，你们有吃东西吗？要吃东西呢。
3: 等等出阵的主要任务是要做完攻压煞的仪式，所以现在将角们陆续集合做准备。除了安管之外，开脸也是另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式，在民俗上这是让人化成神的重要关键。而在文化艺术层面上，脸谱是家将文化的传承重点之一。
7: 好的，现在就是这是我们庙的二楼地藏王菩萨殿，然后在这个二楼的地藏王菩萨的神案前，通常是我们家将画脸都会在这边，然后现在大家看到他们在这边休息做自己的事，是可能脸谱画一半在等它干，然后有一些人是画完在这边休息啊。如果是像我们今天是2点才要到现场，如果有那种出庙会是7点就要到现场，他们前一天其实就会铺那个草席在这边睡觉这样子，对。然后大家就做自己的事啊，放松啊，放松，没关系啊，做自己的事。然后现在他们在这边休息，然后这个是画脸的现场这样。那现在画的是邢巨爷跟那个杨大神这样。那这是我们的画师嘉豪，议员是我们的将角，他也有学一点画脸，然后嘉豪打底完之后会让他填色这样子，对。然后议员今天是跳何大神，就是也是春夏秋冬四季大神的其中一个，所以现在是春大神在帮夏大神画脸。嘉豪呢跳文差跟八爷都可以，那他今天跳的是文差，所以等一下他帮大家画完了之后呢，我们就会再帮嘉豪画粉脸，就像歌仔戏的小生那样子了。这个绿色也是你自己调的？

0: 挺好的。
1: 你这样放，你小腿会不会抽筋？
2: 有时候会。
1: 跟他一直垫脚尖，
0: 我
1: 跟他的小腿会抽筋。
0: 对啊，因为我们这个门派都是站着画，画师就要盯着，为了不要让手抖，就会用另外一只手去窥着，这样就是不一样门派的画的技巧都其实不太一样，这样。
2: 我是嘉义人嘛，以前小时候在嘉义看那种很精细的脸谱看习惯，就是很细致那样看习惯。刚来这里的时候就觉得。不是很习惯，就是跟小时候看的都不太一样，所以一开始其实没有特别想要学。是有一天我来上班的时候，我就经过那个庙前面，我师父那个王国慈老先生，然后就跟我说：“阿弟，你要学画饼不？”“学画饼哦。”“哦，好啊。”那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就答应了这样，然后才开始学画吉盛堂的脸谱。重要性不敢说自己很重要，但是。要让一个凡人变成一个家将，就是一定要经过画脸这道工序，他才会变成家将。所以，画师可以说是很难被取代的角色啦。
3: 一支八家将的队伍大约会有11到13位的神明扮相。以吉盛堂来说，在队伍最前方的是有着发角的刑具爷，接着是负责接令、传令的文差，跟负责保护文差的武差。拿着板笔的甘柳大神，负责捉拿的范谢将军，负责拷问跟逼供的后四季，象征秋天的方大神，象征冬天的孙大神，象征夏天的杨大神，象征春天的何大神。但是实际上队伍的配置会因为门派不同而略有差异，这也让八家将文化有着丰富多元的发展。
0: 因为我们的家将出去要办事，以传统上来讲的话，家将是属阳，阳刚的东西嘛，然后女生是属阴，他们要去扫除千灾百祸啊，然后去驱邪避凶，那些都是属于阴的东西，所以他们要足够的阳刚之气去把那些东西扫除掉。以传统上来讲，就是以男生为主。那而且他们出去就是都很辛苦啊，如果又被降价去抓那些东西，真的都是体力活。然后我觉得传统上女生不能跳家将这件事情，其实我会把它理解成是众神对女性的一个体恤，因为我们女性难免就是一个月之中会有几天真的比较不舒服。可是他这个要出阵，不是说可以选日子的，是日子不是说哦，我跟你讲，我今天不舒服，我今天喉咙有点痒，或者是我今天有点体虚，我不要去，不行。就是这神明选的日子，比如说农历17号要出去，你就是要出去。所以我会觉得，其实女生不要跳家将这件事情，可能我把它理解成是一种体恤，然后跟我会觉得。很多事情要各司其职啊，男生可以做的是跳家将，但跳家将以外所有的事情我都可以做啊。我在这边功能性也不会比男丁差，我是这样想的啦。就如果真的把这边当作有一个归属感的话，自然就不会去选择说我要做这个，我不要做那个。
4: 这个是我们的第一名啊，
1: 第一名，
4: 知道他最快就上号了，
1: 为什么？
4: 他都最早来画脸，就是叫他7点到，然后他就是6:30就会到你。
0: 其实是因为我。硕士的时候是写家将相关的论文，然后当时我在写论文的时候，这也是我的田野调查的场域之一。到2016年我快毕业的时候，回到我的家乡就开始搬回来定居，然后就拿着我的论文，然后跟小礼物回来，就谢谢这边的长辈，然后他们才跟我们说这个馆就是快要失传，快要倒了这样。我说啊，不是要登录为无形化资产吗？他就说。登录归登录啊，都没有新的人来学，我们真的快要撑不下去这样子。然后就是当时候会觉得很难过，就是因为我调查全台湾很多家将团嘛，然后回到自己家乡，唯一被登录为无形文化资产的家将团面临失传危机，我那时候就觉得很难过。然后就那时候阿给教练他就讲，就说看被安诺阿德就被死去啊，无人爱饿啊。无读册啊，无一定在想看嘛，这样，我觉得怎么把这个任务交给我？然后我就拖着我的好姐妹，就玉玲一起来这边做保存维护的相关的行动，这样子。那时候也刚好返乡回来，然后我就觉得说，如果在我家乡的家将团快要失传的这个危机，我写再多文章论文，没有来帮忙的话，那些都是纸上谈兵。

0: 不输，后边没来。
1: 后边没来，你不就上来吧？
0: 伊用家亚东叔叔讲啊。
1: 他在用讲是晒啊啥？
2: 我在这边，我觉得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因为这边的降脚年龄都很高，然后我来到这边，这样子九年的时间，已经有跟我感情很好的三位老降脚就是陆续走掉。然后虽然现在大家这样维持传承的很好，可是会很希望说，哎，阿伯叔叔啊，然后欧郎叔叔，或者是阿给叔叔，如果你们都在的话，应该就是那个画面会更好吧？这样，可是没办法，人生无常，就是必须要去学习，就是跟他们说再见这样。
3: 家豪他都帮大家画嘛，然后画完之后，因为文差就是变成说，我们女生要帮他画这个粉脸的，然后就会我们就是会很紧张，这样
2: 都是真的很疼爱我，而且在我们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我那个时候也没有工作室，然后我几口狼从台北回来嘉明龙堡，然后刚回来高雄工作，可是他们愿意相信我跟玉林呢，就是给我们机会呢，没有因为我们是女生，然后又不住在这里，他们就觉得我们做不到，然后他们真的都对我们就像真的家人一样这样对待，所以我现在自己也成为他们的姐姐的时候，我就会觉得，那我要像那个时候他们对我这样，就是有严格，但是也有很疼爱的那部分。
4: 上马是八家将出军前的最后一个仪式，集合所有将脚一起焚香，向李府大人请令出军，要用符水净化每位将脚，并由庙里面的头人手持文武令执行仪式之后，象征神人合一，才能正式出军。

个建成馆旁边的那个建成之道，然后那边是因为是一个新的历史的景点，就是它是一个历史轨迹的缝合处这样子。然后市政府邀请我们家将去那边做一个完工的压煞，然后我们会安一个八卦阵在那边，就希望说整个大家在那边出入平安这样子。

0: 大概一点半，他会再跟我们讲那个彩排。啊，这个是荤的，荤的我们不要在里面，这样不礼貌。
1: 吉盛堂长辈们常常说：“先够巴豆，加够火奏。”因为将脚们下了马也是凡人，所以像是吃便当、写致辞稿、彩排等等这些琐碎的事情，露露也必须一一协助。但有时候蜡烛多头烧，也会有吃不消的时候。
0: 啊，很多哎，行政、文宣，然后有的时候跟伙伴一起设计，然后总务。或者是弟弟他们，有时候又有点像辅导长，就是人家不都这样讲嘛，就是工作跟生活应该五十五十。可是我就是工作，然后加这个就是五十五十，我好像已经没有自己的感觉，就有时候会觉得自己会压缩的比较小一点这样子。当正职工作很忙，然后庙务也在同时间进行的时候，会很崩溃。那时候就真的到我们做这个抢救失传危机的这些行动，一两年开始有新的人来，可是人还是不够。然后当你正职很忙，然后这边的庙务又觉得很急。

好像很想赶快找新的人的时候，就会也是会跟李老板抱怨呐、啊，就是说，哎，就是我们真的都这样做牛做马，然后做开心的，做心态健康的啊，你自己也要找一下人呐、啊，这样。对啊，就会跟他说我们努力啊，但是神人一起帮忙，去找到一些愿意来为这个文化付出的小孩子。

0: 置。
1: 文差爷他的工作是接力嘛，所以十一个将爷里面他是离福大神最近的，因为他去跟他请那个令，然后我就觉得、哦、如果真的我可以变成一个将爷的话，我希望是文差爷，因为就可以看到离福大神本人呢。这样他应该不是很想看到我啦。然后第二是因为我在这边的工作也有一点点，文差是接令传令嘛，就是他跟文武差是接令传令嘛，那就是其实我觉得我在年轻人跟老人家中间也有一种，就是我去接老人家现在给我的指示传达给年轻人，年轻人有什么困难跟我讲，我传达给老人家，我觉得有点枢纽的感觉。这个枢纽就有点像是离福大神跟十个将爷之间是透过这个文差爷去传达。
2: 很重要，很重要，因为比方说像家将有很多不同门派啊，每个门派有他们自己的特色，年轻人一定有年轻人的想法啊，要怎么在这个过程中做磨合，这样我觉得露姐在这过程中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然后所以就是如果我太夸张会帮我踩刹车的。
3: 他从那时候到庙里面，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除了是对外的对口，然后也是除了追将少女应该比较像这个吧，家将推广者嘛。那就是他是一个可以把田野文化就是了解非常透彻，然后就是借由可能工作啊一些讲座的 case 上面，然后去把他了解的这些东西把它推广出去，让大家了解说这个文化就是本来就是从以前台湾就有的东西，为什么到了现代就是大部分的人会讨厌这个文化。
1: 在家将界有一个传说，这是每个跳家将的人都知道，就是你生前跳家将，你死掉之后就是回来主公身边当真正的将军，就你不需要去天堂或地狱。我会想跟哥哥姐姐说，就是谢谢他们信任我，然后就会有时候看主公，就说哦，阿给叔叔他应该也在看我们吧，就是哎、欸，就是教练我要和你绕开吧，这样就是我还是有完成，就是你看那时候快要失传，可是现在我们解除了失传的危机，然后甚至可能去到国外，然后去到台北，然后认识了很多，还去全国家将文化祭，就是会觉得我应该也就是没有让你们失望，那也很谢谢你们当初对我的信任。
4: 哎，免阁挂心啊！你好好啊，
5: 转来
1: 啊！
4: 挂迄个。练，啊啦。
6: 做，啊，伊做就挂在咧。
4: 你好好听啦，你应该你的工课你做，啊，你就啊啦，大家互相斗下手，啊，你免烦恼。我
7: 得处理耶。就是其实外界人看我们会觉得很神秘或什么，但其实他就是一个另一个交友圈。
3: 这边算是对大家来说可能都可以算是第二个家吧。对啊，因为大家其实相处下来就其实像家人这样。
2: 我们这些人就是来自不同的家庭，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是我们却会因为这个家将馆而聚在一起，就像七十几年前那些人一样。会因为我们可能扮演过同个角色，打鼓的也好，是旁边看戏的也好，我们的生命素未谋面，但是他们用他们的生命跟青春，然后把这间家庭馆支持起来。啊，或许我们也会用我们的青春跟生命，啊，把这间家庭馆支撑起来。
1: 永远会有热情的事情，我觉得就是追将这件事。对，除了工作。

做跟真的就是生活之外，这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且你会把它当成是一种就可以做一辈子的事情，就你从追将少女到追将阿姨到追将阿嬷，我觉得都可以随便，就可能全世界的事情都会变，可是我对将爷的这个信仰我觉得很难轻易改变。对，除非他有一天他真的献给我看说你太烦了，不要再追我了，我就说好，那我就适可而止，如果没有这样之前我应该都会追着他们跑吧，我觉得啦。

胡琴这个乐器哈，它应该从唐朝以前就有。台湾这边来说呢，也是从大陆传过来。胡琴它用的材料比较讲究，那我们用的料呢，基本上以檀木为主。这种料，其实我们在制作乐器的时候，它的音响效果非常好。

台湾在1980年代末的时候，就整个乐器的生产制作基本上就是已经垮掉了。我是希望我们可以带动台湾的胡琴的这个乐器它能够重新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再长起来。

我的制作跟我们的想法其实是深根在台湾的，我希望我们做出来的胡琴呢是可以代表台湾。

一般的甘蔗奉养使父母免于饥寒，只是小孝。功成名就，光宗耀祖，使父母光彩愉悦，是为忠孝。引导父母趋向正信，远离烦恼恶道，了生脱死，使宗亲得度，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王一仲，欢迎收看8月4号的《人间新闻》。新闻开始，我们马上一起来看到佛光山在美国德州的达拉斯讲堂、香云寺还有中美寺日前联合举办2026德州道场甘露灌顶三跪五戒典礼，现场集合了76位老中青三代戒子，在法师带领下严谨熟悉仪轨，并且虔诚皈依，正式成为三宝弟子。
1: 典礼一开始，法师带领戒子熟悉仪轨，从礼佛开始到分班唱诵、灌顶、洒净等等程序，逐一示范说明，让戒子能安心迎接这殊胜的受戒因缘。
2: 依佛净，
3: 皈依法净，
2: 皈依法净，
3: 皈依僧净。
1: 这场由佛光山在美国德州的三座道场，分别是达拉斯讲堂、祥云寺和中美寺，联合在达拉斯讲堂联办的2026佛光山德州道场甘露灌顶三皈五戒典礼，结合76位老中青三代戒子一同发愿成为佛门弟子。
4: 从现在开始，我们每一个在场来受三皈、来受五戒的，我们正式的成为三宝弟子。
1: 在满满的祝福声中，这76位戒子也正式开始他们的学佛之路，同时也为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德州人间佛教注入全新能量。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佛光山纽约道场日前举办三皈五戒讲习会，吸引80位新受戒及复戒的戒子参加。现场从基础的长跪、披幔衣到上下楼梯等佛门行仪，都在法师细心指导下认真练习，希望帮助大家提前熟悉受戒流程。
5: 你们长跪，他为什么会长那么久？因为大家还没动作。
1: 众人跟着法师学习三皈五戒相关仪轨，从基础的长跪开始到慢移穿着，每一个动作都要相当确实。
6: 我就这样子上去，你有看到我的后面，你根本都不知道我在做什么的。
1: 披上慢衣后该如何上下楼梯又是新的学问，几乎长度碰到地板的布料其实也只要轻轻动一下手指就能做到轻巧且不失庄重。
7: 齐眉，然后你的手顺势下来就是合掌。
1: 这场在佛光山纽约道场举办的三皈五戒讲习会，针对80位新受五戒及复戒的戒子进行佛门行仪与威仪教学，希望他们提前熟悉受戒流程，才能在这个殊胜时刻以恭敬心纳受戒法。
5: 本师释迦牟尼佛为我们的导师，我们很认同他，也很敬仰他。
1: 透过这场贴心的讲习，80位戒子不仅学会了佛门威仪，更做好了心灵上的准备，要以最恭敬虔诚的心迎接这场殊胜的戒会。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面对生死，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曾经思考答案。佛光山中美寺举办生命教育讲座，礼请佛光山副住持慧开法师，以生命的永续经营为题，引导大众建立正确的生死观，透过佛法学习坦然面对生命，实践人间佛教生命永续的智慧。
8: 超过100位信众与社区民众齐聚佛光山中美寺，聆听慧开法师分享生命教育。法师从人为什么会死、死后会去哪里等人生课题切入，结合多年生死学研究与临终关怀经验，说明面对生死，除了要建立正确思想观念，更要培养安住身心智慧，才能真正做到生死自在。
9: 两个前提，第一个你要做思想建设，第二个你要做心理建设。

0: 思想就传到你如是的明了，你还要呢能够具体做得到。我们对很多事情啊，道理大家都知道，可是做不到啊。我面对生死大事，我希望能够坦然自在潇洒去了，最后就需要的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答案。
1: 讲座中，慧开法师也引用星云大师老病死生人生观，鼓励大家将死亡视为生命旅程延续，并以念佛修持、广修福慧以及及早规划人生最后一里路，建立积极正向生命态度，深入浅出开示，让现场听众对生命有了全新体悟。
2: 我听了以后呢，我还是会怕死，因为我没有慧根，我还是会怕死。可是我觉得呢，我不需要担心我会去哪里，我们是讲的今生做的事，如果了解这样，就是活在当下。
1: 钟美穗表示，希望透过生命教育，引导更多人正确认识生死，珍惜当下，把佛法落实于日常生活，以智慧面对人生每一个阶段，实践生命永续的人间佛教精神。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3: 佛光山芝加哥禅净中心日前举办钩针手作活动，带领参与者从基础编织开始，透过手作培养专注力，放松身心。现场更展示了结合现代蒙系风格的编织佛像和观音像，打破传统死板的印象，把佛法轻松融入日常生活。
4: 众人拿着针线，一挑一绕一勾一拉，过程中培养专注力，感受手作过程带来的平静与喜悦。在佛光青年示范钩针握法与钩线技巧，现场参与者从基础步骤开始学习，利用手中的绒线完成约十公分的织片，最后再于中央以绒线绑结，转化为精美的蝴蝶结作品。所有人的作品陆续完成，紧接着芝加哥禅净中心住持永汉法师也向大众展示由佛光青年练设计并手工编织完成的佛像及观世音菩萨像，结合现代蒙系设计风格，让佛法不再死板。
5: 你不是这个是电子吗？
6: 这第一个
4: 一团绒线，一支勾线，让所有与会者收获满满。透过手作，让自己身心灵都能得到放松，同时将佛法融入生活日常，体现所谓人间佛教佛法生活化、生活佛法化的精神。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3: 英国曼城佛光山举办户外禅修活动，带领17位会员走访知名的陶瓷馆，体会工匠的职人精神。下午则是在住持觉彦法师带领下体验太极与竖习禅修，让大家在大自然中沉淀身心，充饱满满的心灵能量。
4: 走进世界知名的韦奇伍德典藏陶瓷馆，在专人的导览下，17名会员近距离观摩拉胚成品，同时也了解到工匠的职人精神。毕竟从一团陶土到完成艺术品，需要经历反复修整与高温淬炼。到了午后时分，气候变得较为舒适，众人也来到特伦特姆花园进行户外禅修。曼城佛光山住持觉彦法师也带起太极松柔操、伸展运动以及竖习禅修，利用呼吸找到内心的平静。随后众人在草地上与微风相伴，享受午后的美好，同时沉淀身心，回想这一整天的禅修之旅。这场结合艺文与自然的户外禅修，不仅让大家开阔眼界，也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放慢脚步，体会人间佛教智慧，充饱满满的心灵能量。人间新闻英国综合报道。
3: 来自佛光大学传播系产媒设计学系的四名同学，在暑假期间前往欧洲法华禅寺实习。法华禅寺已经跟佛光大学合作举办海外实习三年了。学生把在学校所学的技能应用在寺院生活，增进实务能力，拓展国际视野。
6: 这边就是遇到了一些人，这是我觉得最可贵的地方。那他们就是说要认真活在当下。
7: 学生站上讲台，面对听众分享心得，他们来。

0: 验对于学生，特别是佛光大学的学生都有非常大的成长的帮助。
1: 学校老师也前往法华禅寺，鼓励学生把握学习机会。法师们细心为学生规划实习内容，希望学生有所收获。
2: 法华禅寺连续三年跟佛光大学合作，已经接引了6批的同学来到这里实习。那今年呢，更有来自欧洲有7个道场、12个同学参与佛光大学海外实习计划。我想这个也是大师他的一个慈心悲愿，在5大洲设立了道场，推动教育，
1: 希望透过海外道场实习计划，延续星云大师重视教育的理念，为学生们培养国际视野。人间新闻法国综合报道。
3: 为了要提升教育主管的身心健康，并且强化学校的治理效能，菲律宾美岸市教育局特别在佛光山光明禅院举办了一场职员福祉与组织效能培力论坛，教育界核心人士共同参与。
4: 为期2天的论坛，现场透过专题讲座与互动实作，深入探讨正念、情绪智慧以及价值观领导等核心议题，引导与会者如何将这些观念落实在日常管理中，借此促进职场健康，强化团队合作，并大幅提升学校的组织绩效。
5: This activity is indeed empowering. It helped us realize that as education leaders,We need to reflect on ourselves so that we'll be able to collaborate and work harmoniously with others.
4: 除了论坛的理论分享，与会的主管们也在法师带领下，透过静坐冥想，让人看清自己当下的杂念与情绪。现场还安排了跑香体验，在静坐前后或饭后，让大家由慢而快的快步走动。不仅舒筋活络，消除久坐疲劳，更借此训练专注力与安定心念。
6: And what we really aim for this is transformation in the way people behave and act accordingly in their daily office work or school activities. I have been working on implementation of the 3 acts of goodness in different divisions already. So I know it could help our school children in their daily encounters, in their daily challenges.
4: 透过心灵的沉淀与正念的引导，这场跨越宗教与教育的交流，为这群教育主管注入了满满的正能量。主办单位期盼这群主管重返工作岗位后，能将这份3好智慧转化为行动，为当地教育注入温暖的蜕变力量。人间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3: 2026佛光3好小艺术家征画活动在澳洲雪梨盛大举办颁奖典礼，今年吸引超过600件作品参赛。孩子们围绕永续与和平主题发挥创意，透过画作展现3好精神。
7: 接过讲座，露出腼腆笑容，荣获13岁以上组最高荣誉佛光奖的 Stacy， 以作品在和平中共同成长，展现对理想城市的想象。
8: I believe that the future of sustainability starts with us. Even small actions, whether it's planting trees, recycling, or helping someone in need, can make a big impact when we all work together.
7: 今年佛光3好小小艺术家征画活动跨国吸引超过600件作品参赛，孩子们环绕永续和平为主题，用童趣的笔法画出对环境的关心以及和平的重视，展现3好精神。
9: You had already shared a beauty through your painting.
7: 透过艺术实践共创永续和平的未来，这场结合艺术与教育的盛会不仅仅是展现小朋友的创意才华，更重要的是将永续和平的种子深深注进孩子的心中。人间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3: 学习不只在课堂，更在生活中实践。加拿大渥太华佛光山举办3好儿童夏令营，6天的课程结合佛门礼仪、文化学习、农场体验以及自然探索，引导孩子从生活中落实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

0: 孩子们整齐挥拳，齐声朗诵，自信站上舞台，展现六天来的学习成果，一招一式，一字一句都赢得台下热烈掌声。渥太华佛光山举办三好儿童夏令营，今年以心结病重为主轴，透过佛门礼仪、文化课程、农场体验以及团康活动，让孩子在游戏学习中把三好精神融入日常生活。每天从礼佛问讯开始，再写下三好日记，学习反思自己言行。文化课程则透过唐诗、佛光四句偈以及戏剧律动，培养表达能力以及团队合作。今年更首度设计原创三好拳，把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化成孩子最容易记住的动作与节奏。走进农场，孩子亲手播种、浇水、采收蔬菜，甚至把自己栽种的蔬菜带回家分享，也从劳作中体会珍惜食物、感恩土地重要。加拿大渥太华佛光山住持永固法师表示，夏令营虽然画下句点，但三好实践才正要开始，希望孩子把善念带回家庭、带进校园，让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成为一辈子的生活习惯。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1: 跑起来，跑起来！
2: 跑不起来的话，可以试着尝试把它抬高，加上身体的旋转，好，
1: 抬高，抬高，
2: 核心去用力，好，这样子的一分钟，其实可以用到的肌群很多。
3: 再来呢，我们会闻它的香气。欸，如果搭配甜点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在闻香气的时候顺便就吃一口甜点了。
1: 一按就酸欸。
4: 这边的话跟我们的肩颈也会有点关系哦，因为这边刚好有一个后溪穴，后溪穴它小肠经会绕到我们的肩胛骨，甚至到我们的后颈子这附近。
5: 那我们地基开始不稳，稍微咳嗽或者是举东西的时候，就产生这个压迫性的骨折，也就是我们的椎体的高度下降了。
6: 今天一定要上体育课，然后要考试、要跑步的时候，那个时候所有累积在身上的味道就一次会爆发出来，超级浓厚。
7: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8: 我知道拢熟识这老朋友，啊，年纪也足侪，啊，无大家画，
1: 大家一起来画，来成就这幅很庄严的画。
8: 啊，所以大家画都唔免比关格，因为一张图里面有你画，有我画，啊，要算上画，足歹讲，啊，就大家做定位。
9: 啊，所以文字他就先读。他帮我先读了之后，就画出了一整系列。然后我就常常讲说，我是后面哈，就是在当书童，就是我负责抠狼哦，对吧？啊，把哪一些老菩萨他适合画花，他适合画草。
10: 皮肤是用牡丹。
9: 我唔敢问呢，我今日问一个讲，哎，结果伊是用灰。
10: 牡丹花。
9: 牡丹花有这个颜色。
10: 牡丹花有白色、粉色、橘色，然后。来自国外，所以我们压花需要收集很多材料。

0: 欢迎回来，一起来看到2026第58届国际少年运动会盛大开幕。来自26个国家、68座城市，将近1300位选手齐聚花莲，这也是花莲首度主办这项盛会，透过运动与文化交流，让世界看见花莲。
1: 六颗象征花莲跟世界五大洲的光球缓缓点亮，第58届国际少年运动会正式的揭开了序幕。来自全球26个国家、68座城市，将近1300名的选手队职员齐聚在花莲，展开为期五天的青春竞技。各国代表团依序进场，在掌声跟欢呼声当中挥舞旗帜，现场并且邀请了花莲阿美族 DJ 汝尼，以融合原住民文化跟电子音乐的演出来迎接世界各地选手，展现花莲多元文化魅力。
2: 借由运动，我们为自己发光，为城市争光。 Shining 花莲 Shining Together We are the light， 让我们成为我们一盏光，让我们能够一起将世界，让世界发光。
1: 整场开幕典礼以希望、欢庆以及我们一起三大篇章串联，融合原住民族文化、台湾民俗艺术以及百位阿美族族人为舞演出，来呈现花莲迎向世界、拥抱多元文化的城市特色。
3: 希望大家透过在场上全力以赴以外，也把握这次机会跟不同的国家认识彼此，了解不同的文化，从比赛跟交流中拓展自己的视野。
4: But during these days, you will discover the sports field speaks a universal language, the language of friendship, respect, and mutual understanding.
1: 从开幕典礼到正式的开演，未来五天，花莲将迎来来自世界26个国家、68座城市的青少年选手，场上全力拼战，场下文化交流，也让这场国际盛会成为花莲跟世界接轨的重要舞台。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花莲市市长杯回蓝勇士格斗赛热闹登场，今年来到了第六届，并且首度结合拳甲格斗、动漫市集与 coser 走秀，吸引了超过千名选手、动漫迷和民众到场，营造出一场精彩的跨界嘉年华。
5: 好看，不急不急，不急不急。
1: 拳击选手在擂台上正面交锋，另一头全身钢甲的骑士挥舞着兵器近身对决，现场还有动漫角色穿梭其中，让花莲中山公园瞬间变成了大型的格斗嘉年华。迈入第六届的回蓝勇士格斗赛，在今年首度把动漫元素加入活动，除了拳击竞赛，还有中世纪拳甲格斗表演、动漫市集以及角色扮演，吸引了不少民众专程到场朝圣。
5: 很累，
6: 很累，
5: 很喘嘞。
6: 是血吗？
5: 不是，是。是男人的浪漫。
1: 擂台上拼的是速度与力量，而场外比的则是创意跟还原度。近百位 coser 精心打扮成动漫游戏角色，吸引了大小朋友争相拍照，让原本阳刚的格斗赛多了几分动漫嘉年华的热闹氛围。
7: 我们这次是用动漫的这个部分，那也希望说能够突破更多有别于以往的格斗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每一年其实替花莲的观光增加不少的一个人潮，能够来这边打格斗赛以外，还能来增加我们产业的一个消费。
1: 从拳击竞技到钢铁骑士，再到动漫文化与跨界结合，主办单位希望能够透过更多元的活动内容来吸引不同族群走进赛场，也让这场格斗盛会成为暑假带动花莲观光与商机的重要活动。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陪伴台北走过一甲子的荣兴花园要大变身了，为了要改善设施老化，北市府斥资3亿6000多万进行全面改造。市长蒋万安亲自主持开工典礼，预计民国117年底完工，未来将会保留历史记忆与生态特色，为市民打造全新都市绿洲。
8: 荣兴花园可以看到许多到这里散步、运动、休息的人，这里是许多台北市民生活的一部分。但走过一甲子的荣兴花园，也面临园区设施老化的困境。 在地居民都期待能改善，让花园能有新的面貌。
9: 我在这边已经住四十几年了，快五十了，来散步啊，或是来看鸟，或是来跟邻居聊天。我希望它增加一些花，因为荣兴花园以前是有花的，现在都没有花。
8: 荣兴花园未来将朝着保留更多生态绿意与更多五颜六色花朵的方向进行改造，并增加艺文表演空间，让自然生态与人文都能兼顾。
10: 有几个亮点，第一，九重葛花篮，我想大家都很清楚，这里一直是我们荣兴花园很重要的一个特色跟地标。我们会透过花架的改造，还有包括我们改善土壤、排水等。另外，我们喷水池未来也会改造成花雾广场，所以未来这边刚有提到可以容纳50人的乐团。当然，大家最喜爱我们荣兴花园，我们的生态保育。我们过去很努力，希望能够富裕萤火虫。那另外，我们也全面的软硬体的更新。
8: 市区公园不只是休憩的绿地，更承载着在地居民的岁月与情感。走过60年岁月的荣兴花园即将迎来蜕变，期盼在硬体翻新的同时，也能延续城市记忆，展现崭新的城市风貌。人间新闻吴神元、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北部高物价跟高房价让不少上班族兴起了脱北念头。根据人力银行最新调查指出，只要薪资落差不大，有将近60%的上班族愿意留在台南打拼，更有接近80%推荐朋友南漂。
11: 现在物价确实也已经一直不断的升高嘛，那就等于说过的就正常过，但是就是说我觉得要更好的生活品质，我觉得回南部对我来讲是更好的。
12: 双薪破100万，在北部生活依然吃力。52岁的张小姐面对高房价、物价压力，加上需要照顾台南公婆，决定在农历年后南回定居求职。
13: 现在呢，除了在中南部地区呢，这个工作的机会数往上飙升之外，其实薪资的部分呢也有在往上调。那如果薪资稍微往上调一些些，再加上呢这个物价啊，或者是房屋的价格没有比北部来得高的话，大家会觉得比较有生活品质。
12: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指出，上班族对台南发展充满信心，只要薪资不要落差太大，不仅近60%民众愿意留下打拼，更有高达77.7%推荐朋友南漂。加上在科技业的带动下，当地释出80000个职缺，从科技业到观光餐饮、百业蓬勃发展。
14: 我们其实对于这个招商引资有达到了3600多亿的这些投资，那当然也创造了非常多的就业机会。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在科技的这个大厂的投入之外，我们就也创造了很多所谓的人才供应链的扩大。
15: 台南好生活，台南加头喽，赞！
12: 从文化古都华丽转身变成科技就业之都，不仅降低了生活压力，也让不少想兼顾家庭的上班族找到事业与生活的全新平衡。人间新闻洪瑞里、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炎炎夏日迎战极端高温，台南市举办精准抗暑防护网，利用 AI 大数据预警，只要室内飙破35度，就会主动关怀。因为精准救命成效显著，环境部决定今年要扩大推广到全台6都，用科技守护弱势。
16: 全球气候变迁加剧，极端高温是我们共同面临的挑战。
12: 透过 AI 结合房屋坐向和大数据，只要预测室内温度一飙破35度，系统就会自动发出高温预警，让第一线人员就能赶在隐形烤箱夺命前能够及时出击。
17: 在32度绿灯的时候，我们是启动所谓的监控。当它达到35度通报的时候，会到达橙灯。那橙灯的时候，我们就要启动电话关怀。那我们就会通知他，然后了解他现在的状况，然后也跟他提醒他应该要多喝开水，或者是开窗啊、开冷气。这是电话照护。
12: 此外，当气温达36度红灯警戒时，这项机制会直接派人协助长辈前往避暑。这套在台南示范成功的科技与人力防护网，能精准救命。环境部决定复制经验，并扩大推广。
18: 今年的目标就是直接推广到6度。那么环境部会先协助6都呢，把这个热区都找出来，然后由6都的这个社福体系跟环保单位一起来合作。
15: 3、2、1，请启动。
12: 这项抗暑新政策，中央与地方紧密联手，用智慧科技筑起气候防护罩，不让极端高温成为弱势族群的生命威胁，为台湾的气候调适政策跨出关键的一大步。人间新闻洪瑞礼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社会腺癌高居国内男性癌症第三名，而且逐年攀升。过去患者常在控制癌症跟生活品质之间二选一，现在有了抗癌新武器，三军总医院引进了海神刀，能够进行更精准的局部治疗，在术后几天之内，患者就可以正常社交，成为患者的新选择。
8: 康复后的郭先生手上拿着花束，很有精神地将花献给把他从社护腺癌中拯救出来的曹医生，笑容里是满满的感激。台湾的男性注意了，社护腺癌高居国内男性癌症发生率第三位，绝对不能忽视。为了对抗疾病，三军总医院引进海神刀技术，患者在动完刀后恢复期比传统治疗更快，提供患者更高效安心的新解方。
19: 我是10月6号住院，10月7号手术，10月7号当天哇，听个屁死，前也痛后也痛啊！但是我到10月8号就已经好的差不多了，所以我隔天就出院了，很快。
8: 过去高龄或是患有心血管疾病与高血压的社护腺癌患者，因为身体无法承受，无法进行传统手术治疗。海神刀技术正好解决了这个难题，它不需要切口，没有辐射，为这群高风险的慢性病患者提供了一项更安全、更先进的治疗新选择。
20: 这个海神刀主要适用于中等跟低度风险、危险风险的这个社会腺癌，接受达文西跟这个海神刀的治疗，结果两个肿瘤控制上是不相上下，甚至还略。肿瘤程度控制甚至高于达文西，但是呢，它的一些并发症，包括漏尿、包括性功能的影响等等，它就降低、减少了很多。
8: 医师特别提醒，社会腺癌早期多数没有明显症状，很容易被忽略，因此50岁以上的男性或是有家族病史的高风险族群，一定要定期接受筛检。唯有早期发现，才能帮自己争取更多更好的治疗选择。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欢迎回来，迈入第三十年的花莲客家古王争霸战在瑞穗复原国小盛大登场。来自全台20支队伍齐聚尬谷，有队伍从凌晨三点就从苗栗出发，也有银发古队展现了不输年轻人的默契跟活力。花莲县府也结合了客庄文化跟地方产业，要让古王赛成为推广客家文化的重要品牌。
1: 震撼的鼓声响彻全场，鼓棒起落之间展现了十足气势。迈入第三十年的花莲客家古王争霸战在瑞穗复原国小热闹登场，全台20支的鼓队轮番上阵，从学生到社会组各自拿出了最精彩的演出。
2: 啊，半夜啊，十几黑啊，凌晨三点都没有，你哪早出发？多两点了嘿。
3: 啊嘞，各位民警呢练习啊，啊嘞准备啊嘞客家手染的服装啊，也嘞手染做嘿妈妈给呢是家手做。是假做是假衣服。
1: 今年社会组也出现不少银发鼓手，虽然年纪增长，但是鼓点节奏、团队默契依旧稳健，赢得了现场观众热烈掌声，也展现客家鼓艺世代传承的生命力。从1996年瑞穗复原八仔庄城隍夜巡发展而来的鼓王赛，在今年是正式的迈入30周年。花莲县政府除了持续的办理鼓王竞赛，也结合了客鼓展演、凤梨飨宴以及客庄特色产业，希望能够透过文化跟观光的串联，让更多人认识花莲客家文化。
2: 经过这30年的演化，有产生了很多的变化。我们最早的时候是我们村庄自己打的，后面就经过十几届都是客庄十二大接续来支撑，后面的十八届都是以花莲县政府客家处他们来承办。
4: 我们会有一笔古艺研习的预算来挹注给我们花莲的学校跟社区，让我们花莲的古艺也能够蓬勃发展。
1: 鼓声一棒接着一棒敲出了客庄30年的文化记忆，主办单位也期待鼓王赛能够持续的来吸引更多年轻世代投入，让客家鼓艺在花莲继续传承，也带动地方文化跟观光发展。人间秀木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花莲宜昌国小古镇队长期获得东元科技文教基金会跟认知神经科学专家洪兰教授支持，今年两个人相隔十年再度回到校园，除了欣赏孩子们的精彩演出，也见证古镇一路传承如何透过艺术教育培养孩子的纪律、自信与团队精神。
1: 震撼鼓声响彻校园，搭配着舞狮迎宾，花莲宜昌国小的古镇队拿出了最精彩的演出，迎接许久未见的老朋友。相隔十年，洪兰教授跟东元科技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苏玉芝再次的回到了校园，见证古镇队一路走来的成长。
5: 古镇的这个社团，是在民国86年成立，到现在有将近快3年。那中间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十年的时间是由洪教授还有东元科技基金会这边来协助我们，那让我们这个能够传承，然后永续的发展。
1: 洪兰教授表示，当年投入支持古镇不只是因为艺术教育，更是来自于脑科学的研究。他指出，打鼓能够培养节奏感、专注力，更有助于孩子建立纪律以及团队合作。
6: 为什么我很赞成你们打这个鼓，因为我们在美国的时候是就是自闭症过动，就是 autism 自闭症的孩子，那处理他们的时候我们用的方法是打鼓。因为鼓是一个韵律，所以我今天看你们表演，其实觉得很高兴的地方，说打鼓的话，就是这是个教育，是个我们说叫纪律，所以你们今天的时候，真的不只是你自己的纪律，你还要配合别的同学的纪律。
1: 这趟回访，苏玉芝更是特地的站在孩子身后来观察演出前准备。他发现这些打鼓的孩子每个动作细节都展现了平日累积的生活教育，
7: 就是教育是从鼓声开始。因为这个鼓声让你们把你们一起汇聚在这里，你们用非常专注的态度去学习这件事情，而这个专注的态度最后牵引了你其他课业的学习。这个是等于以上我在这里看到教育最棒的地方。
1: 十年之后再次回到宜昌国小，看到的不只是鼓声依旧，更是一群孩子因为打鼓学会了自律、合作以及自信，而这些正是陪着孩子一路成长的重要力量。人间秀木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花莲林保署在玉里举办了一场暑期木工营队，学员不止亲手打造家具，更借由在地连结认识国产木材，希望透过木作工艺让年轻人看见林业永续，也感受花莲在地的人文与自然。
1: 一条藤线，一块木板，学员反复的穿梭拉紧，每个步骤都不能马虎。来自全台各地的青年利用暑假走进了花莲玉里，参加六天五夜的木工营队，从零开始制作编藤方凳以及樟木茶几。
8: 就是它每条线它都要这样交错，然后上下上下，然后所以每次拉的时候都要很仔细，不然它可能会就会错误，然后就要重新做。
1: 除了学习木工的技巧，课程也安排了学员实际操作专业的木工机具，来认识国产木材，了解木作在背后的森林资源以及永续的利用，希望从动手做开始，建立珍惜土地的观念。
9: 我们希望除了能够在这边学习做木作之外，也让这些来自于台湾各地的优秀青年了解玉里，了解这里的生态、人文、环境，知道所有的国产森林、国产木料，其实都值得我们去崇敬他们。
10: 绕完一整圈之后，还会再从这里出去。
1: 特别的是，营队助教里有不少都是木想家多年培育的部落青年，从当年的学员一路成为一名木作职人，再回到营队陪伴下一批的年轻人，也让技艺跟经验持续传承。
11: 就像老师说的，可以留在家乡，稳定这边的家庭。然后当你稳定的家庭，你才会有好的未来。
1: 亲手完成一件作品，也亲身的走进部落社区，对不少学员来说，这趟暑假带回家的不只是木作成果，更将是一段难得的学习经验。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12: 不管是瓦楞纸还是金属垫片，好像可以呼唤我内心的一种感觉。当时我看到瓦楞纸，我觉得我好特别哦，这个纸的侧面怎么有波浪的形状，我觉得它很特别，我有没有可能把它的这个特别的地方把它展现出来，所以我当时就把它可能裁剪，用侧面去呈现它的特色的部分，然后在创作的过程，它好像是在找寻自我的过程。
13: 表演环境我说实在觉得蛮卷的啦，就是其实再怎么样看，就是这些团体都在这个线上，大家比较常看到的，所以竞争一定激烈，但对我来说，其实就是做出自己团里面的特色就好了。就是我们只要专注做一件事情，那迟早就是会被人家看到的。
14: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15: 患者情况紧急，快
16: ！NW 综合症，从1954年以来，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
17: 我要做这个手术。
18: 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你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19: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
17: 我认为是附件症，
20: 罕见病中的罕见病。
21: 不知道密密麻麻包裹了多少层，
22: 比想象的还要早啊！
23: 快找出血点。
18: 你确定还有机会吗？
17: 1%，但起码不是零。
18: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17: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0: 欢迎回来，元代青花瓷跨越700多年，再现艺术风华。佛光山佛陀纪念馆推出特展，展出80件珍贵元代青花瓷器，带领民众认识元代工艺美学与历史文化，同时也见证了佛光山与震旦集团40年深厚因缘，以艺术弘扬人间佛教精神。
1: 一件件元代青

0: 花瓷陈列展柜，上海侦探博物馆馆长亲自导览，介绍元青花的历史和工艺特色。佛陀纪念馆推出侦探典藏元青花特展，展出80件侦探博物馆典藏元青代瓷器。
1: 本次展览不仅是一次器物陈列，更搭建了完整的学术叙事脉络。我们梳理了元代青花的多元文化融合内核，展示了器物的六大装饰技法，并呈现了胎釉成分的科学分析与纹饰样稿的对比，兼具观赏性、学术性和普及性。
2: 那么借着这个物质，借着这个今天我们看到的，对吧？那么这80件的这个艺术，这个从元代到现在的这个艺术品啊，那么用我们那种无常的精神，
3: 请接目。
0: 开幕典礼由馆长卢昌法师、上海侦探博物馆馆长及策展团队共同揭幕。展览除呈现元代青花瓷艺术和历史价值，也回顾佛光山与侦探博物馆40年的深厚因缘。
4: 不管我们认识的佛教的昙花纹，或者是宝相纹，或者是蒙古在元代的时候蒙古所信仰的藏传佛教的八吉祥，乃至呢金刚杵，都会出现在元青花的器物上。
0: 每一件青花瓷不只是艺术珍品，更承载历史文化和文明记忆。透过展览，让更多人走进元代美学，同时延续佛光山以文化弘扬佛法、以艺术净化人心理念。人间新闻吴真灿高雄采访报道。
5: 佛光园美术馆台中馆推出联展，集结9位台湾当代艺术名家，有近100件作品，透过不同媒材诠释自然、人文与生命，也让民众在艺术欣赏中感受心灵对话与文化底蕴。
6: 什么叫做空间观念？就是说我们是
7: 联展集结9位当代艺术名家创作，涵盖水墨、书法、版画、油画及雕塑等多元媒材，民众可以透过5大展区，在艺术作品中感受生命历程与文化内涵，
8: 让我们台中的市民朋友有这个机会可以看到这么精彩的展览，
9: 可以从前面的观天地一直到最后的归本心的部分呢，可以让自己内化，把他们生命的一个精髓，或者他们生命的过程呢，变成我们的生命的一个养分。
7: 策展人突破媒材、年代与风格界限，让不同创作彼此呼应，也带给观众不同层次的观展体验。
10: 你只要静下心来，稍微凝视一下，好，大概你就可以逐渐的跟这个作者他的这种创意啊，可以能够比较契合。
11: 我们这次的作品呢，打破一般媒材、年代、作者他们的作品，可以彼此产生对话，会产生一个空间的一个碰撞，会让观赏者看到另外一种感动。
7: 九进联展透过艺术创作串联文化与信仰，也延续星云大师以艺术弘法理念，邀请民众走入展场，感受艺术带来的身心自在，
4: 串起了一段美好的善因缘，既是跟大师的佛缘，也是跟艺术界的善缘。我想走进展场，你会觉得身心自在，走进展场你会觉得透过艺术的洗礼非常的欢喜，走进会中室你会觉得人突然间变得有智慧。
7: 联展展出近100件作品，透过艺术与文化交流，引领观众由欣赏作品走向关照内心，感受艺术净化人心力量，也持续实践星云大师以文化弘扬佛法理念。人新闻李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5: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王一仲，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我们店已经就是几年了。那我们因为我们店很多都是比较走礼俗方面的，台湾的那个礼俗，所以这些东西还是得保留下来。目前卖最好的当然是寿桃嘛，因为寿桃是拜拜要用，可是也是算比较就是有特定的日子啊，大家才会大量购买。寿桃我们首先就是先打皮嘛，然后再包馅，包馅我们要进去烤箱里面去做。发酵，我们这是属于干发的，不算湿发，是用烤箱去让它热，有点温度，然后弄一般的常温再发酵，这样大概发酵大概40分钟左右，放进蒸笼里大概蒸15分钟，然后拿出来要压那个寿桃的那个馅，一条那个中间那个像桃子那个馅，然后再喷那个粉红色的那个食用色素。因为寿桃比较属于节庆的东西，所以可能在拜拜观世音啊，什么妈祖神会比较多人买。对，或者年轻人觉得这个蛮好玩的，也是有点不太一样，也会去特别买这个来送他朋友这样。应该说，因为大澳城这边有一阵子是没落下来。对，现在后来就是移到西门町东区那边嘛，而且日本人那个时候也退出台湾，所以陆续很多店都是收掉了。对，然后剩下比较像最早的台湾人进的，可能就是义美跟我们，对，还有李廷香吧，四家比较老的。对。

针对人间佛教的戒学，有以下四点说明：戒的制定，因时制宜，时开时遮；戒的精神，止恶行善，饶益友情；戒的实践，服务奉献，自他两利；戒的终极，人格完成，菩提圆满。

0: 虽然是怕你各位放弃一次机会，所以才会心肝抓瘫痪跟你分手，伊嘛足艰苦的呢。出来个安排相亲，伊嘛拢只是去应付一下尔。
1: 当初虽然是伊讲要分手的，不过最后决定讲要走的人是我。在国外这几年，阮两个从来毋捌联络过，这个回来嘛是我家己决定的。伊即马过较好好，我无想要叫了伊。搁再讲，凡世已经无爱我，
0: 有爱你无爱你，你家去问看卖，毋就知啊。
1: 好啊啦，阮两个代志你莫管。
0: 好啦，那你出来这几天，你著家己好好照顾你家己哈。
1: 你是要去哪？
0: 我要去出差啊！哎，我来做哈。素莲的代志，你好好考虑下哦。来走。阿帅，来走哦。

0: 喂，喂，素林，
1: 你家来物件吼？
0: 我大家拢已经送去啦，拢甲你学了呢。
2: 素林，阿帅伊拄着麻烦啊，不过无爱和我甲你讲。
0: 安怎心？
1: 伊回国啊？
0: 什么情形啊？
2: 莫海甲公司钱拢骗去啊，叫阿帅代替伊担。
1: 海阿帅的签证有问题，伊的卡嘛拢向锁起来。
0: 即马敢唔解决啦？
1: 你唔知，佫有佫较惨的。
2: 伊一日着急到昏去啊！去病院才发现，讲家己破病啊！
1: 我看到的时阵，我惊到昏去。伊面色青酸酸，根本不喘气。即马回国动手术了。
0: 给我地址。
2: 好，我甲地址传予你。

0: 喂。
1: 你是阁袂记得提什么物件啦？
0: 啊，说来声呢？喂。

0: 即摆相款，想要当手术了，是啥物病啊？啊？
1: 我无代志，
2: 搁在阮骂我。我无阮骂你，我无代志，你回去啦。
1: 我回去，想要照顾你啦。我家己会用照顾我家己，你走啦。
2: 你拢已经被骗到安尼死啊，搁破病这么严重，安尼后做会当照顾你家己哦？
1: 我哪会无法度照顾我家己？你凭啥物管我？
0: 我是你的素莲哥，素莲拄则敢是伫遮？阿叔破病啊！阿叔当时转来啊，金门啊！你转来，阿姐阿姨敢知影？
1: 唔知呀，你出国这么多年拢无转来，转来佫一直咧问我，你敢有想过伊的心情啊？我即马即个模样，阮爸妈看到，敢若会甲阮骂，我毋敢回去。
0: 妈，对吗？我笑笑。
1: 素莲哥，
0: 这几年你过了有好无？

0: 我一个人伫个国外，我过甲真好。我一个人煮饭，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逛街，一个人去看医生，一个人。
1: 我以后袂阁帮你一个人啊啦。
0: 奶奶，你懂错。想走，要放我一个人走。
1: 较早，你一直想要去看外口的世界。即摆你看过啊，听过啊，经历过啊，这回我袂阁放你走啊。
0: 小林哥，我就想你啊！我一个人在国外时，我大概拢就想你啊！我希望你大概拢会陪在我身躯边。

这几年，我无伫你身躯边，你敢有想过我？你是不是已经把我放袂记啊？

0: 然是安怎？你即马随甲我转来，甲这件代志讲清楚啦！到底是安怎？
1: 妈，你卡给我要创啥啦？
0: 我无卡给你，是你卡给阮的。
2: 阿栓啊，是你卡来啦，对不对？
3: 阿栓，迄啰，电话是你卡过来的。
1: 第二只，你嘛
3: 对
1: 啊？
3: 啊，对，迄啰，阮三个人拢伫的。这件代志吼，实在是迄啰，我。阿算啦，是安尼啦。阮家有一间旧厝在外口租人，
4: 数年吼，逐个月薪水拢固定也无济，租金伊嘛无爱滴，无安尼好无？
3: 我这个月开始，甲这间厝的租金吼，就叫数年交予你啦。
5: 爸，你免无用啦，
6: 我家己处理。
3: 挂掉。实在是好啊！
1: 你回去啦！
5: 我要回去倒啊！
1: 回去你家己住的所在啊！
5: 你拄仔动手术煞了，啥物照顾你啦？
1: 我应该照顾我家己，你紧走啦！医生已经有讲啊，我会当爬恁倒。
5: 这袂当怪我，

0: 明镜像其实很生活，只是我们愿不愿意去看它，去接触它。
1: 谁会想到说我们的生命素未谋面，但是会因为这间馆而有一个连结？
2: 在我能工作还能做的时候，我一定要帮他，希望他把阿嬷的那个精神、阿嬷的贵发扬光大。
3: 我们常在讲，其实工艺的东西靠双手做的东西，它就是靠时间堆叠出来的，所以你要变成一个专业的话，一定要透过时间的培养来养成。
4: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5: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6: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0: 司令，点数你。
1: 哎，母亲啊，你来早来了？
0: 没事啊，饮酒啊。
1: 那个林刚啦，我今仔日有代志。
0: 有人啊，我要去看卖。
1: 哎。算了
0: 啊！啊，算了，你来啊！未歹嘛，兄弟啊，无声无息，点点吃三碗公哦，总算等到伊啊！
1: 嗯，
0: 好，安尼卖甲你叫叫啦啊！这酒吼，就互你啉啊！

0: 小林哥，你慢走。
1: 嗯，安怎了？
0: 好起来。
1: 挂电啦，别惊。梦到什么啊？
0: 梦到你煮一道好料给我吃，
1: 给你达成愿望。

0: 哎，你是不是要去泡菜啊？哇，三林哥，这菜拢是你做的哦？是啊。这菜，那看起来足熟悉的。哎，这敢不是你是泡菜？
1: 对啊。你伫咧国外的时阵，敢无用着啊？
0: 无呢，伫国外的时阵，工课上无闲，拢无时间家己煮饭。
2: 啊！以后吼，逐工煮互你食。嗯。喂，林诗音，你搁有闲敲电话互我是无？
3: 你来讲个安尼啦，我嘛爱敲恁遮，你应该毋是一个人困，还是两个人困啊？
0: 两个人。
2: 你伫倒位？当时倒来，我物件搁伫恁兜呢。
3: 哎呀，我工课真正就无闲个啦，我都无闲倒去啊。
0: 那你我是要安怎啦？我衫搁伫恁兜，我无退换的衫。
1: 啊，你拄好啊，苏连哥会负责啦。啊，无系统呢，无跟你讲啊，
3: 拜拜啊。
0: 喂，
1: 挂掉啊。挂起你啊。明仔载带你去买衫。
3: 好啊。
1: 哼，见价了。

0: 安怎啦？
1: 你是不是冇做其他查某囡仔食？
0: 敢有可能？
1: 那呢？我出国遐尼久，你冇想过甲其他查某囡仔做伙哦？
0: 唔捌想过啊。
1: 啊，那是我袂回来，你是要安怎？
0: 安尼我就一直等，等到你倒转来。
1: 少年哥。

0: 是的呢，你心里是永叔的表白。
1: 永叔的表白无法哩啦，只好试看卖啊。恶龙的偷袭。七早八早，你摸伊去电话创啥？安尼伊就会等咯。
2: 我哪有摸啊？我是你甲切好不好？安尼切较方便啦。

0: 奇怪，这个素莲，素莲哪会嘛安尼啦哈？到即马紧甲我回家电话咧。
1: 久别重逢，良辰美景，想要回你电话啊？
0: 因拢袂回我电话啊！啊，你接我电话嘛行的啊，啊嘛不爱接，但是要创啥哈？因是要创啥啦哈？
1: 因想要创啥，你也唔知。敢讲你拢无经验嘛？
0: 好啊，电话我袂等。好啊，嘛袂迟。
1: 嗯。怕无着。
0: 这个有啊。
1: 哎呦，怕着我腰子啊啦。

0: 阿川，阿川，
1: 帅林哥，吃早餐啊，吃早餐啊。安川，你叫是我走啊？好啊，给你笑笑，我袂走。

0: 袂歹啊，真好看，好看好看。
1: 来，坐下。刚可以看板娘。
2: 哦，唔免。
1: 安尼我家只包起来哦。
2: 包起来。
1: 嗯。这位先生拄只已经付钱啊。
2: 我无讲要买啊，你哪会付钱啦？
0: 你穿了好看，都拢要买咧啊。
2: 我穿好看，你有全部拢买哦。
0: 啊。
2: 好啊，安尼你唔通后悔哦。

0: 安怎啦？我无后悔哦。
1: 我后悔啊！我后悔啊！用的无？你即摆是要甲规个百货公司拢买落来哦？
0: 我看，敢若差一个皮包啊呢？
1: 哎，我伫国外遐侪年，欠两年都关系啊！你想想安尼夜钱，我有淡薄仔袂关系。
0: 就是因为遮侪年拢无互你开钱，所以才要补偿你啊。
1: 那呢？你换一个红心米包挂。
0: 什么红心啊？
1: 陪我去把这些东西都拿掉。你猜你创啥啦？买过一只是无？行啦行啦，紧嘞！紧嘞啦！
0: 我的。

0: 即摆买习惯啊，
1: 买习惯啊，愿望已经拢实现啊。苏玲哥，你习惯啊？你系什么官？
0: 讲出来就无灵声。
1: 讲啦，若是无灵声哦，我陪你一个。
0: 我希望会当一直安尼牵你的手。
1: 多谢哦。认准啊。
0: 什么意思啊？
1: 想要牵，就一直牵掉了。
0: 你无要走啊？
1: 素莲哥，你哪会变戆啊？我回来的时阵，都无打算要走啊。从今以后，我就一直陪在你的身躯边，到位拢袂去。就算你甲我赶哦，嘛赶我袂走。

0: 你坑你啦，我承受袂起。
1: 阿妈，你是咧讲啥啦？卖讲芳茶啊，就算洗脚我嘛愿意啊。
0: 偌久啊？做阮知影恁两个这件代志开始，过一礼拜有啊吼。
1: 五天，
0: 你这五天，敢把卡一通啊电话转来，死都唔肯转来。但即嘛是安怎？你心内感觉有我一个妈妈？
1: 妈，人我敢唔是都爱做好心理准备？
0: 甲听看卖，你当恁家己兜，搁得爱心理准备哦。
1: 妈，啊，我都拄转来，无头路啊！厝边隔壁若探听，害你外无面子嘞。所以，我都咻咻咻的速度，找到一份摕出手的头路。五险一金，待遇真好。等一切安顿好了后，我才有资格转来你的身躯边，甲你孝敬啊，对吧？
0: 讲起来，搁敢那真有道理吼。安顿好呀，啊，你是安顿到倒位去啊？甲人就还袂定亲呢，就搬去人素莲家去啊！我真正有影歹势讲你啊啦！
1: 搬倒来，我今日就搬倒来。
2: 阿姨，我是感觉哦。
0: 你感觉安怎？
2: 我感觉应该先把我甲阿叔的代志

0: 决定好后，等民警跟上了后，再讲其他啊。
1: 也是素莲讲了对，你看人素莲外捌代志嘞。哎，恁家阿个弟吼，坐落来好好参详看卖因的婚书，啊，定只日子嘞。
2: 哦，对，都已经决定日子啦，都要订饭店，饭店上歹订，上无半年前。
1: 啊，够新娘衫啊，翕相啊，迄种个。
2: 啊，够贴吧啦，哎呦，弄得去用早准备啦。
1: 啊，好。
2: 啊，这个弟吼是在。
1: 弟啊！
2: 弟啊！
3: 大心提示：每礼拜必须要回去厝食饭六次以上，若无完成，后果会真严重。
4: 阮妈一届嘛受过超过啊，我拢已经过坏人啊，袂输你顾囡仔共款咧顾我。
0: 也毋是因为你进前吼拢无要倒转来，阿姨即马是强制咧增加做伙时间啊。
3: 我无回去，这要怪谁？
0: 先听阿姨的，等结婚了后，爱安怎就安怎。
3: 搁咧甲我洗拳头，规工咧逼滚。
0: 人拢互你困去啊，你无要负责哦。
4: 郑素莲，你莫逐工甲我演苦肉计好无？紧甲我看物件，我妈叫我阴暗就搬回去。
0: 你毋是临边要去苏州培训啊？先甲阿姨讲，过阵仔才搁搬啊。
3: 我还未甲阮妈讲咧。
0: 这么大的事情你没跟他说哦，如果他知道他就爆炸了。
3: 这件事情我就告诉君爸，有什么后果就看他的命数了。
1: 你敢出来？你面前的人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2: 我不要出去，有才调你去别人的门口口休啦。
1: 说不休啊，我哪有可能不休啦？怎么叫人家回来你就把我爆炸，你敢出来？
2: 我什么叫做是我放走的呀？人公司有代志，有代志嘛。我只是传话尔，你哪有需要对我大细声啦？
1: 你袂用较早跟我讲的啦！你跟我讲，我了才调，莫让伊走啊！你跟我出来啦，咱两个等伊讲啊。
2: 我不爱出去啦，我就要待伫个店家啦。我跟你讲啦，你紧回去厝反省一下啦，看讲是安怎所有人哦，拢跟你袂合啦。哎呦！
0: 东姑，
1: 你拄则讲遐话，你搁甲讲一摆，讲一摆。
2: 你叫我讲，我就讲哦，我跟他袂讲。
1: 哦，你讲你今麦无法度跟我做伙是无？
2: 嗯，
1: 做你卖回来，你永远拢卖回来，你待在伊家就好啦，你永远待在家啦。
2: 无啦，你来这里无讲道理啦。我跟你讲哦，你绝对卖后悔。从今以后，我就待在店家啦。你免甲我动啊，今仔日毋是你甲我阻挡哦，我是，哎呀。

0: 那无也是我送你啦。
1: 唔免啦，伤忝啊。等我到饭店，我就打电话给你。
0: 啊，你上车了要发消息给我，到位嘛要发。坐车要给我车牌号码，不然坐乌车。
1: 知影啦，我伫个国外这么侪年，会照顾我家己，放心啦。嗯，安尼话走。

0: 阿三，
1: 孔阿姨，
2: 孔阿姨，这久无看呢？
0: 真久无看呀！你出国了后，咱都唔捌见过面啊，愈来愈水啊呢。金姐，
2: 孔阿姨，你哪会知影我来苏州啊？
0: 恁妈真正有打电话给我，讲你来苏州出差啊，伊袂放心，叫我一定爱来看你。
2: 孔阿姨，你伫遮食头路，敢会惯啥？文秀伊遐敢毋是做了真好？
0: 伫外口待遐济年，总是爱回来厝的。恁爸妈啥款？因好无？
2: 真好啦，就是定催我结婚。
0: 你吼应该会结婚啊，不过孔阿姨袂甲你催，我家己就是一个老高婆，伫要四十岁才结婚的人。
2: 上啊，对方啥款？
0: 伊人真好，一个朋友介绍的，是一个历史老师。我甲伊做伙了后，感觉伊人真好，对我嘛袂歹，后来就决定结婚啊。
2: 会当追求到阮康阿姨的人哦，一定是一个足厉害的人啦。
0: 什么厉害不厉害啦？莫跟他顾讲我，你呢？敢有找到迄个陪伴你的人？是不是素莲哈？
2: 你要哪会知影？
0: 敢那你唔知影尔？康阿姨早都已经看出来呀，你都唔知哦。素莲看你的眼神。规目睭拢是欢喜，而且你有发现无？素莲甲因爸真熟，
2: 拢是迄种足恬静、无爱讲话。
0: 不过因拢有一个共款的所在，拢真固执。甲这款人做伙生活会真幸福。在因的目睭内，无任何的杂质。一世人一件代志，一世人一个人，认定啊，绝对袂回头。所以。恁两个人做伙，一定会足幸福的。咱干那讲咧讲话，咱哪只哪讲，食看卖这个戏。

0: 少年哥，你以后别来接我，很麻烦的。
1: 想要见你，无想要浪费时间啊。
0: 安尼，我以后出差时阵，拢带你做伙。
1: 好啊，你去倒位吼，我就去倒位。因为我脑拢我互你搁离开啊。
0: 总嘛会有看山的时阵啊。
1: 安尼，咱试看卖啊。
0: 少年哥。我有事情想要跟你说。

0: 听风轻轻默念，回忆繁星点点，你会不会一样？
1: 蛋白这东西清静起来。

0: 友情。
1: 人生有着许许多多的美丽，不幸的人就没有值得纪念的画面吗？
0: 走进你的心，
1: 老憨儿也能当个王美，
0: 你不说，
1: 留下彩色又快乐的记忆，这就是方舟教养院的用心。
2: 我现在就走进
0: 你的心，
1: 他们照顾着80位心智障碍者，37年来，很多宝贝的父母老了，走了，亲人离散了，他们的未来怎么办？说不出口的恐惧，我会被抛弃吗？我会在哪里终老？每个人都值得拥有一个家，方舟开始新建老憨家园，目前只筹到一半的经费，谁能帮他们多添一块砖，多留一盏灯，多守护一个憨儿的灵魂呢？
0: 我现在就走进。
3: 今天带来什么料理？
4: 好，今天来的是天贝炒萝卜糕。
3: 这个是餐厅有的？
4: 餐厅有的。
3: 好香哦。
4: 如果你希望吃辣的感觉，前面就可以先爆香了。
3: 一定好吃的，这没问题。光闻这个味道，你又让我想要当你孩子一次。先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5: 开心果酱巧巴达。
3: 如果你今天有开心果的话，不只是可以单吃，我们可以拿来做菜。如何？
5: Oh my god，
3: 好香哦。
5: 怎么样，黄不黄？
3: 黄啊。
6: 这个呢也可以说是我在日本里面吃到超棒的料理。我一次做两个。像这个饭团呢，你要让它成型一定要做到放凉，热热的饭扣下去之后就散，好，放上去，好，压下去，压完之后呢扣上来。
7: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8: 或许以为梦想在人
9: 顶面拢是咱两个，咱两个过去，咱两个即马，

阿帅，坏习惯习惯简单啊，那么过有你就变得非常精彩。我本来是无啥爱笑的人，不过自你出事开始，你就一直在让我笑。我在画图的时阵才发现讲，我欢喜的每一个时间，拢有你。我希望我后半世人所有的时间，嘛拢有你。阿帅，给好吧。

0: 枉费咱俩一片苦心，总算有好结果啊！
1: 咱两个嘛算是功德圆满啊！
0: 哎，啊，你的合约女朋友嘞？
1: 你要到期啊！
2: 爸妈，
3: 哎，
2: 阿姨，你哪弄的？
4: 阮伫遮咧开讲呢。哎呦，看因两个人遐尼甜蜜，啥物时阵要结婚哈？啊？
5: 阮是拢足期待恁的好消息呢。
4: 就是讲啊，
0: 阮妈是安怎？
3: 我是无气恁妈哦，是因为讲吼，咱遮厝要拆，恁妈感觉才多遮尼久，唔甘啦。无代志啦。
5: 对啊，你看啦，咱这几家住伫遮半世人啊，看讲要拆就要拆。我的心内哦，真正就无助嘞。就是讲啊，
4: 回日以后，我下班啊，嘛袂当像即马安尼，甲你想要见面就见面，想要食饭就食饭。

0: 李子，你唔免替我整理啦，恁家都还没整理呢。
1: 哎呀，卖着急啦，我先替你搬完。
0: 你看咱两个姊妹啊，共一条巷啊，带规半世人，老啊，互怪分开。
1: 哎，就是讲啊，你哦，爱常常跟我联络哦。
0: 放心啦，无代志，我一定去找你。看袂着你吼，我会足想你的。阿帅，你来呀、喔！
2: 这早到咧搬哦。
0: 厝内物件真侪，囡仔上班佫无时间，我就先整理呀。
1: 啊，恁家袂搬是？
2: 阮家也袂开始看物件，
0: 也袂整理哦。
1: 哎呦，爱赶紧哦。
2: 好，安尼恁先处理，我先等下。
3: 拜拜，
0: 再见，再见哦。
2: 爸，
4: 妹，那算了。
2: 妈是安怎？
4: 你妈就是有淡薄仔唔甘要吃啦。
2: 我拄回来的时阵，看北京拢咧搬厝啊，咱到当时搬。
4: 你妈讲吼，咱就要待到上尾一天。
2: 我妈安尼，敢袂互当作流氓？
4: 无啦，恁妈就是想讲，若待到最后一天，会当好好甲这个所在休息。
2: 你感觉妈伊敢会气消哈？
4: 伊气消足久啊！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加倍。

0: 对玻璃就有一个很喜欢，为什么？因为它颜色很多，然后晶莹剔透。我是林瑶龙老师哈，从事这个行业有45年，13岁我就接触玻璃了，正式进入到这个玻璃这个行业是15岁，就是生来就是做玻璃的命啊。我跟玻璃就好像有好像前世注定的，就是来做玻璃这一块啊。我们这个玻璃干锅就是玻璃熔浆徒手雕塑，这也是属于一种雕塑的一种技法啊。只不过是我们是在很高温的时候，用一些夹子啊，用剪刀，然后用一些钳子来做这些工序啊。玻璃的特性呢，就是你要在一定的温度，在一定的时间里面，一定要去完成。东西漂不漂亮，也是在这个温度许可中，好跟时间竞赛，好你才能做出好的作品。这就等于说，把技术升格为艺术。所以说，你必须要训练到手眼脑一定要合一。玻璃它，你做到一个层次的时候，它会跟你融入到你的思维跟你的手法。我们只不过是把我们精神面跟我们的一个想法，就是把我们的作品做出来。我现在还是唯一台湾哦，就是这个玻璃熔浆徒手雕塑的唯一的一个。无形文化资产保存者，所以我很希望说能够透过我，还有我的热情啊，把这个技术传承下去。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如山中的清泉，可以洗涤我们心灵上的尘埃；如天上的白云，可以让我们悠游法界，任性逍遥。

0: 我叫做谢二爷，我今年已经69岁。减肥这样代志，我会记我对青少年的时阵，我发觉我开始爱用旧的物件，啊，我袂排斥旧的物件。啊，一直到我差不多40岁的时阵，我去参加环境步道师研习，迄阵我就发觉我不应该安尼生活，我爱改变，所以我离开都市，开始做跟环境保护、减肥有关的工作，当然也是在环境保护的领域内。
1: 整理木窗、打磨木材，他是谢二阳。从小，他不止脚踏车要买二手的，连裤子也喜欢穿旧的。爱物惜物的他，如今将这份念旧的性格发挥得淋漓尽致，将那些即将被丢弃的废料通通留下来，再赋予他们新的生命。画室的建筑物以及画室的装潢，甚至平常烹饪用的窑，任何想得到、想不到的，都是谢二阳的作品。
0: 这个所在是我的画室，啊，后来我嘛是改用这我的朋友、亲友聚会的场域，所以我爱有足多当产出食物的设备。就这个，这个是熏炉，伊的食物爱用足多点钟，差不多爱20点钟，啊，28点钟才会产出一个食物，伊是用稻壳慢慢熏的。啊，另外呢是讲你的鸡已经煮熟了，然后更底下改熏，用有味道的树皮啊什么改熏，然后它就会有那个另外的风味。啊，这个是一个烤炉，这个烤炉可以烤披萨、烤面包、烤肉、烤鱼、烤蔬菜，都可以烤。这里有一个温度计，我们可以看什么温度烤什么东西。这拢是我家己用再利用的材料做的，就这里底是有泥土，哦，有稻秆，有泥土，然后有沙子，啊，这用来隔温的，啊，因为它在户外哈，被雨冲刷，所以后来我就给它盖了一个房子，这样它可以撑久一点。啊，这个，这是咱个烧金的金炉的挂，这个盖子。啊，这个桶子是诶低调人咧饲猪的，啊，较早人饲猪的一种迄个饲料桶。啊，这个是一个废铁板，啊，我给拼凑，啊，好一座这个可以放木材的。
1: 可再利用的材料建构出谢二阳的生活环境，充分利用每一项物品的能力，也让他常常被邀请去帮忙社区营造以及绿美化等。为了这次的委托工作，谢二阳出发要去拜访他的好友，寻找一些适合的材料，好完成这次的任务。
2: 阿善其实在十几年了，他来整理我们四合院有一个旧的建筑嘛，就是烟楼啊，还有一些伙房，一些空间的整理这样子，就很勤劳啦，就都尽量再利用，就是旧的一些物，就是再利用这样子。不过我们也是很喜欢再利用的东西啊，不喜欢用一次就浪费掉了的形态啦，所以我们都会喜欢用这样再利用的概念去使用这些东西这样子，就两个都会哈，就是彼此都会有这个兴趣同好啊。就是概理念一样啊，就是尽量不要制造垃圾。
1: 谢二阳从友人的工作室挑选了几块品质优良的木材，他说这些木材非常耐用，再用个几十年也不会坏，但是如果当初没有被留下来，最终的下场就是被当作木材烧掉。对谢二阳来说，没有让材料发挥完整的价值就是浪费。取得木材后还没有结束，谢二阳跟着友人陈宗清出发前往另一处寻找适合搭建屋顶所需要的材料，带上斗笠迈开步伐，在这片土地主人的带领下，一行人缓缓地往园区的深处走去。
0: 你那是要看门触电？
3: 触电？
0: 哎，
4: 正是防水。
0: 较早人直接就用来做厝顶啊，所以伊个
3: 隔热，
0: 哎，防水啊，佮隔热，
4: 啊，
0: 嘿，啊，伊是会当冻较久的。啊，你若用稻杆吼，两冬伊就烂了。用伊个叶子，伊个叶子伫土壳起来拢是单叶，一片一片啊，就套长，所以伊无啥物迄个骨干，哦，拢是叶子。你看这，哦，一条一条的叶子哈。
4: 来、哦、嘛、啊。这是咱在找
0: 物件吗？这是咱在找物件。啊，咱等下去头前遐，规区的来。
4: 啊，这山地
0: 哦。啊，这卖，哦，这山地价呢？
4: 这是山地哦，这三枪价。
0: 三枪价。
4: 三枪。
0: 啊，这坑山地哦，嘿。啊，这
4: 山地的河啊。
0: 哦，山地乌坑的啦哈。
4: 山地乌坑。
0: 这。这区就是，规区拢是摆好，所以咱这区会当，
4: 哎，
0: 啊，咱来一人一百，一百卖小设备啊，吼。
1: 走了好长的一段路程，终于看到了这一大片的白茅草。拿起镰刀，三个人开始认真的收集材料。

0: 所以这等于若要砍树遐，搁爱拍吗？
1: 爱头打。所以咱等于吼，爱家摊开。
2: 好、
1: 哦。摊开头打，啊，再来备用。

0: 巴黎希望把这个基地，做一挂空间的优化，然后以及可以适应未来社区发展，的一些设施的改善，这样。
1: 社区大概七年前开始有提文化局的案子，那老师他是文化局指派的业师。所以那时候老师都会教我们社区做一些 DIY 木工啦，还是做一些工法这样，那个机缘认识的。对啊，因为我们那时候跟文化局去老师的工作室，就看到他收很多很多的东西。对，老师还蛮习武的啦。你觉得一些铁件啦，还是木头啦，还是一些人家丢弃好像不用的，老师都会把它收起来。然后你就看到他化腐朽为神奇，这个东西哇，怎么可以变那么漂亮？那时候我就对老师这个能耐还蛮佩服的。对，我这次找老师，因为我这次要施作的项目哈，主要就是我不想再去用一些新的材料来做，接下来要做的一些工程，因为老师他很善用，就是把一些废弃的东西再利用。我觉得这个精神很好，对，所以我才会找老师来协助。因为我觉得新的东西有时候蛮不环保的，对。然后有些东西它废弃，但是它的价值还在，比如说一些废弃木啊，木头它有分很多等级啊。啊，老师那边他比较善用的就是像以前用的木头都很好，对。但是这个东西它只是旧，它还能用。对，就是把人家可能拆掉，不要人家换新的，那个旧的我们就把它捡来用，这样。
0: 本来你所定位设计是要用稻草，我感觉稻草你母两当一定烂，你看，啊烂去了也变作歹，你要处理无？你若唔处理，伊作歹，啊佫无效果。啊你若要处理，你工课做袂了。所以我甲讲，这种诶材料伊比稻草会较好盖济，啊，佮有伊会较水，因为伊较长，啊，较嫩，所以伊注定盖起来哈，佮视觉上会加足好。所以我是建议讲，咱来用茅草，迄个是叫做白茅草，迄台语叫做红麻草。啊，这种物件伫过去早期台湾的早期建筑物。定用着伊，咱讲叫做什么料？什么料？迄料啊，就是用茅草起的，安尼。伊耐久性较好，因为是讲你若要做厝顶，你得爱耐拍，啊，搁再压好，吼，会牵只压好，会当牵只只拍过来，伊排水也好。伊的结构是一种很长很长的叶脉。所以水落来也顺那个很长很长的叶脉也排掉，所以也这种迄个隔水性效果较好，啊，够也当隔热啊，因为伊有足侪小单位凑起来，所以有很多孔隙，哎，孔隙哈，热气不容易传达，啊，过来就是讲有很乱的这个空。间隙很乱的间隙，所以这个很乱的间隙呀，和声吼会变，环境乱度很高，所以声音会变得比较好听。这样，
1: 啊，这个芒草的话，因为我们到时候后面那边要做一个屋顶，啊，屋顶的话，你一般看浪板哦，台湾最大最空拍下来最大的就是铁皮，对，我们想要说。你铁皮外面也是可以包一层很漂亮啊，结合农村的一个特色的一个样貌，所以我们想说，铁皮它实用，然后又防水，但是你这个用上去之后，哇，这个地方的特色农村感又变得很强，所以那时候跟老师讨论完之后，稻草啦、田埂子草这些都可以用，但是现在这个时节点就是芒草最适合。好不容易啊，因为老师他真的很忙，到处都抢着要找老师配合，他老师对我还不错，然后就决定要过来帮忙，这样我就还蛮。

0: 开心的，
1: 都觉得很 surprise 啊！老师还叫我开货车去，他有一些压箱宝都让我载回来啊。老师也跟我讲一句让我很感动的话，就是这个计划不管有没有过，我们都要做啊。意思就是不管有没有钱，就是要做啊。对啊，所以他也不是说看说这个案子有没有钱还是干嘛，他觉得这边不怎么样，很可惜。对，也蛮承蒙他蛮看重这个地方的。我觉得这个地方，它从盖一直到现在，它已经不是仓库，它有不同的故事。那我觉得来这边的人要让他知道，这间建筑它之前是怎么样的。我觉得老师他可以发挥，可以照顾的范围很广，对。但是我们就是真的就是成心悦诚服的，想要跟老师一起来完成他心目中想要的那个画面。因为老师他会考虑到我这边呐，他不会说他有什么想法，他就按照他的想法。因为每一个地方有每一个地方不同的背景、故事、文化，啊，他会听完之后，他给你一些建议，可以，对啊，这很棒。
2: 目前的储藏室的这种迄落效率足低嘛，所有的物件拢放伫平面呐，所以你行袂入去啊。但是你若家立体了的时阵吼，你就会行会入去啊。所以我是要唔忙伊的这种储藏效率会提高，哦，用立体的方式，啊，就是迄个动线的设计是好的，安尼好也当放较侪物件。啊，当然这个高度，足古早的时阵，应该要用安尼就使。啊，我是较唔忙去改升高，啊，升高的时阵，你立体的这种使用空间会再增加一些。所以现在要做的工作的时候，要先把这些东西测出来，然后把这些梁柱通通拆解，但是有一些徛条我会把它保留，因为那些徛条对中青理事长来说那是有纪念性的，那是他们老爸在生的时候做的东西。我是比较不瞒说，它的增高是象征在因老爸的手交予伊了，有搁较发展，有较进步。啊，因老爸的物件伫咧，唔是甲伊涂销，唔是甲伊擦掉，安尼。
3: 根佮保留起来。
2: 是，所以我感觉故事是重要，所以伊还佮会当伫遐讲，啊，因较早老爸就去到遮，我即马佮伊姓管，安尼。所以他爸爸的精神还会存留在这地方，因为伊。尽量是要用一挂物件来纪念他爸爸。
1: 伊当中包括欧化分子，80岁他自己完成了。
2: 我告你，好啦，那伊结果伊也无问题，咱就是尽量保持原来。
1: 像我爸我妈已经走了，但是他们留下这一根仓库，以及留下一些当时他留下的材料。这个材料明明他就没有在做了，为什么他把它保养得那么好？后来我才知道啊，因为我这个东西，我后来看到我就知道啊，这个东西可以做什么用，可以做什么用。对，那我不用再去重买，因为现在生产的东西它其实材质没有像以前那么好。对，那不管是建出来的一个成果也好，然后还是留下来的器具也好，我觉得还是以前的东西好用啊。对，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哈，人走了之后。像我爸走也10来年了，我现在看到这个东西，每天都还是会想他。对啊，对，我觉得科技再怎么进步，有些东西它没有办法取代，真的没有办法取代。鼓励老师啊，我怎么敢？老师是我们一直在看着他，跟着他的脚步走啊。对啊，老师还蛮严格的，因为他说在老师，然后他本身有那个匠气。那个匠气，我们不是讲说很俗气的，就是说人工筛啊，有一个筛夫的亏。我还蛮佩服这样的一个坚持啊，因为你假如说筛啊在干都徒弟，你就是随便他去发挥还是干嘛，反正成果出来就好。但是这不对，有时候你工序不对会造成什么影响还是干嘛？我觉得筛啊在教你这一种一点一滴，我觉得那都是有他的道理在的。老师哦，他就是应该。我觉得他在做自己啦，然后他也不会去 care， 就是说这个东西做出来人家评价会怎么样。但是我觉得他捍卫一个价值，就是说， 还蛮爱地球的，就是像现在很多人在讲 ESG 啊，什么减碳还是干嘛，但是这个东西老师他可能一二十年前他就开始在着手在进行了，而不是说现在联合国提出主张然后他才跟风，这样不会啊。所以我觉得老师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个价值是值得我们去追随的。
2: 这嘛是我唔忙的结果啦，就是讲我会伫我的生活所在有一个 sample 给人看，啊，人会知讲啊，你做安尼，我会当接受啊，所以伊嘛认同这种再利用，安尼会当伫伊的所在做一个物件，啊，做一个物件，弹出去了，就会增加能见度，啊，增加能见度。那予人会认同，讲伊是实用，啊个美观，安尼，别人嘛会想讲伊会当甲因厝个闲置材料啊来做啥物用途。所以我想加减这种效果应该有，所以较袂用。干呐，我一个人伫遐咧独乐乐，家己咧做跳个尔，毋是安尼，就是讲伊会影响别人。是，这是我诶，我嘛唔蛮讲有这种。结果啦，讲有人会找我，啊，搁去做物件，因为安尼会予人看到的位置次数就会愈来愈侪嘛。我唔忙是找我，我唔忙是找迄个人。因为伊甲我做伙做嘛，所以伊会晓啊，啊，伊嘛有认同啊，所以伊我是感觉伊会当有搁比我搁较进步的想法，啊。伊会带着伊会变另外一个老师，啊，伊会变另外一个人要找伊的人。我是较唔忙是安尼，是啊无我会愈来愈老，我就无力啦。遐人一直找我的时候，我会当接的计是有限，所以我是较唔忙。那是种子的结果，就是讲伊是找，唔是找我。啊，搁我去包伊做，后摆人是找，真就讲咱迄个叫做山川镜。啊，我老弟啊做些啥物件，啊，伊就会晓啊。伊讲啊，我这样呢，我知。好，后摆人会找，安尼就对了。我是感觉，小生会变老生啦。所以老生有老生的角色嘛。所以，我是感觉无的确有一挂观念，我还佫会当继续讲，因为我若佮无气力的时候，我会当讲观念。啊，我会当甲人开讲，互人知讲啊，安尼伊知影，就是唔是用劳力，啊，不是用一寡案例啊，甲人开讲，互人会理解，啊，伊会当伫这条路嘛，行出家己的路。其实我即卖就感觉是值得的，因为我感觉我伫这条路有受人的肯定，而且讲。有人因为我个影响了，伊家己个发展，真就讲咱即个咖啡一馆，遐即种木栈板的桌啊椅啊，我去看讲即、這个小啊无比我较歹，但是伊是用木栈板即个物件，就是我唔忙会当再利用，啊其他的即种迄、那个叫延伸的即种。功法，也是讲伊的这种巧思，我感觉这是要各在其次。但是伊若各做了较好，别人看到一定会去模仿。所以我是要爱，唔盲讲，被模仿，被抄袭，这是袂要紧，这是我欢迎的代志。我是无特别的欢喜，也无特别的啥物感觉，我就感觉。我就是你行一条，我感觉对的路。啊，即卖最近来讲，我行这条路是无唔对，安尼。啊，我会继续行，啊，无他人行，安尼。啊，当然就是他对我讲，角色的转换。所以我会用较老的时阵，用无同款的角度去继续影响这个结果。这是我唔同的结果。

药师宝忏是八万四千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打底的、啊，然后等下会干啊，会扛回哨啊。
1: 要让一个凡人变成一个家将，就是一定要经过化脸这道工序。
2: 阿豪啊，那个不可能说是葫芦那个颜色吧？你这个有点美少女战士的配色呢。太新的话，老人家也会说你们画很喵啊。
3: 小时候我爸爸有出征，那一次之后这边就没落了。
4: 民间象棋很生活，只是我们愿不愿意去看它，去接触它。
1: 谁会想到说我们的生命素未谋面，但是会因为这间馆而有一个连结？
2: 如果你可以找到生命中有一件事情是你永远有热忱的，就是你的灵魂有一部分就是在那里。然后我觉得每次追将或者是跟着将爷出去的时候，对我来说就是有一个家的那种感觉。

0: 现在是休息。
1: 对，对，现在在休息，刚练习到一个段落这样。
0: 你已经满身了，满身了。
2: 就是大四下有做台湾文化史，那时候分组报告就想起说，就是之前有来这边参加政法体验，然后就想说来这边拍纪录片。那这個介绍说，每个民间信仰，它外表看起来很神秘，它背后的脉络都是很有趣这样子。然后就顺便介绍说，就有一个很特殊脉络的家将，就在我们中山大学旁边。
3: 鼓山地月殿就在轻轨鼓山区公所站旁边，草创于1940年，主祀东岳大帝。之后在1949年创立吉圣堂八家将馆，独特的阵法、脸谱、服装却因为少子化、污名化等原因逐渐没落。
2: 来这边多久？从小时候就在这里了吗？
4: 因为小时候就是整家里就是住外面，然后跟我大伯还有我爸爸，然后我阿公就在庙里这边。我阿公没有跳，但是就是我大伯跳舞才，然后我爸爸跳刘大神。小时候有一次我看过我爸爸有出阵，从那个时候看到爸爸跳家将就印象深刻。那一次之后，这边就没落了。
5: 你小时候对这里的印象是什么？
4: 印象，这边就一个很阴森的地方。以前晚上这边没有人敢走，真的啊，因为以前。我们现在外面它那个市场要拆掉，以前是就是直接连到庙上面，然后旁边也没有轻轨，它就是两排就是市集，啊晚上也就有那个旁边的小路啊，也没有灯，也没有什么灯，就只有庙前面那些一点点的灯，所以就是从晚上看进来这边就是一个很阴森的地方。
6: 今年是第三年，我被陆陆骗进来的，真的啊真的。
5: 为什么是骗？
6: 因为那时候庙这里缺工读生。那时候就是露露介绍，然后就是我一个大学学历介绍来这里工作，这样。我们工作很简单，就是人家来添香油，我们开收据给他，这样很简单。啊，然后那时候也没有特别想要来学这里的家将，但是那时候刚好就不知道为什么，就那一次要出我们一个算高杯定啊，就有交配的庙这样，啊刚好缺两个人，啊我跟我的学历就被拉下来跳这样，所以我是。被路骗进来的。
5: 你跟露露是在这边认识的吗？
2: 对，在这边认识的。当初就是来拍纪录片，我先跟他恶补知识，因为从小台北长大看不到这些东西，从零开始慢慢接触，很多家将的东西都从他还有玉林那边问到。
3: 12点出发，明天12点。他们说的露露就是他，李佩如，喜欢八家将，也研究八家将，走访过近百家的家将馆，大大小小的宫庙更是成为他辨识地理位置的 GPS 定位，所以他还有另外一个绰号——追将少女。
7: 没有，我现在已经是追将少妇了，就是追将阿姨。因为8、9年前我20几岁嘛，20出头的时候来这边，我就真的。就追将少女还说了过去，但现在就是追将阿姨了吧？你看那个来现场的弟弟妹妹啊，跟一些小朋友都叫我阿姨了，所以我就是追将阿姨了啦。从20几岁到现在已经32岁了呢。对啊，就是这一段过程这样子。虽然我是16、7岁就很喜欢，就会自己骑脚踏车去看庙会啊什么，可是真的做研究追将大概是在我大学的时候，因为我的教授鼓励我说，你既然这么喜欢这个文化，那你就要勇敢的为它付出这样。然后因为其实我小时候比较不敢，是因为就我在学校跟同学分享，被老师听到的时候，反而被老师叫过去就是阻止这样，然后我才想说，好好好，那大家没有那么喜欢的话，我就尽量不要再讲了这样。然后直到我大学的时候，台湾史的教授就鼓励我做我家乡的。就是凤山城隍庙跟他家将团的一些田野调查，然后从那个时候才重启了一些自信。
3: 今年吉圣堂在2月受邀到2023法国尼斯嘉年华演出，吉圣堂很少以表演的形式出阵， 这一次的法国行难得可以跟民众近距离互动，展现台湾独特的宫庙文化之美。但是谁能够想象，在他们站上世界三大嘉年华之一的国际舞台前，这个嘉将馆曾经面临失传甚至倒馆的危机。
7: 这个是我们的嘉将馆，然后主要供奉是我们李府大神，然后跟我们的将爷，十一位的将爷这样子，然后文判武判官之外，还有我们段元先师。那这个嘉将馆原则上就是我们庙里面比较将军比较派的，都会关在这一间。哎，这样讲对不起啊，老板。然后这个空间基本上就是通常要出阵之前，这一些我们家将的盔跟帽子都会压在我们李府大神的座下。然后有要出军的时候，我们才会把这些令，还有这个他们的我们说给西啦哈，全部恭请出来放在这边，然后让老板点，然后安管这样子。那这有两个用意，一个用意是告诉我们的主公李府大神说，我们明天要出阵了，然后以就是正式的形式把他的令旗跟令牌请出来，然后让他去点，就是有点像点兵点将，然后这个营这个安管这个安营扎好了，明天可以出军了这样。那第二个以将角来说，实际上的用意啦，应该这样讲，对，是你明天要出军了，你今天把所有东西拿出来点一遍，你明天才不会要用什么没有什么。所以它有宗教的意涵跟实质的意涵。所以安管对于家将即将要出征来讲，是一个蛮重要的仪式。哎，大家要吃东西呢，你们有吃东西吗？要吃东西呢。
3: 等等，出征的主要任务是要做完攻压煞的仪式。所以现在将角们陆续集合做准备，除了安管之外，开脸也是另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式。在民俗上，这是让人化成神的重要关键；而在文化艺术层面上，脸谱是家将文化的传承重点之一。
7: 好的，现在就是这是我们庙的二楼地藏王菩萨殿，然后在这个二楼的地藏王菩萨的神案前，通常是我们家将画脸都会在这边，然后现在大家看到他们在这边休息做自己的事，是可能脸谱画一半在等它干，然后有一些人是画完在这边休息啊。如果是像我们今天是2点才要到现场，如果有那种出庙会是7点就要到现场，他们前一天其实就会铺那个草席在这边睡觉这样子，对，然后大家就做自己的事啊，放松啊，放松，没关系啊，做自己的事。然后现在他们在这边休息，然后这个是画脸的现场这样。那现在画的是刑具爷跟那个杨大神这样。那这是我们的画师嘉豪，议员是我们的将角，他也有学一点画脸，然后嘉豪打底完之后会让他填色这样子，对。然后议员今天是跳何大神，就是也是春夏秋冬四季大神的其中一个，所以现在是春大神在帮夏大神画脸。嘉豪呢跳文差跟八爷都可以，那他今天跳的是文差，所以等一下他帮大家画完了之后呢，我们就会再帮嘉豪画粉脸，就像歌仔戏的小生那样子了。这个绿色也是你自己调的，挺好的。
8: 嘉豪，你小腿会不会抽筋？
4: 有时候会
7: 。
8: 跟他一起垫脚
7: 尖，
8: 我跟他小腿会抽筋。
7: 对啊，因为我们这个门派都是站着画，画师就要盯着，为了不要让手抖，就会用另外一只手去跪着，这样就是不一样门派的画的技巧都其实不太一样，这样。
6: 我是嘉义人嘛，以前小时候在嘉义看那种很精细的脸谱看习惯，就是很细致这样看习惯。刚来这里的时候就觉得。不是很习惯，就是跟小时候看的都不太一样，所以一开始其实没有特别想要学。是有一天我来上班的时候，我就经过那个庙前面，我师父那个王国慈老先生，然后就跟我说，底下你要学画饼不？学画饼哦，哦好啊，那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就答应了这样，然后才开始学画吉盛堂的脸谱。重要性不敢说自己很重要，但是。要让一个凡人变成一个家将，就是一定要经过画脸这道工序， 他才会变成家将，所以画师可以说是很难被取代的角色啦。
3: 一支八家将的队伍大约会有11到13位的神明扮相。以吉盛堂来说，在队伍最前方的是有着发角的刑具爷，接着是负责接令传令的文差，跟负责保护文差的武差，拿着板笔的甘柳大神，负责捉拿的范谢将军，负责拷问跟逼供的后四季，象征秋天的方大神，象征冬天的孙大神，象征夏天的杨大神，象征春天的何大神。但是实际上队伍的配置会因为门派不同而略有差异，这也让八家将文化有着丰富多元的发展。
7: 因为我们的家将出去要办事，以传统上来讲的话，家将是属阳，阳刚的东西嘛，然后女生是属阴，他们要去扫除千灾百祸啊，然后去驱邪避凶，那些都是属于阴的东西，所以他们要足够的阳刚之气去把那些东西扫除掉。以传统上来讲，就是以男生为主，那而且他们出去就是都很辛苦啊，如果又被降价去抓那些东西，真的都是体力活。然后我觉得传统上女生不能跳家将这件事情，其实我会把它理解成是众神对女性的一个体恤，因为我们女性难免就是一个月之中会有几天真的比较不舒服，可是他这个要出阵不是说可以选日子的，是日子不是说哦，我跟你讲我今天不舒服，我今天哦喉咙有点痒，或者是我今天有点体虚，我不要去不行。就是这神明选的日子，比如说农历17号要出去，你就是要出去。所以我会觉得其实女生不要跳家将这件事情，可能我把它理解成是一种体恤，然后跟我会觉得很多事情要各司其职啊，男生可以做的是跳家将，但跳家将以外所有的事情我都可以做啊，我在这边功能性也不会比男丁差，我是这样想的啦。就如果真的把这边当作有一个归属感的话，自然就不会去选择说我要做这个，我不要做那个。
9: 这个是我们的第一名啊，
10: 第一名，
9: 知道他最快就穿好了，
10: 为什么？
9: 因为他都最早来化脸，就是叫他7点到，然后他就是6点半就会到那个。
7: 其实是因为我硕士的时候是写家将相关的论文，然后当时我在写论文的时候。

0: 然后这也是我的田野调查的场域之一。到2016年我快毕业的时候，回到我的家乡就开始搬回来定居，然后就拿着我的论文，然后跟小礼物回来，就谢谢这边的长辈，然后他们才跟我们说这个馆就是快要失传，快要倒了这样。我说啊，不是要登录为无形化资产吗？他就说啊，登录归登录啊，都没有新的人来学，我们真的快要撑不下去这样子。然后就是当时候会觉得很难过，就是因为我调查全台湾很多家将团嘛，然后回到自己家乡，唯一被登录为无形文化资产的家将团面临失传危机，我那时候就觉得很难过。然后就那时候阿给教练他就讲，就说看被安诺阿德就被失去啊，无人爱饿啊，无读册啊，无一定在选况嘛，这样。我觉得怎么把这个任务交给我？然后我就拖着我的好姐妹就玉玲一起来这边做保存维护的相关的行动，这样子。那时候也刚好返乡回来，然后我就觉得说，如果在我家乡的家将团快要失传的这个危机，我写再多文章论文没有来帮忙的话，那些都是纸上谈兵。叔叔，破冰没来。
1: 破冰没来，你不就上来吧？
0: 因为该亚东叔叔讲啊。
1: 不过来往讲也是会使啊，靠。
0: 我在这边，我觉得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因为这边的降脚年龄都很高，然后我来到这边，这样子9年的时间，已经有跟我感情很好的3位老降脚就是陆续走掉。然后虽然现在大家这样维持传承的很好，可是会很希望说，哎，阿伯叔叔啊，然后欧郎叔叔，或者是阿给叔叔，如果你们都在的话，应该就是那个画面会更好吧？这样，可是没办法，人生无常，就是必须要去学习，就是跟他们说再见这样。嘉豪他都帮大家画嘛，然后画完之后，因为文差就是变成说，医生要帮他画这个粉脸的，然后就会我们就是会很紧张，这样
2: 都是真的很疼爱我，而且在我们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我那个时候也没有工作室，然后我几口狼从台北回来，嘉明龙某，然后刚回来高雄工作，可是他们愿意相信我跟玉玲呢，就是给我们机会呢，没有因为我们是女生，然后又不住在这里，他们就觉得我们做不到，然后他们真的都对我们就是就像真的家人一样这样对待，所以我现在自己也成为他们的姐姐的时候，我就会觉得，那我要像那个时候他们对我这样，就是有严格，但是也有很疼爱的那部分。
3: 上马是八家将出军前的最后一个仪式，集合所有将脚一起焚香，向李府大人请令出军，要用符水净化每位将脚，并由庙里面的头人手持文武令执行仪式之后，象征神人合一，才能正式出军。

建成馆旁边的那个建成之道，然后那边是因为是一个新的历史的景点，就是它是一个历史轨迹的缝合处这样子，然后市政府邀请我们家将去那边做一个完工的压煞，然后我们会安一个八卦阵在那边，就希望说整个大家在那边出入平安这样子。

0: 点半他会再跟我们讲那个彩排。啊，这个是荤的，荤的我们不要在里面，这样不礼貌。
1: 吉盛堂长辈们常常说，先够巴豆，加够火奏，因为将脚们下了马也是凡人，所以像是吃便当、写致辞稿、彩排等等这些琐碎的事情，露露也必须一一协助。但有时候蜡烛多头烧，也会有吃不消的时候。
0: 啊，很多哎，行政、文宣，然后有的时候跟伙伴一起设计，然后总务，或者是弟弟他们。有时候又有点像辅导长，就是人家不都这样讲嘛，就是工作跟生活应该五十五十，可是我就是工作然后加这个就是五十五十，我好像已经没有自己的感觉，就有时候会觉得自己会压缩的比较小一点这样子。当正职工作很忙，然后庙务也在同时间进行的时候，会很崩溃。那时候就真的到我们做这个抢救失传危机的这些行动一两年，开始有新的人来，可是人还是不够。然后当你正职很忙，然后这边的庙务又觉得很急，好像很想赶快找到新的人的时候，就会也是会跟李老板抱怨啊，就是说哎，就是我们真的都这样做牛做马，然后做开心的，做心态健康的啊，你自己也要找一下人啊，这样。对啊，就会跟他说我们努力啊，但是神人一起帮忙去找到一些愿意来为这个文化付出的小孩子。

0: 文差爷他的工作是接力嘛，所以十一个将爷里面他是离福大神最近的，因为他去跟他请那个令，然后我就觉得、哦、如果真的我可以变成一个将爷的话，我希望是文差爷，因为就可以看到离福大神本人呢。这样他应该不是很想看到我啦。然后第二是因为我在这边的工作也有一点点，文差是接令传令嘛，就是他跟文武差是接令传令嘛，那就是其实我觉得我在年轻人跟老人家中间也有一种，就是我去接老人家现在给我的指示传达给年轻人，年轻人有什么困难跟我讲，我传达给老人家，我觉得有点枢纽的感觉。这个枢纽就有点像是离福大神跟十个将爷之间是透过这一个文差爷去传达。
1: 很重要，很重要，因为比方说像家将有很多不同门派啊，每个门派有他们自己的特色，年轻人一定有年轻人的想法啊，要怎么在这个过程中做磨合，这样我觉得陆姐在这过程中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然后所以就是如果太夸张会帮我踩刹车的。
2: 他从那时候到庙里面，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除了是对外的对口，然后也是除了追将少女应该比较像这个吧，家将推广者嘛。对啊，就是他是一个可以把田野文化就是了解非常透彻，然后就是借由可能工作啊一些讲座的 case 上面，然后去把他了解的这些东西把它推广出去，让大家了解说这个文化就是本来就是从以前台湾就有的东西，为什么到了现代就是大部分的人会讨厌这个文化。
0: 在家将界有一个传说，这是每个跳家将的人都知道，就是你生前跳家将，你死掉之后就是回来主公身边当真正的将军，就你不需要去天堂或地狱。我会想跟哥哥姐姐说，就是谢谢他们信任我，然后就会有时候看主公，我想说哦，阿给叔叔他应该也在看我们吧，就是哎，就是教练我不好你绕开吧，这样就是我还是有完成，就是你看那时候快要失传，可是现在我们解除了失传的危机，然后甚至可能去到国外呢。

0: 然后去到了台北，然后认识了很多，还去全国家将文化祭，就是会觉得我应该也就是没有让你们失望，那也很谢谢你们当初对我的信任。
1: 哎，免阁挂心，那你好好
2: 做。啊，
0: 你改
2: 讲啊。
1: 你现啊，
3: 做啊，伊做了半个礼
1: 拜。你好好听啦，你应该你的工课你做，啊，你就啊啦，大家不要斗下手，啊，你免话多。我
4: 得出力耶，就是其实外界人看我们会觉得很神秘或什么，但其实他就是一个另一个交友圈，
5: 这边算是对大家来说可能都可以算是第二个家吧，对啊，因为大家其实相处下来都其实像家人这样。
6: 我们这些人就是来自不同的家庭，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是我们却会因为这个家将馆而聚在一起，就像七十几年前那些人一样。会因为我们可能扮演过同个角色，打鼓的也好，是旁边看戏的也好，我们的生命素未谋面，但是他们用他们的生命跟青春，然后把这间家庭馆支持起来。啊，或许我们也会用我们的青春跟生命，啊，把这间家庭馆支撑起来。
0: 永远会有热情的事情，我觉得就是追奖这件事。哎，对，除了工作跟真的就是生活之外，这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且你会把它当成是一种就可以做一辈子的事情，就是你从追将少女到追将阿姨到追将阿嬷，我觉得都可以随便，就可能全世界的事情都会变，可是我对将爷的这个信仰我觉得很难轻易改变。对，除非他有一天他真的献给我看说你太烦了，不要再追我了，我就说好，那我就适可而止。如果没有这样之前，我应该都会追着他们跑吧，我觉得啦。

0: 我从8岁开始学戏啊，现在已经都63年了啊。那我这一辈子也就只会做这一件事，就是如何做一个好的演员。这么多年来哈，变成一种是使命感，在推出的自己。那么豫剧在台湾呢，落地生根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了哈。说我们豫剧的几代人呢，拼了命把它守下来的，所以就觉得肩头有一份重任啊，要把这样一个美好的传统艺术，要继续的把它传承下去。
1: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玄彬。说到传统戏曲，您可能对京剧、昆曲还有歌仔戏比较熟悉，但是您听过豫剧吗？那么它以高亢激昂、节奏明快著称，是一种非常有特色

0: 的啊一种地方戏曲啊。那么讲到这个台湾豫剧团啊，那它是独具特色的国家级的剧团。那么70多年来呢，它在南部啊左营落地生根，也揉进了地方的特色啊，非常具有台湾的文化底蕴。那么更特别的是啊，那么在河南梆子的基础上啊，那么他们也创新发展出了所谓的台湾梆子。那么这个文化奇迹呢，是靠背后一位灵魂人物啊，他的带领还有他的这个努力不懈下而达成的。那么欢迎豫剧皇后王海玲。
1: 您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海玲老师啊，那么我刚刚讲说啊，这个戏啊的豫剧是70多年前啊就在台湾就存在了啊。
1: 是，
0: 那当然那不可能是您了，那时候您还没出生呢啊。
1: 是是。
0: 那么当时是不是由您的老师啊把这个豫剧从这个大陆带到台湾来，那个发展的经过是怎么样，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1: 一讲到豫剧，大家可能也很奇怪，怎么台湾会有个豫剧呢？那么这就是从最早，也是一个历史的偶然，就是我的老师张秀云张老师，这个70多年前，就是国共战争那个时候，那个时候他就是随着部队啊一起逃难啊，然后被俘虏在越南的富国岛，现在是一个很热门的景点啊，就是被俘虏在那里关了3年啊。那老师呢，就是在那里呢，3年就大家都很寂寞，很想家呀，那就怎么办呢？就是兵演兵，兵唱兵，大家自己来搞娱乐这样啊。那就因为逃难嘛，你也不会带着戏服啊，啥都不会，也没有带着化妆品啊，所以那个老师那时候跟我们说，他们就地取材啊，比方在越南有那个椰子树啊，他就把那椰子树喝完了，椰子喝完了就打鼓，用那个来打鼓。
0: 是，
1: 然后那个锣呢，就用洗脸盆来哐哐哐来敲。那化妆品就更惨了，他们就用什么呢？比方说红色的，他们就用那个红药水，就是要擦身是那个伤口的，就用这样来涂抹，就非常简单，也没有舞台，对，非常非常困难。
0: 是，
1: 就在那边就表演起来了。哎，但是呢，豫剧的这个表演呢、很特别啊、所以很吸引观众。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他也成立了一个中州豫剧团，在当下那边很红，大家都很喜欢。后来3年之后就来跟了回到台湾来。那回到台湾来，他还是有这个口碑啊。然后在那个时候在海军陆战队啊、那就有一位长官，他也是河南人。他就也听到这个消息，就说可不可以在，因为在那个时候有很多老兵呐、都想家呀，思乡情，就说看看能不能去绕军。就这样，那个时候是属于海军陆战队成立的那个飞马豫剧队啊。那我呢，就是在那个时期，我是第一批学生。
0: 听说那个时候您才8岁，
1: 是
0: 8岁还是个小女孩哈？
1: 是，
0: 你应该也没那个时候还不懂什么叫豫剧吧？
1: 对对。
0: 怎么你会进这个豫剧团呢？
1: 哎，因为就是从小啊很皮，不爱读书，
0: 对啊，
1: 那个时候呢，就是看歌词戏，啊，那个时候在我那个年代还没有电视啊，小女孩嘛，其实我还要特别说明一点，我是台湾土生土长的，有很多人呢、很多观众朋友啊，都以为我是大陆过来的，其实因为听我这个口音吧，
0: 对、
1: 所以那个时候是看歌仔戏，因为不爱读书，我那时候还学了芭蕾舞，喜欢跳芭蕾舞，学了8个多月的芭蕾，那成天就为了这个功课上啊，没有教啊，就被骂，被父亲管得很严的。后来刚好那个时候剧团，我们的张老师在招生，那剧团呢有一位伯伯跟我父母还蛮熟的，就看我成天挨骂，就说这个小孩这么皮，就非常适合学戏。哎，我就因为这样，我就想，哎呀，可以学戏就不用读书了，那个很简单，那个小孩的想法。 我也不晓得我那时候怎么会突然想说，哎，可以学戏多好玩呐、啊！就因为这样来到豫剧的啊。
0: 那那个时候是一进这个飞马哈，嗯，就是挑的行当就是舞旦呢、啊，因为你刚刚提到你会芭蕾嘛，芭蕾要有个身段嘛，
1: 对对对对，哦、
0: 这个可能也马上就可以做舞旦蛮上手的。
1: 对了，您说对了，嗯、因为它这个基本功啊、劈叉啦、啊、什么的、啊、腰也很好嘛、嗯，所以又加上我自己很喜欢，嗯，我是闹家庭革命啊、嗯哦，我来了团里啊的剧队，所以呢学什么，因为自己有兴趣，这个最重要的还是。有兴趣啊，所以这样一开始我是学舞旦。
0: 嗯，那我记得以前哈、啊，不管是学京剧还是什么的，都老的传统的方式学都要打的。那你说你有兴趣、啊，这怎么打都不会把兴趣给打跑吗？
1: 对，这也是要跟大家分享了。您真的很内行啊，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就是所谓的连锁法，老师对我们。管教非常严厉的，一个就是要规定我们讲河南话，嗯、因为你学的是豫剧啊，
0: 对，
1: 就要用河南话来讲。那本来我都讲闽南语啊，
0: 河南听都没听过，可能。
1: 对呀、啊啊，从来没有，我也不知道演什么戏啊，就想来学戏就好了。好，结果就规定我们要讲河南话，然后练功啊，哦，这些个就是连做法。一个人犯错，你要错了啊、哦，别人没有错。一样全部挨打，
0: 那压力很大呀。
1: 对啊，就我们叫做满堂红。哇，
0: 那因为被你牵连了，同学都会

0: 生旦净丑都要演，哎，因为这样子的话，
1: 是因为演人不够嘛？
0: 是因为就是演员不够嘛？那就是你缺什么活儿，缺什么角色，你都可以演。那你只要专一的话，你就别的角色你就不能演了。所以因为这样子，我也就学的很多。
1: 不过这个京剧呀、豫剧呀、歌仔戏呀等等啊，好像我们看这个动作啊什么都蛮类似的啊。那他们的差别是在比如说在豫剧跟其他的这些剧种、是不是主要还是在唱腔啊，还有是表达的这个着重点不一样？
0: 是的是的，这个所谓的所有的戏剧它的基本功、唱念做打，
1: 对啊，
0: 四功五法这些都是相通的，最大的不同就是声腔，怎么样来辨别你是什么剧种，那你像豫剧的话，那就是河南的简称啊，所以我们称它为豫啊。对，那我们在老一辈的啊，它是你讲豫剧他可能不懂，但是讲的河南梆子，您刚刚也有提到，
1: 是，
0: 这是我们一个声腔体系，我们唱的就是梆子腔，那所以它这个就是属于河南的地方戏曲啊。那所以我们这个在这个声腔上，我刚刚讲了梆子腔，它非常的高亢啊，这个大喜大悲哦，大开大合，就是看豫剧的话非常的过瘾啊。那么在表演上呢，它非常的生动活泼啊，也比较朴实自然。那最主要它的文词啊都非常的通俗易懂啊，所以在这个这个朴实的它就可以所谓的民间个性啊、但是他的这个艺术的这个氛围也非常的多元，
1: 听起来就是一个很接地气的一个剧种、
0: 对，
1: 那来到台湾也要接台湾的地气，
0: 是，
1: 所以你们也就吸纳了很多的台湾的在地元素啊。
0: 是，
1: 那你们都做了什么样的工作让它更具有台湾特色？
0: 是，这一方面也是我们做了非常多的努力啊，因为艺术啊就是因地制宜啊，因随地转啊。虽然我们唱的是很高亢的梆子，我们还是保留它原有的一个传统，但是在这个基础上啊，我们也吸取了台湾的这个养分啊，比方说我们台湾的歌曲啦、民间的小调啦，甚至于包含了歌仔戏的一些唱腔，因为我们要适应台湾观众的他的一个习惯，他的耳音啊，如果唱得太过高亢的哈，他们会就不太习惯啊，这是在声腔上啊，我们做了一些改变。那么另外呢，我们也很这个大胆的啊，跟这个所谓的现代剧场的这些导演呐、编剧呀、这种跨界的合作，还有舞美啊、舞台美术，那么我们也吸取了很多我们在地的现代剧场的一些这个艺术家啊、跟我们合作，那么希望透过了这个现代剧场的这些个比较全面的啊、这个他们的这个文学性啊跟视觉上的一个新的美学来强化，使我们的传统戏曲呢更精致，
1: 是
0: 更有现代剧场的一个艺术性。另外就是在文本上我们也做了很大的改变，就是让它更多元啊、更融能够融入现代的一些氛围啊、比方说吧，我们也用了很多西方的经典的剧目，像莎士比亚剧呀、所以我们也称它为豫莎剧啊、就是可以跟国际接轨啊、那么另外我们也演绎本土的文学啊、就是我们嘉义呀、眉山的真实的故事扮演到舞台上、这个剧本呢就要融入现代人啊、对这个人性呐、人心呐、或者性别的一个反思啊、能够引起当代的啊、这些观众的共鸣。
1: 是，我想一个剧团要能够长长久久
0: 是
1: 必须得这么做啊，怪不得你们才可以 落地生根七十多年。

0: 年啊，
1: 对啊，
0: 是
1: 这样才可长可久，
0: 是可长可久。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再跟海林老师聊。
2: 上河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六月六日起，每周六下午4:30，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0: 海林老师，我知道在早年哈，你们豫剧团啊，还有
1: 是，
0: 一个工作就是要经常去闹军啊，在
1: 是
0: 各个
1: 的，
0: 地方哈，可能都是在什么司令台上面来表演啊。
1: 是是，
0: 现在都比较都是在剧场里面了啊。
1: 是。
0: 那么这70多年来，当然你的参与没有那么长啊，但是也是看到了几十年的这个变化啊。那么你觉得这一路走来，你看到豫剧的观众啊？有产生什么样的一个改变啊？那么你们也是怎么样的来因应这样的改变？
1: 现在就是以文化传承，
0: 是，
1: 哎，那么在以往这个观众是老观众，那么现在呢，观众群也变了，就是以前是看听乡音，啊，现在就是我们台湾土生土长的这些个年轻的观众朋友，甚至是很多大学生。哎，然后来看我们的表演，他就是不是看家乡戏了，
0: 对，
1: 他的观点就是看你的艺术的一个呈现，你这个戏好不好看
0: 是，
1: 啊，他是以这种出发点来看啊，
0: 是，
1: 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0: 嗯，
1: 那么另外就是在剧目上啊，以前都是演那个老戏呀，哈，或者我们就是为了顺应这个时代，我们。用了很多这个类型的不同的类型的这个剧目啊，像我们有经典的老戏，还有老戏新编戏啊，然后还有原创剧啊，就这个之前都没有演过的，我们重新创作。
0: 讲到这个啊，我们可以拿个例子来说啊，比方说在2017年的时候，那时候你推出一个戏叫《观音》啊，
1: 是
0: 也说是纪念你当时称之为一个毕业的一个大戏哈，因为你的纪念你的58年表演生涯嘛哈。那个里面就是有很多的，不晓得是为了吸引年轻观众啊，加了很多科技的元素都放到这个戏里面啊。那么过去你是唱很多的这种经典老戏的，那跟唱这种新编戏啊，在心情上面啊，这个表达方式上面啊，是不是也做了什么调整啊？那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是，这个就是我呢，也是一直跟着学习，不断的前进。你要顺应时代嘛，与时共进。就是我们的表演啊，也要跟新的一些剧目啦或者设定啦，你要有所调整。你像 AI 啦这些东
0: 对，
1: 西，你不能用传统的方式去的，我们就要借助舞台剧、现代剧场的舞台剧的一些表演啊。那么我刚刚讲的像剧目的话，我们就是除了刚刚讲经典的老戏呀，啊，新编戏，然后刚刚也讲的豫莎剧。改编这个莎
0: 莎
1: 士
0: 士
1: 比
0: 比
1: 亚，
0: 亚，
1: 对，我们就有三部曲，啊，这个改编《威尼斯商人》，我们叫《约束》啊，等等，然后还有呢就是实验剧，啊，就是让我们年轻人就更发挥能他的表演，啊，就比跟传统的表演又更大一个距离了啊。然后呢就是
0: 但是这只是在内容上面改变，唱腔上都还是维持原来的原汁原味嘛
1: 对，当然也保留一部分是原汁原味，但也有创新的部分啊。就是你比方说，我们有一出戏，就是讲花嫁翁娘啊，它是像原住民一样，是一个部落，所以那我们编腔的时候就把我们台湾的高山青
0: 哦。
1: 把这个歌曲的音乐，把它融入在这个戏里面。
0: 哦，是，可不可以示范
1: 比
0: 给我
1: 方
0: 们
1: 说，
0: 听听
1: 对
0: 看？
1: 了，我们前面，比方说，我先光讲音乐哈，像我们高山的哒哒哒哒哒哒滴滴哒哒哒
0: 对，大家都很熟
1: 哒，对不对？
0: 悉，
1: 很
0: 对，
1: 熟悉，当当哒哒滴哒当，这后面的就转到豫剧来了，就是在这个音乐方面就直接就融过
0: 也
1: 来。
0: 拉近观众的距离
1: 对
0: 了
1: 对
0: 哈，
1: 对，
0: 大家听到熟悉的东西总是比较有感觉。
1: 是，还有《望春风》呢，哒哒滴哒哒哒哒哒。当当啷
0: 就转
1: 叮
0: 了，转到河南梆
1: 当，
0: 子了。
1: 对，这不就转到河南梆子？而且我们还有儿童豫剧啊，我刚才没讲到的。儿童豫剧的话，我们就是把那儿歌《哥哥爸爸真伟大》
0: 也编
1: 当
0: 进
1: 当
0: 去，
1: 滴滴当，就把它转到豫剧来
0: 真
1: 了。
0: 有趣。
1: 对，那这个我要特别要强调一点，就是说我们在台湾，有很多我们的学者。感谢啊，我们学者的就是专家们也有共同来参与我们的 这个创作，嗯啊，比方说像这个最老的我们经典的这个老戏来说的话，像曾永义啊院士，他就为我们编写过这个《慈禧与珍妃》。嗯，那么这出戏我们还得到金钟奖。嗯，
0: 是是是
1: 是。那你像还有汪其美老师给我们也编导过啊这个《拜月亭》啊这种老戏。那像我刚讲。今年我年底就要演刘姥姥啊，这个红楼的这个剧作，就是由文大的刘慧芬老师，他帮我们重新编写，编成豫剧的版本。你像豫沙剧的话，就是由陈芳老师，还有这个彭继熙老师，就是台大外文系的主任，他就帮我们从古老的这个英文改编成现代的英文，再把它改编成豫剧的这个版本。
0: 嗯，我知道哈，您真。但是豫剧是少不了您，所以虽然我们刚刚讲说有了那个毕业大戏，
1: 是
0: 必须得退而不休啊，否则这个传承就没有办法把它持续的做好。那么，比方说在2021年的时候，你那时候又啊这个提出一个封箱告别作啊，要新对花腔啊。那当时为什么会选这一出戏？这也是个新编戏吗？
1: 不是，
0: 是个传统戏。
1: 传统，
0: 那为什么会选这一出啊？是背后有什么样象征意义吗？
1: 他前面第一场出来，光唱就100多句，哇，这么多唱，他就把说唱艺术融入了戏曲，就是这样嘛。比较传统的老戏，就是这一方面更见长，所以。我也是慢慢年纪大了，我就如果说，其实现在我都演不动这个角色了，所以我就在那个时候就选了，哎，跟我这些比较吃重的，啊，以后可能就动不了的这些老戏、经典的老戏，啊，跟观众朋友一起来告别。啊，
0: 所以这是一个很吃重的戏，
1: 啊，是是是。
0: 以后怕没机会了、啊、
1: 对对对，
0: 然后做个纪念。
1: 他又是一个所谓的青衣老旦啊啊，那你要不要听听看这青衣老旦？哎，
0: 那是怎么唱？没听过。哎、
1: 对，因为就是我们行当的不同，他的唱腔就要有所不同。那青衣老旦，顾名思义是老旦嘛啊，所以他的唱腔就要有一点那个沧桑感。嗯、我就示范一句，
0: 好
1: 啊，就是他。出场的时候要唱一个孙媳搀我来啊、哦、就这一句，

0: 它就是有一个那个沧桑的那
1: 种感觉。对，就比一般老旦的唱腔还要来得更婉转，更变化多一点
0: 啊。是，
1: 对对对，
0: 他用的嗓音也不太一样。
1: 嗯，哎，对，嗯。那刚刚前面讲说，你刚入行的时候是武旦为主嘛，
0: 哈。
1: 但是说后来就是这个声音也变了，所以你其他的行当啊，像青衣什么这些也都唱过了啊。
0: 是是。
1: 那么现在当然这个体力已经不能再舞刀耍枪了啊。那么你现在的在做什么样的这个调整？比方说是不是都是比较老生老旦的角色居多，还是怎么样？
0: 其实因为年纪的关系啦，所以像小花旦啊，像红娘啊，这些戏就不能还再演了啊，就尽量能适合。

0: 和我自己现在的这个身这个岁数吧，这个年龄吧，啊，所以也通常也都是演比较老一点的，像青衣的。其实我主要的也就是作为一个陪衬呐，做一个很绿的绿叶啊，来伴随着这些年轻的演员。其实我们现在这个很多这个新的演员，就是我们也做了一些传承，我也等于是交棒了啊，就是我们第三代的，我算是第二代了嘛哈。那第三代的这些中青的演员，像我的接班人呐，萧阳林呐啊，还有我的女儿刘建华、张轩婷啊，这些还有林永伟啊，这些就是除了旦角，还有老生、小生的这些行当啊，这些我也都慢慢传承了，他们也都可以。就等于这个接棒了，哎，
1: 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再跟海林老师聊。

0: 对我们新时代的这些年轻的演员们来说，就是他们最见长的。这些小鲜肉也是会了一身的硬功夫啊，能够借着这个武侠有很多开打呀、对打呀，展现他们技能的表演，那么正适合他们啊，这个年轻的演员们，让他们有更好的一个发挥。
1: 海林老师，在3年前啊，正好碰到你们是70周年嘛，
0: 是、哦、
1: 所以你们就推出了一个戏叫做《镖客》啊。嗯、那么它本身是一个武侠作为核心的啊这样的一个戏，那不光是这个形式上有武打呀什么的，包括它的核心价值观也是以这种武侠为根底啊，而且还加了好多的现代元素，也参考了让戏的呈现有一种电玩感啊、电影感啊，还有多媒体的这些元素的植入啊，跟我们分享一下，是这出戏它在创作时候背后的理念是什么？
0: 是因为这是个这出戏对我们来说就是意义非凡，因为是庆祝我们这个团庆嘛，
1: 哈、
0: 嗯，70周年的，那么我们怎么会想到这个镖客呢？因为在古时候，所谓的这个镖，就是镖局保镖的，保镖的，他们就是一诺千金啊，重情重义、嗯，甚至用他的生命去维护他所托付的这些个宝物啦。要那对我们越剧团来说呢，我们刚目。这个迈入了70年，那我们所有的演员呢，也是来自四面八方的啊，所谓就像那英雄豪杰一样，大家也是手拉着手，手牵着手、嗯，共同一起来打拼。那么这个精神呢，也就跟这个镖客啊，他这个意思相同，就是保护着啊。守护着我们所爱的豫剧、嗯、啊，这样一个核心的观念啊、嗯，来编写这一出戏、嗯。那么另外呢，就是说，用比较为什么要用武侠来包装它呢？因为我们现在等到传到第四代的这些个年轻的演员，他们的就是所学的。不完全是我们豫剧的本科生，他是来自于这个京剧科啦，歌子戏科啦，所以这个刚刚讲过了，基本功都相同。
1: 对，
0: 但是他的语言声腔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很高的门槛啊。那么刚来，你想让他学唱，这不是一下一两年就可以学成的。那我们也希望把他们长处，啊。把它展现出来，就是马上可以在舞台上显现，让观众们看到、嗯、啊！所以我们就选了一个武侠的这样的剧作，啊、对他们来说最容易上手，
1: 是，
0: 因为很年轻、很热血，
1: 对，
0: 那么也很适合这些年轻的观众朋友来看。嗯、另外，讲到说是电玩呐、啊、这些个哈、啊，或者电影的手法，其实我们更玩了一个什么很特别的，就是这个平行宇宙。世界这个宇宙观的这种，就是我们用了一个它宝的这个宝物啊，叫素食香，它可以回，它一点那个香啊，它的灵魂就回到3天前，就玩这样的一个梗啊。那个时候演出了以后，很受到很多年轻朋友、观众朋友，
1: 跟他们的语言相同了，
0: 对，他们就很喜欢。
1: 对，
0: 但是对我们演员来讲，我们都会因为时空的这个，他不光回去，他还要回来，就是来回的跳跃啊，我们演员都脑筋搞得不撒撒，就是会时空错。乱，但是年轻的观众他们看得很清楚哦，就很喜欢啊、哦，所以我们就说这样子的话，就让这个豫剧更年轻、更好玩、更适合年轻的观众来欣赏。
1: 我想这个镖客啊，可能是因为它很成功的原因啊，所以后来之后在2025年，你们又推出一个戏哈、啊，也延续着这个镖客的啊这个概念啊，叫做锦衣啊。
0: 对，
1: 那在这出戏里面，我知道你也参与演出啊。那当然可能因为把舞台让给年轻人，你自己就扮演那种绿叶的角色。
0: 是的，
1: 跟我们讲一下你在里面扮演的角色好吗？
0: 其实我在镖客里头，我扮演的那个角色呢，就是说， 透过我啊，来跟剧中人或者跟观众朋友来分享我们豫剧在台湾啊的点点滴滴，
1: 它的一个桥梁的角色，
0: 对，做一个桥梁的一个角色啊。那么同样呢，也是陪伴着这些年轻人，就好像做他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依靠吧啊。那么有老师有我带着他们一起哦，他们就更踏实一些。但这两出戏的话，基本上都是这个概念啊。那另外像这个锦衣的话，那么它也是一个延续前面的镖客他的故事性，这个也就是让有一种什么呢，就是武侠宇宙啊，就是像电影啊这种漫威的这种比较特别的，像连续剧一样啊，让观众可以来追剧一样。他对前面的角色可能有一些概念哦，他怎么样再延续到这个锦衣啊，他让他有跟这个剧中人呢有一些这个情感的连接吧啊。但是对编剧来说是非常的困难，
1: 是
0: 因为他要把前面的故事也要引进来，而且还要这一出就是后面这一出戏他也有一个独立性的一个发挥。
1: 是我想你们听到你们的这样的一个创新啊，其实把很多现代戏剧的观念啊都融合进来了啊。那么包括今年你们刚演完的一出大戏叫《东窗谋记》啊，那么这出戏你还特别刚才讲到这个你们会延揽啊这个现代戏剧的编导，你们就找了王友辉老师来担任啊。那么不晓得在这样的向外延揽啊，比较不同戏剧剧种的编导来哈，那么以这个戏为例的话，你觉得给你们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0: 我想最大的改变嘛，就是这个对剧目哈，这个这出戏啊，它的一些现代的舞美，整个的舞台氛围啊，以及这个内容上。比方说友辉老师他写的这个秦桧，他就是头一次用花脸的行当为主，在一般我们来说都做花旦啊小生啊用这一类型，但是他呢就特别的，他用秦桧的这个行当啊，然后他有一个新的观念，就是他不是说像我们传统戏好就是好坏就坏，用二分法，就是
1: 我们说脸谱化啊，
0: 对对对，那他就是一个新的视角啊，怎么样你从别的观感来看这个秦桧啊，说他的这个初衷，他的初心是什么，
1: 是比较多的内心的描写，
0: 对对，这一方面的话就是现代剧场的这些这个编导啦，他就会比较提出这些琢磨更深的。
1: 那我们刚才聊了你们的戏，从观音星对花腔锦衣直到东窗谋记啊，其实你们都可以听出来，你们都试图做各种不同的一种创新啊。我们都还没聊到你们的那个莎士比亚的戏剧呢啊。那么你觉得台湾戏剧哈，那么经由你们的这个努力哈，是不是在观众的组成上面，还有观众的反应上面，都可以看到一些比较明显的不同？
0: 是因为你为什么我们要排豫莎剧呢？
1: 对，
0: 就是跟年轻的观众，因为你讲老戏传统戏他可能不熟悉啊，你要讲莎士比亚的话，他可能知道这个剧作家
1: 是啊，
0: 所以呢，我们就尽量就是演一些个现代观众他能熟悉的啊，跟他们怎么样做连接。
1: 对
0: 啊，那同时这个戏的话我们想跟国际接轨啊，我们也带到英国去去美国
1: 都去演过，
0: 都有去过去参加莎士比亚剧的一个全世界的一个研讨会，我们在现场来演绎。
1: 那西方观众的反应是怎么样？
0: 当然他是很喜欢的他没想到
1: 听到这样的声响也很新鲜啊。
0: 而且我们也把传统的技法也放进去，比方说威尼斯商人 那我们不叫威尼斯商人，我们就叫约束啊，我们改了名字。但是这个其中呢，这个男主角啦，也是画龙点睛的夏洛克，他是一个商人嘛，做生意的。那我们就把什么我们传统的东西，算盘。啊，我们传统就是我们说算账嘛，
1: 对，
0: 那时候没有
1: 打算盘，
0: 哎，对，没有电子计算机啊，就用算盘。哎，我们就把这个算盘呢，把它放大，哦，因为我是学过，我是武旦出身呐，哦，我打出手学过出手啊，所以双鞭呐，哦，那一根这个鞭啊，在那手上转，那我就把它这个引用在。这个算盘上，哎，因为这些我们也是跟吕伯生导演一起合作，他也是专门导莎士比亚剧的啊。那他就想说，怎么样把传统好的东西啊，他的技法能够融入在新的表演里，他就想到，他本来说叫我耍翅，他觉得耍翅也是很特别的。我说，但是你不能为表演而表演，他不是当官的，对不对？他是一个商人，哎，那我就想就把算盘摆进去，那把它放大，差不多3尺多长，这么长的啊，中间呢也是凿一个圆轴，然后就用一个手指头。去耍转那个算盘，从鞭改成算盘，那你必须要有这个功底呀、啊。所以我为什么要把传统戏要学会呢？你才能在新编戏里头展现你的技法。哦、
1: 是、嗯，所以呢，我们常说旧瓶装新酒，这等于是新瓶装旧酒了。这老酒还是好喝啊，
0: 对啊，越陈越香啊。
1: 对，是。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再来跟海玲老师聊。
2: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3: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4: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记忆的传承，这是最重要的。光有好的编剧，你没有好的演员也表现不出来，所以我大部分的精力是放在传承。现在看着我们这些第二代第三代的这些年轻演员都能够在舞台上独挑大梁，另外就是我们走进校园，把传统之美啊，这一些基本的一些表演的元素让他们也应该这样懂得欣赏啊，发现了戏曲的美感，在他们的心灵中就已经种下了好的种子。
1: 海林老师，我知道哈，你们这个台湾豫剧团肩负着传承的这样的一个责任啊。可是呢，我们现在台湾有一些戏曲学校啊，里面并没有豫剧科，有专门学歌仔戏的，有京剧的，就是没有豫剧。那这个你要在寻找这个，像你前面也提到，你可能就要找这个学京剧、学歌仔戏的来，重新再学。那这个不晓得你们在物色上面或者在延揽上面啊，碰到这个年轻人是怎么样的说服他们，让他们产生兴趣啊？还有呢，他们通常要经过多长的时间，怎么样的训练才能够上台来演出豫剧？
0: 你像豫剧人才少，正是你发挥的地方啊。你可能你成名的机会就比较大，竞争会少一点呢。那就是说也要让他放心的，就是说来豫剧团我们会再教导你。就是从声腔上，吐字讲河南话。唱都完全把它再改，重新的再改造，这一点是对他对我们来说也都是比较辛苦的。
1: 我想这个传承上面啊，这个你自己呢也是以身作则啊，先就是您的两个女儿都现在都进入了豫剧界了啊。那可是我听说原来你是反对他们走戏曲这条路的，后来怎么改变主意了呢？你的大女儿刘建华现在也上台，二女儿刘建国在编剧啊。
0: 是是，
1: 你的想法改变的关键在哪里？
0: 对呀，一开始的话，这个就要回复到当妈妈的角色啊，自己的女儿啦啊，还是心疼，因为我自己当初懵懵懂懂的就来学戏了，学了以后才发现我真的是很辛苦啊啊。那到了自己的女儿的话，就要。就稍微打一下啦。
1: 就现在学不用打了，现在不会用打的了。
0: 对，我说阻挡啊，对不对？就是这样。
1: 我知道。
0: 因为对，
1: 我是说没那么辛苦，没你小时候辛苦了。
0: 是，但是你肢体上啊，你还是要练功啊，你
1: 还是得
0: 对这个还是会很疼啊。我就落下毛病，我的腰就是脊椎就弯曲，就是这等于职业伤害啊。
1: 是。
0: 那我就是比较心疼。女儿，而且她又不是从小科班出来。你说我是8岁，那骨架很软，所以我就说你都那么大了啊。她是20几岁，说大学毕业了，她才要学豫剧。我就说你这么晚才没有什么成就了，难成大器了。我说，但是她就说妈妈，我大学已经给你念。

0: 毕业了，我要走我自己的人生，一个是这样，另外就是只要是我喜欢的，我不一定要演主角啊，我跑龙套我也很开心啊，那都已经讲到这个份上了，对不对？我说啊，好吧，那就我说，但是我唯一的是希望你豫剧人少，我希望你来学豫剧，这样子。那他也同意了，那小女儿也是因为这样子啊，她本来也想来，但是被我这一挡啊，她也就不讲话了，她就去学编导。但小女儿没有到豫剧团呢，她不在我们剧团，只有大女儿，她也是经过层层关卡考试考进来的，后来先慢慢，从配角一路演，现在也是演到这个小生了。
1: 那他们当也现在也是要跟你们当初一样，所有的行当都要会吗？
0: 是啊，也是这样子啊。当然，他因为是半路出家嘛，他可能武的这方面就没有办法像我们，但是他也是不认输啊，他去练陆文龙哦，他连这种武戏他照练呐，他不要认为我是半路出家就不行了，该练的他还是练。那你说下腰啊这些个就没办法，因为他已经20几岁了，
1: 就选角色嘛啊，
0: 对对，选角色，我就希望说，因为他前面的时间已经耽误了，我希望他走近途，尽量能够让他马上可以上手的。马上可以表现的这样子。
1: 哎，说到什么行当都会啊，我觉得哎，那换一个角度看，去做一个演员，可以尝试各种不同的角色，做个千面演员啊，其实也挺过瘾的嘛啊。那不晓得你一生啊，这个演过这么多的角色，应该最得意的角色是哪一个？
0: 不敢讲得意了啊，就是说。花了很多心思的啊，当然你知道我本行就是武旦，就是旦角里头，就是文武花旦、青衣，我包括老旦都演了。那小生这方面我也演。我比较难忘的一出戏啊，就是唐伯虎点秋香啊，演这个唐伯虎这个角色。因为他第一个不是我的本行嘛，我是反串生角，反串小生啊。那另外一个最比较。要花很多心思的，就是在戏里面有一段啊，要表现他的现场挥毫、书画。平常我们写字在戏里面就假装的写一写就行了，但是这出戏因为他是个才子嘛，我们知道嘛，唐伯虎是个才子，所以他就把他的书画都要在戏里面表现出来，所以我就为了这个戏拜师啊，学画画。写藏头诗啊，那么我就把那个画板呢、放在我的床头，这样子每天起来只要有空我就画，每天就练。演出的时候那个手就一直在发抖啊，控制不住的，但是我还是把它拿下来的。这是我最难忘。
1: 其实需要这么辛苦吗？因为你看舞台上远远的，你在上面比划比划。也看不，观众也看不到你真的画出来什么样子。为什么你觉得有必要真的要去学会怎么画呢？
0: 就是展现这个角色啊。这个唐伯虎他是个才子嘛，文人才子，那他就刚好是藏头诗，就我爱秋香啊，这一句他就为了秋香卖身到画府嘛，
1: 对，
0: 所以他就现场画这幅画。其实他也是当时是被拷问。这都后来就知道他是才子了，所以那个花红山说：“那你现场画个画。”
1: 所以你现场画了之后，马上要亮给观众看。
0: 现场就提笔在那个画板上，现场画画，
1: 不是放在桌上，是提笔，那很难呢。
0: 是啊，所以我就说我在写字的时候手都在发抖啊。你看他，然后唱一边唱一边写，我画。兰江水悠悠，中间一个小过门，我就写我画兰江水悠悠，把这一句写下来。哎，万亭上枫叶愁，这个过门再写第二句。当然前面画枫叶的画就已经画完了。这个因为那个时间不好算
1: 了，时间要拿捏好啊。
0: 对，
1: 你唱到哪里得画到哪里啊。
0: 对，有时候你也不能写错，写你还不容易发抖，因为那个手一边哆嗦了你就一边写啊。所以这个是难是难在这里，他要
1: 我刚刚想的太简单了。对，那么我知道哈，这个你刚刚前面提到啊，就是你为了这个要 快退休的封箱制作也挑一个特别难的啊。那你也把你这个一生演出的那个记录精华编为一个 CD 啊，叫做《一生只遇王海玲》啊。那么当初呢，做这张 CD 起心动念是不是也就是说，哎，把你的一生为豫剧的付出留下一个纪念啊？是当时是啊，怎么样的来进行的？
0: 把我这几十年啊，这个就是中心唱段，就所有的唱啊，我们的每一出
1: 像选粹，
0: 选粹，对，我们每一出戏，它都有最精彩、最精华的一个唱段，把这些唱段把它融于
1: 的，也是各个行当的都有。
0: 对，好像比较多的还是旦角戏，哎，双角的好像我不太记得，好像不是那么多了啊。那主要呢，就是把我这几十年的这些个精彩的一些唱段声音吧，就留住我的声音啊。那么另外呢，就是说作为一个范本在那边。就以后年轻的小朋友他想参考的话，他有一个依据啊。另外我们把这个五线谱也都融进去，就是让一般社会的大众
1: 留下个教案也是。
0: 对，他要是喜欢，他喜欢
1: 可以跟着学习，
0: 对，他就可以跟着学，这样子就比较科学嘛啊，就是一个这样子的方式。但我非常开心的就是这个专辑吧，参加了我们这个金曲奖入围最佳诠释奖还有最佳专辑奖不但入围，而且同时两项都
1: 得奖，
0: 都得奖了，所以我就是非常非常开心就是我这几十年的努力吧就是感谢我们评审委员们都看到了，也就是肯定我们在台湾所做的所谓的台湾梆子戏我们没有这个违背我们的传统，我们把最好的最具有代表性的台湾的声音把它记录下来。
1: 太好了，
0: 谢谢。
1: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海玲老师来跟我们分享那么他这么多年来为豫剧的奉献那么也帮台湾开出了台湾梆子的美丽花朵，那么希望呢，我看您身体还是非常的健康啊，
0: 是
1: 希望继续能够参与传承更多，也让我们看到更多您的技艺的表现。
0: 谢谢，
1: 谢谢海玲老师，
0: 谢谢您。
1: 那么下回一次演宇宙再会。
2: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88佛弘明宝忏。

48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88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

0: 妙乐法师，还有我们妙光法师，还有我们在场所有的法师，所有的佛光人，大家晚上好，大家吉祥。今天非常感谢我们住持妙乐法师的邀请，尤其是邀请到我们这个难得出来的我们法堂书记室的主任妙光法师，今天来跟大家结缘。好，那在还没有开始之前啊，我想我先请妙光法师，好，先跟大家说几句话。
1: 各位佛光人，各位菩萨，大家好，我是妙光，今天非常的高兴有这样子的因缘来跟大家结缘，这个也是我第一次在分别院跟大家分享，那如果有讲不好的地方

0: 请大家指教，谢谢大家。
1: 我们妙光法师呢，把他的在别分院的第一次的经验呢，就献给我们蓝屏别院的大家了哈。各位应该都看过妙光法师吧？好，在什么时候看到妙光法师？人间福报，此话当真。大师不是跟你们来，大师要是来蓝屏的时候啊，台上除了慧法师之外，还有谁？哦，还可能有时候还有龙法师，对吧？那另外一位就是妙光法师，好，他帮忙关照师父，看有没有什么样子的一个需要。好，所以其实你们应该对他都有印象，只是他第一次呢，哈，这个在别分院讲说，好，这是第一次的经验。那在请妙光法师讲之前啊，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妙光法师啊，就是我们在师兄弟里面哈，很受到我们大家尊敬的师兄。那为什么呢？好，你们看刚刚呢，他起来讲话的时候就站着，你看我就坐着，好，这代表什么呢？他是一个很有礼貌的人，而且很客气的人。那每一次啊，我们到法堂的时候啊，给各位猜猜看，我们到法堂看大师的时候，好，大师在的地方就是法堂。我们去法堂看师父的时候呢，我们是什么心情？很欢喜耶，很欢喜耶，很高兴之外还有什么？嘛，很紧张耶，哦，很紧张，也很开心，也很紧张。那这个时候我们只要进到法堂去啊，妙光法师他因为在师父身边，随时都会关照我们这些进去法堂的人，然后关照我们要坐下来啦，关照我们有没有什么需要啦，然后作为我们跟师父之间一个沟通的桥梁。所以我们到法堂去啊，他等于就是我们这个定心丸一样，所以我们在法堂呢，就是可以说跟我们大家结的很多很多的缘，包含今天在场的我们开山寮的这个当家，我们大师开山寮的当家，我们到那边去，好，关照我们吃饭，关照我们其他一切相关的。那我跟各位讲，就是他是一个像十五位一样的菩萨，只要有他在的地方呢，我们就会觉得特别的安心。好，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各位看过《人间佛教佛陀本怀》吗？看过《平生有话要说》吗？那里面都说星云大师口述，然后谁记录？对的，就是妙光法师。好，也等于就是我们看到师父每天早上五点左右起来口述文章的时候，然后在旁边陪伴着师父，把师父所说的话记录下来的那一个身影，就是我们旁边这位法师妙光法师。那也因为他这些记录的关系，所以我们才有这么多师父的文章，透过他的帮忙记录，还有其他书记大家共同一起，所以我们才能够亲自大师的智慧。所以我们常说他就像师父旁边的欧烂尊者一样。所以今天我们把欧烂尊者呢，请到蓝屏别院来了。所以等一下呢，如果讲的跟书里面不一样的，好，你们就可以起来举手纠正他，好吗？好，OK。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进行开始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内容哈，大师送给我们的一部生命教科书哈。各位看过《佛光教科书》吗？好，看过的请举手。好，看完的请举手。OK， 但是有看就已经很感动了，但是这里面的书到底有多好呢？我们可能不一定知道。事实上它方方面面都照顾到了，如果真的把这一部读完了，你就拿到这个什么硕士学位了。大家信吗？信不信要回去看完才知道。那但是为什么大师会想要编这一套佛光教科书？这一套书的因缘是什么？还有在编辑这一套书的过程中啊，就妙光法师他整个从头到尾的参与，那让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我们现在掌声有请妙光法师。
0: 谢谢大家，谢谢师兄们， 给我们不断的鼓励这样子。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一部师父送给我们的生命的教科书，那要讲师父。好，那我就想起苏东坡有一首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是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那我们大家在学佛的过程一定有这样子的经验，这个佛法佛教这么浩瀚，那我从哪里入门，对不对？那第二个，师父的全集现在已经增补到395册了，对不对？有没有人全部翻过的，看过目录啊？没有，我们都很难说哇，395册，那在大师的教科书里面哪一部书可以让我们进入有一个敲门砖哦，我们也有这样子的一个疑问，还有我要到底要从哪里入手。另外我们也要讲到师父的一生弘法的行仪，他留给我们实在是太多了，点点滴滴。那我们要怎么样子来缅怀师父，实在也很难这个说尽。所以这个师兄们也问我心情，我说哇，真的是像苏东坡这首诗一样，真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情。那我想没有关系，那我们就针对师父他给我们的这教科书的一个内容来一边讲述，然后呢因为当时也有参与，把这样子的一个心得跟大家分享。好，那一开始呢就要跟大家讲，事实上师父对于教科书他其实已经酝酿了半世纪以上，我们都不知道。那早在大概1957年的时候，那因为菲律宾有佛教办的社会的中学，他们透过了因缘请印顺法师，希望能够让师父来编套教科书。那可是因为师父那时候很年轻啊，才30岁而已，他觉得他自己能力不够。那后来在1960年左右，在新加坡，那个时候新加坡呢已经开始要倡导华文。那时候我们知道师父，早期在从三重就有这个文化服务处。所以他跟东南亚的佛教界其实是很熟悉，虽然人还没有到那边。所以那个时候教界也希望说，师父可不可以来编一套这样教科书。那可是师父这个因缘不具足，所以他就婉谢了。在1963年之后开始，师父就行走了全世界。那个时候师父看到各地佛教

那这个佛教丛书的编辑呢，它持续很久，大概七八年的时间。那我为什么会亲近师父，进到书记室来，也是因为我在这套书编辑的晚期，那我在还在佛学院读书，那参与了这个教科书，这个佛教丛书《弟子篇》里面有一些文章的一个收罗编辑哈撰写，那时候师父有指导一些方向。那编完之后真的是太大部头了哈，没有办法带，所以大概经过了一年多，那师父说那还是要有一部比较适合普罗大众的，大家都可以看的一个教科书。所以那时候师父就希望能够成立一个书记室，原本就有一些书记的师兄长，那也有一些我们佛学院毕业的学长。那时候师父那这个传灯会常住呢，就找我跟另外一个师兄就进到书记室来做这些有关于师父编辑的这些教材的一个整理。那个时候很单纯，没有特别去想什么，那就是这个因缘，觉得说可以参与师父的这个教材的一个编辑，就觉得很高兴，所以就从那个时候就一直到现在。那说到这部教科书，其实这套教科书也可以说是师父在生病当中一个完成的。为什么？因为在进行的时候大概是1997年，隔一年呢，师父呢他就在美国的休斯顿，他做了一个血管的清除手术。那医师就千交代万交代哦，他说这个不能搭飞机，好坐远程的这样子，至少要休息一段时间。可是然后没有多久，师父呢就飞到夏威夷，然后就联络山上的书记的师兄长，他们说：“哎，你们准备一下，全部到澳洲黄金海岸去会合，这样。”哦，所以师父那时候就带着这个书记们到黄金海岸，好像那个闭关一样哈，就在那边口述，来讲说。那因为师父

这个糖尿病的关系，所以他后来他比较没有办法自己写，所以他就会用口述的方式指导这个整个那个内容的一个方向。那个时候呢，通讯不像现在哈，这个 email 这个很方便。那时候我跟另外的师兄几个师兄就留守在山上，那澳洲跟台湾哦，这个时差3个小时。那通常呢，我们把前一天他们告诉我们师父指导的一个什么样的原则哦，哇，好不容易到了晚上哦，这个11、12点呢传过去了哈，就觉得很高兴。可是呢，第二天一大早在大办公室的时候又是一叠哦，就是师父告诉大家说这套教科书应该要怎么做这样哈。那师父就说他这段时间呢就好像带着作业一样哦，他走到哪里哦，像他到美国，他到澳洲，到香港，这当中呢几次出国，因为师父那时候非常的忙碌哈，那我们都要想办法把整理好的这些文稿或者是出编辑出来的一个版样什么，然后呢就请人家带过去给师父，或者是说怎么样子寄过去给师父。那我印象很深刻的1999年的年初，师父就跟大家讲，他很高兴哦，有一部这样子的教科书很适合大家读哦，那这个已经快要编好了哦，那到时候送给大家。然后到了5月哦，这个5月16号佛光日嘛，那本来要送给大家，可是因为当时在编辑的时候，因为这个整个编辑的关系有点延后，那师父为了他的承诺哈，所以当时就先编了一本，这里其中的一本的佛光学，只有2色印刷，就先跟大家就先送给大家哈。然后呢，师父就告诉大家这套书已经完成了哦，很快就会印好了送给大家。我们那时候一听哦，都快要晕倒了。为什么？因为都还在进行，图片也还在做这个编辑这样子。可是呢，就是非常的努力哈。那更没想到的，1999年发生什么事情？大家有印象吗？9月，哦，921，对。那时候921大地震是等于也是台湾百年哦最严重的一个地震。那个时候师父呢已经带着梵呗赞颂团到了欧洲去巡回了。那时候因为这个大地震，所以呢就是有很多的事情师父就要指导怎么样子的一个救灾方向，怎么进行要解决问题这样。所以他当时呢真的也没有时间顾及这套教科书的一个编辑哦。那个时候因为很严重，所以呢台北跟台北县哦，就是新北就轮流停电。然后呢如果台北停电，那就在这个台北县的印刷厂工作，那如果说那个台北县停电就回来台北市这样哦，是这样子的一个因缘。那我记得那个印刷厂的这个老板哦，他是天主教徒，他后来他敢于师父对于这个佛教的一个愿心，然后他师父的一个承诺，然后他就答应说好，他会全力支持，他把所有他要做的一个案子哦全部移开，然后请他们的这个总经理这个一张一张一张图的一个处理，然后再把它一个完成。那所以真正整个这套书的一个完成印刷出来是在1999年的11月左右，也就是师父告诉大家要送给大家的一个时间了。所以那师父在这个序里面他就提到，他说本书出版的日期正逢这个西元2000年，那也是佛教东传2000年，那是在一个时代交替，20世纪要进入到21世纪的这个时候，他说用这样子的微愿

0: 化作一半馨香来供养大众。这个是一个这个大概的一个编辑的一个过程，跟大家报告。
1: 谢谢妙光法师哦。刚刚他这样梳理下来，他这一套书的缘起上是从1957年开始，那有人跟师父请法，希望说有一套这一个佛光教科书。那从这一个发起，然后师父虽然心动想要做，但是呢，他观自己的因缘，30岁的自己，各种因缘条件都还不具足。所以他没有冲动的去做这件事，但是这件事情记在他的心里面，一直到出版那一年是1999年11月份，从1957年到1999年，这样时隔几年，42年，一个人的心愿，一个人的起心动念，师父的当时的发心，他一旦决定要做了，再久再远再难，他都一定要走到。悉以普贤行愿力啊，普遍供养诸如来，虚空有尽，我愿无穷。这是我们的师父。

两个房子就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这一间就是这样的。

0: 好，那接下来呢，我想请问妙光法师哈，就是各位有没有发现到这个佛光教科书的封面啊？这是谁呀？卢舍那佛，哪里的卢舍那佛？哎呀，你们怎么都知道？哦，上面有写啊。哎，我看到这个封面的时候啊，我就问，请问妙光法师，我说，哎，为什么这本佛光教科书的封面不是佛光山大佛城的大佛？你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吗？哦，所以我就说，哎，那你可以告诉我，为什么当时的封面设计是龙门这个石窟的毗卢遮那佛？好，我们有请妙光法师。
1: 谢谢。他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呢是把我问倒了，因为我们当时参与是在这个行政部分的，每边的编辑是这个佛陀纪念馆的如常法师啊。然后呢，但是我知道的是，师父确实当时要把这套教科书呢，是用这个佛光山的接引大佛，好。可是呢，后来呢，考虑了一些师父，他觉得。

0: 的说，如果用这个佛光山的接引大佛，那就失去了当时他是为了这个整个佛教整个普罗大众编这个教科书的一个初心。因为人家会说啊，这个是编给你们佛光山你们自家的使用这样子。所以后来他就把这个佛光大佛的这个图片，那刚好那个时候师父的另外一套书可能大家也知道的《往事白语》那《往事白语》也是师父写他个人的一个成长的一个历程，因为可能善知识的一句话所以就比较跟他跟佛光山比较贴近，所以就把那个封面就移来做《往事白语》的封面。那这个如常法师他就提到啊，说师父呢很喜欢这个龙门石窟的卢舍那佛，为什么？因为他非常的庄严，非常的大气磅礴。另外还有一个意义就是唐朝是佛教非常兴盛的一个时代，他希望现代的一个佛教也能够像唐朝一样这样子的一个兴盛跟普遍。那这尊卢舍那佛总高呢是17公尺，那就位在这个洛阳的伊河的一个龙门山这个地方。那我在这边也跟顺此就跟大家报告一下这套教科书你们知道它 多重吗？12本，不晓得总共将近5公斤那这套书呢是整个彩色印刷当时每边呢是如常法师，如常法师也那时候也刚从这个佛学院出来不久，他还在佛光。
1: 那时候我们都在佛光会，然后呢，如常法师就被调回来做这一个佛光教科书的每边，然后就被师父看上了，所以此后呢就开始培养他读什么佛光大学啦，然后编美术这个图典啊，然后中间还插播一个2000年的时候办。人间福报，所以他也是第一代的人间福报的美编啊，我对他了若指掌。OK， 我们听廖王法师继续说下去。
0: 他那时候非常辛苦为什么？因为另外有4个美编，也是我们刚从佛学院毕业那他就要带着大家怎么样来进行。那我们甚至有的师兄对于，因为那时候刚好一个大概一个时代的交替那时候要新的一个美编的软体甚至都还不了解，那其实我们就是在一片摸索当中我们光是那个版型的这个设计就换了这个大概3-4次以上这样子。而且这个教科书一开始的时候师父就给他定位，他说里面一定要有插图那个一翻开每翻开一页你们回去如果因缘一翻开每一页 一定要有一张那关于那个图片的怎么选择然后怎么插图版型怎么做那时候真的是非常的伤脑筋那比方说像这个里面宗派的人物哇，这些祖师大德都是百年以前甚至千年的，那哪里去找这些图片那不像现在Google 一按可能就有师父说有啊一定有的他记得有的，然后我们说到哪里去找啊，那时候真的很伤脑筋。结果有一次呢在我们自己的山上佛光文化出版的高僧小说集封面一看真的是祖师大德的照片就很欢喜就去查这个是从哪里来呢，结果呢这个是师父之前带领大家编辑的佛光大辞典1988年出版的，那里面就有这些图片，原来这些图片就在自己家里所以师父就说有对真的有，原来师父跟师兄长已经这个已经帮我们先找了那关于图片的部分这个后面会再跟大家提到，所以这个部分就先报告到这里。
1: 好，我跟各位就是妙光法师他第一次来跟大家做分享实际上我觉得是很不容易，尤其是 站到台上来啊，能够侃侃而谈，然后要能够记得自己要说什么哈。我觉得今天他是带着很大的勇气，就希望能够把大师的给我们的人间佛教，然后希望大家能够打开这一套书来看。我们再次给他热烈的掌声，
0: 谢谢大家。
1: 好，那我们刚刚提到这一套书总共有12本，对吧？好，那各位刚刚说有看过哦，有看过，意思就是我可以考试哦。好，请问第一本佛光教科书，好，它的主题是什么？哎，你怎么那么早就露馅了？OK， 那我们顺一次好不好？好，有佛法僧三宝啊，那接下来还有什么？
0: 佛教。
1: 好，第三。
0: 菩萨行政。
1: 第四，第五，
0: 中白概说。
1: 第六，
0: 是用佛教。
1: 七，
0: 对，
1: 八，九，十，十一，十二。各位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是这样子的排序啊？有没有思考过？没有，就反正书拿来就看啊，反正星云大师说的都是对的。像他这里面呢有一些核心的思考，我们接下来请妙光法师来跟大家做分享。好，我们掌声有请。
0: 谢谢。是的，师父在编辑这个目录的这个每一本书的时候，他确实做了很多的思考，调了好几次。师父他在后来在他自己的序文里面提到，佛教呢是以三宝为中心，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第一册佛法僧三宝，那佛法僧三宝可以说就是一个总说，前面总说。那第二册呢就开始讲到法，佛陀也是以法来成佛，所以师父把这个佛教的真理就放在第二册。那再下来这个菩萨里面就很多了，菩萨乃至现代的菩萨，菩萨的一个精神是怎么样。所以前面呢可以说就是对于三宝的一个延伸，也就是说这三册呢就是三宝的一个架构。那接下来呢这个佛教从这印度一直到东传到中国，乃至南传的佛教小乘佛教，然后日本、韩国、越南，乃至到这个世界各地，那它的一个发展一个历史，那再到就是佛教到了中国之后，经过几千年这样子衍生下来，它发展了这个各个宗派，那所以呢是这个都是有相关的，跟佛教史这个都有相关的，所以师父呢就把它就放在一起，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第四册跟第五册。那接下来在整个佛教的一个发展过程中，它的影响很大哦。那比方说它怎么样运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它影响了我们的这个文化，我们的语言，我们的建筑，我们的饮食，我们的生活的一个种种，乃至这个佛教的节日，甚至我们常常看到这个神奇，还有这些这个相关的尝试，那还有这个佛教它流传了这么久，它跟世间学到底有什么样子的关系跟影响，这个其实都是有相关的。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得到，从第六册的使用佛教，我们在生活当中我遇到了怎么样的情况，使用佛教里面有告诉我们。那在第七册佛教的常识相关的一个知识，第八册佛教与世学，这个是一起的。那大家在修学佛法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会有很多的疑问，对佛教啦，对修行啊，对信仰啊，对生活一定有很多问题。师父说他走过全世界，他被问的问题不止几万题，所以他感觉到说确实大家需要对于一些问题做一个整理， 那乃至于对于宗教的一个情况，哦，都要把做一个了解。所以呢，就有了第九册《佛教问题探讨》跟第十册的《宗教概说》。那这当中有一册，我们接下来看到了这个佛光学。那这个佛光学呢，是之前的《佛法概论》。那为什么会有这个佛光学？师父他就提到，他说几十年的一个佛教的一个发展，佛光山的致力于这个佛教的一个人间化、一个制度化、一个现代化，那他的这个影响还是多少对佛教有一个带动，所以他把这个内容呢，就整理出思想啦，或者是他怎么做，他把它整理出来，那可以提供给佛教做一个未来如果佛教要发展有一个参考。那这套呢，这本书呢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大家可以去看里面的每一个篇章，其实我们在座的各位大家都是这里的主角。为什么？因为师父在弘扬人间佛教，大家都参与了，我们也都一起参与在这个佛教的发展的这个大道上，所以这个佛光学也等于是一个进行式，所以到现在大家都还参与在这个佛光学里面，这是非常特殊的这个一册。

0: 跑起来，跑起来。
1: 跑不起来的话，可以试着尝试把它抬高，加上身体的旋转，好，
0: 抬高，抬高，
1: 核心去用力，好，这样子的一分钟其实可以用到的肌群很多。
2: 再来呢，我们会闻它的香气。欸，如果搭配甜点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在闻香气的时候顺便就吃一口甜点了。
0: 一按就酸欸。
3: 这边的话跟我们的肩颈也会有点关系哦，因为这边刚好有一个后溪穴，后溪穴它小肠经会绕到我们的肩胛骨，甚至到我们的后颈子这附近。
4: 那我们地基开始不稳，稍微咳嗽或者是举东西的时候，就产生这个压迫性的骨折，也就是我们的椎体的高度下降了。
5: 今天一定要上体育课，然后要考试要跑步的时候，那个时候所有累积在身上的味道就一次会爆发出来，超级浓厚。
6: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十二册呢，佛教作品选录。那从过去以来，我们常常看到很多的古代大德的文章，乃至有些诗词歌赋非常的好，对我们都非常的有启发，乃至这个寺院的楹联对联，这些也都对我们，让我们读了都非常的有启发。那师父就觉得说，这个把它收罗进来，让大家可以去看到说，哇，这个佛教它的影响层面这么大，那这些祖师大德他们写下来心得是什么，从过去那一直到近代的都有，比如说像这个洞山良介禅师，他要发心要去修道了，他写了一篇慈悲堂书，就是他寄给他妈妈的这个信，告诉他的妈妈，母亲，我要去修道了，我的心情，为什么我要去修道，怎么样怎么样这样子。但母亲知道了，他有这个决心要去修道了，他也说，哦，那我回复，他就回复他的孩子，哦，你要怎么样子成就，虽然我倚门而望，可是我对你是怎么样期待，非常的感人，那里面都把它收录进来了。那从这个作品选录里面，也可以让我们去对这个祖师大德的一个心情的一个相应，然后起了一个这样效法的一个心，这个是整个这个是十二册的一个编排的一个内容。那师父也提到，他编这个教科书，他希望能够作为这个佛教学院大家上课的一个教材，那也希望我们讲习会，乃至我们读书，大家都有做读书会，读书会的时候也可以做教材。那另外呢，在佛门当中，我们很多的寺院，那师徒之间的课徒，也可以来做这样子的一个读本。那另外就是社会研究，大家要研究这个佛教佛法，它有一个入门书，我们就有一法师，他说他实在是太高兴了，大师为佛教编了这样一套教科书，所以他在他寺院里面呢，他就带着他的这个徒众弟子就读教科书，非常的，他觉得说这个非常的有系统。那另外呢，在北京的一个人民大学一个教授，他就提到，他说他在这个研究佛法学佛的一个过程当中，因为他无从入手嘛，所以呢他就觉得这个浪费了很多的一个时间，所以他看到这套书的时候，他说他有相见恨晚的感觉，就是说如果说大家能够早一点看到有这样子的一个教科书的话，就可以少走很多的弯路。那另外还有一个教授，他也提到说，师父这套书里面非常的可贵，为什么呢？因为大师他有很大的一个开放性跟一个包容性，所以在这个里面呢，这个理念非常的贴近大众。那这个可以做证明是什么？人间福报刚编辑的时候，每一版都有一个主编，我记得有一个老师叫高雷娜，他是一个天主教徒，然后师父呢当时就送给他们每个人一套，他看了以后他说，哇，这个不是佛教徒也应该要来理解懂，所以他一直就这套教科书也都收罗在他的身边。这个是对这个十二册的内容大概做一个简介。
1: 好，谢谢妙光法师。我们这样听下来之后，大概就可以厘清一个思路，首先就是佛法生三宝，作为一个佛教徒，佛法生三宝就是我们的中心，然后接下来，但是佛法生三宝在传播的过程里面，它有一个历史的发展的过程，所以接下来就是佛教史。那佛教起源于印度，光大于中国，那宗派的成立呢，是从中国开始的，在印度还没有宗派这个概念，那宗派是到这个中国之后才形成的，所以我说佛教起源于印度，光大于中国，所以师父呢就特别弄了一个宗派概论。那说到宗派，大家有哪些宗派？ 哦，禅宗啊，净土宗啊，天台华严等等这一些，我想大家都有一些概念了。然后之后佛教的常识、佛教与世学、佛教问题探讨、宗教概说、佛光学，然后佛教作品选录，那每一本里面有几课？20课，
2: 平均
1: 啊，平均20课。所以你在读的时候很容易读。他开微天，刚刚提到这么20本，但是却只有5公斤，哦，所以他重不重？他其实还好，而且他们一本啊，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哦。然后他刚刚也谈到里面有一些图片等等的，所以我接下来想请教妙广法师，就是坊间有很多的佛教的教科书哦，不是就我们这一套教科书而已。那我们这一套佛光教科书跟其他的教科书的不同在哪里？好，特色是什么？好，接下来我们请妙光法师跟我们大家分享。
0: 在这里面我首先要提到的第十册，宗教概说，我想先说明一下这个。那因为在编辑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去找了很多的教科书，然后去了解他们的一个编排怎么样。那时候在选录的时候，师父就特别说，哎，一定要编一本叫做宗教概说，那而且要对世界的这个宗教呢能够做一个这个概要的一个说明哦。那时候我们就觉得很疑惑，为什么？因为我们去找的这些所有的教科书哦，其实这个其他宗教的他们的教科书，他们不会把佛教列进来，可是呢师父就说要把在这个列进来这样子哦。师父他说，因为我们人啊本来就是一个宗教的动物哦，那只要有生命，那只要有生死，他就一定会有信仰，那在这个信仰当中他就会寻找宗教哦。那在找宗教当中，这个信仰其实是有层次的，当然我们能够正信是最好的哦，做一个正信的佛教徒，对一个宗教有正信是最好的。那正信哦还不到的时候，他有人就说，哦，这个老公公老太太迷信，哦，可是师父说迷信他还有信，他比不信还好哦。他在祈求的时候，他那颗心他是很清净的哦，那你不信他就没有了，可是不信的话他还有一个找到一个正确信仰的一个机会哦。那这个邪信就不想就更不好了哦。为什么？因为邪信他信错了，走歪了，那信仰的邪魔歪道，那这个就很危险了，社会问题也会层出不穷哈。所以呢，师父为了让大家对宗教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哈，我把这个目录这个列出来给大家哈。你看，师父他就告诉大家，他从印度他那个时代好的一个状况，这个宗教一神多神无神的一个探讨，然后那时候就九六这个96种外道，又有说95种外道，那到底印度的外道是怎么样的情况？种种好，那师父在里边告诉我们怎么样选择一个正确的信仰。师父说你不信佛教没有关系，但是对宗教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哈。还有佛教对于五乘这个宗教观是怎么样？那另外我们经常在我们身边都会接触到的民间宗教，它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好，那跟我们中国人比较相应的哦，这一贯道教，好，乃至世界的五大宗教，除了佛教以外，道教啦、天主教，好，这个耶稣教、回教、这个犹太教都列进来了，后面。这些呢都对我们非常的重要。师父告诉我们什么是一个新兴宗教，师父告诉我们复佛神奇有哪些的因缘， 怎么样子回归到他们的一个本来面目。那佛教对于其他的宗教是怎么样子一个看法呢？那这个三教九流他们的情况是怎么样？那还有很多的异端邪教，到底我们要怎么样有一个智慧的一个判断？甚至我们都知道的，在我们的社会也存在的一个神坛，为什么它会存在？它一定有它存在的一个因缘。那我们应该对它怎么样子看待？来自西方社会有巫术啊，有灵媒啊，因为西方宗教的一个起源，那我们要怎么去看待呢？这个都是师父告诉我们要怎么样去一个认识这样。那最后呢，师父也告诉我们一个宗教祈祷的意义，还有就是说一个宗教师的一个条件。宗教师是什么？宗教师他就是这个传教士，他不一定是出家这个只要他要传播一个宗教的真理他要这个导人向善，那他就可以成为一个传教士。师父说我们在世间，你要成为一个医师，你要成为教师，你要成为建筑师，都要经过考核的。那你成为一个传教师，那更应该要有一个条件的师父里面就告诉我们，不然的话一盲引众盲，这是非常危险的。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夏天到了，很多人很会流汗，流了汗之后没有马上擦干，走到一个小空间的时候，哇，整个空间充满着异味。好，所以这些异味到底它是属于狐臭呢，还是体味呢，还是有其他原因造成的呢？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皮肤科医师徐长杰徐医师，
1: 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中医师林怡文，怡文，
2: 玉芳姐好，然后徐医师好，然后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欢迎两位。像刚提到，像我们自己家里面两个青少年，我真的是快要气死了，因为我后来就是发现说，原来大家都骂男生叫臭男生是真的，对不对？男生到了青春期，特别是夏天很热的时候，哇，那个味道更浓重了，到底该怎么办？今天先来请教一下徐医师，很多人常常把这个狐臭啦、汗味跟体味重画上等号，混为一谈。我们帮大家这个整理一下好了，到底狐臭是什么？
1: 好，其实体味是一个整体的，包括很多各种的味道啊，比如说呼吸的味道啊，身体流汗啊，或者是其他荷尔蒙啊，或者是很多衣物、脚等等综合的味道叫体味。但是呢，汗味呢，其实大家都有经验啊。每个人流汗，本来也许都还是一开始没臭味，但是总是有点细菌分解，所以运动完没洗澡一阵子之后，开始就会有点汗味出来了。那但是狐臭又是个特别的一种味道，它跟汗味其实没有完全一样。它是一种人体的叫顶浆腺。顶浆腺呢，在一些部位啊，比如说腋下，还有其他部位，它会分泌一种像油脂的一种分泌物。但是分泌物呢，一开始也是没味道的，但是人体就是有一个正常的皮肤菌，它把它分解之后，就会变成一种特殊的味道，很有时候难描述啊，说很像洋葱味啊，孜然味啊，然后一些辛香料的味道啊，反正就是一个另外一种特殊的一种气味。所以这个体味呢，常常就是综合的一种结合体，就合成一个人独特的味道。
0: 所以你知道，就是到了夏天的时候，这些味道又会更明显，对不对？
1: 对对对。
0: 那如果是从中医的角度来看，体味明显的人跟他的身体哪一些状况是有关系的？
2: 如果体味真的很明显的人啊，就其实我们大致上会觉得比较常会跟湿热的体质有相关这样子。因为人体排出废物的管道其实除了大小便之外，就是再来就是出汗啦。如果处在一个比较湿热状态，其实这些分泌的味道就会都比较重一些，或者像口气可能会比较重一些。那这个湿热体质，除了就是有一部分可能是先天的因素啊，就是跟一些基因啊跟遗传有关系。那另外一部分是有的人可能天生只是，比如说汗腺分布的比较旺盛啊，然后身体比较偏湿，但他后天可能比如说饮食的部分比较没有节制，吃一些比较重口味的东西，然后或者他可能很长期就处在一个压力比较大，然后都熬夜都不睡觉的状态，那身体就会偏热，那整体累积下来就很容易会变成一个湿热体质，那体味就会越来越重这样子。
0: 湿热体质，而且现在人都在冷气房里面都不流汗，对不对？好，那为什么有些人很会流汗，但是没有味道，有一些人却很明显。
1: 其实刚刚林师讲的很对哦，这其实跟基因跟体质很有关系。但是有时候讲，刚刚说为什么有人流汗却不臭呢？就想说啊，我女儿流汗都是香的啊，爸爸怎么那么臭？因为其实这个汗本身是无辜的，因为汗本身大概就是电解质啊，然后盐啊、水啊，其实当然它大部分的成分是本来是没味道的，但是刚刚说有时候跟皮肤的细菌的一个平衡有关，或者说另外一些油脂的分泌，那些油脂它就会产生一些特殊的味道啊，什么油耗味啊，像老人味啊，疲劳臭啊，就会产生一些特殊的一个味道。好，所以这个不只是汗本身问题，但通常呢汗都会加重，因为其实人如果出汗的时候，其实其他的腺体通常分泌也会比较多点，所以各种味道就会加在一起，五味杂陈起来了。
0: 好，那我想请教那个林怡文医师，就在中医的门诊里面，因为体味困扰来求诊的病人多吗？他们通常都是怎么叙述自己的困扰的？
2: 其实还蛮多的，然后尤其是像有些小朋友，就 就像刚玉芳姐说的，就是小朋友开始进入青春期，然后荷尔蒙开始变旺盛，然后就身体味道开始越来越重，然后加上他们可能活动量其实又蛮多，要打球啊，或下课要跑来跑去要玩之类的。那这类的家长带小朋友来就诊其实蛮多。那有一部分其实他们会觉得就是在跟同侪的相处上，其实也会造成一些压力啦。就是可能同学会嫌我说啊，你味道好重啊，然后你运动完跑步完就好臭这样子。然后甚至有的小朋友会因为这样被同学可能像排挤啊，或者像霸凌的情况，就帮你取一些什么很臭的绰号这样子。对，我有遇过这样的情况，那家长就会带小朋友来就诊，那小朋友也会蛮就是不好意思讲说自己身体气味很重啊什么的。对，但对他们来说，尤其是在青春期，其实很需要同学嘛，很需要同学的支持和交朋友的时期，其实就会造成很大的影响这样子。对，那另外也很常见的其实是上班族，因为就其实上班族可能都会在比较密闭的环境啊，就是比较空气不流通的环境工作嘛，那只要身体的味道很重，或中午出去买饭啊，回来流汗就气味很重，就会那他工作的环境可能整个都是他身体上。

0: 味道。那有些上班族也会觉得蛮不好意思的。对，那主要常遇到困扰会是这样子。
1: 好，那刚刚讲的是体味的部分嘛，那我比较好奇的像狐臭这件事情，这个以徐医师的这个专业来看，我就在想这个狐臭这件事情是一种遗传吗？还是就突变只有你有别人没有？
2: 其实这个现象是真的会遗传的，好像其实是有研究，如果说父母双方有一个是有狐臭的问题，他的小孩大概有 50% 左右，50-80% 都可能会有狐臭的问题。那如果呢双方两个那个爸爸妈妈两个都是有狐臭的问题，那小孩呢大概 80% 以上就有狐臭的问题，所以他其实的确是会有遗传的，甚至还有人找到这个狐臭的遗传基因，都有这样子的研究所以呢我们很多来看病的时候也有母女同行的，就是妈妈带女儿一起来。其实刚刚讲的体臭臭男生，但是狐臭反而是女生比男生多，或者困扰比较大，因为它跟的汗味是不一样的。男生的臭常常都是，哎呦，那个体味重，不爱洗澡啊，然后运动很多，满身汗的汗味、汗臭。但是狐臭呢，女生比男生大概是3:1哦，它的盛行率可能发生比男生还高。然后对于女性来讲，她的困扰还是蛮大的。
1: 好，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女生狐臭几率还比男生高，
2: 是，
1: 但男生是体味重，
2: 对，体味重，是不是？所以体味跟狐臭是没有完全一样的事情。
1: 好，
2: 对，
1: 那这样说来，这个如果有狐臭的话，要到什么节骨眼、什么时间点才会知道呢？是小时候就会知道吗？
0: 其实要说那个味道变得比较明显，确实知道自己有狐臭的情况，其实大部分会是在青春期之后了，就是荷尔蒙开始变得比较旺盛嘛，那这时候可能那个狐臭的味道就会越来越明显这样子。对，但其实从小时候我们看小朋友的耳朵，就可以看他的耳垢的形态是怎么样了。那因为顶浆腺，就刚刚提到大汗腺在耳道外耳道里面，其实分布的也是非常多，所以如果小朋友在挖耳朵的时候发现，他的耳垢其实就湿湿黏黏黄黄的，这样像花生酱那种质地的话，这些小朋友可能长大之后，很大的几率其实就会有出现体味比较重，有甚至有狐臭的情况这样子。对，所以像刚刚有提到说，其实女性比较狐臭的比例比较多，那尤其是它又跟荷尔蒙有关系，所以像我们女生在经期的前后啊，或者怀孕的期间，就其实这种狐臭或者体味的情况也会变得比较明显这样子。对，
1: 好，那这个通常广告呢，我们看到这个狐臭的相关的一些广告，特别强调抬手时候的味道，文艺青年有没有哈？所以会不会还有其他部位也是很容易出现味道的？
2: 其实当然是腋下是最主角，因为腋下的顶浆腺最多。但事实上呢，它不是只有在腋下。刚刚林师讲到，其实外耳道这边也有顶浆腺，所以呢，有些人他耳垢其实也会有一种油臭味，其实也有可能会产生一个味道。那另外呢？女性内衣的地方，比如乳晕周围，它也是有顶浆腺分布，还有内裤的区域，内裤区域其实那个也是属于顶浆腺的旺盛的区域，所以很多人都说啊，这个是比较私密的部分，事实上呢，它都是可能会产生一些气味，让自己呢或他的家人会产生一些困扰。那甚至它不是只有气味哦，它是让那个顶浆腺是分泌一种油脂，所以呢，有时候他的衣服都会被染黄了，好像内衣，像男性的那个内衣，有时候腋下都变色了，女性的那个胸衣或者是内裤，有时候也是会被染黄，那个其实就是一个顶浆腺分泌，然后呢，它残留在衣物上面，长期没有洗干净的一个结果。
1: 所以那是洗不掉的吗？洗得干净吗？
2: 它是因为它是一种油脂，所以呢，相对它可能比较容易有残留啊。这个跟衣物的材料也有关系。所以有时候长期累积，尤其是比较贴身私密的衣服，常常在穿，如果换的淘汰的 频率不够，或者说它比较没有马上洗，它有时候会渗到纤维里面，有时候没有那么容易洗掉。那这个呢，有时候臭味就会累积，所以很多有体味人他也有经验啊，他穿了一些比较新的内衣或者是新的 T 恤，感觉很清爽啊。有些衣服呢，怎么好像一穿才几分钟他就开始发臭了？好，那事实上有时候是衣物已经吸了他个人的味道了啊。比如说他会说，妈妈，我衣服没洗干净，但不会啊，你其他人的。我们家人都不会啊，只有你的衣服没洗干净吗？好像不是，所以其实体味有时候会留在衣服，所以有时候

0: 头顶冒油，它产生的不叫做狐臭，它是另一种可能有点油耗味。其实所以臭其实还有蛮多种的不同的描述，好像有些人说啊，我的味道，像一种油耗味啊，就是好像不清爽的，那事实上都叫老人味，有时候是，这个是比较是要头油的哈，耳朵没洗干净的哈，那个时候中年之后，哎呀，粑粑变不香了，以前年轻的时候是小鲜肉，现在变不香，那个是男生比较严重，那有些是怪怪的味道，说奇怪，它是有点甜甜的，但是是点烂掉水果，很熟熟透水果的味道，事实上小心，它有时候是有糖尿病，有酮体过高。那现在还有一些是特殊的原因呢。现在有些人他做生酮饮食，所以他产生很多酮体，那酮体呢会从汗液发散出来，就会产生一种臭水果味。那有些是特别就是好像腐烂味道，就觉得好像什么东西臭掉了。好啊，那个时候其实有时候是皮肤的感染，比如臭香港脚啊，或者是甚至当然有些不好的是有些癌症，它一些组织已经腐烂了，它也会从呼吸等透露出一些腐败的味道。所以其实那个味道是要小心的。
1: 所以大家闻到味道的时候，不要掉以轻心，以为说啊就很正常啊，青春期的味道，其实有可能是各种原因造成的，
0: 没
1: 对不
0: 错，
1: 对？
0: 没
1: 我们
0: 错。
1: 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讨论。

0: 啊，拢来先干，咱为一部分尔。
1: 对啊。
0: 因为无多装透开，所以每一个人来，来都是伊伫四面、哦，所以一定有人倒头话。
1: 嘿嘿嘿
0: 嘿，伫这边倒边话。
1: 对对对。
0: 啊，拄啊好，这就是迄个无连过的人做会出来。
2: 啊，你是安那来这个阿弥陀佛的世界？嗯。啊，所以用来坐飞机，
1: 嗯，
2: 坐火车。
1: 哦，
2: 坐滑板车
1: 就很呆呢，
2: 就很呆，真正就很呆。
1: 啊，滑板车，
2: 哎，又想讲啊，哎，我爱坐热气球，所以叫我热气球。未来阿弥陀佛的世界，
1: 嗯，
2: 啊，个有公主号的游轮。
3: 他的佛珠是用什么吗？
1: 佛珠哦，
3: 对，
1: 哎，我唔知呢。
3: 茄子皮，
1: 茄子皮，
3: 对，然后鸭肝，我去挑比较深的鸭肝。对，
1: 嗯，
3: 再一粒一粒把它做出来。

0: 你知道青春期的这个少年少女都是怪物，对不对？就是他们情绪本来就波动比较大。那如果他身上还有味道，还有家人跟他讲说你身上怎么那么臭啊？他这个心里面压力真的又更大更气了，这时候怎么办啊？
1: 其实，这些心理压力啊，就其实很容易会变成一个恶性循环啊。就是比如说，同学可能会刚说嫌弃啊，或者同学会像霸凌这样欺负，可能体味比较重的同学这样。那或者家人可能会说啊，你赶快去洗澡啊，然后很臭啊这样子。对，那这些对小朋友，尤其是小朋友啦的心理压力来说，其实会去加重他身体原本的像我们刚刚说湿热的情况了。那在中医的理论里面，其实通常这种压力，我们会觉得跟肝火旺、肝气郁结会有关系。对，那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可能就会觉得哦，那可能会跟就是交感神经长期过度兴奋啊、太亢奋会有关系。那交感神经的亢奋，或我们说肝火旺的情况，其实都会让身体里面的气味变得比较浓厚、比较重。那会让汗腺分泌，尤其是顶浆腺啊这种富含蛋白质。的汗液会分泌的特别多，那经过皮肤上细菌代谢和分解之后，那个气味又比原本可能更加浓厚一些。然后如果情绪一紧张，或要考试啊，要面对压力之类被骂的时候，其实那个味道会变得更好像更冲的感觉这样子。
0: 好，那大家都会说有狐臭的人自己不知道，我真的很想问，是真的吗？他们不知道自己有狐臭吗？他自己闻得到吗？
2: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都是知道的，好，啊，只是说，当然呢，它的程度有时候会钝化，就是说，我们好像人家讲说，如入什么什么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因为人会把它降，把它自己把它淡化，这样还可以感受到其他的味道，不会被自己的味道盖住了，闻不到外面的味道。啊，但是你说他们都不知道吗？其实我们认为都知道的，啊，当然，因为自己狐臭本身也都会有。

0: 高低的起伏的时间，好，就是某些时候他会觉得严重点啊，其他又好一点。那当然呢，他们而且常常从小其实就已经有意识到了，所以大概不会说到了什么年纪都还不知道，我们倒真的是没遇过，我认为每个都知道啊。但是呢，也有另外一种，就是他已经过度产生焦虑感了，已经体味焦虑了，好，当然是有一点味道啊。其实每个人多少都会有一点味道啊，但是有人焦虑到他影响他的生活太多了，所以我们遇到很多真的案例说，不上小朋友不上体育课啊，他不能参加毕业旅行啊，他理由就是同学会闻到我的味道，那我这样子人家会更讨厌我。好，然后也有一些业务员，他觉得他明明是在外面走动跑，他觉得他对自己也是符合他个性，然后也是能够收入会比较好，但是他知道哇，我不行啊，我在外面穿的好看的衣服结果发生味道了，那我根本就做不了这个工作，所以他才转成他不爱做的一个内勤的工作。好，所以其实有时候说这个是明明是小事情，但是我们听到很多故事对当事人啊影响都是蛮大的。
1: 好，这个体味来讲，这个体味的波动会不会跟他压力大啊熬夜啊是有关系的呢？
2: 其实很容易相关，因为像压力的话，其实就会造成一个身体及时的反应嘛。那这个反应就会让交感神经很兴奋，那这些汗液分泌就特别多。那我遇过有一些人可能上班族，那要报告的时候，就会特别容易流汗，就觉得全身开始冒汗发汗，这样就全身发热。那偏偏那个会议室其实又是更密闭的环境啊，可能空间很小，那整个环境他就觉得哦，都是好像都是他身上发出来的味道，但他又不可能可能会议到进行到一半就赶快去擦汗啊什么，他就必须要把他报告报完。对，那这个话会对某些人就是造成蛮大的困扰，就需要去寻求一些方法去做解决和处理这样子。对，那长期来说呢，就是生活作息很容易会影响到，就有些人可能很容易或很习惯熬夜，就是晚上很晚才睡，然后工作真的太忙，忙碌到太晚了，那这个就会影响到我们肝肾的代谢功能，会造成就是身体里面的阿摩尼亚，就是氨的量会变得比较多一些。那虽然说就是氨从皮肤排出的比例其实不多，就只有一些些，好像1%左右，但是那个只要一点点，其实那个气味是非常浓厚的。那旁人可能闻到也会觉得哇，就是真的会变很明显这样子。所以不管是压力或者熬夜、生活作息，这个都很容易会引起一个身体气味的波动这样子。
0: 其实同样都是流汗，然后热引起的汗比较是汗腺为主。那我刚刚讲汗腺其实相对是比较没味道的，但是如果呢是压力，它是因为交感神经的作用，它其实会让很多腺体顶浆腺开始要战斗，开始分泌，那这个时候呢才会比较产生一些更特殊的气味，所以有时候说同样都是流汗，那个紧张的冒冷汗，或者是紧张的时候那时候发出来的味道，有时候不输有汗的味道。
1: 好，那如果说是这个环境因素可能会影响这个味道，那如果我来控制这个环境因素，是不是就会比较好一点呢？
0: 通常还是在于比较凉爽的环境里面，他自己的不管是出汗或顶浆腺的分泌都会少一点，所以很多人他的体味比较轻的，他是说在大热天夏天他才有困扰，他好爱冬天，因为冬天他就觉得自己比较香一点，对，比较没那味道啊。夏天就是整个，而且夏天好像那个气味那个分子的扩散也会比较快一点，所以就会觉得困扰会大一点。环境的因素，还有说闷不通风的时候，那当然有时候湿度高比较闷的时候，其实我们常常它的细菌的作用也会变得比较旺盛，所以有时候那个衣服流汗马上就干掉了，它有时候就比较安全。它如果呢闷在那边，然后呢可能外面要穿个不通风的衣服把它罩住，像有人都有经验，他骑摩托车一脱下来，哇，里面就是很臭了，因为他刚下大雨，其实就下午后雷阵雨那种热天的那种下雨，身上是又湿又热又是汗的味道，其实他就容易产生特殊的异味。
1: 好，那这个哪一种体质的人最容易出现这种狐臭的困扰呢？会不会有一些疾病跟他的体味是有相关联的？
2: 在中医上，就是体质的倾向，就刚如刚所说，就是比较湿热人，其实身体的气味整个都会比较明显、比较重一些啦。那在我们中医的分类里面，其实有两种人是特别容易会出现狐臭或体味比较重的。那第一种其实就是肝经的湿热。肝经的湿热这类的患者，可能习惯就是熬夜啊、晚睡，然后工作压力非常大的情况，那他有可能会伴随着一些，比如说心情比较烦躁啊、郁闷，然后容易生气，然后骂人的情况，然后或者会比较容易口干、嘴巴苦，然后排便可能不太顺畅，会便秘的状况这样子。那第二种的话，常见就是脾胃湿热了。那这样的人其实大部分是吃来的，就会跟你吃的东西很有关系。平常可能不太忌口，喜欢吃一些炸的啊、辣的啊，然后比较油的食物，对，或一些烧烤类的东西。那这些人长期来说就会让脾胃的湿热比较旺盛啊。那常出现的症状其实还会有一些肠胃消化不良啊，然后肚子胀啊、肚子闷，然后或者排便可能不太顺畅，湿湿黏黏，觉得上的不干净的感觉，甚至这些人的汗水也很容易会跟刚刚讲的一样，就是把衣物染得黄黄的，就会黄色的状况这样子。对，那其他的气味呢，就是刚刚其实徐医师有提到说，其他气味也要比较留意，那主要就是甜甜的水果味，还有腐烂的水果味啦，然后如果加上一些多尿啊，然后很容易口渴，然后体重的变化的话，这时候要比较小心一些血糖的问题哦。然后另外是，如果身上出现一些好像腐败味、阿摩尼亚味、臭臭的话，那这个就要比较需要去注意，说肝肾功能有没有一些异常的状况这样子。
1: 好，所以有可能狐臭有味道的话，你要看一下自己是不是肝经湿热体质，或者是脾胃湿热的体质，治疗方法应该也不一样，对不对？
2: 对，也是不一样的。
1: 好，那当然这个很多的患者最常问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我会这样？所以这个徐医师，你在诊间里面会不会常遇到一些病人，他们会问一些对于消除狐臭的迷思？
0: 事实上大家都会有点想办法啦，想办法。那当然有些人他会用一些比较特别东西啊，有听过什么柠檬啊、醋啊这些的，有时候也许是会有一些帮忙，但是呢，其实它也是有点酸碱中和那种作用啦，但是其实常常，有时候那些都太刺激了，像柠檬也很刺激啊，正好腋下又是细柔弱的皮肤，醋也很刺激，其实调不对都有问题啊，醋本身也有味道，所以也不是什么好东西。醋味好像身上有醋味是怪怪的啊。有些这种明矾啊，明矾呢倒是真的是有点帮忙，因为它是有点止汗啊、抑菌啊。啊，因为它为什么止汗？其实明矾也是一种铝盐，那铝盐会把那个汗腺给塞住，所以出汗变少。啊，出汗变少，后面的一些体味也会有点少。但是呢，有时候也是用太多了，造成局部变很干燥、破皮、疼痛，之后慢性的色素沉淀，这个也都是会有发生的现象。好啊，但是所以其实我们还是推荐说，哦，但有时候用喷各种香水啦，
1: 对啊，
0: 但是这个有时候自己。有时候 cover 的过啊，别人呢那个味道它并不是会互相抵消的，它只是加法而已，就是有时候香味加臭味混在一起就是
1: 臭香味
0: 怪怪的，因为它没有互相抵消，所以这个大家很多都是有努力想一些办法，但是不一定可行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说有时候轻的时候没有很严重的时候，有一些什么止汗剂啊，或一些含铝的金属的铝盐，它是可以真的减少出汗，那减少出汗其实后面就会相对清爽一点。真的比较严重的话也是有一些治疗方式，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
1: 好，我相信很多人有这个困扰的时候都会想说赶快找中医或找西医来好好治疗，所以这个除臭的手段应该怎么选，哪一个是最适合我的？先休息一下。

0: 好，特别想要请教一下许医师，你有没有真的遇到那种很严重的狐臭的患者？如果他到诊间来，是不是瞬间充满空间？
1: 对，
0: 好，如果这个时候要做检查，会做哪一些检查？
1: 其实有些是真的是那个味道比人还先进来，这个是有的，因为它会有些扩散到两三公尺外啊，所以人还没有进来，他就闻到味道了，
0: 就知道他为什么来了，对
1: 对不对？然后呢他走了之后，那个还是留在空气中，所以赶快把窗户都打开，趁他走完之后，才不会让人家心里有什么芥蒂。但是真的是味道蛮重的。那事实上呢，检查大部分我们是由那些望闻问切，我们从那个它的性质，就可以大部分可以知道是哪一种臭味了。其实是可以看到啊。当然呢，其实他们自己分享自己的经历、病史，那很重要啊。比如说狐臭还很特别，青春期开始有，然后什么什么情况会加重，这个就会知道。那当然我们可以要排除一些其他疾病，也许需要做这些检查。比如说它的味道，刚刚讲不单纯是什么臭水果味啊、尿味啊、尿味像阿摩尼亚味道，那当然我们有时候可能要确认它到底有没有肝肾的问题，有没有血糖的问题，好，那会不会是一些奇怪的味道，有些是从别的地方来的啊，它根本就是脚很臭啊，那脚很臭，有时候就是香港脚啊，有时候它是没洗干净，头油味啊，那个时候是头皮发炎，所以我们要排除一下其他的原因。狐臭它其实还是有一个经典的一个味道，还是有一个所以其实通常是从病史跟味道就是可以确认的了。
0: 那中医这个部分，中医在改善体味的时候，通常会从哪一个方向开始下手调理？你们是采用这个 cover 技术呢，还是说疏导的技术？
2: 通常那味道真的很浓厚的时候，其实也盖不太过去。那或者硬要把它盖过去的话，可能就会像刚所说，就臭香臭香，就反而是更奇怪的味道。所以大部分我会朝向三个方向来处理这样。那第一个当然就是内服药，然后去调理患者的体质。然后第二个的话，其实有一些传统上的外用药，就是外敷的粉剂，那这个可以让汗腺分泌比较减缓，然后稍微缓解那个异味这样子。那第三个我们有时候会去针灸，然后去针对局部做穴位的刺激，然后还有增加血液循环，然后或者会建议患者自己回家可能有一些穴位可以按摩了。对，那在内服药方面，其实就会像刚所说，就会针对湿热体质做调理，然后另外也会针对他的睡眠还有一些情绪的状况做缓解这样子。那像肝经湿热部分呢，就是会用一些像常见的药物，比如说龙胆泻肝汤，然后或者茵陈蒿汤这种去清理身体的湿热。然后脾胃的湿热部分呢，就是也常会用一些甘露消毒丹啊，然后或者葛根黄芩红莲汤来帮助肠胃消积导滞这样子。那外敷药部分常用的有一些收敛止汗的药，比如说像中药的麻黄根，然后或者牡蛎粉，对。然后另外有一个传统上的用药叫炉甘石，这个也蛮特别，它是碳酸锌的粉末，也有用在一些西药里面，对。那它有消炎杀菌的作用。另外很常用到还有冰片，就冰片会像痱子粉的味道，就凉凉的，那也会让皮肤变得比较干爽、比较清爽、凉凉，会比较舒服这样子。对，那在针灸的部分呢，我们有时候会帮患者针极泉穴，就是其实在腋下的部分，对，那去促进他局部的循环啦。那除此之外，也会请他自己就是其实可以回去按摩，像心经的少海穴，然后或者像神门穴，会比较安神嘛，然后缓解神经，让他不要这么的紧张。对，那另外也会按脚上的阳陵泉穴，然后去疏肝解郁这样子。所以这个方向是我们很常采用的三个治疗原则这样。
0: 好，来请教一下许医师，有狐臭一定要动手术吗？还是说要很严重才能动手术？
1: Okay, 其实它的确是有分严重度啦，其实有，比如说我们把它分成零、没有，然后呢轻度、中度、重度。那当然零就是说我即使是全身汗，然后没洗也不会有狐臭。那轻度呢，就是说我在运动之后，也许呢腋下或是周围很靠近的人会闻到狐臭，那就是轻度。那中度呢，它可能会扩散到 30公分到1公尺，就是所以不敢跟人家站太近了，发觉自己它飘的距离可能是30公分到1公尺的距离都会狐臭。那如果是重度呢，甚至到1.5公尺外。那1.5公尺就我们这样的距离都可能会闻到对方的味道了，那就是比较是重度了。那当然呢，这个通常做什么处理也是跟严重度还有个人呢、他对自己生活的困扰的程度有关呢、通常我们是轻度的部分，我们有时候用一些干爽的成分，干爽剂、止汗剂，然后呢就它就可能会帮忙。如果比较严苛点，说中度的，我们可能就会打肉毒杆菌。肉杆菌虽然没有永久的改善狐臭或出汗的问题，但是呢，在这4到6个月间，通常是可以平安过关的下庄的。所以有些人他就是夏天的时候，他会之前会先打，那他这个夏天可能就没事。有人他可能一年要打2次，他会全年都好像都没事。那真的比较重度的呢，有时候我们就需要一点。额外的帮忙，比如说现在有一种叫微波止汗，它利用微波，它是机器哦，让那个顶浆腺跟汗腺都被破坏，所以呢它会止汗，它真的会扫出汗，然后它也会可以改善狐臭，那通常呢它的改善率在80%以上，好啊，它所以80%以上，很多人就说其实好像就还好了，就没困扰了，重度就变成轻度或接近没有了。好，那另外一种就是真的是手术，叫顶浆腺的刮除手术，好啊，它呢可能治疗的成功率会更高一点，但是呢它毕竟它是个手术，所以它就相对恢复期和安全性就是比较大的点考虑进去，对，
0: 就是还是有风险啦。
1: 对啊，但是有时候这个的到底要做到什么程度，有时候是跟我们的需要的情境有关。像我们之前有人他狐臭并不严重，但他就是他就是要跟人家跳那个国标舞、社交舞，他觉得哇这边出汗有味道，那很尴尬，影响很大。所以我们说他这不严重啊，但这不严重对他讲就是影响很大了，所以他就有做微波的止汗。跟除狐臭，他就蛮满意的了。
0: 好，那请教一下林医师，像刚刚我们提到肝经湿热或是脾胃湿热体质的人，他们就是特别有味道，对不对？那假设像脾胃湿热这件事情来讲好了，他开始忌口，他也不吃冰的，他也不吃烧烤，他也不吃油炸跟重咸的，那效果会好一点吗？味道会淡一点吗？或消失吗？
2: 基本上就是这些食物啊，它很多都是很多都是体味的放大器啊，或狐臭的放大器，所以它会让原本可能一点点的汗味变得更明显、更重一些这样子。对，那但如果完全不吃的话，说要完全消失其实也不是这么容易，因为蛮多其实会跟基因有相关的，但至少我们不要去加重它，我们让它程度比较缓一些。对，那常见会引起体味或者会影响到体味的食物，就是会有三种啊。那有一种是含一些有挥发性分子的食物，比如说像葱啊、蒜啊、洋葱这类的辛香料，然后像咖喱或一些腌制物，这些有挥发性精油的食物。那第二种呢，就是刚刚说比较高油啊、一些重口味的炸物，这类的这比较热炒类、比较油的食物。那第三种就是精致的甜食、高油高糖的糕点类。那这些食物就会让身体处在一个比较慢性发炎的状态，那久而久之其实就会让整体脾胃的状态也变得不好，或者让肝肾的代谢也会变差。

0: 然后身体的表皮的细菌变得更旺盛、更丰富一些，那个味道当然自然就变更重了。
1: 好，那我们自己爬文的话，我有看到很多的治疗方法。刚刚有徐医师也提到了微波嘛，
2: 对，
1: 然后还有一些镭射嘛，或者是手术这些。我们想要知道说，这个消费的区间在哪里，哪一种比较适合我这样。
2: 其实当然第一个是要看它的费用跟严重度了哈。所以比较轻度啊、中度的，有时候我们会先尝试，比如说是打肉毒杆菌，肉毒杆菌的费用当然就是从。前一次
1: 几万块钱，
2: 几万块，但是可能是不一定是很贵的几万块，比较少的几万块啊。当然，这个为什么这个跟它的剂量也是有关系的啊。然后跟我们到底多久做一次？但很可惜，是它不是说做一次就一劳永逸，打一劳永逸，它后面它可能会会失效啊，所以可能半年或一年要再打一次啊。但是也有说法是他真的打几次之后他的严重度是会下降的，因为他没有那么厉害的代偿反应之后，其实他是有越来越好的啊。他有些人也是撑过他比较重要或某些最臭的那些时光，后面对他困扰来讲有时候就变少了。那如果是微波，他可能费用会到七八万哦，那他通常是一次性的治疗啊，不过有些人他可能会需要到两次，有可能，那主要是他的要求的满意度或他的严重度有关系啊。那他是几乎是没有什么看到副作用啊、后遗症的，好，所以这个是再来就是我觉得大家现在目前接受度是比较高啊，他也的确是台湾的那个卫福部有许可的一个治疗方式。那所谓螺旋刀，它也是一个小手术而已，不过它就是要刮除那个顶浆线，所以它还是会有伤口照顾啊，有时候可能还是会有点缝合拆线等等的那个问题啊。那少部分人可能会影响到一点感觉神经，因为它有感觉神经是均匀密不可预期的分布，所以他可能会稍微感觉神经会觉得局部的感受会有点改变啊，那个就是螺旋刀它可能引起的一个小困扰啊。所以当然说怎么选择，这要跟医生好好讨论啊。但是不用过度的治疗，但是也不用觉得说它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1: 好，那如果是日常的生活里面想要好好保养，让味道降低的话，我还可以怎么做呢？先休息一下。

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你应该要上的是紧急救护课程，灾难发生时救护知识能帮助别人保护自己，例如心肺复苏术、基本创伤处理、正确搬运伤患，日常生活也用得到哦。即刻搜寻紧急救护课程，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

0: 如果我中西医都想一起治疗，我觉得效果一定更好。好，所以如果说是中医要介入治疗的话，哪一个时期是最好的？
1: 其实最适合用中医介入的时期，第一个是青少年时期，就是小朋友的时候啦。然后第二个是手术后的照护。那我们先说就是青少年时期，其实因为现在小朋友发育其实比较早了，那有一些可能9岁10岁就开始要慢慢进入青春期，那他们体位就开始变重嘛。但因为这时候可能还不是这么适合，就是直接做一些手术的介入啦。对，那因为怕如果做完之后，他可能继续在发育继续在长的话，可能到18岁，味道又开始变重，这样，所以大部分在青少年时期，会是中医很常介入的一个时机点啦。对，那另外呢，就是在手术后，因为有一些人做手术可能会出现一些代偿性出汗的情况，就是变成从腋下处理完了，然后比较没有流汗，比较没有异味，但其实汗都跑去其他的部位了。那这个情况其实就蛮适合用中医介入来调理体质啊，就是处理它整体身体的味道，然后也减缓这些术后的一些不舒适状态啊。对，然后让整体的状况变得更稳定一些，这样子。
0: 好，所以青春期就要好好的考虑一下介入的时机了。好，那我治疗之后会复发吗？还是说我需不需要搭配止汗剂或除臭剂？它们的差别在哪里？
2: 其实会不会复发？第一个是治疗的方式。刚刚讲，比如肉毒治疗，它本来就是半年的效果，所以它是没打是可能会再起来的。那如果是做手术或者是做微波，大概就比较没有那么复发了。像微波大概可以有80% 以上的效果，那只是看那20%，它还在波动啊，就是夏天的时候会严重点。那有时候可以合并一些，比如说就是比较轻度的居家的保养、饮食的调整，或者是也可以搭配肉毒，让它来做这些。其实这些因素是可以做法是可以综合的，它并没有说只能做单一的选项。好，所以这个会不会复发？有些人他过了一个年纪，他自然就没那么臭了。
0: 所以他等一段时间嘛，
2: 有时候是这样，
0: 但是中间
2: 陪
0: 可以
2: 他
0: 用
2: 度
0: 止
2: 过。
0: 汗剂嘛，会不会塞住？
2: 对，你说塞住啊，当然就是要清洁啊，因为这个有时候用止汗剂有一些问题啊，比如说塞住了产生毛囊炎啊，或者说有时候干燥过头啦，造成皮肤的刺激敏感，好，所以这个就是如果在还要跟它和平共处的时候，就要知道怎样让它不要太过分。
0: 那假设我想要治疗这个狐臭这个问题的时候来看中医的话，就是我的日常生活习惯里面还要再做哪一些改变呢？
1: 很常我们会跟患者喂教，就当然包括刚刚提到，就是说很多的饮食习惯的部分啊。那有一些饮食的禁忌，他就必须要尽量去节制或者遵守这样。那除此之外，其实生活的作息也会很重要，还有一些压力的调适和管理啊。那作息部分当然就会建议患者比较早睡啊，不然如果一直晚睡，长期晚睡的话，其实就会容易引起一个肝火比较旺啊，然后身体有一个虚热燥热的情况，或者心火旺盛，这个情况就很，其实蛮类似现在所说的交感神经长期很亢奋的状态。那睡眠不足，这些状况就会让身体变得比较燥热，那整体身体的气味也会变得比较浓厚、比较重一些这样子。那另外，另外去调节压力，其实也会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啊。那可能包括像一些运动啊，或者在放假日做一些舒压的活动，那也会让情绪比较缓和啦，不容易。比较不容易，可能因为刺激或者可能工作上、学业上的压力而很容易就出汗出得很多的情况，这样。
0: 好，这个我有朋友做过手术，然后他们就说，其实后来医生跟他们讲，穿的衣服的材质会影响味道的浓重，是真的吗？
2: 其实这个是差很多哎，其实有些衣服，像有些什么。
0: 你建
2: 因
0: 议
2: 为
0: 穿什么吗？
2: 哦，其
0: 纯
2: 实
0: 棉？
2: 棉会比较好，因为像有些人他制服，像我遇到一些是像保全，然后有些高中生他的那个卡其服，那制服，
0: 都不通风是不
2: 那个
0: 是？
2: 都特别臭。然后因为第一个是他们高中生，他们也会活动很大，开放的教室，往中间跑出去跑一跑，买个东西或干嘛的，就是流汗嘛。那闷着一整天， 当然会有味道。那尤其是像化学纤维尼龙这种的哈，它比较会吸油脂，吸汗之外是吸油，它不是吸汗，它把那个味道的分子把它吸在那个纤维里面。那如果呢又没有办法马上换洗，那事实上有时候会掉漏，这好像就卡到那个纤维里面了。好啊，如果又是某人制服，又是非穿那个不可，那其实是会蛮大的困扰。那通常呢是像比较是棉啊、纯棉啊、麻啊等等天然材质，它会比较容易通风的。好，就是你直接穿得起来会闷的衣服，通常它也会比较让人出汗，它也容易吸油脂。还有就是衣服可能如果流汗完哈，建议马上洗。不然它的确会卡到那个纤维里面哦。说大家都是三四天才洗一整桶的衣服，那说明明是三天前就已经流汗了，那突然那个打开那个衣服桶，那都很恐怖的味道。
0: 对，
2: 而且有时候洗完之后啊，不够通风，没有紫外线，其实有时候衣服本身就已经臭了，啊，这个就麻烦。那当然，私密的内衣物，那可能有时候真的没洗干净，有气味了，就要淘汰。勤劳一点啊，所以有一些说，阿公的那个成年内裤，啊，他就是比较省啊，说我没出门什么什么的，没在外面跑，但是呢，衣服太久了，本身也是会产生出异味细菌的。
0: 那很多人觉得说，既然我流汗会有味道，这样好了，我24小时都待在冷气房里面，我总没有味道了吧？

0: 哦，会，就有的人会说啊，我出汗的时候，流汗的时候，其实就很臭嘛。那我干脆比较懂，就尽量保持，就是比如说我都坐着啊，然后减少外出，减少活动，都休息时间在办公室里面吃便当，我都不要出去这样。但其实这有一点治标不治本啊，就是如果长期久坐啊，你都不动，其实你身体的皮脂腺那些废物就会累积在里面嘛，然后或者身体上的一些细菌啊，它就会繁殖得更旺盛这样。万一今天不巧，你必须要出去一趟的时候，或者刚好像学生去上，今天一定要上体育课，然后要考试、要跑步的时候，那个时候所有累积在身上的味道就一次会爆发出来，那反而会变成哦，那个气味在久久才运动一次的当下，或活动一次的当下，就会变成哇超级浓厚。所以这个其实不是一个好，不算是一个好的方法。那大部分我们会建议说，就是要适当适度的排汗。然后让身体有一个新陈代谢，比如说，我们可能每个礼拜，花3天，然后每天做个30分钟的有氧运动，让身体就适度的出汗一下，然后代谢一下。那可能出汗完之后，我们去冲个澡啊，然后如果真的不方便冲澡，我们就可能用纸巾或者用水去冲洗一下身体，那换上干净、舒适、通风的衣服，这样子的方法可能会比较适合。
1: 我
0: 所以
1: 觉
0: 我
1: 得
0: 们。
1: 刻意，就让他这样刻意去运动，刻意去排毒，就是让他不要好像堆积
2: 闷
1: 的
2: 在体
1: 闷
2: 内，
1: 在体内，那
0: 对，
1: 到在我们觉得很重要的场合，然后才发出臭味来。
0: 紧张的时候，
2: 所以日常生活里面要养成固定运动的习惯，然后运动完之后要马上清洗干净，对不对？才能够保持身体的清爽。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那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许医师跟林医师，谢谢两位，谢谢。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喽。

0: 我叫单志渊，那我从事这个乐器制作，中国的乐器制作，包括古琴哦，也四十余年了。其实酌琴哦，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工作，它事实上它在酌制的过程里面，程序非常的繁复，所以应该先了解这个材料的特性。然后知道他的一些应该有的一个条件是什么，然后来赋予他一个生命，赋予他一个名字。我们由这一块材料安身立命，取了名以后，怎么样把它生命力、生命的现象给建构出来？我们这每一个过程都要聆听它的变化，然后不忘初衷。初衷是当时我听到它最原始的时候，还没有开凿之前的。你凿了一刀，它就少一块肉。但是我们也希望在这凿了一块肉的同时，又让它建构了一个另外一个生命的印象出来。我们在酌琴的过程，事实上不是我们在酌琴，是它陪着我们在酌琴。你在这酌琴所有的过程结束了以后，你会满心的欢喜，你觉得你是无愧的。你越辛苦，你越觉得自己越无愧，无愧于这个天地。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亲友的关系应该做到互相安慰鼓励，加冕媳福守财，帮助人格尊荣，彼此引恶扬善，督促前往善道，以道相交，以舍往还，不可只有金钱的往来。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朋友们，今天又有美味的餐点啦。今天来到我们厨房的不是别人，是我的小情人，也是我们节目中的寿司达人。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 Erica。
1: 大家好，嗨。
0: 先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带来什么样料理。
1: 今天做一个佛法像三明治，然后是用蔬菜做的。酱汁的部分在这边
0: ，OK。
1: 然后这边是风干番茄，嗯，罗勒一点点增加风味，番茄跟罗勒就是搭嘛，
0: 没错。
1: 松子，这我已经炒过了，就是回到家松子在锅中干炒一下，香脆出来就好了。橄榄油、黑胡椒、盐巴，营养效果。
0: 了解。
1: sauce 就是这样子而已。哦，你能够想象这样的感觉好不好吃？
0: 一定好吃。
1: 对，
0: 因为风干番茄配罗勒，原本就是一家人。
1: 好，那我现在跟你讲完，你能够想象它的味道吗？
0: 好像没有办法。
1: 怎么可能？番茄跟罗勒想象不出来。
0: 玛格丽特。
1: 对。
0: 是吗？
1: 玛格丽特就是这样啊，
0: 对不对？
1: 对不对？哦。如果这些食材你都知道味道，那你试着去把它组合在一起，感受一下那合起来到底什么味道。比如说，比较少在做菜的人，他可能会去想象他曾经吃过的菜。比如说，你说玛格丽特、孜然、串烧，嗯，对不对？沙茶、砂锅芋头，
0: 芋头也可以，
1: 对，
0: 对不对？或者是我这个感觉有一个可以加的，你需要有一点苦苦，再有一点香香的一个坚果香气，也许可以加黑巧克力，
1: 可以啊，没问题，
0: 是不是？
1: 完全没问题，
0: 对，好像也搭。
1: 我下一季贝克木的新菜单，我就会用番茄跟巧克力结合。哦，
0: 我在你旁边也算是有点进步哦，
1: 不错，
0: 味蕾是不是有点大开了？
1: 哦，难怪
0: 可以想象一些，
1: 难怪骑机车戴安全帽头发都不会塌，
0: 是不是？你看还可以这么帅，
1: 太猛了，
0: 今天我跟我老婆骑摩托车来上班，骑了二十几分钟哦，拿下来我老婆吓到了，老公怎么依然还是这么帅啊？这样子，
1: 人家小鹿乱撞，他骑机车乱撞，对不对？对吧？
0: 然后这样骑，
1: 不可能啊！我老公好帅哦。
0: 好啦，来，我们怎么开始？
1: 来，你帮我打酱
0: ，OK？
1: 来，这个全部下，
0: 全部下，风干番茄全部下，好，来，罗勒。
1: 葱蕊，松子吹了，
0: 松子啊吹了，
1: 盐巴吹了，
0: 盐巴来吹了，呵，
1: 黑胡椒吹了，
0: 黑胡椒吹了，来
1: 营养酵母吹了，
0: 营养酵母吹了，呵，
1: 油葱蕊，
0: 油啊呛蕊，啊呛蕊，
1: 哦，来先拍一遍。
0: 先拍一遍，
1: 墙壁，对，没错没错，
0: 有新玩具哦，咱们文青师傅的新玩具，
1: 我的啦，
0: 你的，哦，你的，
1: 文青师傅还没有这个东西啊，
0: 没有，文青师傅先购一些了吧。
1: 好，来比一下，打开。哦，加一点油。
0: 上一次我在那里倒半天，你早把这台拿出来。
1: 有时候就是这样啊，
0: 不是一样吗？

0: 来打开我看一下。哎呦喂呀，这个酱汁我已经受不了喽。
1: 品一下好不好？
0: 怎么样？有香不？
1: 玛格丽特，但它多了很多坚果香气，那个松
0: 没有，还有它的风味的浓度也不一样。
1: 嗯，然后新鲜番茄跟腌制番茄就是不一样，腌制番茄多了那个厚重的番茄味，嗯，不像是新鲜番茄比较新鲜啊，比较那个香气会马上扑上来，它是比较多底蕴。哎，上次啊，嘿，做了那么多泰式的，都还没有问说你去清迈旅游，除了吃东西学那个学。

0: 然后那边其实还有一些水牛啊、狗狗啊、猫猫啊，那些本来都是他们据说是 要被带去缅甸当什么是狗肉那种吃掉的
1: 啊，
0: 然后他们都全部
1: 救回来。
0: 对，
1: 跟大家说一下哦，其实我们吃蔬食啊，除了这个爱地球。

0: 是建立在他们的痛苦之上。
1: 没错，没错，没错。之前澳洲的森林大火，有很多的无尾熊是无家可归，还不如直接花钱去认养无尾熊。我就认养了两只，你就认养动物嘛，你就让他们过好的生活，你去改善森林环境，多吃蔬食嘛，不要去付门票去玩大象，去看表演。
0: 对哦，对啊，我是觉得这样啊，所以。
1: 但我觉得你这个去的很有意义哦。
0: 我觉得很有意义啊。
1: 但能够，但如果是假设真的去这个园区，能够除了看大象之外，有没有可以为大象做一些什么？捐献还是？
0: 可以，当然可以，当然没问题。
1: 哦，那这样也很棒。我常常在节目上讲，一家人，一家人，哦，这个就是人类与动物一家人的相关。

0: 目前为止没有这么打算，随缘啦。嗯，有小孩就有小孩，没有小孩也无所谓。嗯，然后我们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我认养了一个女儿。
1: 不可以见面的吗？
0: 领养了一个女儿。我提供她金钱让她读书，然后她有一个自己的那个教养院，他们会帮她提供她的一些所有的上学也好啊，或者是一些教育，或者是那个她跟爸爸一起住，她是在家里面住的，那这个单位会是帮忙扶持这个小朋友，那我就是每个月给钱，一直可以供她到她大学毕业。
2: 哦，没错，这是我老。

0: 主厨的一些心情跟心境来做分享哦，也希望可以透过节目，透过大家再去感染更多别人、更多的人、更多朋友。做菜只是一个媒介，
1: 对啊，
0: 用做菜来跟大家传达概念、传达爱、传达善，才是我们节目的宗旨。
1: 没错，
0: 好，回归正传，刚才茄子已经煎好了，
1: 这时候我们要来切这个啦，
0: 佛卡夏。
1: 佛卡夏，
0: 佛卡夏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挑选啊 ，Eric？
1: 没有啊，就是不要太厚。我自己觉得不要太厚。
0: 了解。
1: 那我们先切半了。
0: 啊，这个佛卡夏是您店里的吗？
1: 不是不是，这个是我买的。
0: 你外啊市售的？
1: 对，
0: 了解。
1: 我们店里也有，但是我也来不及去店里拿。
0: 啊，你家己也要做佛卡夏吗？
1: 当然啦、啊。

0: 对嘛？你看这个质地，在那边倒倒半天。
1: 我等一下还要你倒啊，
0: 有
1: 因为
0: 事？
1: 你上次跟我说你倒得很开心，不是吗？你就说料理就是要这样倒啊，才有温度，你不是这样讲吗？
0: 倒一集就好了嘛，
1: 哦，是吗？
0: 倒那么多集，不是，我们要给大家一个观念是，无论你用什么样，你厨房里有什么食材，假设大家没有这台机器怎么办？你至少有个碗，有个盆，有个木盆就可以倒，也可以啊，对不对？
1: 对。跟大家讲，你打的东西有多好吃？
0: 好好吃哦！番茄腌制番茄就是不一样，它稍微重口一点，重咸一点，但它那个番茄香哦依然在。那你尾韵呢？本来吃下去啊是咸的，但是后来尾韵会慢慢的渗甜出来。然后罗勒因为是新鲜的，所以罗勒的香气很重，同时间又可以吃到一些榛果那个松子的那个坚果香，好吃。这跟新鲜番茄不一样哦。新鲜番茄你可能会有一点酸，这个的酸哦微乎其微，一点点而已。
1: 巴萨米克醋，最
0: 这
1: 后
0: 个好东西啊！哎，
1: 稍微，
0: 你用了300集，这一罐还没用完。
1: 对啊，
0: 这成瘾了。我们新闻上讲的是什么？节俭。
1: 盖起来。Oh my my！
0: 这一定好吃嘛！一道好吃的佛卡夏。就出现了，佛卡夏有全麦的吗？
1: 我不知道，
0: 你不知
1: 应
0: 道。
1: 该也是有。
0: 如果要想要健康一点的话，你看这个薄面多漂亮。来，观众朋友们，请先品尝。
1: 咱们两个就来吃这个了吧啊！
0: 来，Eric，辛苦了。
1: 好。太疯狂了。哦，
0: 你
1: 真
0: 看，
1: 的好吃。
0: 它是湿润的佛卡夏。因为刚才我们的节瓜、我们的茄子、我们的红椒。这样子煎完之后，其实它里面保水度非常够，所以你咬下去是爆汁的。然后呢，刚才我说那个酱料是有点咸，是因为我们要抹佛卡夏，抹上去之后，它那个咸度变得是刚刚好，番茄的香气、罗勒的香气完全都存在，保留食材原本最新鲜、fresh 的味道。
1: 没错，
0: 对，好吃哎，
1: 好吃哈。
0: 而且一定要佛卡夏，是因为佛卡夏有这个洞啊，所以它会把这个蔬菜的这个汁水以及我们这个 sauce 去填满整个这个洞洞里面，所以你咬下去，它每一口都很有味道，你不会好像这个面包很干燥，咬下去就是白面包，然后都没有水分，没有，很饱满。
1: 然后再来就是这个东西啊，没吃完对不对？没关系，冰箱。下一次要吃面包烤一烤，冷吃也可以。
0: 哦，
1: 冷包不用吃热的，吃冷的也可以。
0: 了解，这个也可以算是一个冷三明治，没
1: 对，你
0: 问题
1: 就
0: 的。
1: 面包是热的，全部包进去，这样放进去吃冷的。
0: 那这个也很方便嘛，你隔天早上带便当，把它包起来，你进去办公室想要加热，丢微波炉，叮个一
1: 甚
0: 下出
1: 至你不
0: 来。
1: 加热也可以。
0: 对，哦，这赞，那配一杯豆浆，哎呦，光想到就好喝了嘛，对不对？好，还有更精彩的料理，对不对？
1: 对，下一集。
0: 好，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先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带来什么样料理？
1: 开心果酱乔巴达。
0: 如果你今天有开心果的话，不只是可以单吃，我们可以拿来做菜。
1: 对，
0: 如何
1: ？Oh my god！
0: 好香
1: 哦！怎么样？狂不狂？
0: 狂啊！来吧！
2: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3: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4: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
5: 不容易，在刚刚才跑
6: 打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2: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1: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
0: Yes，
1: 来啦
0: ，Eric。
1: 现在你就是不想磨嘛，对不对？
0: 我没有不想磨，我只是看到他有点害怕而已。
1: 那就是不想啊。
0: 好啦，
1: 那我来磨。那你帮我切面包。
0: 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一款是什么？
1: 开心果酱乔巴达。
0: 好，开心果应该算是幸福食堂里面比较少出现的。我看到它我都很开心，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很喜欢开心果的味道。
1: 你上次去意大利不是吃爆吗？
0: 吃爆，我每天都要一支 pistachio 的 ice cream。这一款也因为是我
1: 什么 ice cream？
0: ice cream
1: gelato
0: gelato 对了，开心果不只是可以变甜食，鲜食也是没问题
1: 的。当然
0: 。哦，好哦。现在也许开心果，我不晓得大家家家户户会不会取得。但是我觉得，如果你今天有开心果的话，不只是可以单吃，我们可以拿来做菜。
1: 好来，你等一下帮我把这个稍微切小，切斜刀切小。OK， 好。那我现在这边，这个是巴西里，我们要把它磨成酱。然后这个是薄荷，我今天就用巴西里跟薄荷来搭搭看。
0: 好
1: ，O 不 OK 啦？
0: 了解。好，那跟大家说一下，我很喜欢开心果。开心果其实里面有含丰富的这个营养素，重点是呢，大家觉得它是油脂，它除了油脂之外，它的蛋白质含量其实也很高。所以如果大家要吃开心果的话，其实也可以放心吃。嗯，
1: 哦，薄荷跟巴西里放进去
0: ，OK，
1: 盐巴进来。
0: 啊，我接下来的节瓜跟
1: 这个把它开一半，
0: 开一半。来，这个菜要不要切？
1: 不用切，不用切，
0: 这个不用切。那我先把它放回去。
1: 来，把这个敲一敲哦，我们要做酱，
0: 切一半。
1: 对，
0: 那我要小心切，
1: 要小心哦。
0: 我小心切，我小心切。
1: 好，稍微敲碎之后呢，加一点黑胡椒，然后这个进来，我慢慢加了，如果不够我会再加一点。
0: 全切吗？
1: 全切，全切。
0: 哦，全切。老板，
1: 哇，你看这个洞，
0: 这个发酵的，你看看，你不说我以为是我们文青师傅做的。这个倒要倒多久？
1: 一下下而已，
0: 一下下而已。
1: 因为我希望它有一点颗粒感，哦，所以我不会倒那么久。
0: 了解。哎，我闻起来有种感觉呢。哎，青酱，
1: 它是青酱啊，它青色的酱啊。
0: 如果我们做意大利面 ，pasta 也可以用这样。
1: 这个酱吗？嗯，这种酱的做法，它不是，我不觉得它适合下去炒。你可以拿起来拌，
0: 了解。
1: 或是你做个某个酱汁，然后这个把它放在一球的上面，要适合多地方就好。营养酵母，
0: 营养酵母。
1: 刚刚这个忘了上来了。
0: 我，哦，这看起来就很累了
1: 哦。哇，真的酸，真的很酸哎。好，等一下，来挤点柠檬。柠檬几点哦？我这个都没有配方，就是慢慢敲哦。哎呀，你看这个粘度，你觉得我要考你一题？你觉得它还少什么？
0: 油。哎呀，感觉是吗？
1: 对对对对，是油。但你要先把它倒匀一点，才能加油。
0: 嗯，哦，很粘呐，啊！
1: 来玩哦。为什么你知道？因为开心果的油脂已经被我们打出来的 ，Oh my my， 好，油下不够，再下。
0: 这个油必须要什么样的？
1: 粗橄榄油，
0: 粗橄榄油，
1: 粗榨橄榄油。
0: 了解，了解。
1: 好，稍微。
0: 对嘛，这个质地就对了的嘛。等一下给观众朋友们再看一下哈，
1: 不够。好了，够了。
0: 好，
1: 好，我们来试试一下。
0: 好，我可以来一点吗？嗯。
1: Oh my god， 太好吃了。
0: Nice， 好香哦。
1: 怎么样？
0: 我觉得一定要初榨橄榄油，因为初榨橄榄油会有一个那个橄榄的清香在。你咀嚼之后呢，那个开心果的那个甜味跟开心果那个坚果独特的那个风味会串出来，很有深度的一款酱料，
1: 赞呢！
0: 哎呀，赞！
1: 现在都就位喽。
0: 嗨，刚刚我们的面包也稍微煎过了哈。哎，面包干煎，
1: 干煎。
0: 好的，
1: 抹酱。这么烫！
0: 哎呦，
1: 没有意识到，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哦，我们酱料不少哦。
1: 而且很膏状，你有发现吗？
0: 对啊， 虽然刚才油加的不算少，但是它的酱料还是不会是那种很湿润、很厚重、油重的。
7: 因为我们的那个开心果蒜加的够量够多的。
0: 了解。
7: 刚刚吃到那个酱，感觉很好、哦，
0: 很好吃，到现在嘴巴还是在回甘的，很天然的香气。
7: 好，这个时候茄子可以把它摆满一点哦。
0: 哇，好多蔬菜哦，好棒哦，
7: 超健康。这个蔬菜就我们刚刚最后讲的是冷掉了，
0: 也可以吃。
7: 你等一下试试看。
0: 嗯，好，
7: 我保证你不会觉得说，哎，这个味道。
0: 而且我会觉得像这样子冷，稍微冷掉啊，那个蔬菜的甜度更高。
7: 烘干番茄放一点，醋膏、
0: 巴沙米克。哇，这好东西。颤嘛，再颤嘛。
7: 这个加一点。
0: 完蛋了，这一定好吃的，完蛋了，完蛋了。
7: 好哇，底部怎么会在这
0: 个？可以啦，可以嘛，一样的意思啊，一样的意思啊。你不说，有谁会知道呢？啊，太棒！来，镜头瞧瞧，镜头瞧瞧，
1: 狂不狂？
0: 狂啊！
7: 来
0: 来，
7: 完成，来，我跟。
0: 跟你讲，这种三明治啊，什么样的情况下都好吃，尤其是现在快速的生活里面，准备一个这样子很简单的三明治，人生就是这样单纯的快乐。小胖麦，
7: 太好吃了，
0: 很好玩的一款三明治。你咬进去的时候，这个酱，你刚开始以为是青酱，青酱的那个味道一下哇唰就出来了，那你咀嚼到后面会发现，哎，开心果，哎，它存在，它出现了。然后这个腌制番茄才会慢慢在尾韵告诉你说，我有一点番茄味哦，
7: 好好吃。
0: 后面再带一点甜甜的感受，好吃。反而我觉得其他的蔬菜在里面扮演的就是一个层次的堆叠，跟一个蔬菜的香气。这个我觉得可以大家因人而异，对不对？这真的仿佛就是你在家里面一个悠闲的下午，你准备一个三明治就可以这样子搞定了哦。好，这两款三明治交给大家，在家里面自己操作。今天也许工作繁忙，你又想要吃负担太重的东西，三明治也会是你一个很绝佳的选择。
7: 欸，所有的酱都可以做起来冰起来，
0: 没错，
7: 不用现做。
0: 没错，更欢迎大家把我们的节目你喜欢的料理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让大家一起来接触蔬食，一起爱这个世界，爱地球，爱动物。
7: 这两款硬核料理哦，
0: 嗯，
7: 这绝对是可以卖的料理哦。
0: 没错，好，再次感谢 Eric， 海恩，来最后面让你讲，
7: 西湖食堂。祝大家天天都幸福，
0: 不是每天。来，再一个，
7: 幸福食堂，祝大家每天都幸福。
0: 下期见，
7: 拜。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那最早是从泉州来，我们是有六代了。我今年是62岁哈，接触到这些工艺是10岁开始。现在做也可以啊，现在很多机器都可以，把那些东西做出来。我一个桶哦，要做5天到6天。一个一看就知道石屎斑了，一个是温润两个字，它有灵气。一个桶做好哈，一个洗澡桶做好，千万次的跑，你看你的手重复的动作一直做，这样做的时候，你该在做的时候哈，你可能享受在里面的快感。所以一定要烤烫，烤烫了，它那个铁圈哈，就是像我们在调整它，它有时候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往上打，上宽下窄，打紧了以后，它就会爆回来，它干的时候，它就会变小，所以我们的啊，它湿的时候变大，它物质特性是没办法更改的，所以要用功法克服。很多好的东西，一个功法，它在制作当中就是不能把它省掉。那木桶这个东西的话，它有牵涉到很多问题，它的结构力学、数学几何，还有那个外观的美学。又要漂亮又要好。当你摸到这么好的木头，你接触到它的时候，你就真的是喜欢让它漂亮了。一股洒劲，还有一股热忱，洒劲加热忱，两个哈就是会成就一样东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针对人间佛教的戒学，有以下四点说明：戒的制定，因时制宜，时开时遮；戒的精神，止恶行善，饶益友情；戒的实践，服务奉献，自他两利；戒的终极，人格完成，菩提圆满。

0: 南无十方法界常住三宝，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过去多宝佛，南无十方分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法华经中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南无法华会上活菩萨，南无法华会上声闻缘觉一切贤圣身，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批评第三，我们先说到了譬喻。当然在佛教里面，譬喻呢有顺的譬喻，也有逆的譬喻，有全的譬喻，也有后的譬喻，就是前后啊。那最重要呢，是跟我们有关系的，是譬喻它基本的类型方式。在我们平常诵读的经典里面，就有很多相关的譬喻，而是这些相关的譬喻，其实对我们理解佛法它本身是很有帮助的。第一个呢，提到一个诸法实相的譬喻，就像《金刚经》在叙述呢所有现象的一切有为法。我相信读过《金刚经》的人都知道，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嘛，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里面呢，如露如电哈，如梦幻泡影，这个都是对于一切现象法的实相上面的譬喻。如果您能够懂，你就会发现说，世间的万象其实很快哈，在缘起缘灭的角度之下，随因缘一直不断的在变化，所以它像梦一样，就像电一样哈，就像泡沫一样，很快就过去了。另外呢，经典上面呢也譬喻我们人生的无常。在这个人生的无常呢，本身从一个寿命的角度，从一个报身的角度，从一个因缘的角度，从一个心念的角度，你会发现我们常常是没有办法掌控的。你的生命的长短你可以掌控吗？我们外在的因缘际遇你可以掌控吗？有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掌控，所以人生的一切的现象有时候真的是像梦一样，也许你不注意之间一年又过去了，你又增加一岁了，对不对？小孩子非常欢喜但是不一定每一个人都很欢喜啊。人生无常的譬喻其实跟诸法实相很相类似，只是呢它多一个人生呢无常，像那个巨墨，知道吗？说很多的泡泡啊放在一起，可是这个泡泡呢等到它空气氧化了就都没有了吗？我们这个色身也是四大五蕴的和合，不是吗？就像那个泡泡一样，你究竟那个四大五蕴的色身哪一个会变化，哪一个呢在变化的过程影响到你的心境，影响到你的报身，我们是没有办法了知的。我们的人生呢也像芭蕉，芭蕉的心是空的嘛，所以外界看着好好的，可事实上呢它很容易折断，很容易呢，因为它不死嘛，

我们的色身其实也是不死嘛，因为你没有办法掌控生命的无常，因缘的记忆也没有办法掌控呢，这个报身的好坏嘛，一切现象都是没有办法掌控的。所以在经典上面，他也对于人生有很多无常的譬喻。那在教法的次第上面，佛陀说法从一开始在菩提树下呢，对所有的法身大事所说的是华严经。那在这个教法的譬喻上面，为什么叫做华严三照？一开始太阳出来的时候，它只照高山，只照那个高山的顶嘛。慢慢呢，太阳呢，才照到呢山谷。第三次，太阳慢慢呢已经走了哈，走到你平常的人可以看得到的地方，就是普照平地。那佛陀呢，在说法的过程，一开始他面对呢这些41位的法身大士所说的《华严经》，就像好像在高山上面，太阳只照到高山。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呢要去看日出，都要跑到呢阿里山？难道呢那个日出，你到了8点、10点的时候，不是一样的会照大地吗？那你为什么一定要只是要看那个日出？同样的道理嘛，佛陀说法的当下，他一开始针对的根基，就好像太阳只照到高山一样。所以华严它本身，它是叙说佛的境界哈，行修行跟佛陀果德。所以华严的三照，就是佛陀在教法上面一个他基本的层次，还有涅槃的五位。当然他是在相声说呢，佛陀一生的说法，在我们上次也有提到，华严最初37日，欧含12方等巴嘛，22年波瑞檀，法华涅槃共8载。这里面呢，其实是在说明佛陀一代的实教本身他说法的次第。所以他用了涅槃的五位，汝、洛、僧书、熟书、醍醐，来象征了说法的一个内容的层次问题。佛陀所说的净行果，就像挤出来的牛奶，它本身是有腥味的，一般人是不容易接受的，所以必须要经过加工。在加工的过程呢，就是比较粗糙的，就是那个糯啊，就是把牛奶呢凝固了，然后味道去除了，然后接下来呢，要让你呢再品尝好一点，然后就变成生酥、熟酥，到最后最好的法意就是醍醐嘛。所以华严的三照、涅槃五味，其实是象征佛陀在一个教法上面一个说法的次第。那另外呢，对于教法的深浅，本身也有些经典会譬喻呢，声闻、缘觉、菩萨，就好像呢兔、马、大象、三兽渡河，这三种通通是可以渡过河流的。可是深浅有没有一样？当然不一样啊。这个兔子可以游在水上的，马呢它一样可以深入水中，可是大象呢它又比马更深沉。这是象征了声闻缘觉菩萨在教法上面教义的深浅度。观机斗讲啊，就是法华经的一个譬喻的生命。因为法华经的教说就是靠譬喻来引发众生呢对他的信解。所以我们呢在一个譬喻的角度，所有的譬喻品都有它的内涵。我们讲说呢，纵然呢它没有譬喻，光一个常不清菩萨啊，你说呢我不敢轻视汝等，汝等皆当作佛。

0: 这个我们很容易，只要呢一点点不顺你的意哈，就马上发了，然后一点点呢违反你，也许你觉得我没有受到尊重，你就马上会提出抗议，会提出呢反驳，就是我们本身的情绪管理，就是现代的人在这一块来说是需要好好去学习的。所以为什么忧郁症、躁郁症很多，其实是跟这个情绪管理是有关系的。那佛法是让我们怎么样去调伏自己，你自己能够调伏的，你面对外境的当下，你才不会像呢在玻璃窗里面的娃娃嘛，经不起任何的一丝的风吹雨打。
1: 你不是说你什么都会吗？

我面对外境的时候，我如何能够调服自己？最难调服的其实是自己啊。我如果能够忍别人所不能忍的，吃别人所不能吃的苦，做别人所不能做的，其实他才叫做圣贤，你才就叫做上根基者。但是我们呢，都是站在我们凡夫人可以接受的角度，所以我们很容易，只要呢一点点不顺你的意哈，就马上发了，然后一点点呢违反你，也许你觉得我没有受到尊重，你就马上会提出抗议，会提出呢反驳，就是我们本身的情绪管理，就是现代的人在这一块来说是需要好好去学习的。所以为什么忧郁症、躁郁症很多，其实是跟这个情绪管理是有关系的。那佛法是让我们怎么样去调服自己？你自己能够调服的，你面对外境的当下，你才不会像呢，在玻璃窗里面的娃娃嘛，经不起任何的一丝的风吹雨打。所以《法华经》的七个譬喻，它有不同的意义的存在，但是呢，这是佛陀针对不同的根基所说的法。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我们整个《法华经》呢，一开始的时候就说，《法华经》呢，它在说法的层次里面分成有法说、譬喻说、因缘说。法说呢，是针对上根基的人。譬喻说呢，是针对中根基的人。因缘说是针对下根基的人。所以我们很多人呢，我们可以因譬喻而解。这是佛陀为什么在所有的经典教义上面广施譬喻，也让众生能够理解嘛。当然，在我们《法华经》里面，强调的还是每一个人都要有自己的真如佛性，每一个人本来就有佛性，跟佛一样的一个如来智慧德相。这个不是只有《法华经》，其实有关于大乘的经典，有些经典里面呢，他会用一些譬喻哈，来象征呢，我们纵然任何一个人，纵然一阐提，他都具足本具的佛性，跟佛陀一样啊。那比方说像道。你稻子生成的时候，你要不要把那个稻壳去壳啊？当然你要去壳嘛，你要去壳之后，你才会拿到那个米嘛。

米呢要经过呢，我们说呢，你要商人贩卖才会到我们手上嘛。你到手上以后，你要煮啊，你没有煮呢，这个米也不能吃嘛。所以你要经过这些的程序去 check，就像呢，我们呢心中的佛性，你要透过修为的过程，才能把我们镜子上面的灰尘擦掉，你内在的真如佛性的光明智慧才会显发。粪中的金，这个粪是代表我们的哈，叫劣根性嘛，代表我们还有很多的烦恼，所以我们的内在的佛性呢，就包在呢这个很多的粪里面，那个粪就代表我们的烦恼、执着、无明。如果你没有办法去除这些无明烦恼，当然你粪中的金，它就不能呈现嘛。当然还有一个非常贴切的，叫做贫女怀圣胎。贫女呢，就是很穷的嘛，啊，很穷的女孩子，可是她怀的呢是转轮圣王啊。哦，贫女呢是象征我们所有的凡夫，因为没有智慧嘛，无明烦恼多嘛，所以贫的意思是什么都没有了，没有福德，没有智慧。而圣胎呢，是指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福性、光明智慧。但是你什么时候呢，会把你的圣胎呢显现出来啦？当然，你就是必须要透过你去除无明烦恼嘛，需要时间。我们每一个人本具的如来藏啊，在经典上面也象征很多。当然，还有一些譬喻，比方说呢，叫盲龟浮木。盲龟浮木其实它也是象征这个人生的难得啊，它不是人生无常，而是人生的难得。一只眼睛瞎了的乌龟，100年才浮出水面一次。然后浮出水面之后呢，它要啊去碰到这个水面上面刚好有一块浮木。然后这块浮木的洞哈，刚好它头伸出来的时候，刚好就碰到那个浮木的洞，所以它就可以伸出水面。这个几率高不高啊？它是象征，你要获得人生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只是也许呢，我们在当下，我们不容易体会了。但是慢慢的，你多了解一些因缘果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是真的，要获得人生是很难得的。就好像大陆曾经有一位极空法师修禅定，终于看到呢，他呢600年来的轮回，600年还算早哎，也许我们呢轮回都好几千年呢，说不定呢。600年来的轮回，对他来说已经很了不起了。600年来，他几乎一半都在畜生道哎，真正在人道里面只有1/4，有些还在恶鬼道。那今生呢，他能够呢出家修行，他还是600年前他累积的一些福德善根，跟他呢。在畜生道里面呢，有些畜生呢，就是只是来还债的嘛，就是一直被杀，一直被杀，一直被杀。在恶鬼道里面呢，他没有伤害人，所以累积一点功德。这慢慢的，你看到600年后，他在获得人生修行的过程，看到他的600年来的轮回。他哭得非常的严重，因为他深切的体认，佛经上面佛陀告诉我们人生难得的真意，有很多呢在意义上面，因为我们已经拥有了，所以你体会不到。当你健康的时候，你会知道眼睛对你很重要，你的脚对你来说很重要，你的手对你来说很重要。你任何一个关节对你来说都很重要，连一个走路呢，你现在都非常的自在的走，你知道吗？当你不能走路的时候，
你才会觉得他对你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常常呢，是你拥有的当下，你不会知道你如何珍惜他的，等到你失去的时候才发现，哎呀，我如果能够拥有那个多好啊。所以经典呢，佛陀的大慈悲心吧，所以不断的呢，希望呢，我们透过经典能够体会了经中的意涵，而在我们人生难得里面呢，好好多修一点福德智慧。所以今天我们所说的辟易品第三呢，基本上呢，我们就有一些引用的内容。好，我们呢，请我们所有的菩萨呢，我们念一下。譬喻，列称譬或喻，为使人易于理解教说的意义内容，而使用实例或寓言等加以说明，称为譬喻。巧用譬喻，大小乘经论多处举示譬喻，以说教法的重点，如鸠摩罗什翻译的《金刚波瑞经》，举出梦幻泡影、露电等六欲，说明人生的虚幻不实；又如盲龟浮木，譬如大海中有一只盲龟，寿命无量，每百年探出水面一次，而海中有一浮木，中有一口。盲龟若想欲止此浮木之口，则甚为难得。意义人类生于世间，遇到佛陀能听闻佛法的机缘，极为稀有难得，弥足珍贵。所谓人生难得今已得，佛法难闻今已闻，此生不向今生度，更待何生度此生。所以在这一段里面呢，就是说明了譬喻本身应用在经典上面来说非常广泛，尤其对于人生的不实，或者诸法的实相，或者是人生的难得，它都有一个非常深刻的譬喻。

0: 我记得呢，曾经有一个学生，他其实跟现代人一样，他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体质，乃至他都可以看得到，而且从小就可以看得到。不用七月份啊，
1: 他平常就可以

0: 看得到，而且他还可以看得到你这个人的后面跟着几个，厕所里面有没有。所以呢，他来找我谈的时候呢，我说你跟谁说过？老师，我只跟你说。我说好，从此就不要再说了。
1: 他说我也知道，我说他们会害怕。我说你害怕吗？你习惯了，反正我知道自己怎么保护自己。但是呢，有一次他呢上晚殿下那个学院的四十坡，在上二十坡的当下哈，因为毕竟他年纪还很小，才16岁，所以呢他穿海青，然后呢就后面的人呢就踏到他的海青，因为他没有拉好了，就是下坡的时候就踏到海青，他就跌下去了，因为他往下嘛，因为海青被后面的人踏着，他就摔下去。还好就是他距离那个中间的20阶的平台大概也只有5阶，可是摔下去以后就换了一个人，换了一个人呢包括声音都不一样。当然老师在处理过程里面呢一直希望能够跟那个对方沟通。最后呢我下去的时候已经12点了，我跟他沟通的过程呢慢慢的就问他哈，当然我讲出来呢你们就当作故事听听看。我呢当然我就问他，他跟你有冤吗？没有。那你为什么会进来？我也不知道，反正我们两个就相撞就进来了。我就说那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她是一个老婆婆的声音啊，她就跟我说我死得太久了，我不知道我什么名字啊。我说那你现在穿什么衣服？因为从她穿的衣服呢就可以判断她是哪个朝代的。结果她给我形容的就是清末清朝的清朝的服装啊。我说那你知道你死了多久吗？大概几百年吧，几百年。我说啊，大军究竟几百年？不知道，太久了。那我说这样子好了，你们两个之间都没有约嘛哈，那帮你写个超荐牌位哈，那你出来。他跟我说我不会出去，我是被撞进来的。啊，不会出去怎么办呢？那因为我们写纸官的自在有几个穴道，就告诉来，我按这边，你试试看，这边的可不可以出来？按这边，你试试看，这边能不能出来？当然，我还没有按之前，我就说这样哈，因为你没有名字嘛，我们帮你起一个名字好了。但是你要记得哦，我帮你写超荐的时候呢，超荐牌位当然有那个名字，对不对？你说你要找那个名字。他说好，我说这样好了，先归。他问我说皈依是什么？我让他解释啊，皈依就是你做佛陀的弟子啊之类的。嗯，他说哦，那还挺不错的样子。说好，那我就帮他皈依之后就帮他取一个名字叫做善根。我说你要记得哦，你的名字叫善根哦。好，那你现在呢你看看几个点你可不可以出去。我就在身上按几个点，我说来你看看哦，这个可以不可以出去，如果你觉得可以出去就出去。当然按了第二个第三个他就没有声音了，没有声音就表示他已经出去了，就换了另外的就是我们的学生了。我就问我们学生说你刚才在哪里？我在旁边。 我说你为什么不会进来？啊，他已经站住，我怎么进来？啊，我说啊，你有看到那个老婆婆吗？有。你看那个老婆婆，大概呢，像几百年的人呢、啊。他说，他真的很老，而且呢，衣服都破破烂烂的，然后就像清朝的人哈、啊，那个样式、啊。然后感觉呢，他饿得很严重。哎呀，阿弥陀佛啊！但他后来就是帮他万寿堂去写啊，起了当然还有第二次。为什么第二次呢？我也顺便告诉你们，他其实他第二天我们帮他写的，下午嘛，就是下午帮他写嘛，帮他上个香，结果他在黄昏的时候又过来了。然后我就说，你为什么要进来了？不是啊，不是我要进来了，我是要求救啊。为什么求救？他说你帮我写的那个太多人抢了，我太老了，我抢不过人家。我说谁帮你抢啊？那万寿堂后面很多那个外面都穿红色衣服的都是很死的、啊、很死的，而且很死都是很年轻嘛，有些自杀的，有什么的。他说他抢不过人家，等于说他这个牌位本身呢是新的，是任何人都可以去的，因为他没有名字嘛，我随便取一个，任何人都可以抢。所以他说呢，他太老了，他抢不过那些年轻人，所以那个位置被人家抢了。然后我说，那你怎么办呢？再帮我写一个吧。然后我们只好再帮他立一个。然后我说，那这样我怎么保证你呢？你可以呢到这个位置啊？但是他有说，就比方说我们帮他点香，对不对？那牌位的，比方说写的，要一路上都要叫他的名字，才进那个万寿堂。这样，当你不了解的时候，你会觉得做人很容易的，但是不见得，你今生没有修好，来生就很难把握。所以我们要相信佛所说的话，真实不虚啊，好好把握今生所有一切因缘来成就。好了，我们呢请我们所有的菩萨呢，我们念一下。而譬喻是法华教说的生命，一部七卷二十八品之中，可以说一半以上是譬喻。法华经中，佛陀因应众生根基，施以各种不同教法的譬喻，其目的不外乎是为了引导众生进入佛境。这些譬喻也显示佛的法身不灭，片于虚空的意义结合，行为七种譬喻，称作法华七喻：火柴喻、碧玉品、琼脂喻、性洁品、药草喻、药草一品、化尘喻、化尘一品、衣珠喻、五百弟子受祭品、集珠喻、安乐行品、止喻、如来受量品。这些的譬喻呢，在我们后面的各品里面都会附带，尤其是我们譬喻品，它就会有三车火宅喻。那这个三车火宅喻呢，如果我们要从呢一个人际关系来说，其实三车火宅喻的内容基本上是一个沟通的技巧，知道吗？佛陀呢，为了让我们能够处理这个三界的火宅，跟你说呢，外面呢起火的，你赶快出来，没有一个人要出来。他就必须要说呢，哎呀，外面呢有呢，羊车啊、鹿车啊、白牛车啊，啊，你们呢上面那个车上都有很多的珍珠宝贝，你们快点哦，你们要的人赶快出来。一定入佛子，先以意勾牵嘛。所以呢，这是一个沟通的技巧，就是我们呢在 经典上面呢，佛陀呢，到处施设方便啊，

这个山车火灾易呢，如果我们要从呢一个人际关系来说，其实山车火灾易的内容基本上是一个沟通的技巧，知道吗？佛陀呢，为了让我们能够处理这个三界的火灾，跟你说呢，外面呢起火了，你赶快出来，没有一个人要出来，他就必须要说呢，哎呀，外面呢有呢，啊。洋车啊，鹿车啊，白牛车啊，车上都有很多的珍珠宝贝，你们快点哦！你们要的人赶快出来。一定入佛子，先以意勾牵嘛。所以呢，这是一个沟通的技巧，就是我们呢，在经典上面呢，佛陀呢，哎，到处施设方便啊，所以在。我们后面的各品呢，我们在说每一品它辟义的一个内容重点，而且像化成一品或者性解品，事实上是建立我们的自信心。我们现代人我发现呢，个子很高，看起来很强壮，做事很伶俐，但是就是没信心。我说的不是一个。可是呢，这种现象很多哎。下面一段，在前方便品中，释迦牟尼佛先说诸法实相，是佛之见，开山显一等重要的法门，从第三辟义品到至第九受邪无邪人际品，一步厘清善观念，听持法门的人。善根上智的舍利弗，首先去除无明的乌云，理解证悟，但中根中智的四大声闻，须菩提、迦旃延、摩诃迦叶、目犍连、上迷梦不解，为解除疑惑，首先觉悟的舍利弗，看到这种情形，在佛陀的慈悲护佑下，请求世尊说前前后实、先方便后真实的真理。于是佛陀以巧妙先说三界火灾喻，即羊、鹿、牛的三车一车喻，并广说以一佛乘分别说三支开山显一的道理，此谓辟义品的升起。此品火灾喻。乃对治追求天人果报的究竟的人，去除他们的我慢心。在这一段里面呢，事实上是在说明为什么在经典呢会有这一品的辟义品的缘由。因为在方便品里面呢，佛陀已经把《法华经》基本上面最重要的一个教义的重点，叫做诸法实相。诸法实相所代表的内容，就是我们读的实如是。每个人有没有相信体力做因缘果报本末究竟个别的因缘，通通不一样。从一开始的相，到最后的，我们叫做报哈。从相到报哦，每一相呢，它的法性都是平等的。所以在后面才会加究竟平等，本末究竟平等。那也就是我们呢，在个人的因缘当下，哎呀，这样的人有这样的脾气，这叫实相。这样的人呢，在修持上有这样的善根，也叫做实相。为什么？人家过去有修啊，所以他所长养的福德智慧，当然会有啊。你过去没有修，你今生在修慧的过程里面，你就比别人辛苦吗？所以，我们呢，像了很多的差别，凡圣智语，其实都是来自你过去生的因缘。所以，明眼人一看呢，就会知道，嗯，就是这样，就不用说了。最重要是我们要认识自己。这个自我的一个实相，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认清自己，本身就没有办法
去对治我们自己的无明烦恼习气，以长养我们的智慧吗？然后另外呢，四佛之见，四佛之见我们也花了很多的时间说哈，开示悟入，就是我们如何能够开自己内心的佛心。好，假设说啦，这个常常呢，我们呢行菩萨道的人都要发众生无边誓愿度，你敢发吗？敢不敢？真的敢哦。你度得了众生吗？敢不敢啊？很勇敢啊，非常好。我们曾经一个法师，哎呀，诵经、读经、拜经，拜的过程呢，就突然哎，心发菩提心，真的愿意呢，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不是很好吗？哈，烦恼无厌呢，无尽誓愿断啊。晚上要睡觉了，就突然发现，这是怎么回事啊？我的棉被没有拿，它自己会跳。自己会动，然后房子呢，外面都没有地震，可是他整个房子感觉，哎，这边动，那边动，那边动，那边动，他就是想，我才想啊，众生很苦，所以愿意众生无边誓愿度了而已，那众生就来了，挺可怕的。你说你遇到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很可怕？其实最重要是你的转念嘛，你既然愿意度，你要就要懂得要回向，你要起好的心念。其实世间呢，你看不到的，它本来就存在的。你如果正念，它不会侵犯你的；它跟你没有因缘，它也不会侵犯你的。三界本来就是存在这些嘛。所以你能不能呢，一开始对心中的众生，你说众生无边誓愿度，先度你心中的众生吧。你心中的众生都没有度，你哪来的智慧去度别人？你自己都度不了，你还要降服别人。所以我们常常呢是讲话给别人听，叫人家要慈悲哦，你要懂得习舍哦，你要布施哦，你要发心哦，对不对？我们都是叫别人，然后遇到境的时候呢，都说啊，你别再安呢，你别再安呢，你别再安呢。可是你自己呢？

0: 你有这样吗？你有做得很好吗？所以我们都讲给别人听嘛。所以四佛之见是要开我们内在的佛心，然后要慢慢的让你的内在的佛性能够显发，就是必须要修。你在修为的过程里面，你才能够有所得、有所证嘛，有所体悟嘛。所以你说呢，你没有经验到的佛陀非常明理耶。他从开始讲欧含经的时候，他就说了，我所说的真理任何一项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体验，都可以体验哦。他没有要你完全信受，他说你我说的每一条你都可以去实验。我说世间是无常的，你可以看看吗？有没有人永远呢不会死的？我说呢，除人之外，山河大地它本身也会生出一灭，成住坏空，你也可以看看呢。最后呢，请我们所有的菩萨，我们一起来做功德回向。
1: 愿闻法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所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身口恒清净，三藏悉消除，生生俱生智，愿如妙吉祥，悲苦救世间，愿如观自在，行善事众生，愿如普贤尊，善观诸勤品，愿如慈世尊，忍辱及精进，愿如常精进，为法常舍身，愿如药王尊，生生常见佛，处处恒闻法，同燃智慧灯，普照于法界，圆满佛菩提，同归无上果，更愿所言所行所思，慈悲喜舍遍法界，祈福结缘利人天，惭敬戒恨平等忍，惭愧感恩大愿心。

0: 感谢首泰建设关系机构与人间卫视一起打造美丽人间。
1: 往昔所造诸恶业，一切我今皆忏悔。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不会继续这个彩绘的话，钱根本你没有办法在这个彩画界里面立足。初中毕业以后，就投入他的一个行列里面，跟他学习一个关于这个彩绘。